0: 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成组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日前结束欧洲五日的访问行程，分别到访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和这些地方的政商金融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深入交流。他说，看到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香港的价值主张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包括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等。他提及香港和欧洲在某些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这个更加说明保持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又说欧洲对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出口还是禁止，认为他们可以再加深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是未来发展的机遇，而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这个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看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份協議甚至仲未定案，因此唔好相信嗰啲失敗者講嘅話。佢較早前發文表示，美國同伊朗嘅談判正係有序而且富有建設性地推進，佢已經通知美方代表唔好急於達成協議。佢指出，美於雙方必須保持耐性，唔能夠犯任何錯誤，重申伊朗必須明白唔能夠發展或獲取核武同核彈，而喺協議達成同簽署之前，對伊朗嘅封鎖措施將會繼續生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就對傳媒話，美方唔係故意拖延，強調核談判係高度技術性嘅複雜事務，唔可能喺72個鐘頭之內靠餐巾紙上幾筆小草文字就敲定核協議。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准速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以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利恐吓乌克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 真 friend 点会引入？

0: 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程海欣。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亿8400万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 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 7.5 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 11.4 厘，11.4 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 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 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城财经台，无逢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之前咧有听过嚟自蔡琴落花流水，仲有系阿 Jam 嘅有心人，跟住出现嘅系陈小春，歌名叫做《凡贱》。

0: 早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的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三十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毅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香港可以由参与国加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但只彰显了香港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而神舟二十三号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的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

0: 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美国加州橙县泄露有毒化学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了裂缝，或可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风险。橙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光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查橙县加登格罗夫市的储存罐，可能会有一道裂缝，官员正进行核查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的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建筑物或者会遭到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可能遭受严重破坏，而再向外400米内的区域就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破坏，大约640米内的区域可能受到轻微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全美专家协助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储存罐内估计装有7000加仑制造塑料甲基丙烯酸的甲酯，因阀门故障无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对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这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小时内靠餐巾纸上的几笔老草文字就敲定协议。俄罗斯当地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表示，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中还使用了可携带核弹头的遵树中程高超音速导弹，欧盟指俄罗斯做法是政治恐吓的战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4%。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于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9: 新城之

0: 信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捕风捉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程主播程海欣。
4: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0: 早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凌晨2:45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3.5小时。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载住3名航天员，包括担任今次任务指令长的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搭载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体验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的保障能力。长洲抢包山比赛凌晨举行，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卫冕包山王。

0: 红爆山后，比赛在凌晨04:00展开。九男三女建议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包山王和包山后的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十届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包山王。郭俊彦以853分得亚军，王志杰以742分得季军。女子组的公子山就以760分夺得包山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份，既给予伊朗巨额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有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有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这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且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对传媒表示，美方不是故意拖延，强调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复杂事务，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靠餐巾纸上的几笔老草的文字就敲定份协议。据报，由于五个大楼正优先重建因伊朗战争而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美国可能会推迟2年交付日本所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克克塞斯较早前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的时候，通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报道指出，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原本在2028年4月之前分两批收到这批导弹。据了解，美国通知日本交货时间可能会延迟最多2年。专家预计，日本将会被迫加快研发和制造国产的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在伊朗战争前大约有3100枚战斧导弹，开战之后用了其中1000多枚，而战斧导弹从美国国会批准拨款到列装美军耗时大约4年。金融时报上个月曾经报道，美国亦都通知英国、波兰等欧洲盟友，他们向美国订购的武器系统交付时间将会严重延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

0: 人生每個階段與你同行。感謝客戶的信任，驅使我們精益求精，致力成為客戶的終身理財夥伴。
1: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2: 世界上有什麼投資是包賺的呢？就是投資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3: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程主播程海欣。

等埋你，跟住有彭玲欢乐今宵，接住系 Shine 曼谷玛利亚。

0: 早上9:19。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0: 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九点半，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在凌晨2:45成功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3.5小时。神舟23号主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航天员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低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23乘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百几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留住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长洲抢包山比赛凌晨举行，郭家明同公子山分别卫冕包山王同包山后。比赛在凌晨0:00开始，九男三女建议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包山王同包山后的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10届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包山王，郭俊彦就以853分得亚军，王志杰就以742分得到季军。女子组的公子山是以760分夺得包山后。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纸证明是会有可疑。网上有片段流传，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的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系，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的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教育局说，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行为准则，如果有教师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那一定是一份完善而且合理的协议，绝不会好像前总统奥巴马当年签署那一份，既给予伊朗巨额的资金，又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设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的协议会完全相反，但强调没人见过这份协议，亦都没人知道这份协议的具体内容，这份协议甚至还未定案，因此不要相信那些失败者的话。他较早前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而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他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指出，美伊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的错误，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 而因為美國和伊朗就和平協議仍存在分歧，加強了市場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中東石油持續受限，可能損害全球經濟增長的擔憂，油價就下跌。紐約期油最新報每桶是 92.02 美元，跌 4.58 美元，跌幅是 4.74%。 倫敦布蘭特期油最新是報每桶 98.7 美元，跌 4.84 美元，跌幅是 4.67%。 這次新聞報導完。
0: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2折优惠相伴。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雷爵安 Eden 的小孩声。接着下来，小肥，当你走了以后。

0: 彭玲的爱我别走。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3: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5: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4: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4: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5: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4: 主办新城财经台。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8: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继续今日嘅无缝音乐，你好吗？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啱听过一首作品，嚟自 Yanting， 一个英文嘅歌名 WANT Want。接住有 Santana Corazon Espinosa。

0: 上昼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医管局由听日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通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的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积金局发现而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与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积金以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家谦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易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的申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的祝福。神舟23号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在凌晨2:45成功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张铁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航天员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23乘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百几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的保障能力。在甘肃酒泉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近距离看到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的状态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亦都期待他凯旋。孙东表示，当飞船直上云霄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不是单单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加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缩影。网上流传片段，被指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的李卓卿在学校的新加坡研习团期间，因为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发生争执，校长以粗言秽语责骂女保安，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要求教育局跟进。 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报告交代事件。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和支援。涉事的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1%。
5: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程主播程海欣。

草蜢暂停开始过，跟住仲有周国贤嘅《大人的科学》。

0: 上昼十点十八分。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4: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摩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6: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程海欣。

来自 Anson Bean You Make My Day， 冯允谦 Keep On Fight On， 龚石良 Hit and Run。

0: 上昼十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在凌晨2:45成功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约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颖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航天员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组航天员影低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23乘组在轨期间，三人会进行100多项科学和应用项目，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在太空驻留一年，进行中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太空人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兴建中的楼宇倒塌，8人死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说，事故在星期六发生，消防人员在警犬和大型机械的协助下仍然在现场搜救。当地官员说，初步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能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事发之前，施工人员正是在楼宇入面工作。事发区域此前几个钟头持续强降雨，可能加剧建筑结构不稳。美国加州产院泄漏有毒化学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裂缝，或者可能可以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风险。产院消防局代理局长在社交平台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

0: 测，橙县加登格罗夫市的储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缝，官员正在进行核查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的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的建筑物可能会遭到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可能会遭受到严重破坏，再往外约480米的区域可能会遭到中等程度破坏，约640米内的区域可能会受到轻度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专家的协助下正是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进行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首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的来电号码，一般只会收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是来自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的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0度，相对湿度73%。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1: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0: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1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2: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车厢幻境已经是我的感情宿命，我属于后座，属于永远后备，付出了的感情问可以点收起，望着你同佢在前面斗气，我在后面若无其事低头扮低手。

0: 我是羽绒毛衣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跟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跟腱。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

0: 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新城财经台，无缝音乐，情主播，情海欣。

啱听过嘅又属于严明熙嘅一首《真话的清高》，接住系陈柏宇《行尸走肉》，跟住系侧田《不经不觉》。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易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又可疑。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易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的申请。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通知。局方提醒市民，专门电话号码字头的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的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通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发出。基于运作的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且在凌晨2:45成功同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航天员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大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组航天员拍下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神23乘组在轨期间，三个人会进行

0: 百幾項科學同應用項目，其中一名航天員將會在太空逗留一年，進行中國首個太空人體研究計劃，驗證太空人長期飛行健康的保障能力。長洲搶包山比賽凌晨舉行，郭家明同公子山分別衛冕包山王同包山后。比賽在凌晨零時零分開始，九男三女建議在長洲北帝廟遊樂場爭奪包山王同包山后的殊榮。三分鐘比賽競爭激烈，九分包區幾乎全部絕被搶光。男子組由已經奪得十屆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為包山王。郭俊彥就以853分得亞軍，王志傑以742分得季軍，女子組公子山就以760分奪得包山後。國際方面，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病例。譚德塞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隨著剛果民主共和國加強伊波拉疫情監測工作，到而家已經發現超過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發地點伊圖里省，當地有近500萬人生活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每4個人就有1個人需要人道援助。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昨晚公布，國內有3個省通報204宗死亡病例。世衛早前已經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2: 卓越大灣區跨境理財服務品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4: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3: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0: 继续开市。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1: 早晨，早晨，我是游牧儿，又嚟到今日有好音乐嘅假日环节啦。因为寻日佛诞就是星期日啦，所以今日咧就会有一日嘅补假嘅。咁我都好少可以喺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做音乐节目啊。嚟紧呢个钟会有我陪住大家

唔知你哋仲会唔会期待自己嘅生日呢？人大咗好似越嚟越唔会期待自己嘅生日啊，因为每次嘅生日都系提醒紧你，你又老一年啦。

啱啱听过有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就算我几唔想记起自己嘅生日都好啦，都总系会有人叮一声提醒我嘅。因为一踏入生日正日嘅凌晨12点，就会有人 send message 同我讲生日快乐。

其实生日静静咁过都几好啊。有时食生日饭都系一种应酬嚟噶，又要烦着咩衫，有时又唔想劳烦人哋为你准备得太多嘢。但系当人哋冇咩准备嘅时候，你又有啲失落失望。唉，其实系咪我谂得太过多咧？

0: to me。
1: 孤单生日歌的始祖叶倩文的零时十分，
2: 上午11:17。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亿人民币，按年跌9.83%。

0: 2% 每股盈利2.5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到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到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11.4厘， 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翻嚟有好音乐，继续有我游牧儿。以下呢一首歌，唔知会唔会系你嘅写照咧？

我最初就是喜欢了你，但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源自于你自己的选择，就算真是爱错，都唯有是怨自己揀错咯。

俗语都有讲啦，条路自己拣，下一句我就唔方便喺度讲啦。其实就算系对系错都好，都系自己嘅选择嚟嘅。所有嘅经历咪当经一事长一智咯。

啱啱听过有草蜢嘅《对一个人爱错》，凡事都有两面嘅，只是在乎你怎样看。与其放大伤痛，倒不如放大开心的回忆。其实一段关系里面，你都总会学识一些东西，经历一些东西。最重要是学识好好地对待下一位。有时又何必执着于过去呢？

不过要学识放低同埋唔再执着，都系一门非常高深嘅学问嚟嘅。人人都识讲，但就唔系人人都做到嘅。

0: 啱啱听过有彭嘉丽嘅《何故何苦何必》。
1: 上昼11:30，
2: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随住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3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南部一栋兴建中的楼宇倒塌，8人死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有工人在楼宇内施工，消防人员在警犬和大型机械协助之下，仍然是开展紧急搜救工作。当局初步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能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加上事发之前当地持续几个钟头出现强降雨，可能影响楼宇结构导致意外。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料约为30,000亿日元，即是约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今日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以及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作出交代。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月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至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的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时将会较去年增加约1-2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从本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约5000亿日元作相关开支。长洲太平清照理事会朝早按照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直理会今年派发约20,000个平安包，每人可以领取2袋，共4个平安包。今日朝早约9点钟，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有不少人排队轮候领取，当中不少是长洲居民。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制的平安包，近年就改派发新鲜制作的平安包。他又呼吁市民不用排队，直理会会沿路派发。有长洲居民就说，领取平安包是传统习俗，觉得拎到包才等于太平清照结束。亦都有居民拎了平安包打算放在公司，寓意即是如果放一年都没发毛，就会平平安安。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宏建局和宏昌局中层单位的居民，有不少居民都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局居民就说，单位没有受到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拎回贵重物品，今次想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

0: 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就话，住咗喺宏福苑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埋无奈。对于要喺8月底之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话仍然考虑紧，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促居民要尽快做选择。运输署表示，为了配合机场2号客运大楼后日起启用，将会有相应的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共29条机场巴士路线，以及17条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后日首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往市区和新界方向的服务路线就维持不变。另外，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亦都已经投入运作。运输署说，2号客运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和旅客应该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0度，相对湿度75%。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9: 放手！
10: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1: 今日我又赚咗啦！
12: 你睇，
10: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3: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4: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收用，不收平台费，不收沙士报价费，海户还送你美金800元，快点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8: 爸爸妈妈，
1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有好音乐 ，music band to band。
1: 你哋相唔相信世界有外星生物嘅存在㗎？

0: 眼凝挂。
1: 刚刚听过是黄淑曼的《华富一号》，来自《再见 UFO》这套电影的主题曲。最近的 UFO 解密档案都引起很多人的谈论，我自己就对这些神秘的现象抱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应该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未知道的。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

0: 为你带来有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需要听下广告客户的说话了。广告回来之后还有一节由木儿主持的友好音乐，希望你们不要走开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3: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Jane 的《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当然啦，如果你心爱的人心痛落泪，我想你的心会比他更痛更难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令到我们珍惜的人开心快乐，而不是伤心痛哭。因为我知道见到你开心，我就会更加开心。

有次我在地铁见到一个交友 APP 的广告，写住找一个会令你笑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啱，其实拍拖都是想开心的。

0: 你哋又找到一个会令你笑的人未呢？刚刚听过有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找到找不到都好啦，希望刚刚过一小时都能够令到你开心地听歌啦，希望下次可以再播一些好听的歌给你们听啦。
1: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份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会解除。匿名的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将会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加州橙园泄漏有毒化学物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裂缝，或者可以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的风险。橙园消防局代理局长麦光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查橙园加登格罗夫市的储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缝，官员正进行核查和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的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建筑物或者会遭受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就可能遭受严重破坏，而距离480米以内的区域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破坏，640米内的区域可能会受到轻微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全美专家协助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储存罐内估计装有7000加仑制造塑胶料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无办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用系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刚果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说，国内有三个省通报了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翻嚟本港，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俾宏建阁同宏昌阁中层单位嘅居民。唔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翻啲贵重物品，今次想执翻有纪念价值嘅物品，包括用咗几十年嘅花梨木家私。佢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

0: 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執拾，第二日就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表示，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埋无奈。对于要喺八月底之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仍在考虑中，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佢不断催促居民要尽快做选择。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而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的是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4%。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5: 陈以缇、
1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5: 艺术、
14: 旅游、
15: 城市
1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Carrie。 外麗絲風遊夢境，化身成為愛麗絲，在夢入面打破自己的界限。童話故事又點止一個，接住落嚟係一個關於十二點後夢嘅故事。

0: 溪桥，十二点后的梦中夜游人。
1: 中午十二点十五分，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磁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花旗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星话，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5: Music back to back.
6: 有好音乐 Music back to back.

爱丽丝，由点少德特伦斯 Terence 嘅特伦斯梦游仙境，风游如梦境同埋怪诞仙境，系一个地方，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咧？

怪诞仙境，同薄暮弥漫好似仙境嘅森林，你又中意边一个多啲？Serenity 嘅作品《静物森林》。

知你有冇听过一个莎士比亚嘅故事，一个关于夏天嘅梦，一个关于森林精灵嘅故事。

0: 仲夏夜之梦。
1: 中午十二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会解除。一名伊朗官员又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进行谈判。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日凌晨发生坍塌，增至3人死亡，仍然有18人失踪。当局说在现场还可以探测到生命迹象，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约3点，安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9层高酒店突然间倒塌，波及到附近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说，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倒塌坠落的碎片砸中身亡。当地传媒报道，坍塌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的24人，以及在隔离酒店救出的两个人，当中10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院。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每4个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3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医管局由明日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首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的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是来自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

0: 今日开放俾宏建阁同埋宏昌阁中层单位嘅居民，有唔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话，单位冇受到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翻重要嘅物品，今次系想执拾有纪念价值嘅物品，包括用咗几十年嘅花梨木家私。佢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话，住咗喺宏福苑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埋无奈。对于要喺8月底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话仍然考虑紧，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促居民要尽快做选择。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0%。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9: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有好音乐 Music Bad to Bad。
1: 踏入夏天，一个狂风暴雨的季节，不知道你的梦又有没有出现过这些状况呢？

泰伦斯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

0: 经过暴风雨之后，雨水再一次回归大海。佢是何佩，大海求救 SOS。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5: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

跨过山与海，梦里的歌 ，Manson 张俊桥的作品。

卢巧音代你发梦。带俾大家今日嘅最后一首歌，一首梦醒前嘅歌。唔知梦醒前嘅你，通常系一个咩状态咧？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報道引述美國政府一名匿名高級官員透露，美國同伊朗星期日已經制定一份諒解備忘錄的框架，包括延長停火60日，以便雙方就永久結束伊朗戰事達成最終協議，期間霍爾木茲海峽將會清除水濾，以便重新開放。諒解備忘錄包括伊朗是承諾不會擁有核武器，未來兩個月內美伊雙方將會討論執行這個承諾的機制，不過美伊雙方並未簽署任何協議。報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員說，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將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美國將會解凍120億美元的伊朗資產，霍爾木茲海峽的排雷工作亦都將會啟動，美方的封鎖亦都會解除。這名伊朗官員表示，諒解備忘錄不包括核協議，只是承諾稍後就核問題進行談判。因應中東局勢，日本政府正就本年度的補充預算案進行調整，規模預料大約是30,000億日元，大約是1500億港元。首相高市早苗將會在今日就補充預算案的編制以及原油供應前景等後續應對措施作出交代。受到中東局勢影響，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7月至9月實施電費和煤氣費補貼措施，以確保收費水平能夠回落到低過去年夏季的水平。綜合執政黨的意見，針對家庭用戶的電費補貼額預計將會擴大，每千瓦時將較去年增加大約1至2日元。當局計劃在星期二敲定，從本年度預算的預備費中撥款大約5000億日元作為相關的開支。菲律賓北部邦板牙省一座興建中的樓房昨日凌晨發生坍塌，增加到3人死亡，還有18人失蹤。當局說現場仍然能夠探測到生命跡象，會持續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大约3点，安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9层高酒店突然倒塌，波及附近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表示，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2名遇难者的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坍塌堕落的碎片击中身亡。当地媒体报道，倒塌的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都是建筑工人。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24人，以及从隔离酒店救出2人，当中10个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去医院。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團隊隨即主動同證明書的註冊醫生核實資料，發現有關證書懷疑是偽造，已經將個案交由執法機關跟進同埋拒絕有關申請。積金局主席劉麥家軒在網誌表示，積金二平台的團隊早前在日常審批過程中發現有以罹患末期牙疾病或者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的申索個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是又可以。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易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纸的核实机制。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返

0: 贵重的物品，今次想执回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的居民表示，在宏福苑住了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说仍然考虑紧，但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哇，美琪真是正啊！啊，美琪真是好正啊！
10: 方宇龙，
11: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2: 今天我又赚了啦！
13: 你看，
11: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5: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还有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微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7: 砖头事务所
1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9: 全方位新领袖论坛精华重温。
17: 欢迎大家收听假日的特别节目《全方位新领袖论坛》暨嘉许礼的精华重温。咁呢个活动咧喺四月尾嘅时候咧已经系顺利举行噶啦，而活动嘅主要目的咧，亦都系想同大家认识一下香港嘅新领袖。其实而家唔单止只系局限单一嘅技能，亦都需要具备全方位嘅视野同埋跨界嘅思维。咁所以呢一个论坛咧，亦都系正正为一班对香港好有建设嘅来港专才，佢哋默默喺香港贡献咗好多，藉住今次嘅嘉许礼同埋论坛，亦都彰显一班。

0: 来港专才嘅成就，希望加强中港两地之间嘅融合。而正正全方位新领袖论坛呢，亦都系今次活动里面嘅重点项目。今次嘅论坛主题就系创造城市新动力，内地人才成香港经济动能。咁喺呢个论坛里面呢，亦都请嚟经济学者李小波先生作为论坛主持，同时呢亦都请到几位唔同界别嘅嘉宾，分别系团结香港基金总裁李正仪博士、汇丰香港区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卓越理财客户策划及战略合作主管杨思敏小姐，以及系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先生，同埋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常务副主席阮建明先生。呢四位嚟自唔同界别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齐讲下，作为一个全方位嘅新领袖，究竟嚟到香港嘅时候有啲咩需要，同埋佢哋点样适应香港嘅生活。当然最重要嘅，我哋亦都会讨论到点样可以留住呢一批嘅人才。不如呢个时候就听听论坛嘅精彩内容啦。
1: 我叫李小波，系今日呢个论坛嘅主持啦。我哋今日第一届全方位新领袖论坛，其实好多新领袖旧领袖喺度啊，个个都系对香港非常之有好多嘅贡献嘅。咁除咗呢啲嘅领袖之外咧，睇到咧背后亦都好多人默默耕耘嘅。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啦。首先或者我就想问下咧，张欣宇啦、Gary 同埋阿明哥咧，你哋就喺内地嚟嘅，但系咧其实咧佢哋都唔系好新嘅，佢哋其实嚟咗好耐。我听你哋分享啦，你哋嚟到香港嗰阵时咧，面对最大嘅挑战系啲咩嘢咧？或者阿明哥讲下。
2: OK， 我讲先啦，系我介绍下，我系阮建明 Ken， 系我系算系一个老优才啦，嚟咗十几年嘅一个通过优才计划嚟香港嘅一个专业人士。咁我本身系建筑师。咁即係有代表性，就因為我都係通過考試呢，我兩地嘅專業資格我都係有嘅。咁所以而家更多係我會了解兩地嘅專業方面嘅一啲區別啦，同埋一啲文化啦。咁其實最大挑戰呢，其實我覺得係香港嘅一個效率啦，同埋一個生活嘅模式啦。咁嚟到係要適應嘅。咁樣嚟到就亦都花咗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嚟咗之后，其实各分享少少自己嘅故事啦，就係嚟咗之后啱好就撞到系有辣椒嘅，咁我就俾咗第一个俾咗 BSD 就买咗楼先啦。
1: 辣椒嗰啲税税呀，唔系嗰啲
2: 税税係啦係啦。咁亦都系因为其实嚟咗香港之后，我系觉得香港系一个包容开放嘅城市啦。咁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同埋工作系值得留落去嘅，咁样相当于入会籍咁样买咗张长期嘅票，咁我就坚定咁样喺香港生活落去。咁嚟咗十几年就喺专业方面即係了解去发展啦，逐步而家就係亦都通过协会，亦都识到好多专业嘅各个行业嘅人啦，咁样係有机会喺呢度，所以
1: 我啲人士嚟㗎喎。
3: 系，
1: 即系你分享下你嚟到之后一啲嘅挑战，特别专业嗰度。
3: 好啊，多谢主持。咁其实我都系十几年前，十八年前啦嚟到香港啦。咁我就系嚟读书嘅，我系读呢个Bachelor 大学本科。咁我系学 engineering 嘅，咁所以毕咗业之后就都系行翻 engineering 呢个 training 啦，都考咗香港嘅工程师牌。咁如果翻嚟嗰个问题咧，就系你头先问一开始最大挑战系乜嘢咧？因为我系嚟读书啊，所以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香港读大学呢，啲同学唔瞓觉嘅。咁唔瞓觉呢就搞到即係夜晚我哋打波啊，开喺我住科㗎嘛，喺科入面开会啊，即係打完波之后呢都已经打完11点啦，返去冲个凉凌晨1点钟要开会喎，去讲返头先打波大家表现如何咩。咁倾完之后呢好认真倾到3点几，咁又去食嗰啲西环啲通宵嘅早茶。咁然之后呢食完早茶之后呢就已经完全冇能量，亦都完全冇精神去返学。咁呢个系嗰时最大嘅挑战啦。
1: 我自己周围教嘅依家，咁我见到内地啲同学呢系好勤力。香港同学鍾意玩啊嗰啲嘅嘢。好啦，我再问两位呢，你哋嚟到香港之后呢就都有好多嘢要面对㗎嘛。咁譬如话啲子女教育啊、朋友啊、医疗啊嗰啲，或者都分享下。你最初嗰时点去处理呢啲问题？
2: 明哥，我分享，多谢主持。我分享先。其实咧，从优才计划开始讲起咧，其实我发现，十几年前咧，优才计划佢政府安排嗰啲解释啊或者条文，其实好清楚嘅。咁我分享一个故事，就系当时我有亲戚介绍你，不如申请下优才计划嚟香港啦，咁样。咁亦都一个同时申请人咧。

0: 就係話誒，使唔使揾中介㗎咁樣？咁有一個師兄同我講話，你如果要揾中介就唔係有才啦咁樣。咁係呢個打到咁啊，自己刨一啲條例啊，跟住就自己申請嘅，咁亦都好似九個月就批咗啦。咁所以再嚟到香港之後咧，特別香港醫療啊、學校啊嗰啲嘢，全部其實都可以通過政府嘅網站，可以好清晰咁樣瞭解到啲指引。只要你花心思去瞭解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晰嘅。咁樣，而且我哋亦都有啲同行嚟去經常去組織啲活動啦，包括人才辦嘅一啲活動啦、合作啦咁樣，其實好多路徑可以瞭解到一啲比較正統同埋各個方向俾你選擇嘅，係啦。
1: 阿 Gary 我嗰时咧就大约2007年2008年嗰阵时咧就准备毕业啦，咁嗰阵时经济就唔好嘅，系金融海啸啊嘛，咁嗰时最担心嘅就揾唔到工，咁啊毕咗业之后揾唔到工就唔知自己可唔可以留喺香港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嗰个情况，当时好快政府有啲经济方面嘅政策啦，十大基建啊等等咧，就令到香港嘅经济当时真系一个好大嘅转折，咁跟住落嚟其实好明显地系就业方面嘅机会啊，或者系嗰个自己专业方面发展嘅机会咧，系一路我觉得系越嚟越好嘅。咁所以我感觉上就系嗰阵时啱啱起步嗰阵时咧，系要搵工啊，或者系留喺呢个城市咧，嗰个系最大挑战同埋不确定性嘅。但系之后嗰啲咧，其实都随住呢个城市嘅发展咧，其实都系越嚟越顺畅啦。
2: 再问一个问题啦，你哋又系新又系旧啦，唔知你同唔同我讲法，因为嚟咗香港好耐咁样咧，你同唔同意有啲人咧，即系我有啲朋友或者传媒咧？话有啲新香港人嘅身份，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个名，因为觉得啊，会用另一个名字会好啲咧咁嘅样。阿明哥，你点样睇？
0: 我答答，其实我就唔好介意新同旧嘅，好似引用翻局长所讲啦，即系新同旧，只不过嚟嘅时间你长啲，我短啲咁样区别嘅啫。其实我觉得嚟咗香港咧，其实大家都系用唔同嘅专业啊，或者用技能去注入香港，成就一个新嘅一个动能啦。咁样大家都系喜欢香港，先会大家留喺度生活同埋工作。系啦，所以我系唔介意呢一个讲法嘅，系啦。
2: Gary 咧，
1: 唔系我都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 factual 嘅说法嚟嘅啫。虽然可能系一啲唔同嘅一啲场景，咁可能大家赋予咗佢一啲唔同嘅一啲意思或者一啲标签，但系我反而觉得我哋作为一个个人嚟讲，其实就平常心去对待啦。咁我哋的确系新嚟嘅，即系唔系土生土长嘅。咁呢个系一个 fact。咁但系。就等于头先局长所讲，咁从来香港都系即系啲人 come and go， 一代一代唔同嘅，唔同年代香港人，你系以香港为家嘅，咁其实都系呢个城市嘅一份子啦。所以我系唔系好即系，我都唔系好介怀呢样嘢嘅。
3: 全方位生命就论坛，精华重温。
4: 下昼1:1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Music on board。
7: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全方位新领袖论坛精华重温。
1: 今日時間有限咧，或者問兩位最後一個問題。你兩位都係專業人士啦，咁我讀書嗰陣時咧，就香港傳統唔知話三師，咁未好多師嗰啲咁啦。咁一陣間大家會睇到咧，啲獲獎嘅一啲嘅嘉賓裏邊有啲未必係啲傳統專業嗰啲嘅。咁兩位，你嚟自傳統專業啦，會唔會有一啲嘅説話同一啲非專業系別嗰啲嘅新來港嗰啲嘅專才咧，係即係講一講，或者有啲想嚟香港嘅，咁你會點樣同佢講啊？
2: 我分享一下先啦。其实传统其实我哋所在工程行业呢其实都系理工男啦，我觉得系即系话系做返专注自己专业嘅嘢啦。咁样香港其实都好认可专业人士嘅，咁样起返自己嘅专业领域度发挥自己嘅力量。咁有其他非专业人士嘅领域呢，其实香港除仲有自己开放包容啦，同埋创新创意嗰部分，其实唔一定需要有专业人士嘅。特别其实包括而家 AI 咁样嘅，更多系你靠自己嘅一啲想象或者自己嘅技能去发挥嘅。我觉得系香港有佢嘅特点，就系话喺呢一部分其实有更多嘅空间俾佢哋去发展嘅。
3: 我自己少少感受啦，我就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即系啲新来港嘅啲专才嘅朋友啦，即系无论系专业背景或者你本身系嗰个产业比较新啲，唔系传统嗰种所谓嘅专业行业，其实我谂最大的竞争力同埋最大嘅挑战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如果即係有一个香港以外嘅背景，香港以外嘅知识同埋经历个视野啦，但係嚟到香港呢又可以尊重呢个地方嘅文化啦、运作啦，尝试理解点解香港好多嘢唔同啦，咁而唔係好快去即係有个结论就係香港呢样又唔够内地快呀，呢样又唔够乜嘢地方先进呀等等呢。你尝试理解背后逻辑，如果你可以有呢种尊重同埋一种尝试理解明白佢点样运作呢，呢、这个会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因为你又明白，你又理解香港，你又适应到香港，你知道香港点样 run， 但系你同时你亦都有内地嘅嗰个背景同埋嗰个知识同埋个认知，咁呢个肯定系优势嚟嘅。咁但系同样时间咧，如果你唔做呢样嘢咧，呢、这个就会系你喺香港融入或者香港发展一个好大嘅挑战，你就会觉得乜嘢都唔适应，乜嘢睇落去都睇唔顺眼，咁其实你自己都好辛苦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位就系我想分享嘅一个少少感受啦。
1: 唔该两位，啱啊 ！Gary 提到啲文化嗰啲咧，我只一谂起咧就系内地咧嗰啲空调咧系好热嘅，香港嗰啲就好冷嘅啊。咁咧就唔知 MU 有冇嘅情况，上堂嗰阵时咧，本地嗰啲咧就调低，内地嗰啲就调高咁样咧。咁啊，呢个都系要适应嘅。好啦，咁我哋嚟到另外一位啦，阿 Regina 就嚟自汇丰嘅。啊，一阵间阿 Regina 会有啲好得意嘅分享嘅，因为点解咧？原来银行咧，是在很多方面呢是支援一些新来港的专才。喂 ,Gina, 新来港的一些人才呢在银行和理财服务方面呢有些什么特别的需求呢，他们又面对着什么挑战呢？
4: 我哋见到呢新来港的人才呢的需求呢主要有三方面呢是比较特别的。第一个就是跨境啦，甚至乎是环球的一个理财的需要啦。第二个数码化。第三个是更加全球化的资产配置，要求都几高的。咁啊，简单讲下环球银行服务呢，佢哋希望喺香港就好容易开立到各地嘅银行户口。好明显呢都系叻嘅佢哋。自然就点呢，就搵到钱嘅。咁啲钱呢自然呢就唔会留喺一个地方咁简单。所以能够好方便咁帮佢开立到一个全球嘅银行嘅服务嘅银行呢，系非常之重要啦。方便。咁有钱会点呢？咁当然系会 transfer 啦，我哋会转钱啦佢哋。咁方便嘅环球转账服务又系佢哋好需要嘅。咁当然啦，好多时呢香港系佢第二个家，咁佢第一个家呢当然亦都会有仍然会有家庭啦，可能父母啦。咁喺嗰度呢佢哋就会经常系内地香港两边走啦。咁所以内地香港两边嘅银行服务能够打通呢，系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咁至于即系同大家一样，同我都一样嘅，其实我系香港人啦。是好 digital savvy 嘅，佢哋亦都係要求速度要快啦，好似阿 Gary 咁樣講啦。咁所以呢佢哋好需要一啲簡單嘅銀行服務，你俾我用一個 mobile app 搞掂晒。咁最好當然啦，我 mobile app 要同我

0: 展之外、投资之外，可以俾到啲银行服务以外嘅嘢，最需要嗰两样，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讲下嘅，就系、是、子女教育。第二个咧就系、是、健康，健康咧嗱，有钱咧都要有健康嘅，有健康咧唔止自己，仲有就系佢上一辈啦，爸爸妈妈啦，同埋佢自己，同埋佢下一代。咁呢啲咧，佢哋都会话喂，银行服务，因为内地有啲银行咧都可以提供到嘅。咁香港咧又是否可以咧？有一样嘢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哋汇丰咧每一年都会做富裕人士年度报告。咁今年咧个年度报告咧，我哋系采访咗几百个咧系。资产系超过100万港元嘅内地受访者，我哋问佢对于投资嘅概念系点？我哋每一年都做，当然我哋会睇到佢有咩改变啦。咁啊，四个字同四个字，好简单嘅啫，改变咗噶啦，现金为王 ，no good 啦，已经唔好啦，而家系叫做多元部署。咁点多元部署呢？超过六成嘅人系认为呢啲系内地人嚟噶，内地来港人士啦，超过六成嘅人认为现金好难跑赢大市。八成系表示超会，我哋会加强投资、分散投资。点样分散投资呢？分散投资嘅产品类型啦、投资市场啦、投资产业。而家咧，平均佢哋系手持3.5种理财产品，计嚟紧呢5年，佢哋计划会超过增加持有5.7个产品。咁你见到几犀利啦？喺呢度，未来5年咧，听住啦，佢哋嘅 tips 计划喺。股票、黄金、贵金属、货币基金咧，都系佢哋咧特别想投资嘅。
1: 嗱，永川啊，啱啱你提到即系一系列一啲嘅资讯啦，咁你哋有咩服务同埋产品咧，系特别回应佢哋一啲嘅需要嘅？
0: 其实可以讲4个钟，不过咧，一时间关系，
1: 4分钟又唔够，讲多少少啊？唔止唔止。
0: 其实咧，我哋系主要系，我哋成日都。汇丰银行成日都系以客为本 ，customer centric， 所以咧我哋系会从佢哋四个核心嘅需求嗰度去提供呢啲服务，包括环球银行服务啦，头先讲过啦，环球啦，唔系净系中港两地咁简单啦，数码化啦，财富管理啦，内地联通呢四个核心需求咧，系俾呢啲服务佢哋嘅。咁最简单啦，环球银行服务咁一个储蓄户口啊、往来户口啊，提供各种货币，咁系必然嘅，呢个系基本嘅。同一个银行嘅银行转账咧，我哋系全球都系免费嘅吓，咁亦都可以帮你好简单喺香港汇丰银行可以帮你开到最多喺20个全球嘅汇丰银行开到账户，咁系好方便，唔使飞过去啦，咁样啦。头先讲过啦 ，digital savvy 透过一个 mobile app 就可以将你20个国家嘅汇丰嘅户口嘅有几多钱都可以一眼睇晒啦，咁。仲有一个都几犀利嘅，一阵我哋都可以迟啲再讲下。我哋嘅客户服务经理系经过训练咧，系去帮助你哋去无论喺语言上边啊，都系同埋对你哋嘅文化都会熟悉，去令到帮到大家系比较 relevant 啲。有啲咁语言当然啦，普通话啦，一阵再会讲佢哋识几多个国家方言，中国方言去帮到你哋，甚至你揾唔到佢。或者你夜晚啊放咗工啦，咁可以透过 RM check 咧，微信咧系同佢哋沟通嘅。咁好多人话我未有去银行，虽然汇丰你都好多分行，但系我又唔想排队咁样，点样咧？咁其实咧，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证或者系港澳通行证，20分钟内就可以开到系送手机就开到我哋嘅户口噶啦。我本人睇就亲身经历无数个15分钟到啦。20分钟都唔使嘅，就开到银行户口啦。咁我哋咧系全港最多80万资产客户选用嘅银行账户，我哋有超过1000个嘅理财方案。咁我哋嘅 RM 嘅团队咧，唔单止识话俾你听，你应该点样去投资，同埋会一阵佢哋亦都会介绍俾你知，你想知道边间学校啊，点样报啊，或者甚至乎去英国升学啊，你啲仔女佢哋咧都可以介绍到呢啲服务俾你嘅。咁而家就讲啦，大家估唔估到我哋最叻嗰个 RM 识几多种方言呢？即系除咗普通话以外啊，19种。我哋请人咧真系几犀利噶，请到识讲19种方言。咁其实一听到家乡话咧，个人就停晒咁样啦。咁咧，仲有除咗系语言方便，其实地域香港虽然地方少少，但系咧其实佢哋都希望 convenience 啦，希望方便，因为大家都好忙啦。咁我哋有超过80间卓越理财中心啦。另外有5间咧喺大家好中意嘅点咧，我哋知道你哋中意去边嘅西九龙、中环、铜锣湾、尖沙咀咧，我哋都会有财富中心系好。好靓嘅，有一个喺挨埋少少广告 ，ICC 嘅最顶楼系好靓嘅一个财富中心。
2: 全方位生命就论坛，精华重温。

0: 下昼一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过双方对处理浓缩铀的问题仍然有分歧。由梁雪莹报道。
4: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这名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一项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名伊朗官员又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另外，纽约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但是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报道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根据新协议，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承诺由伊朗处置其高浓缩铀库存，但伊朗方面的具体处置方案仍然是谈判紧。特朗普坚持要求美国没收这些材料，以此兑现压制伊朗核计划的承诺。又说，美伊两国官员都认为，任何协议都将会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不是最终定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发文说，美伊谈判很快会有消息公布，及后他又改口，他说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正是有序且富有建设性地推进，认为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3: 据报，美国国防部正调整因为伊朗战争而大量消耗的武器库存，可能会推迟两年交付日本所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前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的时候通知了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日本原先在2028年4月之前分两批收到这些导弹，专家预计日本将会被迫加快研发和制造国产的导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在伊朗战争前大约有3100枚战斧导弹，开战之后用了其中的1000多枚。而战斧导弹从美国国会批准拨款到列装美军耗时大约是4年。金融时报上个月曾经报道，美国亦都通知了英国、波兰等欧洲盟友，他们向美国订购的武器系统交付的时间将会严重延误。俄罗斯星期日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说，莫斯科当局在这波攻击里面使用可携带核弹头的遵树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做法疯狂，而欧盟就指俄罗斯的做法是政治恐吓战术。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陷入僵局，所以就刻意攻击基辅市中心来恐吓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使用遵树导弹攻击战略目标，今次是俄乌开战近4年以来，俄军第二次对乌克兰使用遵树导弹。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且在凌晨2点45分成功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旺、朱阳柱、张志远同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组航天员拍下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由许思彤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这一次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祝福。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的毅力，以坚定的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他又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执行国家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并激发青少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养更多创科人才。在甘肃酒泉见证神舟23号发射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近距离看到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的状态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亦都期待他的海船。孙东表示，当飞船直上云霄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激动，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这一次不单只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加是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缩影，特别是今次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亦都身在其中，令这一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他相信今次是香港利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和市民一同观看直播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说，载荷专家在空间站负责科学和应用研究等实验工作，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的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和市民以至全国各族的人民分享今次执行任务的体会和感受。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表示，黎嘉莹做事小心，所有题目或者项目都会不停地论证。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黎嘉莹的团队合作精神，做事态度非常好，相信他的性格和能力绝对能够升任航天员有余，包括在太空做实验和不同的操作，以及处理突发问题。立法会议员黄锦良在同一节目上表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参加任务，相信会引发创科热潮。
2: 我就好相信啦，今次我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啦，即係成功发射啦，全港市民都係会好无比嘅一种嘢，即係振奋啦，同埋骄傲同埋自豪啦。咁正如你刚才所讲，就因为我哋有首位香港嘅航天员参加咗今次嘅任务。其实由挑选嗰陣时作为载荷专家之后，

0: 家都好期盼嘅，就究竟几时能够可以即系成功上到太空去执行任务呢？咁今次终于能够可以做到啦。咁呢个其实系香港咁耐以嚟呢，系即系深度去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一个重要里程碑嘅。因为其实知道大家知道过去我哋嘅即系理工大学啊、科技大学啊，都有参与其中一啲嘅研究，港产嘅航天员能够出征太空呢，我相信能够激励到呢香港嘅青年呢爱国爱港嘅嗰种热情啊，同埋系更加投身播种嘅嗰个热潮当中嘅。
1: 黄锦良认为，培养学生航天科技的精神要由小做起，大学研究亦都重要。本港要抓紧机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科研实力，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才能够深化同内地创科的业同联动。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團隊隨即主動同證明書的註冊醫生核實資料，發現有關證明書懷疑是偽造，已經將個案交由執法機關跟進，以及拒絕有關的申請。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說，積金二平台的團隊早前在日常審批過程中，發現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提早領取強積金的申索個案，提交的相關醫生證明書又可以。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纸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头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了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摊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联络市民。长洲抢包山比赛凌晨举行，郭家明同公子山分别卫冕包山王同包山后。比赛在凌晨零时零分展开，九男三女健儿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争夺包山王同包山后的殊荣。三分钟比赛竞争激烈，九分包区几乎被抢光。男子组由已经夺得十届包山王的郭家明以999分再次成为包山王，而女子组公子山就以760分夺包山后。而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就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每人可以领取两档，一共四个。今朝早大约9点，北帝庙游乐场已经有不少人排队轮候。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表示，过往会派发经济节的平安包，近年就改派新鲜制作的平安包，又呼吁市民不用排队，直理会会沿路去派发。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刘在福在杭州病逝，终年85岁。曾经在本港科技大学和城市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及访问学人的刘在福，1941年在福建南安出生，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经出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的主编。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时期，刘在福成为国家文艺研究领头人之一，评论文学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著作吸引年轻人。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刘在福一度流亡海外，长居美国，后来获邀回内地讲学。刘在福的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一共有40多部，并且翻译成英、日、韩、法等多种文字。1995年和哲学家李泽厚出版《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主张通过非暴力、非群众运动手段解决所有矛盾冲突，引起很大的关注和讨论。刘在福除了在本港两个大学，亦都到过台湾和欧美等多间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或者访问。

0: 确认。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0%。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7: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被指生活奢靡。
10: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其实呢家境好好嘅，吴家咧喺50年之内有6个进士，里边有榜眼，有探花，呢、这个家境其实都算系一个唔错嘅招牌啦。咁而佢自己咧，长房长孙就应该承继家产啦。去到佢18岁嘅时候咧，中卖秀才添，你会想象到佢嘅仕途应该都系几畅顺嘅。咁但系咧，当佢阿爸一死咧，事情就不一样啦。佢嘅其他嘅亲戚咧就过嚟抢身家。咁点解可以抢得到个身家呢？佢嗰个籍口呢就话吴敬梓呢个人败家。嗱，其实喺呢一个时候呢系冇任何证据证明佢败家嘅。咁但系大家呢就用呢个籍口就话佢一个败家子。所以呢如果啲家产落喺佢手上呢就会冇晒啦。咁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抢晒啲身家，佢自己系剩返佢自己嗰份。而佢嗰份仲系细份嗰份嚟添。跟住佢再考科举啦，到29岁嘅时候一路考极呢都系考唔到落第嘅。咁就去到有一次呢个模拟试嚟嘅啫，都唔系真正嘅科举。但你呢个听讲呢主考官对佢印象唔系好好，因为街坊伦理呢都话呢个系败家子，咁就想唔俾佢考。咁佢就好唔开心，佢就走去呢就搵呢个主考官恳求人哋俾佢考啦，跪咗喺度哀佢，哀到啦真系俾佢考。考好咗之后呢佢仲要喺呢一个模拟试嗰度攞第一添。咁佢就觉得人生好有希望啦。咁继续真係再去考呢个会试啦。正式考过一次嘅时候呢佢又考唔到咯，又系落地啦。佢就似乎钱又冇，靠科举晋身仕途嘅机会呢亦都唔存在。33岁嘅时候呢佢就去南京，就希望重新嚟过。其实佢身上就带住咗2000两银嘅。佢諗住呢靠住呢2000两银呢都应该可以生活到嘅。
9: 2000两银即系几多钱呢？
10: 计起上嚟咧，2000两银都系一个唔错嘅财富嚟嘅。如果我哋计买米嘅价值咧，2000两银咧就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可以买到150万蚊购买力嘅白米嘅。咁你话如果攞住咗150万嘅银码喺南京生活得唔得咧？照计都可以活到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咧，佢又好鍾意花费啲钱呢就请朋友食饭饮酒。所以呢佢2年之内呢就将佢呢2000两银呢就洗晒啦。咁好穷啦。咁穷嘅情况之下呢佢可以做啲咩呢？即係佢呢就有一个好得意嘅运动嘅。就係呢佢个运动叫做暖足。因为呢佢冇钱食饭亦都冇钱买衫着。咁於是佢就同啲朋友五六个朋友呢就夜晚呢就喺条街度跑步。

0: 就话咧自己跑步可以暖足，暖足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做咗运动之后个人就会暖啲啦。咁呢个时候人哋叫佢考官啊，即系索性南京嘅巡抚咧就话俾佢知，我推荐你去啦。佢又唔想，佢就话咧，佢都系病啦，唔可以考官。咁所以咧，佢就一路咧就攞咗呢啲时间咧嚟写成咗佢嗰本《儒林外史》，就希望呢个作品咧就可以传世嘅。
1: 全方位新领袖论坛精华重温，
2: 跟住咧就嚟到团结香港基金总裁李静日 Jane 啦。咁我想你分享一下咧，即系虽然阿局长咧同阿 Felix 喺度啦，即系你对于一啲政府近嚟推出一啲嘅政策咧，点样全方位支持嗰啲嚟香港嗰啲专才咧，有啲咩嘅即系睇法咧？
3: 我哋自己个分析，大家都知，即系嗰个高才通才喺呢几年，即系喺局长嘅领导底下，都好努力去所谓抢人才。咁其实咧，我谂我哋自己要谂几样嘢。第一咧就系、究竟点解啲人中意嚟香港？头先阿局长同阿总监都已经分享咗。我谂其实有一两样嘢咧，我想补充，就系咧，其实所谓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一样嘢咧。在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来的。这个的地位和这个的角色呢，其实可能很多位都是未必能够真的完全感受到或者掌握到它那个重要性。它除了是一些现在很多讲出海企业它那个的出口点出海点。香港是也都是一个讲紧国际标准的一个地方。这个国际标准呢不是只是指一种标准的，而是很多种的专业标准。都是以香，即是香港呢，是譬如举个例，如果你去做一个个 testing， 可能呢个 testing center 呢是会同你 test 晒呢是欧洲、美国甚至欧洲哪一个国家等等的 testing center， 而香港的 standard 呢其实是融汇晒呢啲 standard， 所以每一去哪度佢都得嘅。咁呢个是香港一个好大嘅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即是当然香港是对其他国际嘅方面嘅经济状况政策嚟都会。但我觉得呢仲有一样嘢重要呢，就是呢个联通世界呢，就是香港系做一个好新嘅试验区。譬如而家呢个北都会呢，好似我哋即系同陆小龙喺杭州或者喺广州，系咪佢哋都好多创科。香港有乜嘢唔同呢？香港就正正系呢将大湾区同香港嘅呢一个嘅沟通可以再进一步强化香港嘅角色嘅一个嘅做法。第二呢，我自己就觉得教育呢，我哋系有两个层次嘅。唔单止我哋喺大教育枢纽，其实我知道而家即系教育局呢亦都开始呢推动呢个嘅中小学或者特别系中学作为教育枢纽。即系话呢，点样将 DSE 呢个考试呢系国际化。对香港有咩重要呢？我哋唔单止系内地专才优才嚟香港嘅即系聚焦地，亦都系其他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嚟香港就读学习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城市。香港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城市。咁第三点，我自己就觉得呢是真正的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地方。其实 M 家呢是有几十个 curator， 即是来自几十个国家的 curator， 大家知不知道的？因为我的主席话俾我听，陈志思话俾我听。咁几十个国家等于咩呢？你可以在个 M 家里面呢可以参观到是来自即系超过100个国家各种唔同嘅文化嘅一啲嘅展览，让香港系一个真正嘅一个嘅中外汇聚嘅一个地方。咁当然我哋仲有个故宫博物馆，对于好多新来港嘅朋友咧，其实佢哋要融入香港，都系佢融入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一个嘅交流、一个嘅沟通。咁呢个我觉得系香港一个好特点嘅地方。其实而家咧喺香港嘅新来港人士有好几种嘅。一种呢就是可能在座的呢就是优才通才来香港。咁在这个比例里面呢，其实有三分一呢是250万年薪以上。但是呢有三分二呢其实呢是透过他们因为八强学历所以来。咁所以我们看到平均的他们的收入是50000左右月薪。咁即是说呢不是所有都是250万高薪，即是不是未必一定全部都是你个 Premier 嗰啲嘅客户群啊，系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喺个政策上面咧，系需要考虑到咧，点样让呢三分二嘅朋友咧，佢哋慢慢去到250万年薪嗰个嘅支援咧，系好重要噶嘛。咁第二咧就系，其实我哋仲有一批咧，就系喺度毕业嘅学生。

0: 即系我相信，即系头先系啦，阿 Gary 就系啦，毕业嘅学生咧，佢哋愿意留喺香港发展咧，我哋都系应该鼓励同埋培育佢哋。咁第三类咧就系、单程证嚟，同埋咧第四类咧就系、一啲真系喺其他外国地方嚟香港嘅人。其实每年平均喺其他海外嚟香港都有3万几4万，都唔好忽视呢个数字。咁所以我哋有四类咁嘅所谓新香港人咧。其实我哋个政策系真系需要点样可以令到每一类呢啲人咧，佢哋都能够适应香港。头先大家讲咗子女教育系佢哋真系好紧张嘅一件事啦。咁但系我哋其实应该喺个政策上边咧，系去加强呢方面。其实如果而家咧，我就知道大家各方面都好努力嘅。但系我睇了解到咧，其实而家好多未来港嘅人士而准备来港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咧都唔系好足够嘅全面嘅资讯。香港有啲乜嘢学校，特别系中学、小学，系啱佢哋嘅小朋友？有一个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佢哋嚟到香港落脚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有啲人才公寓咧？好过等佢哋周围去摸咧，周围去揾地方咧。咁然之后等佢哋再慢慢分散。咁其实而家学校就大学就梗系有宿舍啦，但系就其实应该可以再发展呢方面。
1: 各位唔知你对政府同埋企业点样共同推动人才流动咁睇法咧？可以简洁啲，或者阿明啊？
2: 我分享少少啦。头先总裁讲到人才啦，其实我哋协会其实已经今年亦都施政报告度同孙局长提咗啦。其实我哋喺坊间度咧，感觉人才就系外来人才、本地人才、签证嚟嘅人才，即系呢个系一个标签化嘅。其实我哋通过协会活动咧，跟住人才，其实我哋系觉得系包括咗头先所讲嘅人才签证嚟之外咧，其实亦都涵盖咗喺香港 local 翻内地读大学嘅嗰班人才嘅，因为佢哋喺内地读完书之后咧，佢哋亦都会考虑到留喺内地啊，亦或翻嚟香港就业咁呢一个考虑嘅。咁其实所有嘅高即系大学毕业生啦，咁我哋都可以统称为人才啦。咁样我哋亦都更方便咁样喺社会上达成一个共识。咁我哋亦都会亦都提供咗好多一啲就实习机会啦，咁样去联络紧呢一班内地嘅local 嘅学生嘅，咁我都帮手联络紧好多内地嘅大学，系啦，我想加少少呢个含义喺度。
1: 唔该晒，大家认住啊 Ming 就系、是、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常务副主席啊，咁咪上网打就揾到佢嘅。跟住阿 Gary 咧，
3: 我觉得呢几年政府喺人才政策方面都我自己觉得都几成功嘅，其实都有一个好好嘅效果啦。咁啊，我希望保持住一个种开放咯，咁啊。即系打开门，令到大家可以嚟试一试。咁你适应嘅或者你适合嘅，咪留低咯。咁留低咗之后，成为咗一个香港，即系香港一部分，亦都可以享受到香港嘅种种嘅好处啦，或者种种嘅优越啦。咁同时呢一个都系一个相辅相成嘅过程，多啲人亦都会令到香港建设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觉得喺政策方面嘅开放度，其实都系保持住都好重要嘅。
0: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要留人才咧，就系、要全方位嘅。就即系头先我都睇到陈生你哋讲得好。好努力做好多嘢，但可以咧就再拉阔一啲嗰个思维，因为一个人留喺度咧，其实佢真系要融入嗰个生活，所以要融入嗰个生活咧，就系教育、科技、人才、文化，同埋咧佢其他佢嘅即系衣食住行，点样能够系令到大家都觉得呢个就系我国家？呢一个咧，我就觉得系会令到大家更加融入。咁但系当然咧，除咗系满足大家嘅需要之外咧，我就觉得有冇一个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即系一个互动嚟嘅，嗱，譬如我哋以前自己年轻嘅时候去外国读书，我哋自己都要融入嗰个社会，唔系净系嗰个社会有啲乜嘢可以帮我哋。咁呢一个嘅双向嘅嗰个嘅沟通，同埋令到即系留喺度嘅人都觉得我愿意去融入，同埋去肯去沟通，同埋去参与本地嘅体育文化、社区各方面嘅活动，甚至佢愿意系去付出佢自己，去贡献自己，去帮一啲弱势社群。去參與一個社區嘅事務等等呢啲咧，我覺得都會令到大家個歸屬感係會增加。
1: 多谢你，全方位啦，系嘛？有专业啊，有银行啊，有政策
0: 辛
1: 啊，
0: 苦你哋。
1: 系啊，我哋又讲过医疗啊、教育啊，仲有电台啊咁嘅。多谢你，多谢晒，多谢大家。
4: 全方位生命交流坛，精华重温。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两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随住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今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菲律宾北部邦巴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晚凌晨倒塌，增加到3人死亡，仍然有18人失踪。当局说在现场仍然可以探测到生命迹象，将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约3点，奥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9层高酒店突然间倒塌，波及到附近的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说，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2名遇难者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倒塌的碎片砸中身亡。当地传媒报道，倒塌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直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的24人，以及在隔离酒店救出的2个人，当中10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院。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扬南部一栋兴建中的楼宇倒塌，8人死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有工人在楼宇内施工，消防人员在警犬和大型机械的协助下仍然是开展紧搜救工作。当局初步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能与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加上事发之前当地持续几个钟头出现强降雨，可能影响楼宇结构导致意外。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会有效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直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到，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新航班班次。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目前香港一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而15间航空公司到时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记以及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就说，他上个星期六同立法会议员参观2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面很有心思，认同旅客需要时间适应2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就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会有大量的自助登记机，旅客不用担心。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个案用伪造的医生纸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有可疑。他又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一早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又成立了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转用开首为18285或者18286的电话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

0: 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2%。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揾得正。
1: 嚟到佛誕嘅即時搏擊啊，咁啊佛誕即時搏擊啊，咁雖然咧就香港冇事啊，咁但係咧都可以講下啲投資市場上嘅其他嘅特別嘢。咁啊今日咧我就請到一位好特別嘅嘉賓啦，咁啊呢位嘉賓咧就係易方資本嘅 AI 應用嘅總監啊，歐雲啊，咁啊黃傲然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哇個市場嘅情況。Hello 歐雲你好啊。
2: Hey, hello Ricky， 大家好。
1: 喂，欧文啊，咁啊，我知道啊，你哋个基金咧，其实就系即系专系做啲科技股噶。喂，但系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啲 AI 世代之下咧，其实啊，啲基即系做即系啲 AI 应用，其实点样应用落喺啲基金上面啊？
2: 嗯，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即系首先讲下点解要用 AI 应用先啦、
1: 啊，
2: 因为即系你。即系平时唔使噶嘛，咁即系你做传统嗰啲基本面分析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依家好多分或者系以前咧，其实基金嘅方法就系去睇好啲财好多财务报表，咁然后啲分析师就帮佢哋去研究啲财务报表之后咧，就话同你讲，诶、原来今次 Nvidia 嘅业绩个 margin 好好、啊，跟住就叫个 portfolio manager 去买，咁所以你见系第一就系个决策链条系好长嘅，即系佢要一步到一步，所以你见啲长仓基金依然系呢套方法嘅，长仓基金嘅反应系相对慢嘅。所以即系你见，但系佢哋大钱啦，咁所以佢哋可以 move the market 啦。咁但系你见我哋 hedge fund 就系即系比较一来就比较细型啦，咁所以我哋要灵活地转身。二来就系其实随住市场，即系你见最近即系只要有睇一出业绩嗰阵，嗰只股票通常都会直线拉升，喺几毫秒之内直线拉升啦。其实呢个嘅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个市场依家有好多嘅，第一系量化基金啦，第二系有啲机械式嘅买盘啦。第三系即系随住有咗 AI 之后，其实呢一样嘢系更加嘅频繁咯。所以你见系一间公司嘅财报，可能个 gross margin 或者可能其中一个细项 miss 咗少少，或者系点样点样嗰阵，个市场嘅反应系极之快嘅，光速咁滞嘅。所以我哋觉得系单靠基本面嘅分析，你系好难获取。

0: Alpha 即係好難獲取超額回報嘅喺個市場上面。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喺即係呢幾年咧就開始去做一啲嘅新嘅嘗試，
1: 嗯、
0: 即係例如我哋除咗做基本面之外，我哋都會去睇啲學術嘅研究，
1: 啊、
0: 即係例如我哋去研究究竟有邊一啲嘅 paper 喺學術面，因為學術通常領先成個 market 好多嘅、
1: 嗯。
0: 我舉個例子就係、是、呢個 Google 嘅呢個 workplace 嘅、AI 啦。咁就係佢喺ChatGPT 啱啱出嗰陣，即係講緊2024年嗰陣啦，就已經講咗呢個概念噶啦，就係、是、話你可以俾個俾唔同嘅 AI， 俾唔同嘅 role 佢哋，即係例如你有個 CTO， 有個 CEO， 有個 programmer 咁樣，咁你就可以整成一間微型嘅公司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咗呢一樣嘢之後咧，我哋做嘅方法就係、是、第一就係用 AI 去理解呢一篇文章啦，因為呢篇學術論文係非常之深噶啦。咁第二就係、是、隨住有呢篇學術論文之後，我哋就開始諗究竟有啲乜嘢係會影響呢一個概念嘅，即係例如我哋就因為嗰、那個呢間、AI 公司嘅概念，所以諗到呢個 orchestration， 即係你唔同嘅 agent 之間協作。從而就知道其實你呢一個概念最需要嘅係乜嘢咧？第一就係 CPU， 因為 CPU 會影響唔同 agent 之間嘅協作。第二就係呢個 memory， 因為你需要更加長嘅上下文空間，去令到個 CTO 唔好唔記得咗個 programmer 做緊啲乜嘢。咁所以即係利好 memory 同埋呢個嘅 CPU 啦。咁但係即係淨係得學術研究都唔夠嘅，因為你見呢篇論文係2024年出㗎啦，但係 Intel 真係爆邊係即係去到最近一年先爆㗎嘛，最近半個月咧，最近幾個月啦，所以我哋嘅第三步就係我哋會用 AI， 而且會自己寫啲框嘅 algorithm 去追蹤市場上面嘅第一係聰明錢。第二就是市場上面的大錢，究竟他們何時會開始去發現和 price in 這些在學術研究上面的一些趨勢，從而我們去跟、即跟他們一起衝進去買。
1: 可能我想了解一下，喂，那你們即去 read 這些文章的時候，甚至是做一些追查這些東西，是不是就用普通的，譬如好像用 Google 的 Gemini 這樣做，還 是其實是要用另外一些 software 的 AI software 去追蹤這些東西？
0: 哦，幾樣的、啊、第一就是第一種做法就是傳統做法，就是金融行業、其實尤其對中基金咧，會有一樣嘢叫 channel checking 嘅、uh-huh. ，即係佢哋會打俾啲 expert network， 即係嗰啲喺行業入面真係做緊嗰啲專家， uh-huh. 去了解佢哋嘅趨勢。咁、uh-huh. 但係我哋做嘅就同嗰啲唔係好同嘅，因為嗰啲好多時候你問到啲係嗰啲高層，其實問嘅唔係啲真係 junior 做 worker 嗰啲人，
1: uh-huh.
0: 但係嗰堆人係即係尤其 AI 世代個影響係大嘅。即係大到咩程度呢？即係我哋聽啲朋友，例如喺 Nvidia 度做嘅，佢哋話佢哋一年 junior 啱啱入職喎，佢哋話一年嘅AI 嘅 credit 有$150,000，極之多，每個人都講緊係
1: $150,000，
0: 係啊，$150,000嘅美金，係啊，$150,000嘅美金。咁所以係即係隨住 junior， 即係我哋係會同第一就係會同呢一啲嘅喺行業入邊做嘅朋友去討論啦。第二就我哋會追蹤一啲嘅，即係我哋發現係好多即係以前大家覺得係老啊嘛，即係例如X 啊，或者係Substack 啊，或者係 Reddit 啊呢一啲嘅。channel 其实好多时候反而会收藏咗好多人嘅新嘅意见，如果呢个意见好多时候系啱嘅，其实即系举个例就系、是、例如佢哋发现原来你 run 一个嘅千问嘅3.6嘅35B 嘅 model， 呢一个 model 咧系要喺32G RAM 以上嘅苹果嘅 Unified Memory 嘅 Mac Mini 上面 run 嘅。
1: Mm-hmm.
0: 好啦，咁然后跟住之后，佢哋都同时间发现就系、是、你喺用呢个设备去 run 嗰阵咧，你系可以勉强 run 到呢个 agentic 嘅 use case 嘅，即系 agent 系可以直接 run on 你个 Mac Mini 嘅。
1: Mm-hmm.
0: 咁所以即係你知道咗呢一個超級領先嘅資訊之後，其實你就可以提前部署，例如蘋果，例如你可以部署 RAM 嗰啲企業，從而去幫你去賺取呢個市，即係真正早個市場嘅 alpha 咯。
1: 哦，咁但係都係要靠即係好多 AI 嘅 program 去做啊，定係點樣嘅？
0: 兩樣都有嘅，即係一來係我哋自己會用 AI 去幫我哋去做呢個嘅scraping， 即係追蹤啦，即係幫我哋去攞嗰堆 data 落嚟啦。二來係我哋會用 AI 去做 summarization 嘅，即係因為你其實市場依家係。过多资讯咯，我觉得系，而且有好多假嘅资讯啦，即系包括 ChatGPT 个 Image Two 出咗嚟之后，一堆以假乱真嘅图根本就系
1: 啱啊！你都唔知真定假，
0: 都唔知真定假，系啊，好多嗰啲以假乱真嘅图，咁所以即系我哋会用 AI 去快速过滤，同埋快速去理解究竟有啲乜嘢系真定假啦。三来就系我哋会用AI 去帮我哋去 check 聪明钱咯。咁然后收翻，我哋就将呢三样嘢，即系包括基金平时会做嘅基本面嘅研究，我哋就将基本面研究完嗰堆公司摆落去我哋个 basket 度，咁然后再用学术嘅研究去深入了解我哋个 basket 入边嗰堆公司，最后就用技术面同埋去用资金流去究竟睇嗰间公司个买点系乜嘢，同埋就系几时啲大钱会发现学术 trend 嗰啲嘢，咁从而我哋跟佢哋去买咯。
1: 哦，即系

0: 但係即係而家呢個市場上面，其實做呢類嘅即係嘅嘢嘅基金係咪都相對地唔多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好多嘅，据我所知，即系其实系反而系一三，即系基本面研究就所有分都会做啦，基本上。咁、然后就系、是，都未必嘅，即系 quant 分未必一定做啦。咁、但系第二就系会睇图，睇图啦，其实睇图，我哋发现睇图系好有用嘅。咁而即系呢两样系比较多基金会做嘅咯。但系至于我哋身边嘅观察，其实都唔系好多基金目前系会做学术面嘅深入调研。唔介 DeepSeek 啦，即系 DeepSeek 佢甚至做埋自己大模型咁但系唔介 DeepSeek 嘅话，基本上就冇乜咯，系咯。
0: 哦，明白。哇，依一节咧，头先你讲嗰啲嘢都讲得好丰富吓，咁啊系啦，依一节咧，我哋啊就要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哇，其实对冲基金行业咧，究竟用点样运用 AI 嘅情况，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啊。
2: 下昼两点十六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和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回的。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稳得正，
0: 好嚟到第二 part 嘅即时搏击，继续有奥运啊同 Vicky 啦，咁啊讲下，哇，其实啲基金咧点样运用个 AI 咧，去到做下佢哋嘅投资决定啊？喂，头先咧阿奥运啊，你讲啲嘢咧，即系虽然就讲得好详细啊，但系对于普通嘅即系嘅投资者嚟讲，其实都有啲空泛。喂，其实有冇啲实质嘅应用啊？甚至系一啲新嘅科技嘅 AI 嘅趋势咧，运用喺呢个而家对冲基金嘅行业啊？
1: 哦，有嘅，我可以举几个落地嘅例子啦，即系呢个系依家发生紧嘅，即系啱啱讲嗰个 Google Workforce 嗰就系、是、旧啲噶啦。咁依家发生紧嘅其实就系几个咯，一个我觉得系呢个 Goal Driven Programming。咁咩叫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咧？就系、是、传统你做programming， 咁你就自己写曲啦。咁跟住后屘就话呢个 Fast Coding 啊嘛，即系你可以用 AI 去帮你去一步一步咁样写你想做嘅嘢啦。咁依家就系演变做呢个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咯。所谓 Goal Driven Programming 就系你 define 一个目标俾个 AI， 第二就系你 define 一个点样个目标为之成功嘅一个目标俾佢俾个 AI。咁第三就系佢不断去帮你喺后台度 run。咁而呢个影响系乜嘢呢？就系、是、第一就系你。啲人係消耗算力係不知不覺咁多嘅，即係講緊你 run 一個嘅，以前你 run 一個嘅 codex 嘅，即係我OpenAI 有個 codex 嘅prompt， 你大概會消大概幾萬。

0: 即系五至六位数字嘅 token 就有啦。而你 run 一个高咧，因为高即系你可想象就系你 define 一个高，咁而途中你其实要用到好多 tool calling 噶嘛，即系你要用好多唔同嘅 tool 去帮你去实现呢个高。即系例如你可能要上网，你可能要call 个 iOS 一个 app 嘅 debug 嗰个工具出嚟，帮你去试一试有几个 app 有 bug。咁而呢一堆嘅 tool calling 会令到成个 token 嘅 usage 高极之多，同埋个运行嘅时间都长极之多。即系讲紧你以前一个 prompt 系 run 可能几分钟，可能五分钟以内，变咗做一个高咧系要跑。可能半个钟至一个钟以上嘅，
1: 哇几倍、啊！
0: 而个 token 嘅 usage 系十倍，系直接可能去到100万个 token 一次。咁、啊、所以呢个系对于成个 AI 产业嚟讲，我觉得系好大影响嘅、嗯。第一就系 productivity， 就系唔同公司嘅呢个嘅生产力会大爆发。因为你一个员工依家其实你以前系你要对住个电脑不断输出同个 AI 互相对话，
1: 嗯，
0: 依家就系 define 好个goal咧，你今日嘅工作。即系本身一日嘅工作量可能就系 define 一个高，咁然后输入就做完啦。依家你系个工作量可以可能提升几倍啦。二来就系利好啲算力嘅企业，即系包括我哋讲嘅 New Cloud， 即系因为呢一样嘢会导致 token 嘅消耗量多极多，所以就变相系利好啲算力嘅公司啦。三来系呢个嘅 memory， 就系因为其实你做呢啲高嘅implementation， 最大嘅影响就系你需要中间不断去压缩上下文。同埋就系你要有一个长嘅上下文，因为呢个高可能讲紧 run 长嘅其实系 run 几个钟咯，所以你 run 一个几个钟嘅 task 嗰阵，事实上你中间你需要个 AI 个记忆力够强，帮你去记得住你第一个 step 同埋最尾嗰个 step， 因为你做 programming 好多时候你第一个 step 其实系会影响你最尾嗰个 step 嘅，咁、所以你系需要一个极长嘅上下文，而有呢个长嘅上下文嘅关键就系 memory 咯，所以我觉得系。即随住我哋透过 AI 去深入咁样了解，第一就系深入了解 AI 啦，第二就系用 AI 去深入咁样了解 AI， 三来就系你知道呢啲新嘅趋势之后，我哋就可以去提前部署呢啲嘅股票去获取 alpha 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未来其实越嚟越多嘅基金会转用呢一个形式嘅，即系包括我哋见，其实你见例如 Jing Street 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啦，即系 Jing Street 系全一间量化基金啦，好出名嘅量化基金啦。
1: 哦，
0: 佢哋做嘅方法就系、你见，因为其实你。传统嚟讲就系你会请好多嘅 analyst 啊，好多嘅分析员去帮你去研究啲财报。咁但系即系众所周知就系你分析员嘅目标价系完全唔准啦。
1: 系啊，
0: 每一间公司基本上你好少见到 sell rating 噶啦，因为佢写，因为佢同管理层个嘢系挂钩噶啦，挂钩噶啦。同埋就系、即系讲得难听啲就系，其实你个 analyst 如果够劲嘅话，佢就唔系 analyst 啦，佢就升咗做 portfolio manager 或者系升咗做老细啦。咁所以即系 analyst 其实为好多嘅公司带嚟嘅 alpha 其实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咁、所以你见其实 Jing Street 呢类企业其实系比较领先嘅，个原因系因为佢哋开始第一就系佢哋砸钱去 Core Wave 度，就俾咗好似系两个 billion 美金啦，20亿美金啦，去起 data center 啦，咁系 financial firm 去起 data center 咯。咁然后第二就系佢就即系我觉得未来会越嚟越多企业系开始请一啲嘅 deep tech 嘅人专门去研究 tech。而呢一啲 deep tech 嘅人就係为佢哋带来 alpha 嗰啲人咯、即係例如你请个梁文通过嚟研究 DeepSeek， 咁然后用 DeepSeek， 即係你知道有份 DeepSeek 嘅论文啦，咁就嚟出嚟啦，你控制佢出嚟嘅。咁你下一步系咩啊？梗係买一堆 put option 啦，係咪买一堆 Nvidia 嘅 put option 去即係喺出份论文出嚟嗰陣咪同时赚一波钱咯。咁、所以即係我觉得未来嚟讲比较大倾向系一啲嘅研究员 ，AI 嘅研究员可能系会慢慢话去呢啲嘅 financial 嘅 firm 度，帮佢哋去赚取 alpha， 取代咗呢啲嘅 analyst 咯。
1: 哦，即系成个其实金融生态圈咧，其实都好受到呢个 AI 嘅浪潮影响。即系以前，即系大家都谂住读，即系喺即系就咁一个 analyst 系一个天之骄子嚟噶嘛。咁但系而家可能即系又唔系咯，即系变成一个 programmer 咧，其实系即系以前都觉得喂 AI 嗰啲 programmer 啊，咁好容易俾人取代，但系分钟唔系。倒翻中系倒翻转嚟讲，可能系好需要依堆咁嘅程式员咧，去点样去深入研究依一样嘢，系咪可以咁讲？
0: 我觉得系马太效应咯，程序员嗰边就系、即系劲嗰啲就超级劲，超级值钱。即系你见例如 DeepSeek 嗰啲咁样，或者系内地嗰个天才少女咁样，嗰啲就系即系顶薪。咁然后因为佢出嚟嘅 result， 事实上例如你 DeepSeek。moment 嗰日係单日喐咗 Nvidia 10% 啊嘛，咁即係讲緊 Nvidia 10%， 我讲緊係 $5,000,000,000，
1: 系啊，
0: 即系佢个经济价值系极大咯，佢又可以喐成个 market 咯，咁而且唔止佢一间跌啊嘛，成个 market 一齐炒啊嘛，咁所以佢带嚟嘅经济规模系会远远大，即系头部嘅玩家带嚟嘅经济规模会远远大于一个 analyst， 因为你出100份报告，我谂都难以喐到$1,000,000,000。

0: 好叻嘅人咧，咁啊不如唔用十个人，我就咁请一个叻嘅，一个好叻嘅人已经搞掂啦。
1: 系啊，跟住个好叻嘅人用个更加劲嘅 AI，
0: 更加咁啊，即系令到两个即系鸿沟越嚟越大噶啦，成个市场嘅鸿沟分钟系。
1: 我觉得系啊，即系个买太效应会越嚟越大之余，其实你令到啲顶级嘅人个即系个动手能力系再强咗，可能十倍至一百倍咯。即系我见黄友芬都话啊嘛，如果我嘅员工唔用等于佢嘅人工嘅一比一嘅 token 咁样，我会好失望嘅。即系佢咁样直接咁讲咯。咁所以我觉得都反映咗好多嘢咯。其实
0: 明白。好，我哋呢次好开心地倾住咁多先噶嘛。我哋新闻之后咧，咁啊倾埋咧，咁啊其他仲有好多嘢我要同欧文咧请教下，究竟用啲 AI 嘅情况之下咧，新金融市场究竟会系咩嘅新秩序啊？新城财经台。

0: 下昼两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东京银座一个商场有人向一间银行喷洒刺鼻喷雾剂，至少16个人感到不适，一个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名男子。事发在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发现刺激性的气味，多人表示

0: 身體不適，當中十個人話咽喉疼痛，有一個人送院。東京警察局調查發現，一名身穿黑色外衣、淺色褲、戴白色口罩的男子，在商場一座多功能綜合大樓一樓一間銀行的自動櫃員機區域的牆壁噴灑不明物質之後逃去，警方正調查原因。美國加州橙園洩漏有毒化學物品儲存罐可能會出現裂縫，或者會緩解內部壓力，減低爆炸的風險。橙園消防局代理局長麥光文在社交媒體上發通報說，專家應急團隊星期六夜晚以目視檢查橙園加德格羅夫市的儲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縫，官員正進行核查和分析，可能影響事件的處理方向和應對策略。根據當局分析，儲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製造廠和周邊建築物或者遭到重創，距離335萬里範圍內的區域可能遭受嚴重的破壞，再往外約480米的區域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的破壞。官員強調，他們在全美專家的協助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發生，並盡可能為儲存罐中的化學物質降溫。儲存罐裡面估計大約裝有7000加侖製造塑料用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為閥門故障沒辦法被中和或者控制，這種工業化學物品用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世卫早前已经宣布，这次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的事件。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表示，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会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到，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检视是否会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班次。陈仲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一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而15间航空公司届时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指，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动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一个节目表示，他上星期六同立法会议员等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好有心思，认同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二号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有大量的自助登记机，旅客无需担心。积金局发现有个案怀疑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这个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申请强积金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纸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的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纸的核实机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

0: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1%。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S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S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11: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电波机
13: 稳得正，
14: 嚟到第3节嘅即时搏击啊！咁啊，上一节啦，咁啊，继续咧同阿欧云咧就研究下 AI 产业咧究竟点样影响到成个投资市场啊！哇，咁啊，但系咧 AI 产业啊都好多烦噶嘛，即系又有即系譬如有啲零件啦，零件已经有好多唔同咯，即系譬如有 memory 啊、CPU、GPU， 甚至 optics 啊。喂，你其实咧今年嚟讲咧，即系系。見到啲 memory 啊、optics 即係呢個光學啊、模組咧，都開始都升得好犀利嚇。喂，咁你覺得其實呢一浪咧，即係係咪完啦？定係喂，其實唔係，仲有啲其他嘅類別嘅股份可以留意一下。
15: 我哋其實從今年年初開始啦，都係比較睇好四個板塊啦。咁就係呢個 memory、optics， 跟住CPU 同埋呢個嘅 semi cap 嘅 equipment。咁而點樣睇好呢四個板塊咧？其實個邏輯係一樣嘅。好简单嘅啫，就系、是、AI agent。因为 AI agent 喺第一就系你要做到 AI agent， 你个模型够聪明啦。咁呢个就系推高 training 嘅部分。咁而推高 training， 咁即系你推高光咧，就系。咁第二就系你做 AI agent， 咁你要有足够嘅上下文啦。因为你要记得住个主人嘅各种嘅嘢啦。即系例如我叫你帮我落杯珍珠奶茶，咁其实你唔只系需要知道我珍珠奶茶噶嘛，你要知道。例如你要知道我其实中意饮无糖去冰嘅珍珠奶茶，我中意喺我附近100米入边嗰间嘅奶茶店入边买珍珠奶茶，即系你要知好多嘅资讯嘅其实。咁而呢一堆好多嘅资讯嘅，首先就系个储存，你就需要好多嘅 memory 啦。咁第二就系你要去做呢个嘅信息嘅传递，即系由个 knowledge base， 即系个 RAG 啦，个 RAG 嗰个knowledge base， 个 database 入边去传达去个 agent 度。咁而呢个过程你就需要好多嘅调度，同埋就系你可能都会用到唔同嘅 multi agent， 即系嗰啲我哋叫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 啦，即系你将唔同嘅 agent 俾唔同嘅 role 佢哋，咁然后佢哋有唔同嘅角色，即系例如你有个 agent 系

0: 负责去落珍珠落单嘅，有个 agent 咧负责同个客服倾偈，睇下你个产品有冇缺货嘅。咁而呢一堆嘅 multi agent 嘅 orchestration 咧，就需要依赖 CPU。咁最后就系 equipment， 其实 equipment 亦都好简单嘅啫，就系嗰四样、三样嘢都好唔够，咁所以就变相大家需要起多啲厂去即系。增大个 capacity 咯，咁而增大 capacity 就会利好啲 equipment 嘅厂商，即系你见例如 memory 最近系疯狂缺货啦，基本上系升咗几倍啦，由上年，跟住即系讲紧系现货同埋呢个股票啦，升咗几倍啦，咁然后即系 optics 喺呢个光，同埋仲有呢个光进同退嘅概念咯，即系随住大家以前系喺清零嘅时候，其实你系有个 GPU 啦，咁然后你 GPU 之后你会有我哋嘅 scale up 啦 ，scale up 就系将多张 GPU 堆叠埋一齐啦，咁 scale out 就系、是、好啦，咁我要将好多个唔同嘅 rack 咧就加埋一齐啦，咁然后仲有 scale across 就系呢个嘅跨州可能跨省份嘅一个嘅连接，之前都 scale across 系用呢个光啦，咁然后依家就 scale out 都可以用到光咯，咁所以就系、是。Optics 嘅企业同埋呢个 memory 同埋 CPU 同埋 equipment， 我哋都系同等地睇好嘅。喺今年入边，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呢个 context engineering， 即系个 agent 需要越嚟越强嘅上下文，同埋个 model 会越嚟越聪明，而同埋 scaling law 啦 ，scaling law 仲依然行紧，即系个只要抌越多嘅算力，个 AI model 依然继续聪明，更加聪明。咁所以基于呢个大前提之下，呢四类嘅企业，基本上我觉得我哋就从技术面度分析啦，就系当佢哋出现一定嘅回调，即系包括例如你见到个 CPU。其实是气势如虹啦，咁其实冇乜买点嘅，我哋觉得系。咁当佢哋回调翻啲嗰阵，我哋就会揾个合适嘅买点就入去买咯。但今年嘅主题，我觉得依然系呢四个板块咯。咁最近就可能多个 Neo Cloud 咁样咯。
1: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 CPU 来去都系个 Intel、AMD 嘅啫，系咪即系可以扩散到更大啲嘅层面嘅？其实我想问一下。
0: 哦，仲有 ARM 咯，例如 ARM 都算系一个。potential 嘅 play 咯，仲有即系其实所谓 CPU 其实仲包括一啲嘅我哋 edge device computing 嘅概念咯，即系其实因为我觉得今年另一个会炒起嘅概念就系 edge device computing， 即系终端嘅 AI。咁个原理就系云端嘅 AI 越嚟越贵啊，依家。第二就系系啊，越嚟越贵啊，系真系越嚟越贵。咁第二就系 edge device嘅 AI agent 越嚟越聪明，即系你见例如千问嘅 3.6 嘅 model， 事实上依家已经系去到上年嘅。Sonnet 4.0 嘅水平，咁而呢一个系因为上年大家系觉得 Sonnet 4系 AGI 嚟嘅，已经系，咁所以即系
1: 啲
0: 本地嘅 model 系好劲嘅，其实系，依家系，咁而当你个云端嘅 AI model 越嚟越贵嗰阵咧，就衍生咗几种新嘅做法啦， 一种就系呢个我哋叫 main agent 加 sub agent 嘅做法，即系喺云度整一个嘅 main agent， 即系例如 GPT 5.5 咁样，咁呢个系 main agent， 就系负责去帮你去做。例如一个 CEO 咁角色嘅，咁然后第二就系 worker， 呢啲即系真系去做嘢做社曲嗰啲人，咁你就用 sub agent 嘅形式去做，咁你就会用例如你嘅电脑上面，例如你我最近买了一部新嘅 MacBook， 咁呢部 MacBook 就有128G 嘅 RAM， 咁所以佢就可以喺上面去 run 唔同嘅 AI agent 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所以就会变相会利好啲乜嘢咧？第一就系利好可以跑到 edge device computing 嘅 device 系咪？咁点样可以跑到 edge device computing 咧？其实是两个最大的影响，两个最大的因素咯。一个就是你的 GPU 的 VRAM 啦，即系用中文嚟讲就是显存咯。显存是一个大的影响嚟嘅，因为呢个就是 Nvidia 的天下啦。咁另外一个就是呢个嘅，即系如果你一部，即系呢个就苹果大气架构咯，就是呢个我哋嘅 Unified Memory 架构咯。即系因为你之前其实好多时候你好多嘅资讯你是需要用 CPU 喺即是由你的 GPU 的 VRAM 和你的电脑的 RAM 之间去做这个传输。而这个传输是会令到你整个 AI agent 的 workflow 慢了很多。还有 GPU 的显存呢是极贵的。所以另一种做法就是苹果做的做法，就是 CPU, GPU 和它的 NPU, 就是它的 Neural Processing Unit, 一起搏住同一个 memory pool。而透过这种 Unified Memory, 你但是即虽然你有这个架构可以令到佢哋 share 同一個 memory pool， 咁變相佢哋就唔使將啲 data transfer 嚟 transfer 去啦。咁但係即係你都仲係需要至少32G RAM 以上先至可以跑到一個本地嘅 agent 啦。所以我覺得如果 edge device computing 起咧，第一就係會利好啲終端嘅算力芯片，即係例如高通，例如 ARM， 例如CPU， 即係 Intel、AMD。然後第二就係會利好蘋果，因為蘋果係據我所知係少數係有呢個架構。

0: 咯，即系 unified memory 嘅架构。三来就系 local memory， 因为当你咁样整之后，其实你系需要本地嘅 RAM 足够多，或者你本地嘅 VRAM 足够多，而呢个就牵涉到极大量嘅 memory 咯。四来就系啲企开始发现，其实你随住 AI 越嚟越聪明，同埋上下文越嚟越强之后，所有嘅 data 都值得储低，咁所以都会利好 hard disk 其实。
1: 明白，哇，咁啊，依真系好犀利，即系其实即系整体上嚟讲，其实即系呢个 Apple 有机会有呢个第二曲线，我咪咁讲，
0: 我觉得系噶，我觉得系噶。苹果其实佢个 Mac Mini 咧，我哋观察咗好耐噶。然后第一就系佢 M 依家出到 M5 啦嘛，今年9月会出 M6 啊嘛。但系佢讲紧 M4 嘅 Mac Mini， 即系讲紧系上一代或者系半年后就即系几个月后就系上两代啊嘅 Mac Mini。系讲紧32G 以上嘅所有 version，即系包括32到512G 嘅 version 已经买晒。第二就系佢喺闲鱼上面，即系嗰啲二手嘅平台啦，因为佢买晒，而一部 Mac Mini 或者 Mac Studio 啦，一部512G 嘅 Mac Studio， 本来已经要接近100,000蚊嘅啦，其实好鬼贵嘅，其实。
1: 明。
0: 咁而佢炒价依家喺闲鱼度系15万咯，系高50% 咯，所以我觉得未来系啊，好夸张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个 HD 5 computing。可能会导致苹果有个新嘅概念，就系、是、即系其实系苹果嘅电脑系适合做呢个嘅 AI 嘅 inferencing 咯。
1: 明白，好，呢节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继续同奥运倾过。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4: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杨维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睇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3: 易醒啦，
1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

0: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即时搏击，
1: 稳得正。
3: 嚟到第四節嘅即市搏擊，咁繼續有歐雲啊。咁啊，歐雲咧除咗係一個股票高手之外啦，啊其實咧佢係一個創業者嘅創科專家嚟噶。咁咧，但係咧即係好老實講啦，即係香港做創科咧都幾難噶嘛。其實啲香港啲 startup 咧點樣攞分定嘅歐雲？
4: 係，我都覺得分定 startup 幾難。咁就係即係。咁但係都有啲分零可以拎到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其實最常見嘅路徑啦，就係、通過呢、這個一 either 就係科研或者就係數碼港呢兩個嘅分零嚟做主軸咯。咁而呢兩個分零其實都係有，即係我哋佢哋叫做四個嘅唔同嘅，主要係四個啦，四個唔同嘅呢個階段嘅公司去申請嘅，包括有 ideation 啦，咁就係俾啲即係得個 pitch 嘅公司啦。咁然後 incubation 就係好多時候你係要有你嘅一定嘅營業數據，即係例如你舉個例，例如你做 app 咁樣，咁你要有啲嘅，例如你個 user retention rate 係幾多啊？你個有幾多個 user 肯俾錢你啊？咁樣呢一啲嘅數據，咁你就會有機會入到 incubation 啦。咁然後入咗 incubation 之後，再下一步就係呢個 acceleration， 就係、即係佢每一個嘅 stage。个金额系大概成十左右嘅，即系十万蚊，跟住去到
3: 哇
4: 成十左右个系啊，即系十万蚊，跟住去到1.3 million，跟住去到13 million，跟住就 IPO 噶啦。咁所以系金额系越嚟越高嘅，同埋就系最近佢哋加入咗改制啦，就系、即系以前系佢哋系唔会入股你间公司嘅，即系讲紧佢净系俾笔钱你就算噶啦。咁但系依家就会即系除咗俾钱你之外，喺 incubation 嘅后段开始就会入股你间公司去做你嘅股东，咁然后同你一齐去参与研发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一啦，就系、点样 start 间公司嗰个 funding 啦。咁第二就系、亦都有其他嘅 funding 嘅，即系例如你整间 startup 咁样，你要例如你有唔同嘅 software， 你有唔同嘅 server， 你会有 database， 你会有 AI， 咁呢一啲嘅嘢其实一来第一。即係你就可以通過唔同嘅雲廠啦，唔同嘅雲廠都有佢哋嘅 startup program 嘅，即係你見例如 Amazon 啊，即係 AWS 啦，即係 Amazon 一個雲啦，跟住 Google 即係 GCP 啦，或者係NVIDIA 咁 ，NVIDIA 就有同其他嘅雲嘅企業去有呢個嘅合作，咁然後佢哋就可以去即係幫你容易啲去拎到其他唔同嘅 funding 啦，咁然後其他嘅 credit 同埋 funding 啦，咁同埋就係有例如阿里巴巴，即係國內就阿里巴巴嗰啲嘅唔同嘅credit 咁樣，咁呢啲嘅 credit 就係幫你去抵你嘅雲啊、server 啊，或者係 database 啊呢一啲嘅開支咯。咁呢個係其二啦。咁第三就係呢個請人嗰邊咯，請人嗰邊就係即係主要係香港嘅分零其實好多係請俾你去請一啲 research 嘅人嘅，即係如果你間公司係 deep tech 嘅，咁原來你做 research 咁會比較容易去 apply 唔同嘅分零嘅。咁例如有呢個我哋叫 RTHTC 嘅分零啦，咁就係俾啲 tech 嘅企業去申請嘅。咁然後佢就按照你請嗰個人嘅學歷，即係例如即係 doctor 越做多啲啦，咁然後 master 少啲啦，咁 bachelor 再少啲咁樣啦。咁然後就去俾你去間公司去請最多36个月嘅。我記得係36个月嘅人咁樣咯，每一個，然後係啦，咁然後但係即係例如啱啱所講就係有 FDP 同埋 Sarapod 嘅funding 可以 apply 啦，咁但係都有幾條路去 apply 嘅，即係除咗你 directly 同 FDP 或者 Sarapod apply 之外咧，其實你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即係例如你可以通過大學去報嘅，舉個例就例如你係例如 ConU 嘅畢業生咁樣，咁你可以通過 ConU 入邊嘅 program。即係 Con 入邊嘅 startup program， 通常佢就會 link to science park 或者係 link to startup pod 嘅一�啲嘅創科嘅 program， 咁然後你就可以通過大學去報咯。咁第三就係、即係另外就係會有大學嘅 funding scheme 嘅，即係例如，但係有一啲即係唔同大學呢、這個就差好遠嘅啦，唔同大學嘅請人嘅標準，即係例如City 嗰個嘅 Tech300 嘅 funding 係要你個 founding team 一定要有一個嘅。或者你嘅團隊你嘅團隊一定要一個嘅 CTU 嘅畢業生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唔同嘅大學嘅 funding 係有唔同嘅掣肘咯，同埋唔同嘅條件咯。咁然後同埋就係請人嗰邊亦都有我哋叫 STEM internship funding 啦，就係亦都係唔同大學唔同。

0: 嘅，咁就係你可以喺大學嘅 sem break 期間就去請一啲嘅intern 翻嚟去幫你去做唔同嘅嘢，但係嗰啲唔同嘅嘢就要係 STEM related 嘅，即係舉個例就係、是、例如係請programmer 啊，例如係請 digital marketing 嘅人啊咁樣，咁、而系啦，咁呢啲分型就可以帮你去，即系都系做 hiring 咯，主要系。
1: 嗯，哇，其实真系都好多唔同种类嘅分定。哇，其实真系嗱，你头先讲过啊，即系 Google 啊、Amazon 啊、甚至系阿里啊，即系内地啲企业，有冇话其实即系内地企业会难啲攞分定啊？定系外国企业难啲攞分定啊？但系其实两个都好难嘅咁啊。
0: 哦 ，Crowd Credit 呢边就其实唔算好难嘅，个主要原因系因为其实即系你见。AI 出咗咁耐，咁但系即系最为人诟病嘅一点就系未有一个好赚钱嘅 AI application 啊嘛。咁所以其实对于嗰啲企业嚟讲，即系佢哋即都符合佢哋嘅利益啦，即系佢哋都好希望有个成功嘅 AI application， 咁用多啲佢哋嘅 server 噶嘛。咁所以即系佢哋其实系比较 generous 嘅，我觉得呢一方面系、就系佢哋有好多嘅唔同嘅 startup program。不过另都有一个 drawback 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个香港嘅人，有一啲嘅 funding 系冇咁容易 apply 嘅，即系。例如 Amazon 咁樣，佢係有一啲嘅funding係淨係 for 即係唔包括香港嘅，即係唔包括係咯，唔包括香港，所以就變相係係咯有啲咁嘅掣肘咯。但係 in general 係佢哋係可能願意俾呢啲 credit 咧，因為同埋就係你個 cloud migration 嘅 cost， 因為你唔同嘅雲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即係呢傳統雲咧，其實傳統雲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嘅命名咧係非常之差嘅，即係佢。即系讲紧系同一样嘢，即系例如都系做 storage， 都系做 storage， 咁然后唔同嘅云咧系会有唔同嘅名啦。首先就系、个名系唔同嘅，第二就系佢哋嘅界面都系相当之难用嘅。我觉得冇一个云系个界面系好用嘅，咁所以变相就系、即系你会一定嘅迁移成本咯。所以变相系佢俾咗一开始嘅 credit 你之后，举个例就例如佢俾可能可能俾。800可能或者俾几千美金你咁样嘅 credit 你，跟住之后你用完之后，其实好大机会你都系会继续 stick on 佢哋个云咯，咁所以你会有个生态嘅 reliance 喺佢哋度咯。
1: 哦，哇，原来咁得意啦！你讲呢一样嘢，即系唔讲真系唔知，即系基本上你一用开咗咧，基本上都好难搣得甩噶咯。
0: 系，同埋就系自建云系好困难嘅，因为你自建云咧要考虑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你个。你需要有个地方租，你租个地方，跟住你仲要起 server， 你仲要起唔同嘅嘢啦。二来就系当你个 app 系面向全世界咁样，例如，咁你嗰啲 low balance 应该点样做呢？即系例如，举个例，例如你整个淘宝出嚟咁样，咁你双十一嗰阵个 traffic 大好多噶嘛，但你平时个 traffic 冇双十一咁多嘅，咁你嗰啲云你嘅 server 应该点样 set 咧？跟住例如你有啲 user 喺美国嗰边嘅，咁如果你个 server 喺香港，咁佢连过嚟咪好慢咯，系咪？佢个体验就好差啦。咁所以即系。結合以上係，其實你作為一間 startup， 好多時候你都係焗住，即係雖然你未必想，但係你 eventually 一開始好大機會你都係焗住要求，即係被迫要用呢啲嘅雲倉嘅服務。咁然後再慢慢去考慮要唔要自有雲咯。所以啱啱即係我哋講 finance 嗰邊啊嘛，就係即係呢個其實係反而係利好好多，就係、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即係 new cloud 或者係一啲雲嘅企業，其實係一個比較大嘅增長點咯。因為隨住你 fast coding 越嚟越容易。大家越嚟越用想用 AI 去創業啊嘛，即係你個試錯成本越嚟越低嘅時候，其實你好多時候就會即係會用呢啲嘅雲啦。首先就係、二來就係會幫佢哋去產生咗好多 to C 嘅 revenue 咯，因為以前佢哋淨係服務 to B 噶嘛，主要係咁依家就係可能有啲 to C 嘅創業嘅人，就好似我咁樣就焗住用佢哋嘅 service
1: 咯。明白？哇！今日就好豐富啊，咁啊聽咗好多唔同嘅金融嘢啦，甚至講埋點解啲雲廠商啦、點樣樣去到業務點樣發展啦，同埋點樣去做一個。即系创业者点样攞分庭？今日好多谢阿欧云咧，同我哋讲下咁多嘢啊！咁啊，下次我哋再揾阿欧云咧，讲下啲唔同种类嘅金融事件啊！好，唔该晒欧云，咁啊，下次见啦，拜拜。
0: 好，唔该晒 Ricky，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周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日本东京银座一座商场内面的银行自动柜员机的区域被人喷洒设备喷剂，至少16个人感到不适，一个人要送院，警方正追缉一名男子。事发在当日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发现多人身体不适，其当中10个人表示咽喉疼痛，有一个人要送去医院治理。东京警察局

0: 查发现一名身穿黑色的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子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在调查原因。美国加州橙园泄露有毒化学物品的储存罐可能出现裂缝，或者可以缓解内部压力，减低爆炸风险。橙园消防局代理局长麦光文在社交媒体上发通报说，专家应急团队星期六夜晚以目视检查橙园加登格罗夫市的储存罐，可能有一道裂缝，官员正在进行核查分析，可能会影响事件处理方向和应对策略。根据当局分析，储存罐如果爆炸，所在的航空航天制造厂和周边建筑物或者会遭到重创，距离335米范围内的区域可能遭受严重破坏，再往外约480米的区域就可能遭受中等程度的破坏。官员强调，他们在全美专家协助之下，正在全力避免爆炸发生，并尽可能为储存罐中的化学物质降温。储存罐内估计装有7000加仑制造塑料甲基丙烯酸甲酯，因为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者控制，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会刺激皮肤和眼睛，可能会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官透露，美国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类，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是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个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要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名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这份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将会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到现在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指出，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3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回来本港，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始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返贵重的物品，今次想执返一些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收拾，第二日就搬物品。亦有宏昌阁居民表示，在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之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说仍在考虑中，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做快做选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

0: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0%。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9: 历史也流行，
4: 陈以缇，
10: 王长。
11: 好，欢迎收听《历史流行》。今天是红日祭的时间，是 Esther 陈以缇。
12: 大家好，我是王长。
11: 又是一个红日了。
12: 是的。
11: 那我们今天红日要带一些，都算不算应节？有没有应节可言？
12: 要应的嘛，是吧？是这样应下。
11: 有些关联咯，有些关联、哦。
12: 关联的了。今天因为佛诞嘛，
11: 是吧？是啊，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有关联的题材。
12: 佛学的东西咯。
11: 是我小协。
12: 是啊。
11: 小协的，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佛学的东西知之尚浅。
12: 你是少少協助啊，定係少少個心有啲協？
11: 已經跌埋心態，諗住即係打輔助噶啦。
12: 哦 ，OK，OK， 其實冇嘅，誒，都係佛學嘅嘢，大家都唔識噶啦。
11: 嚇？
12: 應該㗎，即係如果你真係
11: 專家，今日佛學嘅嘢都
12: 嗱，專家都係接近
11: 嘅
12: 啫。
11: 哦，即係因為本身佛學呢樣嘢，我哋就係一個去求索嘅過程，係咪啊？
12: 因為你正常佛學呢件事，
11: 得道高僧係咪應該得㗎？
12: 得道高僧係比我哋叻好多。
11: 但
12: 係佢都未成
11: 佛，可以話全然了解。
12: 嗱、你全然了解，你成咗佛啦嘛？
11: 係，而因為我哋冇見到佛，所以我哋 suppose 冇見過全然了解嘅人。
12: 係啊，
11: 喂，咁但係呢個講法其實係套用於呢個世界上所有嘅知識。
12: 所有知識都得。
11: 係啊，邊度有一門知識係我哋可以話對佢全然了解嘅咧？冇。
12: 係冇㗎。係
11: 哦。
12: 係啊 ，OK 啊，咁所以
11: 我哋之前講咁多歷史，莫非我哋全然了解歷史？
12: 唔會咯，
11: 唔係咯，
12: 當事人都唔了解嘅，你會發現。
11: 唔係咯。
12: 係啊，咁所以咧係我哋知幾多講幾多啦，唔使協。
11: 嗯。
12: 係啊，咁。咁我哋其實
11: 但我哋今日講呢啲，
12: 我唔係真係講佛學，
11: 係我哋要同流行文化要有關噶嘛，因為我哋歷史流行，
12: 所以先提我覺得啊，先係同啲動漫有關先啦，
11: 係
12: 我哋拉啲動漫出嚟，咁啲動漫裏邊見幾多佛學嘅嘢啦，
11: 嗯，係
12: 啊，
11: 因為其實咧，我之前冇幾耐咧，都同另外一個主持喺另外一個節目都有講話，其實好多日本動漫咧，佢哋好中意揾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元素去做佢哋創作嘅一啲嘅靈感，同埋佢哋加入去嘅細節嘅。
12: 係，
11: 好多時佢哋啲人設都有少少呢啲背景。
12: 不同嘅文化啦，
11: 嗯，
12: 日本係好多嘅，我只係覺得香港唔知點解少咗啫，
11: 少咗
12: 曾經多。香港嘅漫畫 involve 佛學嘅嘢。曾經有一段幾長嘅時間咧，我係睇見證住佢增加嘅，而去到2000年突然間停咗。
11: 即係 嗱，我覺得資上錢嘅角度啊，
12: 咁呢塊我話俾你知，我接多過好多人嘅，你放心。
11: 我要不停咁樣戴頭盔，我不停咁樣戴頭盔，
12: 唔使擔心。
11: 即係我嘅感受上，好似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創作，如果要揾一啲同宗教有啲關係嘅靈感來源嘅話，好似好多時

0: 係會比較靠近道多過靠近佛。
1: 嗱，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大家成日都話佛本是道嘛，咁所以
0: 我冇話，
1: 好多人話嘅，係好多嘅，直情我呢本書我想講，係啊，
0: 好啊，
1: 係啊，即係直頭成本封神榜話俾你聽，佛教係由道教變出嚟噶。
0: 如果講歷史嚟講係咪真
1: 咧？
0: 唔係，即係我意思歷史嚟講係唔係？唔係 ，I mean 係咪道先啊？
1: 差不多啦。
0: O K，
1: 係啊，即係其實兩，但係佢哋兩個冇辦法交集到嘅。咁、當然佢係講神同神之間嘅嘢，我哋人類唔會知道噶嘛。即係人類就會同你講，哦，其實咧佢喺嗰個先秦嘅時候咧、雖然釋迦牟尼未出世，但係佢嘅前生已經接觸過噶啦。
0: O K，
1: 即係如果你睇《封神榜》裏面有個角色叫做巨流孫，巨流孫就係土行孫嘅師傅。
0: O K。
1: 他就是釋迦牟尼的前七世世的拘留宣佛。哇，你
0: 有得咁样样
1: 的啊？那你后来在明朝写一本书算是？
0: 不是，我是觉得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些讲法呢？是因为很少，即是我们真的很少很少会见到有什么作品是将两个所谓宗教 merge 了在同一本作品里面的。很少。叫
1: 封神榜、啊。
0: 不是不是。I mean, 即大多数情况之下你不会见到，即是他是如果是沿住某一个宗教体系的话、他很少会忽然参杂另外一个宗教入去的。但是呢我觉得华语的作品是很少见地经常将佛教的东西和道教的东西在同一本作品里面可以见得到。
1: 儒教呢儒道佛是经常捞埋。
0: 儒不是一个教来的，我真的觉得。
1: Okay, 你儒道佛
0: 儒是一个思想。
1: 三个思想呢，
0: 是
1: 三个系统呢，是他们经常是摆在一起的嘛。
0: 是咁
1: 尝试。
0: 我觉得儒呢是另一件事啦，抛走它先。咁、但是即道同佛或多或少是一个宗教 concept 来的嘛。不是咩
1: 呢，好两体。
0: 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宗教咩？
1: 我们的理解下。我们的理解呢就是佛你可以当它是佛教。可以当是佛学、你可以当释迦牟尼是一个佛，正常你不应该当他一个神。那呢啊真是
0: 剛剛。我知道我想说什么。例如这样，如果他只是一套思想、我就会说我是那套思想的主义者。例如如果有人很信存在主义的，他可以是存在主义者。儒家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儒家的主义者。But 佛你是可以信佛。你不会信儒家。
1: 这个是名相。你没有见过人拜孔子吗？孔子像要装香的。那
0: 咁都有人拜树，都有人拜云，
1: 系
0: 咪？
1: 系同意。
0: 万物都系生灵噶嘛。
1: 我觉得咧有一啲 case 咧系好多谂法嘅，同埋咧有一啲谂法咧可能系我哋习惯咗，但系有人会提醒我哋。举一个例子，就系呢一本咧就叫做终极的女武神。
0: 终末
1: 的女武神。咁而呢个漫画书咧，当然有动画出咗啦。咁里边咧就话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啲神啊，诸神想毁灭人。
0: 诸神。我上一次讲诸神都仲系诸神黄昏啊，已经。
1: 哇！呢、
0: 這个欧嘅嘢。
1: 呢、這个诸神系包括奥丁啦。宙斯啦，
0: 即係點解佢裡面係會有北歐神話㗎？
1: 北歐啊，所有都喺曬度，日本啦、啊，即係各個國家嘅神都喺曬度嘅。
0: 我而家忽然間有種慚愧嘅感覺，我覺得我北歐神話嗰啲嘢咧，我可以講好多好多，但係咧講到嚟，我哋應該更加貼近嘅呢啲佛學啊，唔係好咁多言。呢、這個可能咧，某程度上咧係可以咧顯示咧，我而家將呢啲宗教睇得有幾咁崇高，而北歐嗰批神話係冇將佢當成宗教。
1: 你冇當佢宗教。好啦，咁但係咧喺呢度嚟講咧，佢嗰個故事嘅結構係發生咩事咧？就係話要打十五場仗。呢十五场
0: 边个规定系十五场？
1: 即系啲神决定嘅。
0: 啲神话我哋而家就打十五场。
1: 人同神之间要打十五场，就
0: 点打啊人？
1: 系啦，你就会谂啦。咁人同神点会打得成咧？
0: 系咯，
1: 谂办法帮佢咯。咁然之后咧就
0: 咁咪变成哭嗌喺度打。
1: 系，你觉得啱？咁人会赢嘅，系啊。嗱，包括咗边个咧？包括咗阿当
0: 点样打神？
1: 阿当
0: 自己都搞唔掂。
1: 阿当系同宙斯打嘅嗰一场，咁而。好啦，咁嗰啲唔好計啦。
0: 宙斯一定被削弱咗好多先有得打。
1: 嗰個唔好計啊！阿當加強
0: 咗。咁我想問啲人類喺度對戰某啲神嘅時候，佢哋會唔會走去求其他神？即係例如阿當係去打呢個嘅宙斯之前，佢先祈個肚
1: 啊？冇呢樣嘢。
0: 冇嘅。係
1: 啊。好啦，咁而呢個古仔咧，就話俾你聽咧，而家去到打到中場噶啦，已經打咗幾場啦，都係神贏多啲，人贏少啲嘅。咁好啦，其中咧。就呢、這個呢一呢一呢一場咧，就係佢啊！而今呢呢一場要釋迦牟尼出場，佢出場啦。我幫人嘅喎，我係人嚟嘅喎。
0: 哇！好型喎，
1: 好型到爆炸。 佢個對手係日本七福神。
0: O K。
1: 係啊，咁唔好講邊個贏啦，大家自己睇書啦。咁但係你諗下佢嗰個諗法，就話俾你聽，佢同七福神嘅分別，同埋咧佢就話俾你聽，釋迦牟尼係一個人。
0: 我唔知點解咧，我想像咧，因為我你一講話要打仗，大家一下嗰個想像咪應該係武力嘅
1: 決鬥咯，
0: 嘅對行嚟嘅。但係如果你話佛祖上場，即係當然啦，佢而家嗰個 setting 就係話佢唔想 represent 所謂神呢邊啊嘛，佢將自己歸類話我都係一個人啊嘛，佢要幫人。咁但係萬一佛祖真係要喺一個武力戰場上面去 work 咧，我覺得佢嗰個戰鬥嘅方式都一定唔係拳腳㗎。他比我想的那個想法就是他會開一個精神領域，然後直接入了對方的思想到
1: 有很多的洗
0: 敵人的心靈，
1: 他有很多種方法的，但是當然是這些，就是 我會覺得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就是他告訴你他認為他自己不是一個神，他是人，
0: 作者這樣寫，是
1: 一個作者這樣寫，即是不是佛祖師講，作者認為
0: 你看看我小心度呢，我們選擇這個敏感的東西來做我們的主題，
1: 有多敏感，即是我們都講得明白我們自己個人認識，還有在流行文化裏面的演繹嘛，你想你想像聖歌傳的作者畫聖歌傳的自己正，是啊，很好看，是不是，
0: 他一定不是害怕他才這樣畫，
1: 他一定是不害怕，
0: 是
1: 啊，還有他一定有研究嘛，所以在這個故事裏面我都覺得他對於各種不同國家的神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2: 歷史也流行，下午三點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8: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9: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1: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2: 放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3: 今日我又赚咗啦！
14: 你睇。
12: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5: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6: 要有平又抵，真是跟摇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货还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 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8: 银色旅途，
1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18: 银色旅途。
20: 历史也流行。
21: 陈以缇。
1: 王长。
0: 流行 Esther 陳以提，
1: 大家好，我王長，
0: 係啊，冇錯，係紅日祭嘅時間，我哋今日會講下咧，喺一啲流行作品裏面，我哋見到嘅關於佛學嘅描述嘅痕跡。
1: 嗯，咁裏面有一啲係佛學嘅人物啦，有啲係一啲概念嚟嘅啫。咁我哋可能喺呢個概念嗰度發展下先啦，冇咁大壓力。
0: 我有發現一件事嘅，就係喺呢個準備我哋今日呢個 topic 嘅過程之中，咁我就話嚇、我真係唔係好識呢個方面嘅。咁王長就話：你識唔識呢個啊？識唔識嗰個？然後我先至突然 realize 一啲咧，係啦，我曾經見過嘅動漫嘅作品啦，以前嘅作品啦，我以為咧可能一啲招式名啊，或者裡面嘅 concept 啊，我一直都以為係呢一套動漫自己自創嘅。
1: 嗯，
0: 原來就不是原創嘅，原來係有啲佛學嘅 concept 嘅。
1: 好多好常見。你最留意嗰個五條悟，原來係一個佛學印嚟。
0: 我唔想要係我最留意，我要摒棄佢啦。我要掉走佢。
1: 我懷疑佢唔值得掉走，因為佢係有理由的。
0: 他不值得掉走。
1: 佢係有理由噶。我甚至懷疑佢死係有理由。嗱，首先佢叫做五啦，咁呢個唔好研究住啦。嗰、那個名相嚟嘅，因為。
0: O、okay. K。
1: 好啦，佢
0: 但佢唔係一個好參透嘅人嚟嘅，留意翻啦。佢個性上唔
1: 係。佢唔係啊，就係、是、佢就係對人嘅留戀。
0: 從來都冇大徹大悟過呢個人。
1: 係冇，即係當然啦，係啊。咁、但係佢嘅招式係啊嘛。即係譬如佢個招式係無量空處咧，
0: 係啊，領域展開無量空處，
1: 就係呢一個手印，呢、這個係呢、這個手印就係將sorry 對住
0: 你知唔知對我嚟講係咩意思啊？就係 cross the finger
1: 係啊，我知啊，即係調轉咗嘛。嗱，其實咧佢嗰個咧係帝釋天印，咁如果睇緊 MBO TV 嘅人就見到我哋擺咗個印出嚟啦，手印啦。事實上咧係將呢個食字咧擺喺個中指上邊，唔好調轉。這個才是帝釋天印、而這個帝釋天手印呢，我不知道，
0: 我想知道基督徒做這個動作有沒有問題，我想不想祈禱問問我的主，
1: 你現在整件事是在說漫畫書關什麼事呢、好了，而這個手印是 對他來說做什麼呢，就是他知絕招無量空處、無量空處這個是
0: 他的領域展開，他的領域
1: 是一個佛家語來的。
0: 是什麼意思呢？
1: 其實這個世界在佛家的眼中就分三界，就是色界、無色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就是正常的人。
0: 怎樣寫
1: 的？欲就是欲望的欲。欲界其實就是六道。即是天道啊、
0: 人道啊、畜生道啊。
1: 是那六格。然後色界就是另外一些，就是那個叫做四禪天，就已經高級一點了。然後再進入無色界，無色界有四層。咁而第一層就係、
0: 無色界又要有四層，咁我哋嘅層次咪超 extreme 嘅多啊？
1: 係多嘅，多係到尾嘅33天。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頭先講話嗰個欲界係所謂六道啊嘛。係
1: 啊。
0: 咁嗰六道其實係有冇分高低㗎？
1: 有
0: 喺佢哋嘅學説裡面
1: 有
0: 分嘅都
1: 有㗎，係啊，因為天道係欲界嘅最高嘛，即係帝釋天嗰個位啦。咁、然之後天道再上咧，就可以去呢個色界。色界之後再上咧，就去到無色界。
0: 有冇人跳班㗎？
1: 有㗎，有咯。
0: 即可以，
1: 佢唔使讀，佢唔使，佢冇話到一定要嘅，即係你頓悟咗，你咪上咗去咯。
0: 哦，
1: 咁而理論上無色界係最高級啦，但無色界都分四級嘅。咁而第一級就最危險嘅，就即係而家五條悟嗰個位。
0: 即係咩啊？就係無量空處。
1: 無量空處。
0: 但佢已經係咁高啦喎，都有危險。
1: 因為
0: 佢會墜翻落嚟。
1: 第一佢會墜翻落嚟，第二佢會困喺嗰度。

0: 你就冇辦法跳出嚟再上啦。
1: 即係所以咧，某個程度上咧，即係以一個凡人嘅諗法嚟睇咧，即係有啲人咧成日都好想放下，但係放唔下，跟住就執著要自己放下。呢個其實都係
0: 好執著要放下，咪就係呢個咯。
1: 係你好想自己釋懷，又逼自己釋懷，結果你就係仲衰。
0: 就係執著咗個釋懷咯。Exactly。好啦，咁跟住
1: 你就對釋懷呢個概念冇釋懷。
0: 咁跟住咧，下一步係啊，咁然之後下一步咧，無量，如果佢放開咗呢個無量空嘅執念之後咧。佢就要進入無量識處，即係話佢係要無限咁樣識係知識嘅識心識，係啊，佢就係要無限咁樣去接觸自己個人嘅心識，即係話我唔係執著緊個空啊，我係執著緊我自己嘅個人思想啊。
1: 咦？咁我已經無量識緊，
0: 可能係啦，
1: 但係我冇無量空過，
0: 咁又唔一定要經過嘅。好啦，佢個大問題係咩咧？個大問題咧就係如果你執著咗喺無量空咧，
1: 你就去唔到無量識，
0: 係啊。咁就要將自己劈開兩半，變成咗無量空同無量色。
1: 嚇！我都劈開兩半㗎。
0: 即係將個精神分裂啦。即係所以我就會問你，佢俾人劈開兩半，其實有呢個諗法。
1: 但係你頭先劈開兩半嗰個，你係打洞劈開㗎嘛？佢嗰個係腰斬嚟㗎嘛
0: ？OK， 誒、哎，我自己手勢唔關事。嗱
1: 嚇
0: 誒。一陣間先同你講。
1: 即點啊？即呢個係佢呢個係本身佛學裏面嘅正解嚟嘅咩？
0: 嗱，其實正解咧，我都唔識嘅。但係要將一個人分成為無量空同無量色，先至可以再向前行。你係要跨曬兩件事嘅。
1: OK。
0: 係啊，咁然之後跟住就叫無所有處，同埋非想非非想處。嗱，非想非非想處呢件事咧。我就真係解唔到俾你聽。
1: 咁先講無所有處啊！
0: 我其實我對無所，對我嚟講啊，無所有同無量空好似啊，我分唔清嘅。
1: OK。
0: 係啊，所以我而家仲係理解緊無量空同無量色嘅啫。
1: OK。
0: 我仲係喺嗰個位置，再落係點？慢慢俾我學，我再學一下。
1: 以後我哋學習到再講。
0: 而家五條五，咁而家五條五去唔到呢個位噶嘛？咁好啦，五條五而家仲係喺呢四格嘅第一格啊嘛，所以。我就係話咧，佢劈開一半係咪令到佢可以去到咧？唔知去到之後先至可以為我讀書。
1: 但係為我讀書應該係由低温就講噶啦。
0: 因為佢出世就講嘅，呢個口號嚟嘅。同埋為我讀書唔係一個豪氣或者霸氣嘅口號嚟嘅。
1: 嗯。
0: 嗱，佢嗰個咧天上天下為我讀書咧，
1: 嗯，
0: 其實係講緊自我嘅清淨嘅靈魂先至係咁尊貴，唔係得佢一個得。係得呢個 moment 得，
1: 應該係咁講吧。人哋想達到嗰個唯我獨尊嘅境界，個、意思係你，我諗下，我估下，即係揾到自己 ，for example 本身，
0: 唔係揾
1: 本身或者
0: 唔係揾到
1: 你嘅本質，
0: 係你一出世嘅時候嗰個本質，
1: 係啦，
0: 係得嗰個 moment 得嘅啫。
1: OK， 咁但係我哋日常了解嗰個唯我獨尊，就好似你係向外比較。
0: 是啊，佢唔係啊！
1: 好多時你會以為你係同其他人比，你唯我獨尊，但其實佢個唯我獨尊係喺你自己嗰條軸嗰度比嘅。
0: 喺自己嘅時間線，喺呢一剎那，你可能啱出世，所以最清淨，或者係啱啱頓悟，所以最清淨，冇被污染，所以係要理解嘅。即係佢係咪斬咗佢一半之後，佢就可以咧？我唔知啦。咁啊，斬一半
1: 唔可以咯，佢就死咗啦。
0: 嗱，死咗係咪第一個問？下一個問題就係、斬一半點斬？俾你揀啦，斬一半點斬？
1: 佢已經係由答案
0: 佢
1: 哋腰斬咗，
0: 佢係俾人腰斬啊！好啊，但如果真係入飲嚟揀嘅話，我哋
1: 仲可以點樣揀啊？
0: 我哋
1: 打
0: 研究翻嚟
1: 打斜嗎？
0: 我哋翻嚟再研究。歷史也流行。
2: 下晝三點半，
3: 我係 Elka 鄭子琪。AI 同科技點應用喺職安件？嚟職安局勞工處免費嘅職安件創科博覽體驗下啦！6月2日至3日會展見。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东京银座嘅一个商场内，银行自动柜员机区域被人喷洒次被喷剂，至少16人感到不适，一人送院，警方正系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喺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发现多人身体不适，当中10个人表示咽喉疼痛，有一人要送院治理。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名身着黑色外衣、戴住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是调查原因。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

0: 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会在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星期日已经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一项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名伊朗官员又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进行谈判。菲律宾北部邦巴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日凌晨坍塌，增至3人死亡，还有18人失踪。当局说在现场仍然能够探测到生命迹象，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约3点，安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九层高酒店突然间倒塌，波及到附近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说，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两名遇难者的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倒塌的碎片砸中身亡。当地媒体报道，坍塌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的24人和从隔离酒店救出的两个人，当中10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院。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初步有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封闭。今日下午接近2点，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一架驶向机场的巴士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多名乘客受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上址交通繁忙。医管局由明天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来自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是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湿湿，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有不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和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的居民就说，单位未受到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拿回贵重物品，今次是想湿湿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说，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是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湿湿，第二日再搬物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是31度，相对湿度71%。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

0: 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3: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4: 王长。
5: 《歷史流行》是 Esther 陳以提，
6: 大家好，我是王長。
5: 剛剛講到這個無良空處以及這個五條五的死法，
6: 死狀恐怖2.5條，
5: 是的，即是現在好像一條數學題，你剛才說怎樣斬嘛，整件事就好像你以前的應用題問你如何將五條五分成一個2.5
6: 條，
5: 給幅圖你，叫你畫。
6: 我們因為分了，我 assume 即是神話故事來的，得分一半不會死的，咁嗰啲衛生系統冚啦，神幫你搞掂佢啦，唔使擔心啊！你唔好擔心冇咗邊個器官會點？咁好啦，咁而家個 point 咧就係、是、任你分一半，你嗰一刀點斬落去，或者斬落去唔流血嘅唔痛嘅，咁你想留翻邊一 part 啊？
5: 咁如果係咁，個為什麼要斬啊？如果冇分別嘅，
6: 因為佢要
5: 即係意識斬。
6: 佢要剩翻一半啦。你或者阿神同你講，如果我俾呢個選擇你，你只可以斬一半嘅啫。你只係留翻你自己身體嘅一半部分，但唔會死嘅，亦都唔會痛嘅，你可以繼續生活下去嘅。咁、你想自己點樣分法呢？
5: 問好喎、啊，真係
6: 點講？
5: 你覺得好易答咩呢條問題？你答嚟聽下。
6: 即係我一定唔會係上下半啦。
5: 咁你要點通左右半咩？咁所以你要點？
6: 前後半咯。即係你眼右邊咁樣插落嚟後邊。
5: 嗰、那個唔會係一個平均嘅一半嚟嘅喎。
6: 其實你點斬都不會是平均一半嚟噶，都是神幫你斬噶嘛，佢幫你搞嘅啫。嗰、那個問題佢噶嘛，使乜你使乜自己去？又唔係你叫自己落刀
5: ？OK， 好。
6: 係啊，咁但係呢一個斬法就已經係錯嘅，應該我覺得。
5: 唔係，我覺得別人哋嗰啲斬一半咧，唔係真係咁 physical 噶。
6: 係噶啦，即係但問題你呢個諗法就係我要剩翻曬而家嘅觸感啊嘛。但係你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前後半嘅意思就係剩翻一半咯，左右半咧就係無分別心，左邊同右邊冇分別。
5: 嗯。
6: 如果上下半咧，就即係我定翻下半嘅話咧，就即係話我真係失冇曬七感，都冇曬六感啦。
5: 嗯，
6: 係啊，即係呢個就要去到星矢啦。
5: 問號
6: 嗱，星矢最盡嗰件事係咩？
5: 唔知喎、
6: 啊。第七感咯，即係嗱點樣可以做到黃金聖鬥士咧？就係、是、佢要開啟佢嘅第七感，
5: 嗯，
6: 就接觸到佢自己嘅小宇宙，叫咩呢啲口號啊？我覺得咧。
5: 你死了，为什么忽然间我串了台去埃及神话，你继续啊。
6: 哦 ,OK,OK。
5: 好，你继续。
6: 埃及神话又很难夹到今天佛堂不是佛诞的东西，不要
5: 紧。不是，我纯粹讲一下你刚才说话，即是你 suppose 要开了一个新的感官嘛、然后那个东西未必是叫这个第七感啦，然后你 from 那里你可能会领略一个新的世界，或者你会更加探索到未必自己诸如此类。其实这件事是劲似重果体。嘅 concept 嘅，咁而從嗰睇咧，如果好多人認為喺埃及神話裏面其實就係荷魯斯之眼啊，
6: 嗯，
5: 係啦，我純粹係諗到呢件事咧。
6: 咁喺星矢度就一路都講緊呢件事啦。咁而一對翻過嚟，點解要去到第七感咧？其實就即係五感冇咗，跟住冇埋個第六感。其實咩叫第六感咧？咪就係眼耳鼻。
5: 預感咯，唔係咩就係、是。
6: 其實咪就係眼耳鼻舌身意咯。聲色香味濕觸發，然之後對住個眼耳鼻舌身意，咁於是咪就係六感喺嗰一 part 咯。咁然之後就開啟第七感啦。咁即係話其實古仔裏邊阿星矢係盲曬聾曬咁樣，突然之間先至開啟到，跟住再翻。

0: OK，
1: 係啊，嗯，即係我唔知道係咪係咪啦。
0: 但好多時啲作品都係咁樣樣寫嘅，即係你係要有少少似你嗰個置之死地而後生嘅 concept 嚟噶嘛。
1: 嗱，我哋所謂嘅置之死地而後生咧，就係一種求生意志力拼發出嚟，而佢哋嗰種咧係叫枯蟬。枯蟬即係話你將自己變成一個植物，咁唔係植物人咯，當然。咁但係即係我唔係搞爛鏡，但係我意思係。我意思是他們的想法是這樣，他們的想法就是你斷絕了一切的向外 的訴求，沒有雜念，
0: 嗯，
1: 然後你的人就可以升去某一個位
0: 置。但是呢，我覺得你的人沒有所有向外求不代表你就沒有執念。我覺得一個不停向內求的人，你剛才就是爆炸容易內耗咯，
1: 那個就是無量空處咯，就是你沒有向外求的執念就是無量空咯，啊，其實那件事回來的無量空就話俾你知，你唔走向外求啦，所有都係空噶嘛，一切都唔存在噶嘛。
0: OK，
1: 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後來咧，就發現咗原來喺第七感之外，仲有第八感。
0: 係咩咧？
1: 阿賴耶識。咁如果你讀少少佛學咧，你就會聽過阿賴耶識呢件事係咩嚟噶啦？喺生死裏邊嘅演繹咧，就係超脱生死。咁阿賴耶識都係嘅。
0: OK，
1: 係啊，即係唔知係咩中陰身啊嗰啲咁樣嘅。意識嚟嘅。
0: OK。
1: 咁喺星矢嘅故事裏邊咧，就係沙卡，即係呢個處女座啊。開咗阿賴耶識之後咧，就可以有生命地進入冥界。
0: OK。
1: 係啊，咁於是就出現咗沙卡嘅特色啦。跟住話俾你，原來沙卡咧係佢有譯音嚟嘅啫，佢真正嘅譯音咧係釋迦咁。即係原來佢係釋迦牟尼轉生嘅。你成日都会你啊吓，我明明系睇紧希腊神话，见到雅典娜啊，点解见到释迦牟尼嘅咁？咁原来佢
0: 但释迦牟尼系会去冥界嘅咩？
1: 系梗系会啦。
0: 点解咧？
1: 系啊，因为你知唔知点解我哋有盂兰节啦？就系因为释迦牟尼开咗冥界俾阿穆建连落去地府去揾佢阿妈咯。
0: 但系佢自己本人
1: 系带佢去噶嘛？
0: 唔系住在冥界，
1: 佢唔系住在冥界嘅，
0: 系咯。
1: 而阿沙加都系出入冥界啫嘛。佢唔係住，
0: 但係佢開個門，佢唔會入去，佢唔需要入去
1: 嘅。佢可以入，可以唔入，佢自己揀嘅啫嘛。
0: O K，
1: 係啊，即係佢有
0: 佢係一個有選擇嘅課題。
1: 佛就梗係有選擇啦，
0: 真係好啊！
1: 你冇選擇，你點為之佛咧？咁所以後來都係去到阿子龍個師傅去解翻俾佢聽嘅，因為阿沙加冇解俾佢聽嘅，其實係阿同父去解翻俾星矢嗰四個人聽。咁所以就睇我哋睇書嘅時候，我哋就有好多呢啲故仔開出嚟俾我哋睇，而我哋就發覺哦，原來真係咁樣講咧，我哋覺得個故仔勁啲噶，
0: 係
1: 係啊，咁就好似多呢類嘅內容啦。
0: 嗯，
1: 咁我就成日嗰陣時我就講啊，點解香港自己啲港漫咧唔係好用呢啲啊？
0: 點解咧？因為全世界都戴住頭盔。
1: 我估係大家冇温書温得好好啊。
0: 唔係，我覺得係咁嘅。你的胆量是跟你的环境有关的，即是例如说我可以不停地对 For example 北欧神话讲那么多东西，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身边没有人信北欧神话的神嘛，但是我们身边是真的有信佛的人的嘛，所以我们在处理相关题材我们就会小心很多。
1: 那你不一定要用那些神话人物的嘛，你其实用那些概念而已嘛。举个例子，就是在80年代的醉拳，那就有大量的西藏神話擺裏邊嘅，即係佢同佢直情話俾你，紅膠
0: 係藏傳佛
1: 嘅。係啊，佢直情話俾你，紅膠係奸角嚟，嗰個人叫朱邪真啊！哇，我覺得佢都幾夠膽下嘅。咁然之後男主角咧，即係本來係黃無忌啦。咁後來咧，佢個仔出世咧，就靈童轉身，所以叫做黃靈。咁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就係黃靈做男主角嘅。咁然之後就講緊紅教同黃教之間嘅一個係正，一個係邪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真的有個紅教嘅，呢度冇理由接受啫。但係佢又冇嘢，冇人嘈過。
0: OK，
1: 係啊。咁跟住班禅末佛，因為佢其實唔得一個活佛噶嘛。
0: 嗯。
1: 喺嗰陣時，阿班禅末佛就係會中意咗阿小翠蛙嘅咁咯。
0: OK。
1: 咁呢個就係80年代啦。跟住到90年代咧，突然之間就多好多啦。咁
0: 包括咗。咁即係唔係冇啊？
1: 就係停咗嘛。哦、即係我話咩？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即係陸續咁加落去。
0: 其實係咪就係普通就係一種，即係你去到一個極處飽和咗咧？
1: 未到極處，我覺得係啱開始。
0: OK，
1: 嗱，去到90年代咧，佢去到有招式叫魔安無量咧，已經係風雲。你想象下風雲天下係咪、大家最紅嘅時候啦？即係你

0: 棄權你覺得可能讀者不夠多啦、
1: 嗯、
0: 但你去到風雲、哦
1: 嗯、
0: 已經是全香港最多人看的本了、
1: 嗯、
0: 然後裡面的招式是、啊、摩安無量是佛家語、
1: 嗯、
0: 是講緊這個無相加上無常的混合變成無限大、嗯、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因為那時候有些那麼出色和那麼受歡迎的作品已經用了嘛，那後面的人有時不會想重疊、
0: 啊、不是佛家語太 大把啦，我們一會兒再研究還有誰再上的，還可以再上的，
2: 歷史也流行，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天每日一股跟大家講902華能國電。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亿8400万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毫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毫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毫。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它回落到年内低位5.25毫才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 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 7.5 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10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 11.4 厘，11.4厘就是10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厘，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厘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磁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花旗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星话，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至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3: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是新高嚟噶，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

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啊！陈以缇，
1: 大家好啊，王掌。
0: 系啱啱讲到呢个九十年代所用嘅一啲，
1: 跟住咧，我哋头先又讲紧呢个天下。风云用的招式，总之烈风和暴经文加在一起，就变成了佛家的所谓无限大，他说的是大多和胜。
0: okay.
1: 这个就是摩诃无量了。
0: Okay? Okay.
1: 后来黑炮再近再劲一点，他告诉你有个高手的武功叫做苦集灭道，四招来的。
0: Okay.
1: 那苦集灭道是什么呢？苦集滅道，第一苦就是他找出苦的根源，即我們說的八苦，人生的八苦。集其實就是 diagnosis， 即是說他告訴你，幫你把一把脈，知道你那個苦的來源是什麼。滅就是怎樣整走它。道其實就是有一樣東西叫做四聖諦，他告訴你怎樣將這一堆東西去
0: 淨化佢
1: 變，即係等你進入一個正常嘅人生。係啦，咁然之後佢就係用呢個概念嚟做咗種武功咯。
0: 佢武功嘅效果係要去超度大家，係咪？或者度化大家？
1: 佢武功嘅效果，
0: 佢係要普度眾生嘅一個 concept。
1: 佢都係口號嚟嘅啫。
0: OK，
1: 喂，其實咧好多時啲佛家語擺咗落去流行文化度咧，其實佢冇諗得咁清仔細嘅。他自己是用了个名字好像很型，型就赢了。这招叫做无界，那招叫做无想，他想那个年代多少。跟着没了，这么多了。
0: OK， 就忽然间断了。
1: 忽然间大家 不再在那里。
0: 那你写了。
1: 我写了出紧街的了，就即将。
0: 哦。
1: 是啊，即将会出的。
0: 好啊。
1: 是啊，那个是将来有机会先讲。
0: 可以可以。
1: 是啊。咁就真係要講聖歌傳。
0: 哦、okay, 你講。
1: 即係其實講頭先嗰啲都係啲打嚟打去嗰啲。係啊，咁我哋都係講下啲冇咁打嘅聖歌傳啦。你有睇過嘅？
0: 聖歌傳我有了解過，但係我冇完整睇過。
1: 冇得完整㗎，佢一短段仔嘅啫。
0: 唔係啊，即係我冇睇過，因為佢有電影㗎嘛，我冇睇。
1: 佢電影都係電影嘅啫。
0: 係咁，但係佢有一部電影㗎嘛，我冇睇過嘅。
1: 我有少少懷疑咧，佢部電影咧本身係短劇嚟。
0: 是都不出奇，
1: 他是将六段短劇黐埋咗变成了一套电影，
0: 都不出奇。因为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都觉得日本的影视作品在他的 format 上是有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你刚才讲的这种状况有一段时间我看很多作品都是这样。
1: 同埋佢本身漫畫都係咁樣諗嘅咧，一個小小嘅章回咁樣啫嘛。咁啊，《聖歌傳》其實就兩個主角啦，一個係佛祖，一個係耶穌啦。
0: 係真係非常之 interesting。
1: 又唔知點解佢哋會一齊住啦。喺現代嘅。咁我初初睇嘅時候，我可能我最先睇，因為始終都係十幾年前，我有個包袱嘅，我覺得咧呢兩個人只係投胎嘅啫，佢唔係真係嗰個嚟嘅。
0: Okay.
1: 但是你看看他是那個嚟嘅，
0: 點會投胎投到一個咁樣樣
1: 嘅？投咗即係點解唔可以投？
0: 你首先如果你基督教嘅 concept 嚟講，冇投胎添。
1: 係咯，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初初
0: 投胎投成。
1: 咁而家後來嗰個諗法就係唔係喎？原來佢哋係根本就係佢哋兩個嚟嘅咯。佢哋只不過喺呢度生活，大家好 friend， 咁然之後大家做roommate 咁
0: 嘅
1: 啫喎。
0: 有好多佢哋嘅實相處上。
1: 是的，根本就是他们两个怎样日常即是大家互相照顾大家那些。
0: 没
1: 错。是会玩他们外形 的开玩笑的。即譬如他告诉你佛陀的意识太长，所以他搭地铁的时候会被人拉耳仔。
0: 哈他,
1: 会
0: okay.
1: 他会觉得我要掹住架车的时候掹不到，用你的耳仔来做个 手环这样。
0: Okay.
1: 是的，接着阿耶穌係會即係只要佢感動嘅時候，嗰啲個頭會爆血嘅，因為佢有好多傷口，個紫荊冠啊嗰啲。咁然之後會大家會幫大家做生日，即係今日啊。
0: 係嘅，佛誕啊嘛，
1: 係。係啊，佛誕啊，咁佢哋佛誕嘅時候，阿耶穌係會話俾阿佛陀聽，我可以整酒俾你飲啊，因為我可以將水變成酒。
0: 哦。
1: 咁然之後當你沖涼嘅時候，就成個浴室都係香檳味。
0: 哇、wow.
1: 但是佛陀就說我其實不喝酒
0: 是
1: 喔、哦、是即是我對你好， 但是我對你的好不是你自己覺得的好咯。
0: 嗯。
1: 那他們說很多這些這樣的錯摸笑位，
0: 嗯，
1: 我覺得他真的想得很準。
0: 嗯，同埋佢會令到大家有好多再去思考嘅空間，即係可能係講一樣佢哋日常相處嘅分野，但係其實啲人可以由呢度自己再去發想，諗好多哲學性嘅，
1: 又去唔到哲學性嘅，
0: 可以你即係頭先講嗰樣嘢就係乜嘢叫對人好呢件事已經可以，
1: 即
0: 係
1: 但係好啟發到思考嘅，我覺得係啊，咁啊我估暫時啦，即係都係動漫界嘅世界咧，佢嗰啲。鬥爭啊、打啊嗰啲咧，實在有少多。
0: 嗯。
1: 咁但係耐唔中有一個咁嘅咧，我覺得嗰個效果係好嘅。
0: 嗯。
1: 咁然之餘，仲有好多小遊小即係小趣味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身邊啲人會出場。
0: 嗯。
1: 係啊，即
0: 係門徒
1: 咁。啲門徒咁一個二個咁行出嚟咧，咁你會期待嗰啲人出場啊嘛。咁啊當佢哋
0: 有人出場可能會俾人打㗎喎。
1: 嚇？點解？
0: 啊，有叛徒㗎嘛？
1: 哦，咁冇嘢噶，佢哋、okay. 佢哋又 friend 翻噶，系啊，喺个古仔里边咧，佢系当翻佢系好人噶，
0: 好啊，
1: 所以佢冇特登话俾你知呢个系叛徒咁样，
0: 嗯哼，
1: 咁然再之余就系当佢哋兴奋嘅时候咧，因为要搞生日会嘛，
0: 嗯，
1: 咁啊佛陀要帮耶稣搞圣诞节嘅时候咧，
0: 嗯，
1: 就系佢嗰咩五百个罗汉啊，十大弟子啊，嗰啲走晒落嚟啊。阿帝釋天就跟他講咧：，喂，你放假放咗好耐啦，好翻嚟啦，咁我幫你做翻你眼前呢啲生日會啦，咁咯。
0: 哦，即係佢放緊假嘅。
1: 其實我係唔知道佢點解人間噶嘛，從來都冇解釋噶。
0: 嗯。
1: 只不過佢做咗個咁樣嘅環境，我覺得佢冇。
0: 點解會喺人間？因為作者需要。
1: 係啊。
0: 就係因為作者需要佢喺人間啦，呢個 moment。
1: 其實咪就係、是，
0: 如果邊有呢個故事？
1: 咪就係作者需要開飯。
0: 作者需要佢哋喺度。
1: 同埋佢需要呢個創作，
0: 嗯，
1: 令到佢兩個好近距離咁樣相處，
0: 嗯，
1: 先至可以將大家嘅不同擺埋一齊去映襯咯。我覺得，
0: 嗯，係啊，可以將佢哋啲特色補出嚟咁樣。
1: 好多，
0: 嗯，
1: 係啊，即係例如佛祖咧，
0: 嗯，
1: 係一個做手作嘅專家嚟。所有嘢佢都可以用手作去做，
0: 但呢个同本身嘅记载系冇乜关系。
1: 我估冇，但系就佢话俾你听就系佢系好相信佢，即系嗰啲嘢系唔需要即系 mass production 嘅。
0: 哦，
1: 佢系信。
0: 咁我都唔觉得耶稣好中意 mass production。
1: 咁啊，
0: 虽然佢可以五饼二鱼。
1: 系嗰日阿耶稣。五饼二鱼算唔算？
0: 算唔算咧？
1: 系啊，唔知啊。咁跟住，但系佛祖系会悭钱嘅。一见到超级市场大减价，佢就会忍唔住噶啦。咁跟住佢就会因为呢样嘢而嗌交。
0: O K。历史也流
2: 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四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30日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同伊朗星期日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个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报道又引述一个匿名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这个伊朗官员说，

0: 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说，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瑞典一个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国际，特别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法新社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去年底，国际维和行动现役人员不足79000人，创下25年来最低。研究警告，如果情况持续，在资金、政治和地缘等因素互相影响之下，国际多边冲突管理的功能将会急剧弱化，联合国等机构几可能几近边缘化。据统计，去年一共执行了58项维和行动，是2016年以来首次低过60项。随着大型捐助国家未能完全履行承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正陷入财政危机。报告举例，2024-25年度财务预算有56亿美元的承诺拨款，有20亿美元还未交付。翻返本港，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到，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的班次。陈仲尼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1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等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认同旅客需时适应二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的机械，旅客无需要担心。日本便利店之父铃木敏文上个星期一因为心脏衰竭去世，终年93岁。日本71母公司7和1控股今日正式发布讣告，话公司名誉顾问、前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铃木敏文已经在18号去世，应家属要求葬礼会以私人形式举行，只是限于亲人出席，稍后会举行追悼会。铃木敏文1932年出生于长野县，1956年在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73年在业界普遍认为便利店无法和大型超市竞争的氛围下，去了美国日进71品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湿度71%。
6: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0: 出口，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方家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在这个公众假期的下午，直到六点新闻之前，有听说我爱你这个假期的节目。两个钟头时间，很多听众之前已经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了很多的点唱信来，想在今日节目读出点唱的。名额不多的，不过呢要有点运气，希望今日读到你的点唱啦。今日第一个幸运儿就是三哥 Lam 笑，上电俾阿爽嘅，同佢讲：大哥，祝你生日大快乐！今年嘅生日咧，细佬唔喺你嘅身边帮你祝寿，但细佬个心咧一直有你嘅。收到呢份礼物未咧？挂住你，同埋石宝善都祝你生日快乐嘅。四妹都一样咁挂住你。唔讲咁多啦，一齐听歌啦！爱你，今日送俾你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最后仲想同阿 Lin 讲，我都好挂住你啊，见想如见人啦。爱你，爱你，爱你啊！

0: 何妨在月光醒来，似未曾念挂。
1: J.C. 陈咏彤《日光》系嚟自太阳姐嘅点唱，想同日比如林讲咧，你把太阳姐为你挡雨啊！有冇惊喜呢？你过咗离岛，啲信寄唔切俾你，所以约唔到你今日陪我一齐听歌。但你话过我哋系心灵相通噶嘛？系真嘅话咧，你而家都一定听到呢个点唱，收到就即刻话我听啦。你啊，日操夜操，一定要饮多啲水，听歌啦。呢首亦都系你曾经好中意嘅电音歌嚟嘅，你讲过嘅嘢我都好记得嘅。Miss You 送俾你陈慧琳嘅《一念天堂二人

0: Peggy 姐，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4: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4: 5566-8299即刻打嚟，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2: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是来自 Ronald 的点唱，他想跟阿秋佩儿讲，我最爱的娘子，又到了李夫君点唱给你的时间了，相信这个五月份已经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事关你终于肯被我拖住你走进那条充满色彩的爱情时光隧道，向着美满将来的终点出发，而这个点唱就当作我们的定情信物送给你了，为了给你感到我那份肯定，我就在这么多对耳仔听着之下对你许下以下的承诺，哪怕我们距离相见的日子有几长，条路有几崎岖，都敌不过我们这段永不失联的爱，只要我们抱着信望爱的态度勇往直前，到终点那一刻我都必定仍然在你的身边同你来过终点的拥抱。 Love you 送埋给你 DJ 的终点的拥抱。

0: 下昼四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公布，国内有三个省通报204宗死亡病例。日本东京银座的一个商场内，银行自动柜员机区域被人喷洒刺鼻喷剂，至少16人感到不适，一人送院，警方正在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在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发现多人身体不适，当中10个人表示咽喉痛，有一人要送院治理。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名身穿黑色外衣、戴着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是调查原因。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扬南部一栋兴建中的楼宇倒塌，8人死亡。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的时候有工人在楼宇内施工，消防人员在警犬和大型机械

0: 危协助下仍然是开展紧搜救工作。当局初步分析认为，事故原因可能同建筑承重设计存在缺陷有关，加上事发之前当地持续几个钟头出现强降雨，可能影响楼宇结构导致意外。菲律宾北部邦巴牙省一座兴建中的楼房昨日凌晨倒塌，增至三人死亡，仍然有18人失踪。当局说在现场仍然可以探测到生命迹象，会持续搜救。新华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约三点，奥克莱斯市一座兴建中的九层高酒店突然间倒塌，波及附近公寓式酒店。当地消防部门说，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两名遇难者的遗体。另外一名住在附近酒店的65岁马来西亚旅客被倒塌的碎片砸中身亡。当地传媒报道，倒塌事故一度导致几十人被困，其中大多数是建筑工人。截至昨日下午，已经有26人获救，包括从瓦砾中救出的24人和从隔离酒店救出的两个人，当中10人因为伤势严重要送院。天文台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预计随后一两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新油麻地货物装卸区有一名工人从高处堕下，他昏迷送院。警方上午11点几接获工人的同事报案，指74岁的男事主在一个约两米高的工作平台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堕下，伤者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处理。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的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以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他又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一早做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营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是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申索。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4%。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8: 放手！
9: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

0: 係睇緊我秘書美琪啊！我係睇緊美國指數期貨嘅美琪啊！
1: 今日我又賺咗啦！
2: 你睇，
3: 係喎，美琪指數大上大落喎，我都好想賺錢啊！
4: 但係我唔知邊度買又平又抵咧。
5: 妖有平有大，跟鞋跟要財啦！買美國期貨、外匯期貨、環球期貨同埋日經指數期貨，完全唔手軟，唔手平台費，唔手沙士報價費，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載要財豆豆 app 開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0: 正一衰人就想同痴线婆讲，唔知你记唔记得当初我送今日呢首歌俾你？你一听前奏就知系我啦。唔知今次你又估唔估到呢？我冇忘记我哋之间嘅承诺同埋建立嘅感情，我依然系爱你嗰位衰人嚟噶。Love you， 今日送俾你陈雷嘅0.1秒后的世界。

Special 第四名的天空，是来自阿妹的点唱。她想跟星照的肥文老公说，我相信我们开开心心过每一日已经是很幸福的事。

喺度，我想同你讲，我知道你近排为咗想我开心而改变咗好多，我亦都好感动。至少我哋冇好似以前咁成日嗌交，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都会一直陪住你。听到吗？我爱你。仲想点埋俾五月份生日嘅宝玲 B 女阿谭芭比生日快乐啊！祝你哋早日毕业。仲想帮朋友宝宝点俾小红红，唔好话我唔点唱俾你啦。迟啲再写专属点唱俾你啦。仲想点埋俾一大班朋友，有阿金、梁思、石宝善、阿十、阿秋、华女、公仔、蚊仔、宝玲、苏怡、天雪、阿张、思敏、颜子、雪之、四眼仔、卓林、恩琪、阿轩、敏 B、阿咪、春衣、江嘉文、元朗、张智霖、 B 女、小薇、暴力熊、洛叔、谭宁苑、阿 Red 同埋老公嘅所有朋友，送埋俾你哋有林之乐嘅 The Red Button。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2: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

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汤灵山，我很小朋友，是来自安妮大宝贝，想点俾子晴小宝贝嘅，同佢讲，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咧，就真系四十日啦，有冇好兴奋先？我都好替你兴奋啊！你叫我准备嘅嘢，我已经陆续准备紧 ，ready 定一切等你翻嚟，你就放心啦，唔使担心咁多嘢，我一直都在。另外咧，想预祝我嘅美恩 BB 生日大快上，祝你愿望成真。今年内咧就可以有大大嘅拥抱俾到你，最迟就下年年头啦，好冇？我知一定得嘅。今个月虽然见唔到你，但我都会寄生日卡俾你，你收到一定好 surprise 嘅，耶、yeah ！好挂住你，仲想点埋俾浩仔、歪仔、Will 仔、芝芝、天儿、恩乔、金金、梁思、姑姑、何家家 ，I love you guys， 送埋俾你哋一 big bang 嘅 We like to party。

0: 下昼五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和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又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又说，目前伊方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亦都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因应中东局势，日本政府正就本年度的补充预算案进行调整，规模预计大约是30,000亿日元，相当于1500亿港元。首相高市早苗会就补充预算案的编制和原油供应前景等后续应对措施交代。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政府决定在今年7至9月实施电费和煤气费补贴措施，以确保收费水平能够回落到低于去年夏季的水平。综合执政党的意见，针对家庭用户电费补贴额预计将会扩大，每千瓦特时

0: 较去年增加一至二日元。当局计划在星期二敲定由本年度预算的预备费中拨款5000亿日元作为相关开支。广东多地受热浪侵袭，其中广州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全市最高气温朝早已经达到 32.9 度。除了广州，广东其他地方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雷州、湛江、茂名等地朝早气温升穿30度。截至下午1点几，全省发出67个高温预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全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大部分市县达到35至38度，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话，未来2-3日，广东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饮水充足。而本港天文台就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温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文台预计随后1-2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和工程车相撞，初步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2点，一架由会展驶去屯门健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受伤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困在巴士的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明日启程前往北京视察安老设施。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艳、社会福利处处长杜永恒和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随行。访京期间，孙玉涵一人将会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办、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代表会面，亦都会实地视察当地的安老服务和设施。孙玉涵会在星期四下午返回本港。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4%。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

0: 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晓东、林敬业《不懂爱你》，系嚟自芝芝嘅点唱，想点俾最有型有款嘅安踏鸡，同佢讲咧，收到你封猜字游戏啦。本来喺医院都闷到癫咗，但收到你嘅猜字谜，真系帮到我打发咗好多时间。我就啱啱大病完一场，一个唔小心发生咗音乐喷泉，烧到我神志不清。好翻第一件事就系满足兄弟你点唱俾你听啦。真系唔好话冇你心啊，差啲唔记得话你知，依家我已经远离晒啲渣男啦。系咪好抵赞先？好啦，其他嘢私下再同你讲。难得抽中，当然要点埋俾班朋友仔啦。有 Y 仔、浩仔、汉月、柠檬、阿明、宝玲、陈晓彤、妮妮、乌英、宝宝、蔡咏欣、婷婷、Mandy、阿 Will、黄可可、Janice、提子包、安妮、Happy、明慧。最后想同宝玲讲声生日快乐。最近天气咁反复，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唔好学我咁病到七彩啊 ！Miss you all， 送埋俾你哋有晚安，妮妮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之前呢就想同牙签讲，我亲爱嘅晴晴猪，今日呢就唔係啲 sweet sweet 嘅歌啦。冇咁多货卖，留返啲重要日子先啦。今日点嘅係最近比较鍾意嘅歌，单纯鍾意绝无依无。我哋都仍然喺铁达尼号嘅沉船之旅嘅。无计啦，个个都话我沉晒船，我都好自豪咁答返佢哋。我粒肥又何尝唔系呢？其实我天生爱人嘅本领唔高，但遇到你之后，我慢慢喺你身上学识点去爱。咦，又肉麻咗啦。希望你猴猪仔个样呢唔好被人望到啦。我特登嘅，我警告你，听完歌唔准开心到唔食饭。唔该你阵间餐饭呢同我清一下。今晚要发梦见到我，等你返嚟揽住我 say good night， 俾个 good night kiss 我，一齐搞搞猪啊。晚安晴晴 ,love you， 送俾你薛之谦嘅天外来物。

0: 下昼5:21。
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摆。

0: 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周恩婷《今世情人》是来自金毛童的点唱，想同华尔街小火龙讲520快乐。有你这个最接近神的男人，是我这几年不幸中的大幸，有你的人生才完整，日子虽苦但有你就甜。 Love you a boom boom chan。 还想点埋给老祖小芳芳、细细、黄晓彤、薯仔、阿妹、好冷静的阿十、拎十桶血给我补的包包、文子晴、朕亲封的贵妃马莲芳，生日快乐啊！终于都中了，送埋俾你哋有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s。

0: 下周5:30。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预计随后一两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广东多地受到热浪侵袭，其中广州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全市最高气温上早上已经达到32.9度。除了广州，广东其他地方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雷州、湛江、茂名等地早上气温已经升穿30度，截至到下午1:30，全省发出67个高温预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全省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大部分市县达到35至38度，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表示，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提醒民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饮水充足。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最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仍然有两个人失踪。有报道指，矿场不单止违规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更加提交不确实的井下图纸，由于同实际矿道的分布不同，令到救援人员没办法确定搜救的方向。中央社引述凤凰周刊报道，有工人指矿场图纸造假，在煤矿业很普遍，基本上每个矿都有两三套图纸。报道又指，出事的通州集

0: 屯留神御三号矿井已经投产20多年，有矿场工人表示，企业违规开采未经审批的煤矿，加上有很多客户，很多下井的工人没有带定位卡。根据规定，矿工必须通过人面识别，又要在身上带定位卡才可以落井。早前已经有报道指矿场虚报落井矿工数目是124人，但井下的人数多近一倍，达到247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拘留。据报集团名下的神裕煤业已经被山西省列为重大隐患案例名单，2025年因为安全问题两度被行政处分。日本东京银座商场有银行自动柜员 K 的区域被人喷洒刺鼻的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名男子。事发在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有多人表示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等。25名男女年龄介乎20几至到80几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名身穿黑色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子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在调查原因。美国华盛顿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并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被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并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指出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又说，目前伊方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亦都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瑞典一个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地缘政治紧张和资金危机正危及国际，特别是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法新社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截至到2025年年底，国际维和行动现役人员不够79,000人，创下25年来的新低。研究警告，如果情况持续，在资金、政治和地缘因素交相影响下，国际多边冲突管理的功能将会急剧弱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9: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1: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0: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1: 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

0: 长。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六月一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柏宇一天是来自王太的点唱，他说将专属点唱给他最有型的宵夜，听到这个点唱是不是很开心先？我真的好挂住好挂住你，如果我在你的身边，我肯定已经成只树熊咁挂在你身上了。是不是想都没想过我真的坐火箭咁快来找你呢？你要记住，不管以前亦或是未来，我对你的爱只会是有增无减，我对你的每一个承诺我都会一一兑现。原来对的时间对的人真的很重要的，感恩我已经遇上了，我爱你，送还给你有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

痴线婆呢就想点俾正一岁人同佢讲，我哋都因为冲动做错咗一啲决定，浪费咗一啲时间，制造咗啲唔好嘅回忆。但正正因为咁，我哋都更清楚自己嘅心意。未来有好多未知嘅考验等紧我哋，但只要有你嘅陪伴，一定可以捱得过嘅。你唔使逼自己成为我嘅依靠，俾最好嘅嘢俾我。因为只要有你，再苦嘅事都会变得甜。想你、念你、爱你、超级爱你，送俾你 Sika 嘅《心思便利爱》。

0: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 衰佬，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1: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4: 要有平又抵，梗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收平台费，唔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TVT 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是来自宝儿的点唱。他说首先要补足5月4号生日的马骝和5月26号生日的乐仔生日快乐，事事顺利，每日都开开心心，仲想同6月份毕业的阿龙讲，你好快毕业啦，要乖乖地，祝你之后事业有成，要乜有乜，唔好太挂住我。仲想点埋俾班最爱嘅兄弟姊妹，排名不分先后，有 Ring Ring、林林、琪琪、大猪、细猪、欣雁子、高妹、阿 Moon、刘永旭、刀疤山、创爱娜、细林叔叔、Yuki、阿毛、大文、Shelly、兄弟威豪、阿龙、马骝、细杰、大佬赵、乐仔、文新山、老公妈伯、阿 Ming、Jaden， 超挂住你哋啊！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利比、Tyson Yoshi 嘅跳楼机。想重温翻节目嘅任何一段嘅话咧，欢迎上翻新城广播嘅网站啦，又或者用翻我哋手机 app， 亦都可以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详尽新闻。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内容包括30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不过双方对处理浓缩铀和开放海峡问题仍然各说各法。伊朗外长巴加埃说，管理海峡的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梁雪莹报道。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星期一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中，目前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他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又说，目前伊方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亦都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早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会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亦都将会启动，美方的封锁亦都将会解除。又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报道，美伊星期日已经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清除水雷，以便重新开放。这名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包括伊朗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这一项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另外，纽约时报星期日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

0: 就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报道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根据新的协议，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承诺由伊朗处置其高浓缩铀库存，但伊朗方面的具体处置方式就仍然谈判紧。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坚持要求美国没收这些材料，以此兑现压制伊朗核计划的承诺。又说美伊两国官员都认为任何协议都将会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不是最终定论。特朗普较早前发文说，美伊谈判很快会有消息公布，他之后又改口说已经通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认为双方必须保持耐性，不能够犯任何错误。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够发展或者获取核武和核弹，而在协议达成和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继续生效。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亦都对地区和各国和整个世界都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至是正道，武力解决冇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国海关数字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不是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顺利入轨，并且在凌晨2:45成功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神舟23号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首个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三个太空人打开舱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23乘组入住中国太空站。今次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太空人进驻。随后两组太空人拍下全家福，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乘组将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许思彤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对这一次发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祝福。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的毅力，以坚定的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他又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执行国家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展示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聚焦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的独特贡献，并激发

0: 青少年投身創科領域，為國家和香港特區培養更多創科人才。在甘肅酒泉見證神舟23號發射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近距離看到首位港產航天員黎嘉瑩的狀態非常好，相信他一定能夠出色地完成任務，亦都期待他的海船。孫東表示，當飛船直上雲霄的時候，他感到非常激動，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相信這一次不單止是一次飛行任務的成功，更加是國家科技實力躍升的一個重要縮影，特別是今次有來自香港的在學專家黎嘉瑩亦都身在其中，令這一份榮譽變得更加厚重。他相信今次是香港利用實際行動融入和服務國家大局，貢獻香港創科力量的絕佳演繹。和市民一同觀看直播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就說，在學專家在空間站負責科學和應用研究等實驗工作，期待黎嘉瑩順利執行各項任務，作出更多新的嘗試，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務之後平安回來，和市民以至全國各族的人民分享今次執行任務的體會和感受。新城財經台記者許思彤報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成功发射，香港首个太空人黎嘉瑩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说，黎嘉瑩做事小心，所有题目和项目都会不停论证。他在电台节目说，黎嘉瑩的团队合作精神，做事态度非常好，相信他的性格和能力绝对能够升任太空人有余，包括在太空做实验和不同操作处理突发问题。立法会议员黄锦良在同一节目说，首个香港太空人参加任务相信会引发创科热潮。
2: 我就好相信啦，今次我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啦，即係成功发射啦，全港市民都係会好无比嘅一种嘅即係振奋啦，同埋骄傲同埋自豪啦。咁正如你刚才所讲，就因为我哋有首位香港嘅航天员参加咗今次嘅任务。其实由挑选嗰阵时作为在何专家之后，大家都好期盼嘅，就究竟几时能够可以即係成功上到太空去執行任务呢？咁今次終於能夠可以做到啦。咁呢個其實係香港咁耐以嚟呢，係即係深度去參與國家航天事業一個重要里程碑嘅。因為其實知道大家知道過去我哋嘅即係理工大學啊、科技大學啊，都有參與其中一啲嘅研究。港產嘅航天員能夠出征太空呢，我相信能夠激勵到呢香港嘅青年呢愛國愛港嘅嗰種熱情啊，同埋係更加投身波重嘅嗰個熱潮當中嘅。
1: 天文台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预计随后一两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广东多地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其中广州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全市最高气温朝早已经达到 32.9 度。除了广州，广东其他地方亦都受到热浪侵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雷州、湛江、茂名等地朝早气温已经升穿30度。截至下午1点几，全省发出67个高温预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日全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大部分市县达到35到38度，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说，未来三日广东大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较高，提醒民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保证饮水充足。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往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救护车送。

0: 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积金局发现有个案用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证明书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有关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攞返强积金的申索个案，提交的相关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嘉轩说，为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申索。医管局明日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转换电话号码的字头包括了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如果回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是听到电话提示话俾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日本东京银座的商场 Ginza 6入面，银行自动柜员机区域被人喷洒喷鼻的刺鼻的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在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多人说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25个男女介乎20几到80几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个新察局调查发现一个新囚逃去，警方正调查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毕。囚逃去，警方正调查原因。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75%。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地产街，
5: 主持林洁莹。
6: 到了地产街号外的时间，在这个假期洁莹请到这位嘉宾，就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亦都是立法会议员梁子明。 Hello 子明你好。
7: Hello 洁莹。
6: 是啦，咁邀请你上来我们讲一下即是资助房屋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刚刚就是今期的居屋六字居加上白居易一起申请就已经截了止了。其实你看回今期的反应是怎样呢？首次是即是三个项目都同一时间可以给居民去申请的。
7: 今次他都突破了，即是居屋六字居啊，同埋白居易可以一起申請。咁呢個最主要都係方便市民去做申請啦。特別就係、是因為一起申請其實都係便利咗市民。特別就係今次嗰個情況，亦都係你同時申請兩個咧，咁嗰個嘅申請費亦都係可以係慳翻咗即係一部分嘅。咁所以其實亦都係讓到申請人唔使填咁多表啦。即係如果佢有興趣係居屋同埋係六字居嗰啲綠表人士嘅話咧。咁佢填一份表，咁就可以係兩邊都申請，咁同埋即係中獎嘅機會又大啲啦嗰個情況。咁對於白表嚟講嘅話，咁有啲可能會揀新嘅居屋，有啲亦都可能會揀二手啦。咁亦都係方便佢哋唔需要即係過度填表。對於即係政府即係房委會佢哋去處理申請表嘅時候，其實都方便到嘅，亦都即係清楚嗰啲嘅申請數字啊，邊啲係會揀兩個，邊啲揀一個。咁對於未來個興建啊，或者編配嘅安排，都會有一啲數據咧幫到房委會未來嘅工作嘅。
6: 嗱，今期咧其實咧單位咧都多嘅，咁都有6900多個單位咧。實際嗰個反應嘅情況，初步嚟睇個數據係點咧？
7: 即係而家初步都差唔多接近10萬嘅人去申請啦。咁呢個我相信即係對於喺現時即係私人樓宇個價錢又比較高啦，咁有啲可能佢入息啊或者資產唔過嘅話咧，佢哋都會揀呢啲居屋項目，特別就係而家啲居屋項目嗰個嘅位置都好好嘅，
6: 其中係今次又啟德啦，特別受歡迎啊，
7: 港鐵站啦，咁都幾便利嘅。咁對於一啲可能係過去幾年因為房屋署喺嗰個大傑南榮高嗰度咧都落咗好多力，咁有啲可能真係要搬離咗而家佢哋自己公屋單位，或者預計未來佢哋入息都超過嘅話，又唔想交即係背半租或者雙倍租嘅話咧，咁都推動到佢哋咧係會係購買居屋嗰個情況啦。咁所以個反應係其實係持續係上升嘅。
6: 我哋講緊啲居屋咧，其實咧你咧嘅揀樓咧都係排先後次序啦，睇你抽個 number 啦。特別係咧有一啲咧而家都要安置咧負責翻安排咧，就俾嗰啲重建户咧可以優先去揀啦。咁其實嚟緊譬如華富村啊，甚至可能彩虹村啊，都有個重建嘅計劃喺度進行當中嘅，你自己睇翻咧，對於即係一啲現有嘅居屋申請者嚟講，會唔會唔公平咧？
7: 我諗都唔係就住今次係有咁樣嘅安排嘅。其實過往幾次呢啲受住一啲重建嘅公屋户，佢哋都有呢啲特別安排，幫佢哋點樣係可以即係優先係可以解決到佢哋嗰個住屋嗰個嘅需要。咁所以我諗都唔係話即係將所有嘅單位都俾曬佢哋，咁佢哋只不過係優先去即係編配咗號碼之後，佢哋再抽籤，然之後優先去處理。咁涉及個單位亦都唔係多啦。咁我相信即係除咗今期即係有6000多個之外，其實陸陸續續其實未來都會有好多居屋會落成嘅。咁相信就係再加埋而家我哋多咗啲優惠措施嘅，即係譬如你連續申請兩次失敗嘅，咁都俾多個號碼你去申請。咁所以如果之前佢哋兩次有申請又落空嘅話咧，其實都幫緊佢哋可以多啲機會去即係成功買到呢啲居屋啦。咁所以我。

0: 我相信就唔会有唔公平嘅情况嘅。
1: 咁另外咧，即公屋轮候嘅时间咧，而家咧就系平均个综合轮候时间咧就系跌穿咗五年啦，去到4.7年啦。但系如果咧即系剔除咗即系简约公屋啊、过渡性房屋等等呢啲嘅因素咧，其实条队仍然都要排5.6年啦。点睇呢一个嘅趋势咧？
0: 最主要其實因為申請公屋咧，佢分咗而家三個地區去揀呢啲公屋嘅，包括係港島同九龍啦，即係市區啦，另外就擴展市區啦，跟住係新界區。咁你睇到就係市區，即係港島同九龍，其實提供公屋嗰個數量係唔多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申請人繼續係喺市區嗰方面排咧，其實嗰個時間真係比較長，咁要等好耐。咁但係相對於譬如喺新界地區、擴展地區，陸陸續續其實係好多呢啲咁嘅項目。申請咁嗰個數字就會即係拉低咗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嗰個嘅水平，特別就係因為近幾年我哋都有30,000個公屋單位嗰個簡約公屋單位出嚟啦，呢個亦都係幫到一批嘅人士，佢哋可以盡快編配到上樓，咁都形成係解決到佢哋嗰個住房需要，咁所以數字一路係持續落去係下降嘅。咁嚟緊即係仲有差唔多20,000個都會推出市場啦，簡約公屋，咁我相信其實今年都可以將個數字推低到係4.5之下嘅。
1: 咁講緊公屋流轉咧，其實好重要啦，特別係即係近年咧，即係房委會方面咧都有個即係打攬啦、打擊濫用公屋嘅情況啦，亦都有啲獎賞計劃添嘅，咁成效咧都顯著嘅。你自己睇翻，即係呢啲嘅獎賞計劃，其實應唔應該再加大咧？
0: 我諗當其時設計嗰個獎金嘅制度，都希望就係透過即係如果靠職員自己去揾呢啲濫用公屋單位就好困難嘅。咁
1: 始終都冇咁多人手啊。
0: 揾居民咧，可能就係住喺左緊嗰個最清楚，即係嗰個單位係咪一啲富户咁，所以都係我相信係一個佢計算呢個嘅金額嘅時候，都係計嗰個行政開支啊，亦都有少少獎勵成分啊，幫到即係房委會可以收翻。呢啲嘅單位令到即係輪候冊，特別係真係有住房需要嗰啲嘅解決佢哋嗰個問題啦。我相信如果你再係調大嗰個嘅獎金咧，我又覺得即係社會公眾人士又會即係有關注，或者又係即係政府財政已經有壓力啦。你再係喺呢度俾獎金嘅話加大嘅話咧，我相信唔係即係一個好有效咁嘅運用公帑啦。只不過就係有少少鼓勵性質啦，亦都係可以幫到房委會解決佢而家即係人手唔夠，因為你知道。政府又縮減人手啦，又要即係削減開支啦。咁我相信3,000元其實而家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啦。
1: 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嗰個咧公屋流轉個情況咧？特別係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咧居民能夠向上流咧？當中取決啲咩因素咧？
0: 最主要都係睇嗰個供應量啦。如果你居屋嗰個供應量唔夠嘅話咧，咁其實係幫唔到一班即係公屋居民佢哋向上流嘅。咁所以我哋都特別關注，即係未來喺北部都會區嗰啲嘅新發展區嘅時候，係咪可以將嗰、那個公私營比例再可以進一步去調升啦？咁過往因為整體如果香港嚟睇，其實都係以往就6:4，咁而家就調升到係7:3。咁因為你計平均數，咁有啲區可能譬如將軍澳嗰啲根本就係一半一半嘅，咁其實逐個社區去計，其實就唔合乎嗰個7:3。咁所以我哋都諗緊係咪喺北部都會區可以再即係調升翻即係公營嘅房屋啊，甚至乎係出售資助房屋嗰個比例，特別係喺嗰個北部都會區，因為都係一個叫做創科嘅城市啦，可能比較多啲專業人士。咁今個禮拜即係喺過去嗰個立法會當中，我哋都有討論，即係有啲同房屋有關
1: 都見你上個禮拜都有討論，
0: 上個禮拜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就係可唔可以調升翻一啲資助出售房屋，咁令到個流轉多啲嘅話咧，只要你即係喺出售資助房屋個多啲量嘅話，咁鼓勵多啲人向上流，咁又可以騰空翻一啲即係公營房屋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做到嗰個流轉性，亦都可以幫到即係房委會點樣係喺嗰個公屋輪候冊嗰個嘅輪候年期又可以再降低啦。咁呢個係一個雙贏嘅情況咯。
1: 你自己點樣睇咧？嗰個即係公營房屋裏面咧，出租同埋出售嗰個比例有冇需要再更改咧？
0: 出租同出售，我哋都覺得而家嗰個嘅情況如果可以再調升翻嗰個出售資助 有房屋嗰個比例再多啲嘅話，其實係真係可以解決到嗰個流轉問題。咁特別就係你見到而家好多人都係限制自己入息，我哋成日講因為居即係私樓都買唔到，咁唯一可以有辦法就係降低自己收入，咁咪入去公屋。但係呢個唔係個理想方法。我哋希望即係一方面解決到住房問題，另一方面就可以推動到社會嘅經濟，即係有能力嘅人應該係參與多啲即係社會勞動能力。咁所以多啲出售資助房屋嘅話咧，其實係推動整個香港個經濟發展。咁經濟發展好，自然就係好多嘢都可以發展好。
1: 嗯，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阿子榮咧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0: 黄昏六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同埋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方喺伊朗局势上嘅立场十分明确，早啲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同埋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话，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至系正道，武力解决系冇出路。对话嘅大门既然打开，就唔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嘅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嘅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嘅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嘅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嘅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造成至少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仍然有2人失踪。有报道说，矿场不单止违规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更加提交不确实的井下图纸。由于同实际矿道分布不符，令到救援人员没办法确定搜救方向。中央社引述凤凰周刊报道，有工人说矿场的图纸造假，在煤矿业是很普遍，基本每个矿都有两三套图纸。报道又说，出事的通州集团留神谷三号矿井已经投产20多年，有矿场工人说企业违规开采未经审批的煤矿，加上有很多客户，很多下井的工人没有带定位卡。根据规定，矿工必须通过人面识别，又要在身上带定位卡才可以落井。早前已经有报道说，矿场虚报落井矿工数目为124人，但是井下的人数多近一倍，达到247人，企业负责人已经被拘留。澳门话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早14日，显示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治安警察局话，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和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局说，澳门年内会推出多个项目，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完善查验流程和增加适用对象。横琴口岸旅客查验通道将会由69条增加到113条，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承载能力。关闸口岸

0: 將會增設10條入境自助通道，入境通關能力有望提升近一成。紅幕通關的適用人群將會逐步擴展至外地僱員、高校學生等等。医管局由明日开始陆续更改全局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局方提醒市民，如果回拨相关的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来自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者是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积金局发现疑似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查资料，相信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他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的时候已经一早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营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又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的申索。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是30度，相对湿度75%。
7: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8: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话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9: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8: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
10: 有成果。
8: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9: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1: 重新睇健康，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

0: 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带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系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腾讯控股首季表现大致符合市场预期，其中集团的 AI 战略开始展现成绩，令到市场对于腾讯的股价有重估的可能。花旗引述腾讯管理层指出，集团旗下运源 3.0 模型的性能有显著的提升，令到投资者满意，主要是高资源使用量以及公司内部的关键产品有紧密的整合，令到整体表现提升。管理层指出，同微信的配合亦都会逐步推进，对于未来逐步将运源 3.0 扩展到更大的模型充满信心，并且会依托内部业务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案例取得反馈，再提升模组。花旗指出，腾讯 AI 业务以外的核心业务依然表现稳健，游戏分类方面无论是国内定是国外都表现出强劲而持续的增长势头，长青游戏产品更加是创下新高。另一方面，腾讯云和营销服务依然表现强劲，虽然目前 GPU 主要分配给内部需求，但是预计随着2026年下半年国内 GPU 供应逐步增加，云业务将会迎来重要的增长催化剂。花旗持续看好腾讯的 AI 战略逐步落地，同时核心盈利保持可持续增长，再评级买入，但目标价由783元下调到763元。神星话，对于腾讯的核心争论点依然存在，主要围绕缺乏领先 AI 模型之下，腾讯要怎样在 AI 驱动的市场格局之中取得优势。但神星分析，市场是过度夸大直接跳动在 AI 驱动世代对于腾讯的威胁，指出腾讯的护城河并不在于语言大模型，而是在于坐拥微信的14亿用户，认为现时腾讯表现被严重低估，维持合理目标价在80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亿8400万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元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亿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元。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到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到 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到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 7.5 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 11.4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6: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

0: 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3: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2: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2: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3: 六月一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2: 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0: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0: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国家情理，
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被指生活奢靡。
7: 如《林外史》嘅作者吴敬梓，其实咧家境好好嘅。吴家咧喺50年之内有6个进士。里面呢有榜眼，有探花。

0: 呢一个家境其实都算系一个唔错嘅招牌啦。咁而佢自己咧，长房长孙就应该承继家产啦。去到佢十八岁嘅时候咧，中卖秀才添，你会想象到佢嘅仕途应该都系几畅顺嘅。咁但系咧，当佢阿爸一死咧，事情就不一样啦。佢嘅其他嘅亲戚咧就过嚟抢身家。咁点解可以抢得到佢身家咧？佢嗰个籍口咧就话吴敬梓呢个人败家。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败家的，但是大家就用这个籍口就说他是一个败家子，所以如果家产落在他手上就会没有了，所以到最后就抢了身家，他只是剩下他自己的一份，而他的一份就是细份的一份，跟着他再考科举，到29岁的时候一路考，考极都是考不到落第的，那就去到有一次个模拟试来的，都不是真正的科举，但你呢个听讲呢，主考官对佢印象唔系好好，因为街坊伦理呢都话呢个系败家子，咁就想唔俾佢考，咁佢就好唔开心，佢就走去呢就搵呢个主考官恳求人哋俾佢考啦，围咗喺度哀佢，哀到啦真系俾佢考，考好咗之后呢佢仲要喺呢一个模拟试嗰度攞第一添，咁佢就觉得人生好有希望啦，咁继续真系再去考呢个会试啦。正式考过一次嘅时候呢佢又考唔到咯，又系落地啦。佢就似乎钱又冇，靠科举晋身仕途嘅机会呢亦都唔存在。33岁嘅时候呢佢就去南京，就希望重新嚟过。其实佢身上系带住咗2000两银嘅。佢諗住呢靠住呢2000两银呢都应该可以生活到嘅。
1: 2000两银即系几多钱呢？
0: 计起上嚟咧，2000两银都系一个唔错嘅财富嚟嘅。如果我哋计买米嘅价值咧，2000两银咧就即系等于我哋今日可以买到150万蚊购买力嘅白米嘅。咁你话如果攞住咗150万嘅银码喺南京生活得唔得咧？照计都可以活到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咧，佢又好鍾意花费啲钱呢就请朋友食饭饮酒。所以呢佢两年之内呢就将佢呢2000两银呢就洗晒啦。咁好穷啦。咁穷嘅情况之下呢佢可以做啲咩呢即係佢呢就有一个好得意嘅运动嘅。就係呢佢个运动叫做暖足。因为呢佢冇钱食饭亦都冇钱买衫着。咁於是佢就同啲朋友5、6个朋友呢就夜晚呢就喺条街度跑步，就话呢自己跑步可以暖足，暖足嘅意思即係话我哋做咗运动之后个人就会暖啲啦。咁呢个时候人哋叫佢考官即係索性南京嘅巡抚呢就话俾佢知我推荐你去啦。佢又唔想喎，佢就话呢佢都係病啦，唔可以考官。咁所以呢佢就一路呢就攞咗呢啲时间呢嚟写成咗佢嗰本《儒林外史》，就希望呢个作品呢就可以传世㗎。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都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否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晚间至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的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等，中小型救援装置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今日下午，当局已经安置了1100多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大约9000人。澳门表示，今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日，显示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治安警察局指，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和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的高增长趋势，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局指出，澳门年内会推出多个项目，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完善查验流程和增加适用对象。横琴口岸旅客查验通道将由69条增加到113条，进一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和承载能力。关闸口岸将增建10条入境自助通道，入境通关能力有望增加近10%。红膜通关的适用人群将会逐步扩展到外地雇员、高校学生等等。翻回本港，天文台话，本港下昼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文台预计，随后一两日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空班次。 陈仲尼在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1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5: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8: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博

0: 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Hello， 大家好，嚟到礼拜一啦，都话啦，我哋咧休假，但系唔系，应该话休市唔休假。师傅你好啊，
1: 你好，阿卡你好，大家佛诞愉快啊！
0: 系啦，多咗一个公众假期啦，即系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听日咧就重返呢一个战场啦。如果我用股票市场咧作为一个战争咁样嘅话，咁啊，我哋咧要再次同呢一个
1: 打仗噶，
0: 系啊，真系博弈博得好辛苦噶，因为次仲要系自己真金白银拎啲钱出嚟去做一个博弈啊嘛。咁所以即系每一步咧都要好谨慎嘅。咁而听日咧，其实就会有呢一个即系。季檢啦後嘅一個正式生效出嚟啊，首先想問一問師傅先，平時咧大家咪成日都會講咧藍籌魔咒嘅，你覺得其實有冇？好似冇同你討論過呢個問題喎。
1: 會有嘅，因為通常咧你係一隻股份啊，即係嗰個股價可能已經累積咗一定嘅升幅，令到個市值不斷咁膨脹。到最終可以被納入呢一個特別係恆指成分股，即係藍籌咧，咁通常都係嗰個股價個市值咧就已經膨脹咗一定嘅幅度。咁之後咧，你要維持即係佢個股價同埋個股值咁樣不斷膨脹你要維持呢一個咁嘅股值同個股價咧，你就要業績係要繼續交到成績出嚟咯。咁好多。就係、是、當佢即係交唔到成績出嚟嘅時候，就個股價開始反而係下跌啦，股值係去一個修正嘅情況，咁就成為咗所謂嘅魔咒啊，藍籌魔咒，就一染藍咧，個股價就開始見頂，係會落。但我覺得世事無絕對咯，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去反而我會咁睇啦，即係邊可能？间间公司一入蓝筹就会好似魔咒咁
0: 就跌啦，
1: 就跌啦，系咪？其实最紧要都系睇翻个基本面，因为股价系反映公司嗰个基本面。你基本面得啊，我话知你染蓝、染红、染黑啊，佢都可以继续升啊。如果你年年嗰个盈利增加，派息又好嘅时候，就算有啲公司咧被剔除咗之后咧，可能活得更加好啊，即系佢唔使喺个指数里边但系只要佢业绩系。对版嘅交到嗰、那个成绩出嚟嘅时候咧，其实股价最终系反映嗰、那个公司嘅基本面同嘅业绩咯。入唔入一啲指数或者喺指数嘅入同出咧，系会带嚟一啲短期性嘅影响，因为有啲被动嘅基金去追踪啲指数嘅，咁冇办法，指数入一只股份，佢就跟住去要买呢只股份，咁咪会令到个股价会有个短期嘅。支持或者是上升咯，但是剔出那些可能啲基金要卖出啦因为被动基金就是佢同主动型唔同嘅咧，佢就系对嗰啲成分股咧冇自己嘅睇法嘅基金经理，唔系代表佢睇好就拣嗰只股份去投资，佢系追踪一个指数，指数有嗰只股份佢就要跟住买，指数剔除咧佢亦都跟住要沽，咁所以咧就入同出都会对个股价。造成一定嘅影响，但系个影响偏向系会短期性嘅咯。
0: 嗯，好啊，咁啊，唔好意思，头先咧我嗰、那个嗰、那个日期咧搞错咗啊，咁啊嗱，听即系而家就公布咗个季检结果啦，跟住六月八号咧，6月8号先系正式。

0: 哎，你讲得啱。错，我即系听得好清楚嘅。如果错，我都即刻更正你啦。你话睇翻礼拜二嗰个嘅反应，咁第一样嘢就系而家公布咗出嚟啦。咁个市场通常一话染蓝，可能就啲人追货啦嘛，系咪？剔除嗰啲就啲人就去沽货啦嘛。所以咧喺公布完，通常恒生指数公司都系礼拜五咧，每季嘅礼拜五咧就会公布嘅。咁就公布咗之后，咁你咪可以睇到下一个交易日嘅时候嘅市场反应囉。真正变动呢冇错，就係6月5号星期五嚟嘅收市后呢先至实施，就喺6月8号星期一开始生效，但係个市场就会分温㗎嘛，即係会预先去反映呢一个嘅检讨结果囉。
1: 係，所以其实
0: 你讲得冇错嘅。
1: 唔该晒师傅。因为头先我喺度諗諗下，我究竟系咪讲错咗呢，就諗住 recap 多次。咁啊啦。
0: 因为温你公布咗个结果，市场就会即时系即係作出反应㗎嘛，唔会话等。基金呢就唔会即时反应嘅。即係因為被動嘅基金呢，如果被動我亦都可以解釋，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基金經理，我亦都管理緊一隻ETF， 一隻指數 ETF 係追蹤指數嘅。咁你唔可以話佢嗰日都未生效嘅。你可嗱，我哋舉個例啊，佢而家恒生指數加入咗極兔、中國鋁業同百濟神州，咁嚴格嚟講呢，我就唔可以禮拜一就去買呢三隻股票嘅。雖然我知道6月8號星期一呢指数就会纳入呢三只啦，咁我都要等到佢生效嘅时候呢、我先至可以去买，因为被动指数呢，被动型嘅指数呢嘅 ETF 呢就是要复制返个指数，因为指数都未入、你去买咪同佢有个出入囉。
1: 所以就会可能如果下个礼拜有即係今个礼拜有太多动作嘅，多数都系散户喇。
0: 是的，是或者是一些即投机性的资金咯。
1: 是最尾的这一阵。
0: 我自己就不嬲都不是太相信呢染蓝你去追未必一定赚的。
1: 是啊。
0: 因为如果佢股价已经升了反映了的时候，咁你用一个高啲的价格，一个日价去追的时候，因为其实呢染蓝又好，或者被剔出一个指数那些的公司呢，佢基本面其實係冇變嘅，佢而家只不過係佢身份喺某條指數裏面，佢係咪成分股個身份有變啫？入被列納入同埋被剔出一個指數係唔會改變一間公司嗰個業績啊，
1: 基本面
0: 會因為入咗染咗藍佢賺多啲噶嘛，係咪？
1: 係
0: 股價可能會升，但係個業績都係睇翻佢個經營嗰個方面嗰個嘅業務表現嘅，咁所以最终我哋决定都系，我觉得就睇翻嗰个嘅基本业绩同埋走势咯。嗱，我哋可以睇翻咧，其实就嗰三只新贵啊，恒指新贵咧走势都近排走势真系麻麻地嘅，
1: 直
0: 跌到1519咧，你见到咧佢个近排走势前系一路落紧山，而且落得系好。
1: 点会咁样拣噶？真系
0: 唔系咁呢个你。指数公司有佢哋个准则，佢亦都唔会系话因为嗰、那个股价强定系弱嚟去拣，佢系有啲条件咧，譬如市值啊、流通量啊、嗰啲或者系一个行业嘅代表性啊，咁嚟去拣嘅。佢唔系睇个股价强，唔系好似我哋平时拣股follow the money 跟趋势咁样。咁如果系咁咧，
1: 呢只
0: 公司就系啊，咁你见到佢一路跌，系今日先。今日仲创上个礼拜五咧，仲创咗个
1: 今年
0: 嘅新低8.29，系啊，咁所以你谂住染蓝博去买咧，都要小心咯。佢上边有好多蟹货，咁啊，同埋咧就啲移动平均线都即系好似跨栏咁，有四个栏会有阻力嘅。十天线而家就喺9.1，廿天线咧就喺9.5。这个50天线就9.8，而100天线呢就大概10.3。
1: 咁啊，所以呢头先师傅都清楚地讲咗俾大家知啦，即係未必呢染蓝就有个魔咒，可能本身间公司呢，即係大家市场对佢有唔同嘅睇法啦，又或者係即係佢可能公司自己嘅一啲盈利方面嘅一个准则啦，又或者佢盈利指引啦等等，可能都有唔同嘅一个表现，咁所以先会令到个股价有唔同嘅一个方向变化。即係因为头先睇咗呢一隻第一隻啦，加入咗即係新加入嘅

0: 三隻裏面其中一隻嘅極兔速遞1519咧，睇翻佢嘅走勢都真係同師傅平時挑選嘅股份真係都大相徑庭啊！咁啊，之後另外嘅一隻咧，鋁業，鋁業，中國鋁業，我唔記得咗師傅有冇推過咧？
1: 真係冇啦，我點解推過呢只啊？咁啊，走勢都係偏弱，但係佢嗰個就冇好似就係1519嘅極兔速遞咁速跌啦，佢係極兔速跌，跌得咁急啊！喺上個禮拜咧，禮拜二都創咗今年嘅新低，一度跌穿10蚊，最低見過9.96嚇。因為我諗就係而家。美伊嗰个嘅战争咧，就令到市场担心会通胀升温啦，咁啊影响到环球嗰个经济增长啦。咁如果你经济环球增长放慢嘅，我见到最近都好多啲机构咧系下调咗今年全年嗰、那个全球嗰个嘅经济增长。咁如果你经济放慢、增长放慢咧，对一啲工业金属啊，譬如话铝啊、钢铁啊。咁就係、是、個影響係偏負面咯。嗱、啊，佢係啦，而家咧個股價都仲係企喺四條移動平均線以下嘅10天、20天、50天同埋100天線。咁啊跨欄啦，就算佢要回升咧，都有要跨欄。十天前嗰只10.09，差唔多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啦，10.87。咁啊呢個欄應該跨到嘅，20天線就喺11.3。50天線咧就喺11.8，而100天線就喺12.5嘅。
0: 好啊，咁啊嗱，我哋仲有时间啦，咁啊继续咧扫埋另外嗰一只啦，八济神州。其实咧讲呢只之前咧，想问下师傅，咁对于即系譬如平时咧，我都想知道即系师傅嘅谂法咧。佢话要有季检啊呢啲动作嘅时候咧，师傅会唔会预先谂下？究竟边一只会有机会加入嘅？
1: 唔会，
0: 唔好预判佢嘅预判。
1: 好多个，好多个 if 第一，你估得啱咧，系咪？你未必估得啱，咁你冇贸然走去真金白银走去买嚟，咁不如赌大晒，系咪先咧？好啦，就算我俾你估啱，你估到足极兔足第一只或者系2600啊，中晒三宝三只都俾你估中，咁佢宣布咗系咪一定升先？如果唔升嘅话，
0: 估嚟做咩？
1: 估中都冇用啦。何况你可能唔系估啊，跌到足底，你可能估另外一只唔知乜乜估错咗唔喐嘅时候，或者甚至系仲有一样咧，就系、是、有啲热门嗰啲咧，过往咧大热倒做咧，好多人估嘅。你谂住啊，我跟人哋买热门嘅，人人都估计有机会染蓝嘅，我买定嚟等公布。结果落空嘅时候，系咪股价会跌啊？咁你做咩做啲咁即系冇把握嘅嘢咧？
0: 系呢个顺便问一问，睇下会唔会有呢、這个即系预判你嘅预判嘅情况出现？答案系冇嘅。OK， 好，我哋即刻去睇埋最后嘅呢一只嗱，暂时啦，由90只指数成分股变咗做增加93只。其实系咪我系咪听到有嗰个市场上面系咪有啲评论喺度讲话，其实要100只先会停手？
1: 系啊，所以你见到佢以前咧就。几多入几多出就维持住一个稳定嘅数目，咁但系恒生指数公司都曾经讲过，就系希望可以更有代表性，就唔想嗰个股数成分股嘅股数太少，一路扩大嗰个股数数目，咁所以好多时就净系加入就冇剔出咯。不过今次我哋见到就科指就反而系有剔出嘅，今次嗰个季检。
0: 好，一阵间再同大家 update 科指啊吓，咁啊而家睇埋呢一只八济神州啦，6160。
1: 走势就好啲，因为见到佢咧喺173蚊嗰度做咗一个双底，佢哋睇个日线图咧就一个好似系 W 字形咁样嘅。咁而家佢其实个股价咧都已经上翻10天、20天、50天线。就爭一個欄未跨過，就條100天線就大概190蚊。咁啊，再上咧就係睇翻，如果上咗過咗190蚊咧，就五月初嗰啲頂位咧就差唔多195咯。然後再四月尾嗰啲嘅高位就198。咁所以你佢嘅跨欄咧，佢嘅欄就係190條100天線啦。跟住咧就係195，就係五月初嗰啲嘅頂位啦。再跟住就係4月尾4月20號嗰啲頂就198咯。
0: 好啊，咁啊嗱，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嗱呢三隻啊新增嘅藍籌股啊，咁啊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嚟緊。如果真係距離100隻嘅話咧，咁啊仲有7隻，其實係咪真係係咪出咗寫咗100隻㗎？定係我睇錯？

0: 和之鸟呢？
1: 嗯，这个我都要翻查一下。
0: 对，我都要看一看这个先，因为我就是近期就听到说一定要去到100了这样，但是究竟是不是呢，一阵间我们先再跟大家去 update 啦这样。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也都可以从提一提先啦，就是关于还有的那个在不同的这个叫做成分股里面，即是科指方面，都提一提究竟呢有些什么新的改动啦这样。师傅你跟大家分享好吗？
1: 好啊，但是我们再讲完我即刻答你了，就是恒生指数的最终的成分股数目目标是100只的。这个是恒生指数公司在2021年当年启动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呢确立的长期优化目标，咁嚟到而家都93只噶啦，咁就
0: 七个幸运儿
1: 仲未达标咧。有啲人就问，即系恒指公司啊，点解2021年到而家都5年噶咯噃，系咪啊？仲争几只7只啊？未达到100只咧。咁恒指公司嘅行政总裁毛远文咧，曾经多次公开强调，就系恒指公司咧重质不重量，扩充至100只咧就是既定方向，但系进程咧就必须稳步推进，唔系话有咗呢一个100只就即刻要达到。佢就公司咧，恒指公司咧系宁愿维持成分股质量，亦都唔会为咗凑数咧而强行纳入。咁有啲人问佢有冇时间表，系今年啦，定系出年定系后年会到咗100只咧？冇啊，咁就因为恒指服务公司咧就不设具体时间表，扩容速度咧必须考虑当前嘅市场状况，同埋以纳入企业嘅市值代表性、流动性同埋行业平衡，例如咧喺金融、资讯科技、消费等7大行业组别嗰个覆盖率，仲有咧就系毛远文亦都表示就系而家其实有90几只咧，90几只嘅成分股嘅总市值咧，已经占咗成个交易所、港交所超过2000只股票总市值嘅60%以上。咁所以咧都具备充足嗰个嘅旗舰指数嘅代表性，就唔急于要求成。去到100只咯，
0: 系未有公布呢一个达标嘅时间表，但系咧都可以以即系个理解为咧，即系之前嘅恒指咁啊，比较算系一啲比较精选嘅龙头名单啦。而家就想透过呢100只嘅代表啊，就更能够完整地可以反映到香港嘅大市系一个大市嘅缩影啊，吓咁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解说啦。点解要有50只至到100只？
1: 系一个。即是round up figure 啦，好多嘢都中意啊，100啊、1000啊咁样。咁同埋咧，如果你计翻咧，100只每一只嘅成分股嗰个嘅上限权重咧，你除开翻佢咧，就差唔多系8% 咯，啱唔啱啊？
0: 哦 ，OK， 系啊，差唔多，分布更加平均咯，咁样。好啊，咁啊嗱，我哋讲呢一节讲到呢度先，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 update 埋咧，即系科指方面啊，因为科指同国指方面咧，相信尤其喺科指，应该会有好多朋友仔都好想留意噶啦，因为包括咗咧，即系智普同埋 MiniMax 啊，一阵间再倾。
2: 晚上7:2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 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

0: 事务所
1: 陈绮提
0: 谢拉
1: 带你穿梭
0: 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3: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2: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3: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4: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7:30，
7: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愿与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建设。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说，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美国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的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日本东京银座的商场兼渣 6银行自动柜员机的区域被人喷洒刺鼻的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在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多人说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等等。25个男女介乎20多到80多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个身穿黑色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调查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发现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随住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工作，至今发现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他说在疫情爆发地点伊图里省，当地

0: 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个人需要人道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昨晚就公布，国内有3个省通报204宗的死亡个案。快快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2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的士司机被困，巴士上23个乘客受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消防车送院救治。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大埔宏福苑受影响的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不少居民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和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说，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攞回贵重物品，今次想执回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说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一日第二日再搬物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9: 好高，因为96.43%，
8: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0: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1: 5566-8299即刻打来。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8: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9: 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8: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9: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8: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9: 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8: 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3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

0: 好，咁啊，事不宜迟啦，师傅，我哋要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同埋分享一下关于呢一个科指啊，讲到科指啊，咁啊，佢就维持30只，
1: 就系 Minimax 同埋智普啦。另外就剔除咗金蝶國際同埋金山軟件3888啦。對於納入嗰兩隻，我諗到兩句四各自都係四個字嘅成語去形容佢哋噃。你係諗下會係邊各自四個字嘅成語呢？
0: 事出必行，一注獨贏，大名鼎鼎。
1: 驗一三咧，
0: 一馬當先，
1: 變化。
0: 锦上添花 ，OK。
1: 咁100号 Minimax 咧就系雪中送炭，
0: 后继有力。
1: 唔系啊，雪中送炭嘅。你唔好系咁抛啲地字出嚟咧。
0: 我谂住趁呢个时候抛雪霸。
1: 添花即系雪中，一只系雪中送炭咧。
0: 雪中送炭系因为 Minimax 咧，嗱我讲下先 ，Minimax 系最近跌翻落嚟啊嘛，佢上个高位1330，跟住跌翻落嚟700几咁样。
1: 嗯，600几啫，睇下今日礼拜五收翻700-600，最低见过650，
0: 系咯，
1: 660蚊651啊，
0: 哇，真系啱好一半，
1: 都系弱嘅，所以系可以今次趁住加入恒指科指咧，就令到佢系雪中送炭，可以强翻咧，咁有呢个机会，因为调整咗咁耐啊嘛，同埋本身呢一个AI 呢样嘢都仲系而家市场一个。原本所以你话如果咁多只，你话因为纳入指数而去搏去短炒嘅话，咁我会觉得 Minimax 都有一个直博率喺度嘅，就因为高位回咗咁多。咁咧嗱，佢而家移动平均线嗰方面即系跨栏啦。咁佢今礼拜上个礼拜五收768.5咧，其实就已经系升翻穿两个栏噶啦，就系10天同埋20天线，都系喺大概755至758蚊。咁再下一个栏咧就系条50天线就系900蚊咯，咁暂时佢因为上市时间嚟讲都系100天线未有啦，咁所以就系50天线咯。
0: 系咁啊，呢一只雪中送炭股啦，另外嘅智普，睇下先，
1: 锦
0: 上添花，哇！真系其实呢两只咧本身一开头差唔多1000，即系升到1000蚊嘅时候咧，大家都仲系。较前期系睇好 Minimax 先嘅，即系话啊升得好快好劲啊咁样，估唔到真系智普系后继有力啊，慢慢咁样升上去，即系唔怪得系锦上添花啦。
1: 因为佢啱啱就即系又有啲新嘅大模型出咗嚟，咁令到市场对佢系睇高一线啊嘛，佢嗰、那个GLM 5.1 高速版，我哋喺上礼拜五都有提到，就系话个模型输出。输出的速度呢是达到每一秒400个 tokens， 刷新了当前全球大模型厂商 API 的速度上限。长期以来呢高速模型几乎都是轻量级的模型，但这个 GLM 5.1 呢即是又够快又可以有重量级的那个的算力。所以就打破了这个行业的惯例，首次在国产大模型之中将旗舰级的能力和极致低延迟呢是同时带入生产环境，用户无需要再为响应速度来牺牲那个模型质量，即以往快就未必那个能力那么强，现在就鱼与熊掌都兼得。不过呢股价就升了这么多，所以我说最多都是锦上添花。走势上我哋上礼拜五都提到啦，就係1360同1480咁，睇下即係锦上添花係咪可以帮佢跨到呢两个栏囉。
0: 係咁同时间就剔出咗呢一个金蝶国际同埋金山软件，係有冇理由呢？
1: 金蝶我都讲过话呢，唔使讲嘅咩理由呢，你睇个股价都即係我都话佢咁多年都好多年都蚀钱嘅，之前炒呢就因为冇乜选择，佢最早出嚟讲咩云㗎嘛，金蝶云嗰啲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啲 AI 云嚟讲咁
0: 周围都系
1: 增长咁犀，周围都系，咁所以佢嗰个

0: 競爭能力啊，因為同埋咧，你做而家 AI 呢一個嘅賽道咧，都真係 winner takes all 嘅，即係贏家盡贏曬嘅一個情況。贏家啊，或者啲龍頭佢財雄勢大、資本雄厚啊，亦都有好闊嘅生態圈可以去應用，所以佢就會強者更強咯，又有錢夠足夠嘅資本啊，去投入去發展嗰個增強個算力，亦都有足夠嘅生態圈同埋應用場景去做到個訓練。所以 AI 其實講兩樣嘢啦，就係呢個訓練同埋推理啊嘛。咁你又學啊，仲有就係嗰個基算力嘅基礎設施。所以呢方面咧冇得傾嘅，都係大嗰啲咧佔曬個優勢嘅。所以你見到金蝶國際，我都有過往有啲朋友問我都話，你睇佢嗰個業績同個走勢，你都係不如揀個第二隻咁樣咯。
1: 係咁啊，所以即係唔使話有咩理由要剔除佢啊。
0: 又有四個字可以形容佢啦，
1: 低處未算低。
0: 五個字
1: 、仲有一個字啊，
0: 一嗰兩隻都係由嗰兩隻衍生出嚟嘅。
1: 我知啊，一蹶不振。
0: 可以嘅，不过就唔系用我头先嗰两个成语衍生出嚟啊。头先两个成语系锦上添花同绝中送炭，
1: 系咯。
0: 咁你由呢两个成语再衍生出嚟，另外一个成语形容呢个金蝶而家个处境，就系雪上加霜。
1: 我想讲云飞拍散，一拍两散嗰啲雪上加霜 ，OK， 咁啊系啦。
0: 好啦，咁啊跟住只金山软件啦，
1: 金山软件嘅
0: 落
1: 先388，
0: 每次都系系啊，所以弱势股你而家都应该系雪上加霜噶啦，本身已经系弱噶啦，再被剔除埋嘅时候，咪仲可能踩多一脚就雪上加霜咯。
1: 但呢一只咧，金山软件咧，想话好似喺五月头嘅位置咧，佢突然之间俾咗三阳烛大家，以为假希望。
0: 系啊，咁但系就嗱，咁嗰啲我咪同大家讲过，就系话你当佢系反弹咯。嗰三个阳烛系咪代表一个新嘅升势咧？佢调一百支线都收都跨最后一个难跨唔到嘛。即系我哋去决定究竟一个走势，因为股价长期跌咗之后开始回升啦，佢系一个新嘅升势啊，定系只不过系反弹咧？我会用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如果你起码一百天线都最后呢个一百难咧都跨到嘅时候，先可以确认佢系一个新嘅升势，否则的话咧都只不过系一个一次嘅技术性反弹咯。
1: 系咁，但系如果有呢一啲技术性反弹咧，快钱系可能可以赚到嘅。但系如果话要整体改变对某只股份嘅一个完全嘅睇法啦，咁其实都有多咗好多要考虑嘅元素喺度啦。即系可能佢嘅公司嘅业绩啦，赚唔赚到钱
0: 咧？其实佢就三泛业务，游戏啦。仲有就係呢一個雲啦，同埋呢個北京辦公軟件啦。咁但係雲即係變咗佢個遊戲又唔係好似網易啊、騰訊咁強。揀遊戲股咧，我唔會揀佢。即係等於你去食嘢，佢好似fusion 咁乜都有，但係咧就樣樣都唔係好精，明唔明白？
1: 咩都有咁樣。
0: 日本菜我不如揀一間淨係買日本菜嘅，唔會走去 fusion 裏面又有日菜又有泰國咁樣呢個比喻啦。咁如果我睇好雲嘅，我咪買3896囉，3986囉，金山雲囉，係咪？所以你見到金山雲如果間中炒起上嚟嘅時候呢，都仲有一升，都叻過隻金山軟件嘅。金山軟件就係你如果我睇好雲嘅，我唔會揀佢，遊戲又唔係最強係佢。辦公軟件咧就係平穩，但就得個平穩咯。加埋而家你 AI 咁即係powerful 咧，啲辦公軟件係咪仲有啲用户要俾一個訂閱嘅費用嚟去，或者買呢啲軟件嚟用咧？其實開始都係 AI 嘅，俾 AI 顛覆嘅。嘅一啲輸家嘅可能係，
1: 係，所以咧，其實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即係咧，做二線咧或者三線嘅股份咧，其實都淨係比較多炒作嘅，係嘛？炒作嘅機會，但係
0: 我反而我諗住你講二線三線係喺呢個科技嘅領域裏邊，二線三線股公司係冇得爭咯。
1: 係啊，冇得爭咯，係啊，爭唔到啊，爭。

0: 系，即系真系净系可能突然之间有啲炒作咯，但系系争唔赢龙头，因为唔会拣佢哋咯。即系如果真系要有一啲长线啲啲嘅部署啊，又或者真系要欣赏呢只股份啊，了解呢只股份，然后即间公司跟住去买卖嘅话，就真系未到。
1: 共同
0: 嘅系咯，跟住之后咧，仲有呢一个咧嗱。因为
1: 讲埋国指咧，
0: 系啊，因为师傅之前都黄药师啊，系咪啊？黄药师做一排啊，嗰个国指就系加入咗一啲新嘅药股。
1: 但我这个改名改得好快嘅，而家唔系叫黄药师啊，而家叫黄半仙啊。
0: 而家、半身股系咪啊？
1: 系啊，嗰啲睇相佢好中意叫咩半仙噶嘛，即系唔敢话自己系一个全部神仙，但系就半仙啊嘛。而家系半仙，呢个仙咧就唔系神仙个仙，我唔敢自己叫自己就系神仙，系新鲜嘅仙，系半身股咯。而家系黄半仙，呢排炒一个半身股。咁你讲到国指咧，就纳入咗两只咧，就系汉森制药同埋康方生物。咁我哋又可以睇下佢嗰、那个。近排个技术走势咧，汉森制药3692咧，走势都系弱嘅。你见到咧，由高位回落，不过好在咧就系、是、个低位喺3月出现咗咧，就冇再跌穿。咁但系而家股价真系企喺4条移动平均线以下，有4个栏要跨咯。最近嘅一个移动平均线10天线就喺35蚊，跟住就系50天线就喺大概35.9，你当36蚊啦。咁20天线而家就喺36.2。最高嘅一條線100天線就喺36.8，咁就係啦，都係可能就算納入都係借個消息反彈，你可以睇住呢啲呢4個欄咯。
0: 另外嗰一隻9926咧，康方生物咧就。我記得好似好多觀眾都有問過嘅呢一隻，亦都係即係大家可能喺3-4月嘅時候咧，就比較睇好嘅一隻股份。咁佢
1: 嗰陣時上緊山啊嘛，但係上完之後又見咗喺4月中，4月17號見咗156蚊之後咧，就一路係下行啦。所以有陣時咧，我好強調就係你揀股票咧，首先我哋要判斷個趨勢咯。你喺上行嘅趨勢，譬如你喺2月中到嗰陣時係三月頭，佢由93.65一路升到156蚊。只要你唔喺156蚊買，嗰段時間你咩位買你都有更高位俾你走咯。但係好啦，由4月17號見咗頂156跌落嚟咧，跌到近期最低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咧就係110蚊，哇都跌咗40幾蚊啊！就咩位買咧，你都好大機會會輸錢嘅，除咗係兩次咯。你捉到这个三次啦，捉到喺4月24號跌到125.1，跟住反弹，弹到最高系几多呢？大概弹到最高系141蚊，嗰度都弹咗16蚊啦。咁但系就3-4日弹完之后咧，跟住又展开跌势啦。跌喺5月4號咧就出现一个裂口下跌添，就跌到120.04，跟住3日後咧就弹到最高咧。138.8，咁嗰度賺咗幾多咧？賺咗18蚊咁上下，17-18蚊。跟住咧，再插咧嗰下先至落得深，由138.8咧就跌到上個禮拜二最低咧就110.4，跌咗成20幾蚊嘅。
0: 係啊，咁所以咧嗱，始終即係嗱有
1: 俾埋嗰啲難啊，佢而家股價咧都仲係企喺4條移動平均線下邊啦。咁啊，最近嗰條就係100天線，就喺120蚊。咁啊，禮拜五咧就都仲未上到嘅，都係收喺116.6，或者收而家被納入國指，或者可以幫佢去嘗試上翻100天線。跟住10天線同100天線都你當咗都係120啦。然後再上咧就係20天同50天線咧，都大概127.5至到129蚊嗰啲嘅位置咯。
0: 好啊，咁啊，但系咧，如果要师傅去选择嘅话咧，咁啊呢排都唔系弱股嘅世界啊吓，咁所以咧，佢加入咗呢一个恒生国企指数成分股里面啦，咁啊亦都继续维持咗50隻嘅，其中呢两只就系头先讲嘅汉森制药3692同埋康方生物9926啦，咁啊佢同时间剔除咗呢个信宇光学同埋海尔智家，哇！呢排呢两只反而好似 O K 噶，咁先信宇光学记得好似都唔错噶，2382，睇下先，系啦，哇！

0: 师傅
1: 是不是今次剔除啊？
0: 是啊，
1: 今
0: 次咯，今次剔除咯，不是咩？是啊，在同时间这个国企指数那里就是剔除了信宇光学和海尔智甲。
1: 所以就我想是有没有成语形容的信宇光学先。因为近排我都连续两上个礼拜连续两日讲到信宇光学对他是刮目相看。
0: 是刮目相看。
1: 因为
0: 我同你英雄所见略同啊，师傅啱啱我都想到这个字终于。
1: 因为 Tesla 推出了这个 FSD 呢，在中国和其他共十个国家去可以推行。咁而Tesla 同其他啲中国嗰啲嘅车企喺自动驾驶方面呢比较唔同，就係佢唔用一啲昂贵同埋複雜嘅光学雷达嘅 LiDAR， 而呢就係、是、主要係用纯视觉嘅技术同路线，就係、是、用镜头囉，车载镜头就係、是、啲高精度嘅车载镜头。有啲资料都显示要配合 FSD 升级呢，就特斯拉嘅车型呢係需要配备好多粒嘅800万像素嘅高阶车载镜头。咁所以呢嚟緊会对即係而信宇光学作为全球车载镜头嘅市占率第一超过三成嘅龙头呢，将会亦都佢本身就係特斯拉嘅核心供应商，咁所以会直接受益于特斯拉产量未来对车载镜头嗰、那个同埋镜头规格升级带嚟嘅因为你规格升级即是代表咧，就是、个平均售价会提升咯，即系嗰啲高解像素嘅一定系卖得贵啲噶嘛。咁呢个对信宇光学系一个有利嘅因素。咁同埋佢而家本身除咗系特斯拉嘅核心供应商之外咧，亦都系比亚迪啦、华为生态圈啦，同埋吉利等国产品牌嘅核心供应商。咁嚟紧咧，有啲分析都系话，如果特斯拉即系呢个 FSD 咧，都一定系会令到其他啲国本土嘅品牌嘅车企咧，都会系要去 match
0: 配合
1: 做，但系啦，去配合翻，唔系配合 match， 佢唔系系去竞去点讲啊？
0: 拉高条 curve，
1: 佢要去应战啊，应对啊， oh, okay. 如果唔系。你 Tesla 有人有你冇，咁你点买车嘛？所以唔系配合，系应对咯，应战咯。咁就所以都会带动更多嘅镜头。睇翻啲本土车企咧，佢哋就一般采用系 LiDAR 加镜头嘅一个融合感知方案。一单一部车嘅镜头咧，往往都高达11至13粒嘅。
0: 好啊，系咯，咁啊嗱，都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系最新啊嘅一个即系恒指季检嘅结果啊，咁啊，大家就多多留意一下，睇下会唔会究竟好似头先我哋喺节目开头嘅时候提及啦，即系蓝筹魔咒又会唔会出现咧？咁啊，但系出现都唔紧要，因为咧师傅咧每日喺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嘅节目咧，都会拣一啲深水靓股啦，有趋势嘅股份咧，俾大家去捕捉唔同嘅机会嘅，咁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样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去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师傅，我哋听日咧都会继续开始啦，师傅讲讲股，咁啊到时亦都会开翻即系呢一个 Facebook 啊、YouTube 嘅 live 咧俾大家去睇，俾大家去留言，一齐交流嘅，咁啊听日我哋就再倾啦，唔该晒师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

0: 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麟、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3: 晚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建设。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说，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的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冇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和畅通稳定，共同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翻返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周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同前面一 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消防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新油麻地货物装卸区一个工人由高处堕下，佢昏迷送院。警方上昼11点几接获涉事工人嘅同事报案，话74岁嘅男事主喺一个大约2米高嘅工作平台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跌咗落嚟，伤者昏迷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处理。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案件转交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团队早前日常审批过程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家谦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10: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1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5: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6: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1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8: 体旅事务所，
19: 体育、
18: 旅游、
19: 盛事、
18: 跑夜马、
19: 演唱会、
18: 贺岁杯、
19: Art Gallery，
18: 共享城市脉动，
19: 唔使再发白日梦。
20: 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类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提，
21: 我是 Terry。
20: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又收听呢个礼拜嘅体类事务所啦。咁最近咧，我就有一啲嘅试服大计啊，陆陆续续咁样试咗好多饮品。

0: 品。
1: 哦，我以为你咩伺服
0: 饮品，
1: 伺服器大计唔系
0: 伺服，
1: 伺服。
0: 嘿，你咁嘅，我明明有文字俾你噶喎。
1: 试下啲中服嘅体验。
0: 吓、啊，你啲 friend 唔讲伺服嘅咩？
1: 我唔知啊。
0: 佢哋唔会话我而家要去试下服咁样咩？唔会嘅咩？
1: 我好似少啲 friend 有呢一种兴趣。
0: 哦，有好多 friend 都好中意试嘅。
1: 有啲咩出于咩心态？你想试下中服咧？请问？
0: 试服的意思是它不一定是服来的，你要试完先知道的。如果你的人呢是什么服都不会去试的话，你基本上你的人生就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了。
1: 是的，即是可能会有些惊喜的，即是可能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0: 你不试一下你怎知道它是不是服呢？
1: 是的，人家觉得它是服，但是好啱我喎，好正喎，咁都有机会嘅，都啱嘅。
0: 咁人
1: 是
0: 会有好奇的嘛。
1: 是的，咁你试了些什么呢？请问最近。
0: 我试了很多不同的饮品，但是呢我想讲的其实不是我成功试到的东西。我是想讲我试服失败的东西。我试服失败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试中了服，即是我不是中服叫做失败，而是我想试但没试到，这个才叫做试服失败，
1: 即是试不到那样东
0: 西。是啦，因为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最近呢就迷上了呢饮某一个牌子某一个饮品店出的手摇啦。
1: OK。
0: 咁呢佢以前呢就话呢嗰个品牌出的所有饮品呢佢都唔鍾意。佢话淡如水呀。
1: 係。
0: 冇味㗎唔鍾意。
1: 淡如水都可以出到，通常唔会㗎喎。通常嗰啲手摇或者嗰啲茶饮呢我唔鍾意㗎，因为呢就是、太浓味呀。
0: 係咁，但係嗰一间呢佢就认为係淡如水嘅唔够味。咁、okay. 所以呢咁佢唔鍾意啦。直到呢最近出咗一隻新款嘅饮品呢，咁佢就觉得哇好好饮呀，日日都饮。咁佢就由嗰隻新款饮品呢推出到而家咧，佢已经嗌咗50几杯嗰款饮品啦。咁我就俾佢烧中咗啦。咁我谂住我都要试下啦。咁我就话咦，但系我公司附近好似冇呢间铺喎。咁佢话冇理由嘅，呢个已经开到即系全香港周围都系啦。咁佢就帮我 search 啊，佢话啊喺 K11有啊。
1: OK，
0: 佢话 K11咪离你公司好近嘅，我上次都有同你去过啦咁样。咁我哋上次咧就有由我哋公司咧行去 K11 Museum。
1: 嗯，
0: 唔系行咗好耐，即系廿零分钟就行到噶啦。咁我就心谂，其实都可以嘅。如果咁近嘅话，咁、于是咧有一日 lunch 嘅时候咧，我就由公司出发，我就行过去，
1: 即系特登行过去试呢一杯饮品。
0: 系啦。结果去到之后发现他 search 咗错咗，根本就唔喺嗰间 K11，系喺阿摩嗰间。
1: 哇，好多人搞错呢样嘢噶。
0: 系啦，
1: 因为太过多，唔知点解太多 location 叫做 K11 啦而家。
0: 所以最终我呢个试服嘅大计咧系未实现嘅，我无功而返。于是咧我就喺嗰间商场度啦，另外拣咗另外一间我不嬲都有饮开嘅，觉得好饮嘅茶饮，饮咗佢就算了。
1: 你行埋过去都得嘅。
0: 但系话唔定我迟啲未来就系会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试服嘅成功的经历嘅，咁、但系我唔会行过去，因为要行过去要再远一段时间，咁我要翻嚟噶嘛。
1: 多几多咧？行到都差唔多。
0: 我净系用
1: 个
0: lunch 嘅时间咋？你谂下。
1: 咁啊，你来回来回廿分钟加十分钟就冇咗成个钟。
0: 系啊。
1: O K。
0: 系啊，真系小学识小学识。全城 hot gossip， hot gossip， top five， hot five， number five。第五位，葬送的芙莉莲期间限定店。作为一个有看到芙莉莲的第一季的 fans 啦，我现在讲 fans 的时候少少心虚，因为我没有看到第二季之后的故事。但是呢我自己真的觉得葬送的芙莉莲是一个好故事来，我都知道懂得欣赏他的朋友很多。今次芙莉莲来到香港，是香港第一次有这么大型的芙莉莲的限定店，我相信喜欢芙莉莲的朋友都会很开心。今次这个限定店会带来很多有香港特色的周边设计，例如融入了一些香港美食的元素在他们的设计当中。例如我们可以见到在这个设计之上，芙莉莲怎样将鸡蛋仔当被盖，其实都挺有趣的。最重要是有8米高的巨型芙莉莲，又有将个动画形象立体化实验化的宝箱怪，有很多可以给大家打卡的空间在这个维坊。时间是5月29一直去到6月7号的。
1: Number 4第四位，深山藏真展览。这个展览呢就由一间珠宝艺术学校呢在这个 K11 Museum 去举行的。深山藏真呢就不是说这些深山呢就是一个山区里面的藏真，而是讲呢珊瑚啊，就是在深海里面的珊瑚呢的一些的珍品和一些的设计的一些的展览来的。珊瑚呢我们平时可能就觉得是一些潜水啦，会欣赏到一些生态的一些的资源啦。但其实呢 咧，人类喺几千年来咧，都会用珊瑚咧作为一啲物料咧，去制作一啲唔同嘅收藏品、艺术品，又或者一啲嘅装饰啊、首饰啊咁样样，甚至乎咧系一啲有文化气息嘅一啲护身符啊咁样样嘅。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就由珠宝学校啦去展出咧各种唔同嘅一啲艺术品啦、珊瑚去做出嚟嘅艺术品啦、收藏品啦。咁当中咧，亦都会去讲一啲唔同珊瑚嘅品种啦，佢哋点样样去欣赏啦，点样去收藏啦，咁样嘅一啲知识嘅，咁亦都会咧有一啲嘅收藏家嘅一啲对谈嘅活动咧，去讲解究竟呢一个珊瑚嘅珍品嘅收藏啊、工艺啊嘅呢个历史同埋知识咧，等我哋咧可以欣赏同埋认识多啲咧，究竟呢一个珊瑚嘅艺术品嘅收藏嘅呢个知识上面咧，有啲咩我哋可以去欣赏同埋学识嘅。
0: Number 3, Top 3, 第三位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展览。大家冇感受到我讲设计啊嘅时候嗰个激情，因为咧设计啊后面咧喺佢哋嘅起名上啊系有个感叹号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想我哋透过呢个展览对我哋日常会见到嘅设计发出感叹。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忽视咗咧，我哋身边嘅设计咧点解会咁样样诞生？背后隐藏咗啲咩巧思？点解我哋日常生活可以觉得啊，我哋生活得咁方便嘅咧？其实咧都系因为设计师或者艺术家咧，去落咗好多嘅苦功啦，喺背后有好多嘅巧思嘅。咁透过今次嘅展览，透过一啲嘅设计嘅活动啦、设计嘅装置啦、互动式嘅试听室啦、一啲嘅游戏啦，我哋就可以重新去察觉我哋生活之中好多唔同嘅设计之中嘅奥妙啦。
1: Number two。Top 2第二位，西九卡巴莱节2026这个活动呢，是由5月30号至到6月7号这九日期间，在戏曲中心呢就会上演十几场啊不同主题不同特色的 Cabaret， 即是卡巴莱特色的一些表演的。那么 Cabaret 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很难讲的，是一个统称来的。那其实就包括囊括了很多种不同的特色的歌舞啊、五光十色的一些舞蹈啊、表演啊这样。那么包括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呢一些例如是纽约百老汇啊、一些 London 楼、伦敦西区啊、巴黎啊嘅一啲歌舞表演啊，咁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文化或者嘅表演形式咧，都可以喺呢一个 Cabaret 嘅呢一个节庆嘅里边咧，就可以睇得到嘅。咁啊，包括咧就系一啲嘅 Jack Queen 啊，即系变装皇后啊，或者一啲嘅栋笃笑啊，又或者一啲嘅比较小型啲嘅酒馆嘅一啲嘅表演啊，咁样咧都会见到嘅。咁通常咧都系一啲比较另类啦、比较有特色啦、比较五光十色啦、比较华丽啦、视觉同埋听觉嘅震撼啦嘅一啲嘅表演嘅。咁今次咧呢个九日里边咧，亦都会有嚟自唔同世界各地嘅表演者咧汇聚一堂啊，包括就系西班牙啊、法国啊，咁啊香港都有嘅。我哋香港嘅表演者咧都会去上演一啲嘅剧目咧，咁啊值得我哋去支持嘅。咁啊除咗一啲嘅 show 之外咧，仲喺戏曲中心中庭嗰度咧就搭咗一个舞台嘅，咁啊就一个叫做中庭 Happy Hour 嘅一个地方，里面咧会有好多免费嘅表演、多元活动嘅表演咧就喺度会上演嘅。包括有马戏啦、乐队表演啦、无伴奏表演啦，或者一啲音乐剧嘅选段啦，有啲 tap 啦，即系 tap 舞啦，唔同嘅舞蹈啦，咁样都会见到嘅。咁啊喺呢九日里边咧，就会喺戏曲中心将呢度咧变成一个咧才华洋溢同埋一个欢乐奔放嘅一个每嘅一个表演盛宴啊。咁如果大家咧想去感受下呢一个卡巴莱嘅气氛咧，就喺呢九日时间，5月30至6月7号去戏曲中心嗰度睇表演啦。
0: Number one。第一位 Comic Con 2026，香港人终于有自己的 Comic Con 啦，唔使成日谂住要去 San Diego 咁远啦吓。咁 Comic Con 咧就会主要围绕美漫啦，当然咁，但系咧其实都唔止美漫内容嘅，香港嘅港漫啦，一啲国漫啦，甚至系日本嘅一啲嘅漫画题材，其实都有涉猎嘅。咁喺5月29号到31号期间啊，算系喺香港举行一个非常之大嘅 ACG 盛会啊。咁今次呢一个盛会当中咧，当然系请嚟咗好多好厉害嘅人物，包括咧喺 Hollywood 嗰度咧，我哋好重要嘅一啲嘅作品，佢哋参与其中嘅演员，咁例如话 Stranger Things 里面咧，大家如果仲记得 Wagner 嘅话，佢嘅演员 Jamie Campbell Bower 都会嚟，咁 Harry Potter 都有代表啦 ，Star Wars 都有代表啦，咁 是非常之犀利的一个阵容嚟嘅。咁当然啦，有好多嘅二次元嘅作品啊 ，A C G 嘅作品咧，其实都会有佢哋嘅摊档，有佢哋嘅活动喺今次嘅盛会里面去举行。咁详细嘅细节咧，大家唔只要睇官网吓，因为官网咧系冇完全罗列晒全部嘢出嚟嘅，大家可以留意翻可能 I G 或者可能你中意嘅作品，佢哋一啲官方嘅公布，去睇下佢哋会唔会参与到咧喺今次嘅呢个盛会当中。
2: 晚上8: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6: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8: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好，嚟到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以睇，
1: 我系 Terry。
0: 系咁，今集嘅睇女事务所咧，会想大家咧深入下呢个二次元嘅世界嘅。
1: 好啊，
0: 咁抽翻啲我哋 Top 5里面嘅二次元话题，同大家倾下先啦。咁有一个咧，我都相当期待嘅期间限定店啊，就系呢个葬送的芙莉莲嘅期间限定店啦。咁系喺潍坊嘅，唔系元芳啊。
1: 潍坊，
0: 潍坊。咁喺5月29到到6月7期间嘅。咁我唔知道咧，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几多芙莉莲嘅 fans 啊？
1: 你系咪噶？
0: 算系，但系我又唔敢话我自己系好死忠，因为芙莉莲咧，其实我净系睇咗第一季啫。
1: 我冇睇过啊。
0: OK， 但系咧系超好睇嘅，非常之推荐。
1: 其实，
0: 就咁
1: 大概讲啊，
0: 就系、是、咁，我觉得系有少少一言难尽，但系佢有几个 point， 我觉得系好特殊嘅。例如咧，一般嚟讲咧，你有任何嘅探险故事或者你有个征程，通常都系由你个征程嘅开始讲到你个征程。发生噶嘛？
1: 发生过程
0: 系啦，
1: 跟住完结，跟住打完大佬。
0: 即系例如 ，for example， 我话我要试服咁样啦，通常会由我想试服嗰个 moment 开始讲呢个故事，然后就讲我点样去试服啦，
1: 去试服
0: 途中有啲咩失败啦，最后点样试到啦，咁有嘅，咁又先会讲我嘅感想。
1: 系啦，即系你打大佬就系个大佬就
0: 系
1: 试服，
0: 系个主轴啦，正常嚟讲。
1: 系啦，咁打完大佬之后，
0: 但系咧，葬送的芙莉莲条时间线咧，系一个叫做后日谈嘅时间 concept 嚟。
1: 后日
0: 就系佢系喺。魔王被讨伐以后开始，
1: 哦，即系个故事系已经打完大佬啦，
0: 即系你可以谂就有啲
1: 世界已经和平咗啦
0: ，post apocalypse 嗰种，即系佢系
1: apocalypse 就世界末日啦，
0: 系啦，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你系一个末日嘅故事，你就系由未末日开始讲噶嘛，但系有啲故仔佢系咪末日之后先开始探讨
1: 嘅？我又好中意嘅呢一个任天堂某一只游戏都系喺末日之后开始讲嘅，
0: 系，
1: 但系佢都系打嗰、那个，即系佢解决咗个魔王之后咧，咁呢个世界就由末日变翻做新生啦。
0: 咁佢，
1: 但系你个故事讲紧系打完魔王之后嘅故事，
0: 系打完魔王之后嘅故事嚟，咁好特殊啦。首先条时间
1: 威胁已经消失咗，
0: 因为后末日后啊或者后末日啦呢啲咁样嘅故事都仲系有人讲，但系你打魔王嘅故事系由魔王被讨伐之后开始讲系好少嘅，
1: 好得意。
0: 佢就由一个咁样嘅视角去用芙莉莲呢一个人物，去睇时间系啲乜嘢嘢，去睇人生系啲咩，因为芙莉莲咧系。你可以想他可以看尽人类的一生这样，他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因为他很长寿。
1: 他很长寿，他不是人类来的。
0: 不算。
1: 他类似精灵那些。
0: 他是长生精灵。
1: 长娥，我唔怪得啦，即系好似呢个嘅魔界嘅嗰个精灵王咁样样，几万岁。
0: 你可以想象系咁，佢就以一种长生种嘅视角去睇人类嘅生命，咁佢睇时间嘅流逝，咁然后佢亦都会讲好多同离别有关嘅，所以佢其实系经常会思考啲哲学问题，例如你生命嘅真正价值系咩、
1: 哦 okay ，
0: 究竟乜嘢嘢叫做勇者啊，诸如此类嘅，佢都会去探索嘅。
1: 咦，我有几有 feel， 因为咁样讲
0: 超级噶，
1: 系好有 feel，
0: 系啊。
1: 其实都有啲即系叫做有啲故事，我都中意探讨咧，就系、是、当你完成咗你个人生嘅所谓一个任务啦、又或者一个英雄咧，我成日睇一啲嘅解释英雄故事嘅一啲结构咧，咁样通常就系学你话斋个旅程，就系喺个英雄嘅开始，然后就系佢解决咗个难题，跟住就会去到一个终结咧，就系英雄回归平淡嘅结果，佢会得着啲咩？咁而家呢个故事咧，你所讲咧，就系、是、由佢回归平淡嘅嗰个点开始讲。系嘛？就咁，我要重新去思考翻佢究竟之后嗰个价值同个意义同
0: 其实
1: 咁样。
0: 其实傅里连本人咧已经有种好得道高僧嘅 feel 噶啦。但系咧个问题系咧，佢身边有好多唔同嘅人噶嘛。咁喺佢同呢啲人之间嘅相处，或者佢哋讲嘅对白当中，我哋可以有好多深刻嘅思考。我就好中意傅里连呢个人物嘅。首先咧，佢一个女性角色啦，爆炸强大，并且
1: 实力强大嘅，战斗力惊人嘅，
0: 基本上天下无敌噶啦。
1: OK，
0: 佢作为一个天下无敌的角色呢，亦都历尽了这个世间很多事啦，是不是？他经历又多，然后他又看尽这个沧海桑田，
1: 是
0: 但是呢，他又可以对生命中的很多东西依然保有热情的、即他依然会好奇，依然会觉得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值得他探索的未知的世事、所以他有时是好像很看淡，但有时他又对生命依然是有热爱的。而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位置我很喜欢的，例如他 as 这个女性角色呢、他一点未族成分都没有
1: 的。哦 okay、
0: 他完全就是。
1: 是一个可爱角色来的。定是怎样说一个中性的角色的。
0: 他是一个超然的角色。他是一个超然的角色。而且他很有反差萌的，因为他是我刚才所说他天下无敌的嘛 as 这个大魔法师。
1: 是
0: 但是呢他会有很多很。可爱，即系都可爱嘅 moment 嘅，虽然呢个唔会系你第一眼望到佢嘅感觉，你第一眼睇落可能会觉得佢清冷啲，但系佢都会有想偷懒嘅时刻啦，跟住佢都会中意撒下娇啦，然后佢会收集好多奇怪嘅魔法，即系佢有啲怪癖嘅。咁佢
1: 几人性化咁，即系个角色咧，好多面貌出现。
0: 所以咧，有时佢哋都会战斗嘅，战斗嘅时候你就觉得好爽快啦，好痛快啦，
1: 系因为佢角色好强大啦，
0: 系啦，咁但系咧佢又会有好多好似啲日常。翻咁嘅 moment， 咁你又觉得有啲温馨。
1: 诶，咁、我哋讲得太远啦，讲翻呢个限定点先。
0: 诶、咁我哋都要讲下个故事噶嘛。
1: 系都好啊，我等我了解多啲。
0: 有机会人入坑一个好嘅佳作，
1: 我会了解下
0: 嘅。宣传，
1: 我俾你讲到有啲兴趣嘅。
0: 冇错冇错，同埋佢系唔系靠催泪煽情嘅。
1: 哦，咁啊好啊，即系我都觉得系思考性嘅内容啦。
0: 但系你系会感觉到好深刻。好深刻的感情，
1: 咁啊正啦，
0: 所以系好正嘅，
1: 正嘅。
0: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都同我一样咁中意呢个傅里连嘅话咧，可能就会想留意今次呢个期间限定店啦。咁呢个期间限定店咧，系香港好似第一次有傅里连嘅期间限定店，
1: 系冇错。呢个故事我都比较系觉得系新新地嘅，系嘛，都算系新系嘛。2020年开始连载，
0: 系啊，都唔算
1: 一段时间啦，
0: 系啊，冇错。咁佢嘅限定店咧，系会有一啲嘅香港特色嘅，因为嚟到香港啊嘛，咪
1: 所以
0: 打造咗少少香港限定店嘅特色周边啦。
1: 例如咧，
0: 咁我慢慢讲啦。首先咧，佢有一个喺香港第一次亮相嘅八米咁高嘅巨型傅里连，
1: 哇，犀利！上次就七米高嘅小古古，
0: 哇，咁你都仲记得？
1: 今次就八米高嘅傅里连，
0: 系啦，有个八米高傅里连，咁同埋咧喺呢个动画里面咧系有呢个立体宝箱怪呢啲咁样嘅东西。
1: 宝箱怪我识嘅
0: ，OK，
1: 我见过，
0: 好，非常好。咁佢系重现翻呢啲嘅画面出嚟，咁就有啲大卡位啦，
1: 咪捐落去咯。俾佢咬啊，可以。
0: 你可以试下实体化咗出嚟嘅。
1: 系、okay, ，
0: 因为其实咧呢、這个宝箱怪咧系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嗰种咧，即系你明知山有虎，但你都要向虎山行一行。咁你明明系觉得好危险噶啦，但你都要去。
1: 你想打开佢嚟俾佢咬一下嘅，
0: 系要冒下险嘅，要作下怪嘅咁啦。咁我谂都系好好嘅一个俾。中意傅里连嘅朋友去嗰度交流嘅一个空间嚟嘅，即系你平时可能唔知道去边度揾同好啊嘛。而家你知啦，即系如果你中意傅里连，如果喺限定店，你一定会揾到，系啊，揾到 friend 啊。

0: 昌盛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建设。新华社引述夏巴兹说，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美国同伊朗据报即将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伊朗局势的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都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和畅通稳定，共同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翻返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消防同救援人员到场，将被困的巴士司机救出，交由救护车送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新油麻地货物装卸区一个工人由高处堕下，佢昏迷送院。

0: 院。警方上昼11点几接获涉事工人嘅同事报案，话74岁嘅男事主喺一个大约2米高嘅工作平台工作期间，怀疑意外失足跌咗落嚟，伤者昏迷，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经初步调查，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有人意外受伤处理。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案件转交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团队早前日常审批过程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家谦说，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7: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8: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7: 是啊，这就安全啦。
8: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7: 梗是安全第一嘛。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4: 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15: 我 Terry。
14: 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今年咧2026啊吓，真系有好多 ACG 嘅盛会，好、
15: 啊、
14: 多盛事。
15: 我形容系打大佬啊。
14: OK， 非常之好。咁啊，不过咧都要讲下究竟乜嘢东西系 ACG， 因为我哋上次讲 ACG 咧系有听众留言问乜嘢东西系 ACG。
15: 好啊好啊，我最中意讲咩叫 ACG 嘅。
14: 其实好简单啫嘛，咪 A 咪 animation 就系动漫啦 ，C 咧就系 comic 啦，就系漫画啦 ，G 就系 game 咯
15: ，G 就系 game。
14: 游戏啦，就
15: 系玩游戏咯，
14: 唔同嘅一个二次元嘅一啲嘅文化咁啦。
15: 诶，话时话咧 ，comic 同埋 manga 咧喺呢个 ACG 界即系好 hardcore 咧，又有少量分别。
14: comic 一般就系美漫为主咯，咁而呢一个嘅 manga 咁好明显就系日本漫画啦，
15: 日式嘅动漫啦。咁其实我哋香港咧都唔好忽视翻咧，我哋香港都有港漫嘅，即系有香港风格嘅漫画都有嘅。
14: 但系今日我哋想讲嘅呢一个大嘅盛会咧 ，Comic Con 咧，都讲明 comic 啦，几乎系
15: 美漫为主嘅啦。
14: 冇错，咁终于咧，我哋亦都有香港嘅 Comic Con， 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讲过 Con Con 噶嘛，
15: 系啊，
14: 咁但系 Con Con 咧就唔系叫 Comic Con 啊，
15: 系啦，
14: 咁而 Comic Con 咧呢一个叫法咧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有一啲嘅。即专属嘅盛会，即例如喺 San Diego 又有 San Diego 叫做 Comic Con 咁啦，咁今次咧终于香港都有啦。
15: 系啦，
14: 咁我自己咧其实咧系虽然觉得佢哋嘅官方网站真系做得好靓，即
15: 系
14: 个视觉效果系真系好好嘅。
15: 系啊，
14: 但系咧我系觉得咧佢啲内容好可惜地唔 update 啊。
15: 吓、啊、你点解咁讲咧？
14: 你唔觉得佢哋嘅官方网站系冇摆到好多佢哋嘅罗列嘅内容出嚟嘅咩？
15: 嗱，佢官方网站咧好似系比较多嗰啲系 exhibitor， 即系嗰啲参展商嘅服务。咁但系有咩参展商咧就冇 show 出嚟嘅？
14: 系啦，即系佢嘅内容啦，系唔够大家
15: 活动啦
14: 去理解究竟有啲几咁精彩嘅节目，有几咁精彩嘅啲嘅 counter 系会喺嗰度俾大家去欣赏到去玩嘅。真系我觉得呢个资料上系有啲啲嘅欠缺嘅，包括我而家睇好多个新闻咧，都觉得系有啲啲散。所以咧，我同 Terry 喺呢度咧都不敢保证可以讲得晒究竟 Comic Con 今次有啲乜嘢嘅精心准备，
15: 即系讲得唔够精彩啊！我惊我哋
14: 唔系精彩，系我惊我哋唔够详尽。点解？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我自己都有一啲我中意嘅作品噶嘛、嗯、，A C G 嘅界别，无论 A 定 C 定 G 都我有啲跟开噶啦。咁我就发现咧，原来我中意嘅好多作品咧，佢哋喺 A C G 咧都会有活动同埋有 counter 嘅，
15: 即系喺呢度有嘅，但
14: 系喺 Comic Con 里面系有嘅，但系我系见到官方系冇摆出嚟嘅。
15: 哦，咁样样啊！
14: 而且新闻都冇报嘅。是真的在那一个作品的 fans 的围内知的、哦、
15: 即是在那一个即是那一个动漫作品自己的一
14: 些自己的圈层里面会讲出来、哦 okay, 嗯、即例如我有玩的一只 game 啦，我就有 friend send 了他们那只 game 的官方 IG
15: okay,
14: 就说、哦、他们会参与今次的 Comic Con 的，会有这些这些活动、
15: okay,
14: 你们可以来这里去跟例如的 coser 影相啊、哦、你可以、即例如有些什么的立牌你可以打卡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是、嗯只是那一个游戏
15: 自己
14: 去做的一个宣传、
15: okay,
14: 官方没讲到、
15: 嗯、
14: 所以我就、都少少担心，就我们今天其实是没办法讲到给大家听究竟在 Comic Con 有多精彩内容，
15: 会不会太多、啊、就是就太多不同的参展商，很难平衡逐个逐个这样讲、啊、
14: 有可能
15: 是，
14: 但是 Comic Con 又不是说他们没落力宣传，都挺厉害的，例如他们是有古天乐，
15: 是啊，
14: 因为本身都是有这个天下一集团合办的。
15: 今次是古天乐是叫做都差不多是代言人咁滞嘛。
14: 是啊，冇错冇错，活动大使啦。
15: 是啦、啊，讲多少少，古天乐就会出一些自己的私火珍藏啦，好似、今次就会展出啦。例如是这个，这个我最喜欢的啦，就是一个一比一。嘅 size 嘅呢一个黑武士啊 ，Darth Vader，
14: 因为你中意 Star Wars，
15: 我中意 Darth Vader 同埋我中意 Star Wars， 同埋我都几中意呢一个 Darth Vader 嘅。
14: 你知唔知道？我会帮我啲重要嘅圈子嘅人物咧去制定佢哋专属嘅电话嘅铃声嘅。
15: 系、啊，
14: 然后我妈咪咧打嚟咧就会系呢、這个。
15: 黑武士嗰个 theme song 啊，
14: 噔噔噔噔噔噔噔，
15: 你妈咪令到你
14: 嘅 minion 版本
15: ，OK，minion 版本
14: 系冇错，
15: 你妈咪令到你谂起 minion 版本嘅黑武士，
14: 系我细佬就系 minion 版本嘅 Indiana Jones，
15: 都 OK 喎，
14: 噔噔噔噔
15: 噔噔咁样，
14: 系冇错
15: ，OK 好啊，咁希望我会帮你取代翻，诶唔系，我中意咧 Star Wars 个 theme song 多啲咯，即系嗰个哒哒哒哒哒哒，即系嗰个绝地武士嗰个 theme song， 我比较中意嗰个，诶讲翻。
14: 系咁，同埋咧，唔单止系有古天乐嘅私人珍藏啦，咁例如 Hot Toys 嘅创办人咧，都送咗一只为古天乐咧去度身订造嘅龙卷风嘅珍藏，
15: 即系呢一个嘅
14: 城寨电影嘅嗰个角色
15: 造型，系啦，
14: 系啦，冇错，一只非常之象征嘅 figure， 咁唔系净系话喺 Comic Con 里面展出嘅，如果你系咁
15: 可以买。
14: 是啊是啊，如果你咁好彩抢得到、啊、你可以买的。
15: 是啊啦，正啊。咁样呢一个 Comic Con 呢，除咗呢一啲嘅 IP 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呢，我觉得每一次 Comic Con 呢最重要呢就係会有一啲明星嘅，仲要係荷里活电影嘅明星。
14: 係佢哋今次请到啲人物都几令人期待嘅。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我自己比较期待嘅可能係呢个 Jamie Campbell Bower。
15: 即係 Stranger Things。
14: 係啦，我就一路都觉得佢係好适合做某啲好複雜嘅角色嘅。同埋呢佢把声呢真係太有魅力啦。 系作为我哋呢啲做声音节目嘅朋友，有时就系会忽然之间俾某啲嘅声打中，
15: 好 aware 到佢哋嗰个声音，
14: 比较 sensitive 一啲。咁我就觉得哇，佢把声真系不得了。喺 Stranger Things 里面咧，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佢把声嘅嗰个震慑度都好高下。
15: 系嘅，咁我就中意咧，其实我都中意睇一啲玩一啲好另类嘅游戏嘅。咁今次亦都有呢个 Death Stranding 啦，即系死亡搁浅嘅呢一位嘅。

0: 主角啦，
1: 系咁你讲嘅呢一位咧，即系你又中意佢喺游戏里面嘅
0: Norman
1: 表现系咪
0: ？Norman Reedus 啊 ，Death Stranding 啊，即系阿 Matt 都有，阿 Matt 同埋 Norman Reedus 两位都喺 Death Stranding 里面 有演出嘅。
1: 咁、哦、但系咧，我会好留意呢个 Matt 啦，即系呢位丹麦嘅，我觉得算系国宝级嘅演员噶啦、
0: 啊。
1: 因为点解呢？因为佢有参与 Harry Potter 嘅系列
0: 怪兽啊嘛。
1: 系啊，佢有参与呢一个嘅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0: 系啊。
1: 冇错，咁佢系接手咗 Johnny Depp，
0: 接手咗 Johnny Depp 做呢、這、一个
1: Grindelwald
0: 嘅角色，
1: 冇错啦。
0: 我都觉得佢做得好有嗰种霸气嘅，即系嗰种好，因为嗰个角色就系好识得去说服人噶嘛，好有嗰种 persuasive
1: 比起霸气咧，就系、是、真系你嗰、那个好似邪教教主一样嘅神奇魅力
0: 系
1: 好重要
0: 嘅。系咯，即系佢一种个人嘅嗰种散发紧一啲气场出嚟咯。
1: 冇错，咁如果系冇话有特别想追某呢、這个作品嘅纯粹系想感受一下，睇下呢个 Comic-Con 嘅气氛究竟系点。其实我觉得都不失为一个好嘅
0: 动机。呢啲世界级嘅 ACG 活动嘅嗰种气氛都系好嘅、
1: 啊。我突然间谂到有一个啊，海贼王应该好多 fans。
0: 有啊，海贼王有啊。
1: Chopper 会有 fan meeting。
0: O K 喎呢个，
1: 佢仲好似去晒三日噶。
0: 哦，咁正、啊，咁佢的确可以容易啲，可以安排到去晒三日嘅。
1: 系啊 ，Chopper 应该有好多人喜欢啊，
0: 应该 O K 嘅，
1: 好经典嘅一个动漫角色啊，
0: 系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嘅电竞嘅活动，咁样都要留意翻噶。
2: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5: 睇旅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事务所 Esther 陈以提，
0: 我系 Terry。
1: 虽然话我哋今集咧聚焦咗喺二次元嘅世界，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咧翻翻我哋三次元嘅世界，关注体育嘅城市嘅。
0: 冇错，跟住交俾谢拉讲运动。
6: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7: 星期一指定动作有英超同埋 NBA 消息。英超落幕，喜怒哀乐。2025-26英超球季曲终人散，每一季都有喜怒哀乐，是这个时候同大家一起 dab 一 dab。先讲讲起，可以发挥到自身水平继而取得成功，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阿仙奴今季好争气，亦都好稳定，长期霸榜。终于在上个礼拜因为曼城对班尼茅夫失分锁定冠军。22年了，球迷不用一直拿2003-04的匹败球季来怀缅，亦都可以抌走亚军奴这个恶名了。甚至啊，望住今个周末的欧冠决赛，看看可不可以一鼓作气惹埋巴黎圣日耳门，问鼎这个欧联锦标啊。其他取得成功的球队啦，还有得到第四名兼拿到欧霸杯的阿士东维拉，恭喜晒。而班尼茅夫的突破亦都令人喜出望外。睇返今季有接近一半时间在下半板，但原来静静鸡起革命，由第21轮联赛开始不败，期间令到三甲球队全数失分，左右大局，最终以第6名的成绩超额完成，更加拿到来季的欧霸资格。今季对他们来讲是空前成功啊。好啦，睇下怒啦。今季英超换领队就非常之频繁啦，单系计 Big Six、车路士、曼联同埋热刺都系季中换帅，其中车路士同热刺两队波更加唔止换帅一次，当中几乎全部都系不欢

而散，属于怒炒。至于珀斯迪哥高傲上季带领热刺结束锦标方攞到欧霸杯，不过都冇得留低。转教洛定咸森林简直是大灾难，上任39日即刻被炒鱿。睇翻会方发嘅声明咧，致谢用语都冇啊，真系一啲面都唔俾啊！好啦，轮到哀啦。萨科日最多人慨叹嘅系一个时代嘅终结。今季有好多近代英超嘅代表人物离去，其中带领曼城夺奖无数，更加成为三冠王嘅领队格迪奥拿喺季尾宣布离任。另外，曾经四次赢得英超金靴奖嘅沙拿亦都离开利物浦。冇沙拿，红军未必可以两夺英超，甚至赢埋欧联啊！令人哀叹嘅仲有韦斯咸，嗱，搬嚟同狼队降班并唔令人意外啦。但系韦斯咸3年前仲赢得欧洲协会联赛，估唔到3年后系英超降班。今季已经系球队建队嘅第131个球季，喺英超亦都连续14季角逐，结果来季要去英冠就非常之令人伤感啦。球队嘅进攻火力一般般啦，整体水准飘忽，亦都系佢哋嘅致命弱点。上个月韦斯咸2胜1和，曾经相对好景，无奈踏入5月又连续输波。当然考虑到蔡制邦今季只有3个星期系脱离降班漩涡，搞到降班去到最后都只可以怪自己。另外两支伦敦球会都满面愁容噶啦，热刺去到萨科日先可以勉强补级，而车路士输埋更加连欧洲赛资格都攞唔到啊！好啦，最后讲埋乐啦，喜同乐有咩分别呢？嗱，乐并唔一定系要有咩成就嘅，但系内心非常之满足。如果喺季前话曼联攞到第3，都未必太称心如意嘅。不过红魔经过喺阿摩廉领军之下嘅尴尬成绩啦，然后由看守领队卡域克带队，话喺头头是道，最终以第3名完成。所有支持红魔嘅球迷应该都深感满足嘅。另外，队长班奴费南迪斯连攞英格兰足球先生同英超最佳球员之后，更加系萨科日以21次刷新英超单季助攻纪录。呢一季真系冇枉过啊！李成降班，黯然写低清洗名单。狐狸兵团今季面临重重困境，球队表现不佳，加上因为财务违规被扣分，最终无力回天。继上季从英超降班之后，今季喺英冠再度互级失败，连续2年降班。球队亦都痛定思痛啦，决定推动重组，定低10人嘅离队名单。队长列卡杜皮利拉系名单之中嘅第1人。呢、这个32岁嘅葡萄牙人一早已经宣布喺季尾离队，结束喺里程长达8年生涯。巅峰时期嘅皮利拉曾经系英超顶级右闸之一，更加系里程喺2021年攞到足总杯嘅功臣，为球队上阵过220次嘅佢，近期饱受伤患困扰，不复当年之勇。除了皮利拉之外，另外3个前英超球星达卡、佐敦艾耶同埋拿石斯亦都悉数不获续约。睇翻当时买达卡嘅时候，李成用咗£2300万，但佢似乎都比较难适应英格兰联赛嘅足球风格，踢咗5季上阵165场，只系入到29球。至于佐敦艾耶嘅收购效果都麻麻地，上阵80场比赛只系交出12个入波。至于今年2月先由纽卡素加盟嘅后卫拿石斯，亦都因为伤患困扰影响上阵次数，仅仅为球队披甲9次。不过狐狸亦都唔系全部清洗有英超经验嘅战将，有指球队正系同效力过车路士爱华顿嘅38岁门将比高域倾续约，希望用佢嘅经验稳住军心，先挑战重返英冠嘅大业啊！云班阿马有大志，马刺扳平2-2。NBA 西岸决赛 G4， 马刺今场发挥出色啦，攻守表现都好过雷霆嘅，第1节就打出16-0嘅攻势，得以领先23-8。马刺表现最突出嘅一定系云班阿马噶啦，第1节已经11射6中，在阵嘅31分钟攞到全场最高嘅33分。这个法国外星人在原半场前中场 logo shot 3分命中，震动全场啊！

0: 亦都系佢生涯至今距离最远嘅入波。嗰球三分波令到马刺半场领先50-38，及至第三节马刺将分差越拉越远。全场最多曾经领先去到25分。比赛到尾段，双方主将云巴马同埋亚历山大都被收起，结果马刺大胜103-82。云巴马除咗贡献33分之外，仲有8个篮板。雷霆就以亚历山大得分最高，斩获19分。G5 将会喺后日打，返去雷霆主场啊！骑士再输多场，纽约人越战越强。哈利夫兰骑士喺 NBA 季后赛东决 G3 再度输波，以0-3落后俾纽约人。讲到口臭都要讲噶啦，喺 NBA 历史咧系未试过0-3嘅情况下反击嘅，一次都冇啊！所以入决赛嘅机会非常渺茫。教练艾坚臣唔知系咪意志消沉，话唔排除下场会再扩大轮换阵容，解决球员体力负担过大嘅情况。不过作为教练啦，都要稳定军心嘅，就话球员信心冇问题，只系面对纽约人嘅高压，可能后备球员好似呢个基安艾里斯啊、谢伦泰神啊，都要多翻啲上阵时间。基安艾里斯有防守啦，谢伦泰神效果都几好嘅，因此呢两个下一场将会打翻多啲啊。对于纽约人主将谢伦宾逊喺系列赛发挥出色啦，艾坚臣就话要防守佢真系非常之难。又灵活啦，又左又右啦，又射得啦，又爆得啦，进攻路线完全捉唔到啦。呢个系骑士要阻止纽约人赢波最困难嘅地方。骑士主场再对纽约人嘅 G4 将会喺香港时间听朝打。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时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晚间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今日下午，当局已经安置1100几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大约9000人。日本东京银座商场 Ginza 6入面，银行自动柜员区域被人喷洒刺鼻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多人话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25个男女介乎20几到80几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个身穿黑色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调查事件。翻返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港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

0: 而处所负责人未能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所有员工至今无病征。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7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以便接受健康评估和建议和安排检测。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去屯门建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对开，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尤其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

0: 报纸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嚟到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今日香港咧就佛诞假期啦，撞正美国都系假期，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哋首先睇睇 Nvidia 嘅业绩啦，整体都非常之唔错啦。罗文点分析呢？
2: 业绩就好似所讲咧，系唔错噶啦。咁当然你话有冇少少瑕疵咧？咁鸡蛋喺里面都挑到骨头嘅。嗱，每股盈利方面嚟讲，一个8.7啦，市场预期一个7.6啦。这个多了0.1，这个可以说那个距离就不是太远的。0.1的话大约等于 6% 到啦，是不是？那多 6% 对于 Nvidia 的公司来讲的话，市场可能有更加高的憧憬的。不过我想在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呢，其实那个盈利方面呢就可能是稍微增长不是太过急速。但是那个销售情况来讲就挺理想的。见到第一季那个营收方面来讲的话呢，去到8.162亿。咁啊，同市场预期嘅788亿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咧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分别喺度嘅，都差唔多4-5% 到嘅销售增长嘅。见到个营收方面嚟讲，可以多4-5%，咁每股盈利咧就应该高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嗰个 profit margin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因为而家开始去增加呢个 Vera 最新嗰啲 GPU 嘅产量咧，就会稍微拉低少少。但系即系照数字嚟讲嘅话，两样嘢都系高于预期嘅。仲有一样嘢，当然就系销售指引啦。对于今季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 OK 嘅。咁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

0: 都估唔到啦，销售指引都有咁高水平。啊、我哋见到销售指引方面嚟讲，而家 Nvidia 咧系公司嘅正式嘅 official 嘅指引咧，就去到$910亿。咁市场预紧868啊，870亿美元左右啊。咁呢个相差都咗成40亿美元有多嘅。咁呢个相差紧，我觉得系接近系4% 以上噶啦，4.3% 左右嘅水平。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系惊人嘅，亦都系好明显咧，即系穿越咗大部分嘅市场预期噶啦。亦都明显系高于市场平均预期嘅。咁照计，即系睇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唔可以话佢唔收货嘅，就冇咩话一个好明显嘅失望。不过即系好似系啱啱好 in line 咯，同市场预期嘅差唔多好少少。嗱，同市场嘅平均预期嘅数字嚟讲嘅话咧，嗰啲 average estimation 咧个数字咧系基本上好过嘅。但系当然啦，市场方面嚟讲系憧憬再高少少噶嘛，或者所谓嗰个 whisper number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就啱啱达到到。冇咩太大嘅惊吓，亦都冇咩太过巨大嘅惊喜，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对个股票咧就唔系太过理想啦。咁因为当然啦，其实始终今日嚟讲嘅话咧，呢轮咧都系仍然系中东嗰、那个阴霾咧，就系、是、仍然系笼罩住个市场啦。每次你见到中东嗰个局势紧张啲啊，油价升翻啲啊，债息升翻啲嘅话咧，咁啊股市就系困难啲噶啦。Nvidia 业绩亦都未算系太夸张，都系叫做系交到功课之余嚟讲嘅话咧，唔系话超市场预期好多。咁所以因此就个股价可能未必有太大嘅波动住，同埋市场咧都系继续喺度即系仔细咁样咀嚼紧、分析紧，究竟呢个业绩个前景有啲咩嘅启示咧？虽然咧，其实咧对于个整体嘅 AI 气氛方面嚟讲嘅话系好嘅，你见到唔好计南韩啦，系嘛，即系可能受呢个三星电子罢工解决到嘅原因嚟到帮助啦。你睇下日本方面嚟讲嘅话，日本股市咧其实喺个 Nvidia 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系做得非常之理想啊，升咗1800点有多，重上60000点嘅水平。咁跟住台湾股市啊、南韩股市啊，升幅嚟讲都系非常之可观嘅。咁而同时间嘅话咧，亦都见到譬如话好似即系见到英伟达咁样嘅业绩咧，嗱之前清仓嘅 SoftBank 咧，跟住股价升20%。个原因咧就唔系话纯粹睇，因为佢沽咗英伟达啦，而系话咁英伟达见到个市场，即系话 AI 仍然系高增长，继续系 confirm 个 AI 增长个 story。咁而 SoftBank 咧 AI 方面嚟讲就超重仓噶嘛，阿孙正义就系 all in 再 all in， 瞓两次身咁买 AI 噶嘛。咁所以佢当佢 Nvidia 嘅业绩系帮助 SoftBank 单日升20%嘅时候咧，好明显 Nvidia 业绩话俾听就系个市场咧系觉得 AI 呢个增长嘅故事咧。继续系保持到，所以先帮助到 SoftBank 呢啲公司咧升得咁紧要啦，亦都帮助到其他亚洲啊，甚至欧洲嗰啲晶片股咧都升得非常之亮丽啦。
1: Nvidia 其实出咗好多季嘅业绩啦，出咗之后嚟计咧，其实都好过市场预期跌嘅，但系个股价又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嗰种啦。点样预期佢未来一段时间咧？估值上又去点样去分析咧？
0: 嗱，其实咧，我觉得就个增长就仍然系好明显系好乐观下嘅。你见到而家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个即系销售咧，最直接系一个销售数字啦。虽然其实 Nvidia 咧嗰个 profit margin 相对嚟讲都稳定嘅，所以销售数字嘅增长同埋呢个盈利增长咧都几同步下嘅，当然有些少嘅分差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见到个生意依然都仲系唔单止稳定啦，唔单止高增长啦，系继续有轻微嘅加速增长嘅倾向嘅。咁呢个都仍然显示翻就系、是、即系仍然系一个好高增长嘅时间嚟嘅。你而家讲紧每季嘅销售啊，都讲紧即系80%嘅数字啦，唔好话佢咁大公司啦，即系每季讲紧几百亿嘅销售，即系任何嘅一个公司嚟讲嘅话，你有80%嘅销售增长嘅话咧，其实都应该好理想噶啦。有80%销售增长嘅公司，你觉得应该有几多 P/E 啊？
1: 睇下佢究竟个盈利有几大增长添啦，因为都要睇下嗰个市盈增长率噶嘛。但系依家真系讲真，如果咁样计数出嚟，其实 Nvidia 系明显低咗嘅，真系。
0: 系啊，咁你话 OK， 咁当然啦，嗱，销售80%嘅话，咁盈利亦都同先好似我先所讲啦，就系即系 in line 嘅，甚至高少少嘅，系啦。个边际利润咧 ，gross margin 咧就冇咩太大嘅一个显著上升空间。咁但系继续 in line 嘅，就唔系话销售升之余嚟讲缩水嘅。咁你当80%嘅销售增长，同样系80%盈利增长咯。咁、个 P E G 方面嚟讲嘅话，即系而家就譬如25倍到啦。咁个 P E G 嘅话咧，就等于系几多啊？0.3啊。
1: 系啊，咁上下咯。
0: 啊，0.3、0.4左右啦。咁当然个问题上就系、是，喂，究竟呢个80%销售盈利增长系咪持续咧？系嘛？
1: 但系应该未来一段时间都有机会咯，我觉得。
0: 系啦，其实你可见将来短期嚟讲嘅话，可能未来嗰2、3、4季咧都有机会系可能即系未必80%嘅，可能70%啊。
1: 系咯，都唔会低噶啦，
0: 系咪？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就仍然都系担心就系、是，咦，个竞争越嚟越大咯，去到50000多亿咯，咁仍然都好多人担心就话竞争的

0: 而且个系多嘅。NVIDIA 喺个记者招待会咧，即系喺个盈利报告之后嘅 analyst press conference 啊嗰啲咧，都系讲就话系的而且确系佢嘅所有大客仔，基本上嚟讲头四五个大客仔全部都有自己嘅晶片，包括咗 Google 啦、Amazon 啦、Microsoft 啦、Meta 啦，甚至系即系呢啲咁嘅大公司嚟讲嘅话咧，啊都会有自己嘅晶片，有好多其他公司都陆续做紧噶啦。咁啊，所以即系个竞争唔系冇嘅，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就好似我哋之前讲过，咪个饼继续扩张紧啊嘛，成个 AI data center 依然系急速咁样扩张紧。喺急速扩张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嗰啲 GPU 就算你有竞争，但个饼增得咁快嘅时候，啲 GPU 都系唔够。咁啊，而家只不过就系话咧，个 capex 方面嘅话咧，其实开始去到一个接近增长嘅极限啦。因为啲公司就唔想话太过借贷得太紧要嘅。都尽量希望咧个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唔好出现一个太咁明显嘅负现金流嘅，因为所有公司嘅顶级管理层都明白啦，我 capex 咧就算系只系短期嘅，出现个现金流比较大嘅负数嘅话咧，个股票市场就可能好担心噶咯，可能就会沽我啲股票，沽我啲债噶咯，咁所以因此咧，佢哋似乎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就系生意好，我会尽量增加，但我尽量用 cash flow 嚟到去支持呢一个资本开支嘅增长。咁即係话可能嗰、那个当佢个现金流冇一个好急速增长嘅时候呢，个资本开支嘅增长都会系冇咁高增长啦。咁有可能呢未必系2026年就肯定高增长㗎啦。2027年呢可能会放缓到剩返三四五成㗎喎。咁、啊、当然啦，三四五成嘅销售增长究竟系咪
1: 都唔
0: 系好差呢，
1: 系
0: 都好高啦。
1: 但其实市场系咪担心，或者叫都仲系觉得咦，佢始终进入唔到中国大陆个市场啊？因为佢自己都承认啦，其实中国嘅市场已经拱手相让俾华为噶啦，已经
0: 呢个好明显嘅事实噶啦。
1: 系啊，其实都唔系新鲜事啦。
0: 但我唔觉得话一定要有工作市场先至可以咩啫？你呢个八成增长啦，咁有冇中国市场有乜所谓咧？其实啊，即系中国市场唔系话唔重要啊。但问题就系，当你已经有八成增长，你亦都开始好多人都担心佢究竟你嗰个 supply chain 敢唔搞掂噶咁样。咁当然啦，其实佢而家同你讲就系话 supply chain 供应链嘅管理，其实系佢哋而家系重中之重，因为生意需求已经唔使担心噶啦，即系差唔多唔需要咩 sales 嘅部门噶啦。基本上净系就系话，你搞得掂，做到啲有质素嘅产品出嚟，就有人要噶啦，系咪？咁所以嗰个供应链嘅管理好明显就非常之重要啦。暂时嚟讲嘅话呢，个市场都系仍然有继续担心 AI 泡沫嗰样嘢囉，虽然应该都少咗好多，但始终你见到个 PE 升唔上去嘅话呢，似乎就呢方面仍然有保留嘅。
1: 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养和医院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8: 㗎，迟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
7: 啊、
8: 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媽。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四十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10: 五月三十号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十日网上重温，
9: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

0: 性策略电子版。
1: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9: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6: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0: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醫同你講護齒。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假期啦，我哋可以讲下啲阔啲嘅话题啦。咁嗱 ，Entropic 咧就可能会喺今年上市啦。咁啊，第一间
15: 上市啦，今年
14: 系啊，可能 OpenAI 就会迟少少啦。咁啊，最快嘅当然系下个月嘅 SpaceX 啦，吓。咁好啦 ，Entropic 咧就未上市啊，但系佢将会上市。佢嘅产品上面点样去睇呢？咁如果投资者有兴趣嘅，咁依家又可唔可以真係投资到呢？叫做
15: 咁，我諗 Entropic 方面讲，由于而家暂时未上市啦，虽然话今年可能喺稍后时间嚟讲会上市，咁但係呢，其实佢个 valuations 啦，同埋生意方面我都备受关注嘅，始终都即将会上市㗎啦。咁而家当然最紧要嘅 SpaceX 下个月上市嚟讲，会唔会去到20,000亿市值啦？唔止10,000亿啦，而家 Elon Musk 系咁度推紧税紧啲投行。好似佢已經 engage 咗 Goldman Sachs 高盛啦，咁樣咁高盛係咪會即係順佢意係20,000亿上市啊？因為撳低少少咧咁樣，但 Entropic 就一啲都唔低噶啦，因為一定係10,000亿甚至以上嘅水平上市啦。因為講緊上一 round 嘅 funding round 方面嚟講嘅話，上個月前咧就已經講緊9,000-9,500亿嘅一個 valuations。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個最後 funding round 嚟講嘅話，應該最後啦啩。如果最後 funding round 都9,000亿-9,500亿嘅話，咁应该照道理嘅话呢，去到佢上市嘅时候呢，唔去到10,000亿，对唔住啲股东啦，话 pre-IPO 嘅股东系万都希望一上市嘅时候有个 paper gain 喺度㗎嘛，就算唔可以即刻估得太多都好。当然亦都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希望就算佢系12,000上市又好，又系再多少少上市又好嘅话呢，希望同一时间嚟讲个集资额又唔好太大啦，令到市场太过即系水干啦，因为一个 SpaceX 就上市啦，即系 XAI 啦，系咪又抽 10% 都已经2,000亿嚟，如果20,000亿上市嘅话。咁 Entropic 嚟讲嘅话，又讲緊12,000亿嘅话，又可能讲緊就算 10% 上市嘅集资额都有讲1,200亿。咁仲有一间 OpenAI 㗎嘛，就算佢唔好话佢当佢细啲啦，同佢一样嚟讲又1,200亿㗎喇。咁所以个市场嘅话，其实未来嗰大半年时间嚟讲嘅话，

0: 能佢个集资额方面嚟讲，净系呢三间公司有4000亿以上嘅水平，咁都比较紧张噶。咁但系 Anthropic 咧就的而且确咧近年嚟讲嘅话气势如虹嘅。Anthropic 嘅 Claude 方面咧，其实都仍然见到咧好多人咧用紧 Claude 嘅反应非常之良好啊。虽然暂时嚟讲嘅话咧喺香港就唔可以正式去用佢，因为香港中国市场咧未系 launch 嘅，未系等陆地嘅市场嘅。但有好多香港嘅用家方面嚟讲嘅话咧。因为其他朋友介绍嘅话都已经是尽量 overseas 啊嚟到去，即系甚至翻墙嚟到去用佢噶啦。因为见到佢用上嚟嘅时候咧，真系比其他嘅对手方面嚟讲，喂，有啲地方咧系有竞争优势，好好用、啊。咁甚至系俾钱啊，甚至系20蚊一个月美金，好似话唔够用添，因为你用得多嘅时候咧，啲 token 咧，啲代币啊，唔系好够用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见到嗰个冲势都好强劲。咁当然亦见到就系 Anthropic 方面嚟讲嘅话咧，喺第一季咧出嚟已经即系事先张扬啦，生意额咧比2025年第一季嗰时比较偏低嘅水平嚟讲嘅话咧，增长咗80倍啊嘛。咁诶，即系为咗呢个 IPO 开始铺路，打锣打鼓咁样啦。所以你话到时嘅上市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都会系非常之受欢迎噶啦。问题上就系几时上市啫？同时间嚟讲嘅话，其实 Anthropic 都好多嘅即系 headlines 啊，好多嘅 news 噶。咁其中一样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 Anthropic 咧系请咗一个之前系 OpenAI 嘅 co-founder Andrej Kapafi 嘅。咁呢个唔单止系 OpenAI 嘅其中一个创办人啦。兼且咧，曾经佢离开 Open 之下嚟讲嘅话，去咗 Tesla 嘅 AI 嘅，咁 Tesla AI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再转咗嚟呢个 Anthropic 呢间公司度嘅，咁 Tesla 就应该唔系好高兴噶啦，咁但系问题上就Elon Musk 而家忙紧，可能唔理佢住啦吓，咁但系始终咧见到就系话咧个猛人又会再加临啦，咁对于个 Anthropic 间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个生意又好，跟住吸引到人才，咁整体嗰个 momentum 都好理想嘅，唯一问题上就系究竟同美国国防部方面嚟讲嘅个官司搞成点啫，咁呢个就系 IPO 之前希望佢尽快搞掂嘅情况咯。
1: 咁嗱，投资者就暂时梗系佢未上市啊，所以投资者就买唔到啦。其实咧就会唔会佢个股权咧嗱，当然佢唔会好集中嘅，应该都分散嘅呢啲咁嘅公司都，甚至会唔会有一啲已经上咗市嘅公司系持有佢嘅股权啦，又或者啊？佢好多嘅一啲产物啦，咁都要俾其他嘅企业去做，咁话佢咁好用嘅，肯定系将来赚钱啦。咁依家买定佢嗰啲即系代工又好，或者帮佢制造嘅又好，会唔会都可以有机会呢？
0: 会噶会噶，我谂最主要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谂最明显嘅话咧会受惠其中一间就系 Amazon 咯，因为 Anthropic 咧喺开始嘅时候咧就系 Amazon 去出资金去分佢嘅 ，Amazon 好似都有即系一定嘅股份噶，咁啊股份数量都唔细噶，咁除咗 Amazon 之外嚟讲嘅话，仲有好多嘅 PE 分啦，不过啲 PE 分大家可能就未必会买得到啦，咁啊包括就系 DE Shore 啦 ，Venture 分啦，呢个 Founder 分啦。Icon IQ 啦 ,MGX 啦，仲有呢个 BlackRock 啦 ,Blackstone 啦 ,Fidelity 啦，咁都有一大扎公司嘅。另外仲有啲其他嘅初创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就包括除咗 Amazon 之外，仲有 Google 啦 ,Alphabet 啦，咁虽然 Google 系一个竞争对手啊，咁但同时间嚟讲佢都有佢嘅股份嘅。甚至 Microsoft Nvidia 都系佢策略性嘅投资者，不过就系比较后期啲加入嘅。去到最后期嚟讲嘅话，即系啲 late stage 嘅基金方面嚟讲，包括系新加坡嘅主权基金 GIC 啦，都有嘅。咁但系你话真真正正可以直接受惠到啦，由于 Amazon 咧市值本身比较大啦，所以 Anthropic 嚟讲嘅话咧，可能对 Amazon 嘅影响，暂时嚟讲嘅话，一个销售盈利影响力咧系有限度，就唔可以当系一个 proxy 咁样嚟到买啦。咁其他之外，当然啦，问题上就系、是、除咗话佢嘅股东之外嚟讲嘅话，其实佢 business partner 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咁 business partner 而家就好广泛噶啦，包括有 Microsoft 啦，包括有 Amazon 啦，佢要用 cloud 噶嘛。因为暂时嚟讲嘅话咧 ，Anthropic 咧仲系用紧其他公司嘅 cloud 嘅。当然佢可能好快会有类似佢自己嘅 cloud 啦，自己 data center 啦，或者系同人哋合作嘅 exclusive data center 啦。因为去到啲咁大嘅 LLM model 咧，你见到佢就系咁多用家嘅时候咧，你都会第一季增长80倍，咁佢自然就好需要好多叫 compute capacity 啦，需要好多云端嘅服务啦。因为所有呢啲 LLM 咧，其实你每次 run 啊，整个 video 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后面嗰个电脑算力咧系用好多啲 GPU 啊、memories 啊，咁系咁做嘢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既然佢如果生意势度好嘅话咧，呢啲云端服务公司咧，包括即系我三大公司都有噶啦 ，Google 啊、Amazon 啊，同埋 Microsoft 啊，尤其是 Amazon， 始终系其中一个 early investor 啊，即系应该可能系 founding investor 嚟嘅。咁再加上就系佢同 Amazon 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有一定嘅 business relationship。虽然可能冇早期 Microsoft 同 OpenAI 咁 exclusive 啊， 咁但係而家当然好多呢啲公司全部都开放晒啦，唔係淨係 engage 一间叫做係 hyperscaler 啊呢啲云端户公司啊。咁但係始终都系一个早期投资者嘛，一个

0: 晚上九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协议只会系一项伟大而有意义嘅协议，又或者系冇协议。佢唔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嘅协议。又话呢项协议将会同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嘅伊朗协议灾难截然相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说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又说目前伊朗暂时没有计划派团前往巴基斯坦，或者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时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晚间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已经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今日下午，当局已经安置1100几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大约9000人。日本东京银座商场坚扎 6 入面，银行自动柜员区域被人喷洒刺鼻喷剂，至少25人感到不适，19人送院，警方正追缉一个男人。事发当地中午，警方接报赶到商场，多人话身体不适，包括咽喉疼痛。25个男女介乎20几到80几岁。东京警察局调查发现，一个身穿黑色外衣、戴白色口罩的男人在商场一楼银行自动柜员机旁边的墙壁喷洒不明物质之后逃去，警方正调查事件。翻返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港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而处所负责人未能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所有员工至今没有病征。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7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以便接受健康评估和建议和安排。

0: 检测。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下午近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去屯门健生村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对开，同前面一架工程车相撞，巴士司机被困，巴士上有23个乘客受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9: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翻返嚟节目的时间啦，我哋讲下啲新上市啦。咁啊，香港新上市嘅企业咧，哇，大家就蜂拥啦。咁美国有冇咁嘅情形嘅咧？系咪好多人去抽新股啊？定点样嘅咧？
12: 美国就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就同香港啲 IPO 咧，似乎就有啲分别啦。首先数字上嚟讲有分别啦、嗯啊。香港啲 IPO 多到，我谂你上个礼拜抽啲咩 IPO 都唔记得咗啦。
11: 系啊，
12: 五百多都
11: 香港第一噶嘛，全球
12: 每日抽两三只咁样，哇，好鬼死忙真系。
11: 系啊。即系仲要去到年尾嘅时候仲忙噶，
12: 资金好丰厚先至搞得掂嘅真系。每次抽亲你都预吓一大笔钱，抽一只，同时间抽两只，你又预两大笔钱咁样。
11: 啲顶头锤好犀利噶啦。
12: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美国方面嚟讲嘅话，都有好多 IPO 嘅，尤其是啲巨无霸 IPO 啦。嗱 ，Elon Musk 嗰只就话20,000亿上市啊嘛。啊，而家 confirm 未咧？究竟
11: 出咗详细嘅情形噶啦
12: ，prospectus 出咗啦，
11: 系啊，
12: 系啊，咁啊，即系，但系我定价方面嚟讲嘅话，当然咧仲系有少少时间走赚嘅。
11: 佢好似话依家咩1:5就将个银码细啲啊嘛，
12: 1:5银码细啲都
11: 系100蚊多啲一股咯，
12: 都系做股价细啲啫，但系想睇个市值。
11: 哦，嗰啲唔即系散户就唔关事噶啦，因为最紧要就系睇下入场费平唔平啊嘛。
12: 哦。唔系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啊，嗰间公司话大约可能系讲紧11亿嘅 EBITDA， 唔好计盈利啦，盈利当然系亏损啦，11亿嘅 EBITDA 你话去到20,000亿嘅话，系讲紧接近2000倍嘅 PE 啊，咁当然可能呢啲公司系唔应该用 PE 嚟计数嘅，但系始终都系比较即系巨大嘅情况咯，咁市场都系密切留意住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佢上市嘅时候用一个咁高嘅市值上市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佢真真正正上市嗰一下嘅卖股嘅比率嚟讲嘅话，都未必太高啦，系嘛？可能有冇机会可以只系卖5% 出嚟咧？嗱，香港就好似有25%规定噶嘛，
11: 系啊，
12: 美国就好似冇呢个规定嘅，
11: 哦，
12: 系啊，咁但系佢只系卖得5% 嘅话咧，咁喺个 index 占比就可能唔高噶啦噃，啊，因为咧美国嗰啲 S&P 500啊，同埋 Nasdaq 咧 basically 咧都系有啲类似系计翻 free flow 嚟计算嘅。咁如果你得5% 拆上嚟上市嘅，佢其他95%摆咗喺啲基石投资者度啊，喺啲 founder 度啊，诸如此类嘅话咧，咁嗰个 free flow 嘅股份咧，可能得5% 定10% 嘅话咧，咁整体个市值咧又未至于影响到个 index 太多啦。因为如果个 index 系

0: 计 free flow 上市嘅，你净系用 5% 10% 系 free flow stock 嘅话咧，咁可能咧对个占嗰个比重就唔会太紧要咯，因为始终而家好多成熟公司嚟讲嘅话咧，个 free flow 都比较接近 100% 嘅咯。当然都总系有啲嘅，即系所谓叫做系 founder 嘅 share 啊，或者 non-tradable 嘅 shares 啊，咁系会 exclude 咗啦。但好多时啱上市嘅公司嚟讲嘅话咧，因为佢有好多所谓 non-tradable shares 啊，即系有时好多基石投资者咧 ，cornerstone investor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可能有个禁售期啦。喺禁售期未 expire 之前嚟讲嘅话，都算系 non-tradable shares 咧。咁个 index weighting 咧就会局限于只系 tradable shares 咯。咁有啲公司甚至好似失利亚美啦，其实嗰阵时上市嘅市值咁大都好啦，但佢 tradable shares 可能只系得3%+咁话咧，咁就算入指数咧，都系会比较低嘅比重咯。咁但始终都系连环噶啦，有三只巨无霸啦。首先就系即系已经公布咗嘅，就系呢个 SpaceX， 即系等于先收购咗 XAI 啦。呢两间公司咧，成为一间公司之后嚟讲，我咧系作价接近可能20,000亿嘅上市嘅，一个超级巨无霸啦，可能空前亦都可能绝后啦。咁跟住就系、是、听讲话即系秘密地 confidentially 咁样去入咗纸申请嘅就系、是、呢个 OpenAI 喎。咁亦都讲紧系话可能系12亿以上嘅市值嚟上市啊咁样。跟住第三位就之前我哋讲过下啦 ，Anthropic 会用几多钱资金上市咧？嗱，上一 round 都好似系9,000亿啦，即系 private equity 嘅分定方面嚟讲嘅话，咁到而家即系正式 IPO 嘅时候，你冇翻13,000啊、12,000亿啊，甚至再高少少数字嘅话咧，对唔住嗰啲 pre-IPO 嘅 investor 噶咯。咁所以呢三间公司咧将会咁样去陆续喺可能喺未来呢几个月，定系唔知会系几个礼拜啦，嘣嘣声咁样去到上市嘅时候。咁啊，究竟系对个市场系会有多啲嘅正面嘅刺激嘅作用啊，亦或系多啲负面嘅一个担心抽水嘅情况咧吓？
1: 系啦，抽干咗个市场啊嘛嘅。
0: 系啊，就算你话即系，如果你三间公司上市，喂，而家啲三间公司咁样情况嚟讲，上市嘅话就随时系唔止话系咩2-3万亿总共咯，从个总市值嚟讲嘅话咧，可以系讲紧4-5万亿噶咯，即系保守估计当佢40,000亿啦，一个2万，一个1万，1万啦，我谂呢个都好保守估计啦。咁而佢嗰个可能系个 free flow 10% 啦，咁都集资4,000亿噶咯。咁我觉得4,000亿嘅话咧，喺而家嘅市场环境，如果 spread 翻开几个月咧，应该系可以即系接受得到嘅。但系究竟个市场会系因此做咗呢个 IPO 嚟讲嘅咧，会系个气氛系更加好啊，更加炽热啦，因为系会冷却啲咧？你点睇咧？
1: 我觉得啊，好难估计啦。但系总言之就系睇下个市况究竟嗱，因为 SpaceX 系第一间啫嘛。即如果你睇返投行嚟计佢做生意㗎，佢系梗系希望隻隻都上到先至个市场先至叫回复返平静㗎嘛。如果你话第一隻上已经个市况已经唔系话太好啦，咁后面就难上好多。
0: 点样知唔系太好呢？
1: 跌得多囉。即你嗰个大市
0: 之后破底价。
1: 係啊，所以我觉得嚟计呢应该就未必会咁差住嘅。因为大家仲有好强嘅，当然虽然 AI 就有好分化嘅，有啲人有啲睇得好好嘅，有啲人就觉得啊呢啲 bubble 嚟嘅、但我觉得嚟计呢就係、是、以现时啊你见到美国即係啲企业出业绩嗰啲呢真係有一个叫做 cash flow 返嚟啦 ,capex 又咁大啦，可以睇得到佢哋好有信心嘅。咁所以我暂时会觉得嚟计呢呢个都仲可以话係一个热潮延续落去嘅。即係你见到譬如好似亚洲区，譬如好似日本啊、南韩啊嗰啲，你见到一下子佢哋可以嘣一声又升过俾你睇嘅，即系已经跌紧落嚟噶啦个市况，嘣一声又可以升，即系只要有好少少消息啫，个市况就即时可以好乐观噶啦。所以我暂时觉得咧，就呢一个气氛上面咧，应该仲可以延续嘅。
0: 咁我谂即系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咧，个气氛如何咧？我相信就好睇嗰个，除咗话佢上市嘅时候作价之外嘅话咧。亦都有阵时系话，即系佢嗰个集资额几多啦？因为集资额越细嘅，咁即系话出边嘅 free flow 嘅股份越少嘅话咧，咁可能拱高机会就系咪会越大咧？
1: 哦，呢个供求嘅关
0: 系
1: 咯。
0: 如果我净系卖3% 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啲人趋之若鹜啊，甚至系疯狂咁扫货啊，得3% 就好少噶啦。虽然3%都可能讲紧600亿啦，咁如果相反嚟讲嘅话，如果我一上市嘅时候，哇，喺作价20,000亿，仲要拎20% 出嚟
1: 哦，咁应该唔会，我觉得
0: 咁、所以睇下佢，如果我觉得即系引致呢啲情况咧，上市咧都系一个选择。
1: 依家有个初步嘅即系集资嗰个消息咧，就话750亿美元。
0: 750亿美元边间公司？
1: 咪就系呢间啦
0: ，SpaceX 咯。咁我又估计个总市值系20,000亿，
1: 系啦，
0: 咁即系3.75% 咯。
1: 系啊，所以就话其实佢应该唔会谂住太多住。
0: 你咁即系个局就佢似乎个款就系咪可以咁讲就？ 佢作价好高。

0: 跟住拎好少罐出嚟，
1: 系啦，
0: 再拱高啲。
1: 咁你 Elon Musk 都心中有数，知道个市场噶啦。
0: 咁都聪明嘅，即系佢唔系希望喺第一下嚟讲卖太多股份，跟住个股价就差咗。
1: 系啦，
0: 有机会咧个股份比较数目得 3.7%， 咁好多基金投资者啊、基金咧就焗买，
1: 系啦，
0: 然之后再拱高佢20,000亿之余咧，炒到可能系25,000亿、30,000亿市值。
1: 系啊，唔系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其实佢依家好多个项目都未赚钱噶嘛。咁将来如果你话个营运好啲嘅时候，其实个即系点讲啊，即系个股价又会有刺激性啊嘛。
0: 系
1: 啊，即系佢依家其实得 Starlink 嗰度系有啲钱赚嘅啫嘛，
0: 有收入啦。咁啊，但问题上就系赚钱啊，睇 EBITDA 佢冇1,100万美金咯。
1: 系啊 ，EBITDA 有噶。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 EBITDA 之余嚟讲嘅话，10亿美金就唔系认真好够噶嘛，系 EBITDA 啫喎，11亿啫喎。咁你想2万亿上市，2万亿上市11亿，讲紧
1: 系啊，
0: 1,800倍 PE 咯。
1: 系啊，
0: 1,800倍 EBITDA， 唔系 E 添啊。
1: 系啊，唔系 PE 嚟噶嗰个。
0: 系啊，咁啊要因为 before interest tax and amortization 噶嘛，嗰个 EBITDA 后面嗰几个字嚟讲嘅话，就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and amortization。
1: 唔系，但系呢个有梦想嘅，因为始终佢嘅业务上面嚟计都较为独特啲啦。
0: 啊系，咁但系嗱，如果讲翻呢个 XAI 啦 ，SpaceX 嚟讲嘅话，其中有一样嘢就系佢同 XAI merge 咗嘅。咁除咗话太空佢有一个咁样嘅产品之外嚟讲嘅话 ，Elon Musk 醒嘅，将 XAI merge 埋落去，咁 XAI 咧就个估值就可以高啲啦。因为 AI 方面嚟讲嘅热潮紧要啲啊嘛，喺相对嚟讲嘅话，而家喺太空同埋 AI 嘅话，暂时都 AI 咧嗰个热潮比较高少少系嘛。
1: 理论就系啦，因为太空始终大家都仲未接触过。
0: 系啊，咁所以有 XAI 支持嚟讲嘅话咧，就可能好啲。咁但系即系如果咁嘅情况咧，就希望佢系可以喺个比较细啲嘅集资额，然之后再拱高个市场，咁令到下一只上市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啲气氛咯。
1: 系啊，睇下究竟佢能唔能够令到个市场有一个大嘅憧憬喺度咯。吓，我哋休息一阵。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4: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啦。嗱，咁啊，有三间大嘅企业咧，都相信会喺今年里面上市啦。咁啊，剩翻间 OpenAI 未讲嘅啫。但系呢一间咧，就点解要咁神秘啲啊？秘密咁样安排上市啊，定点样咧？真系
0: 我有啲怀疑啦。嗱，而家外电报道咧 ，OpenAI 咧就准备紧去 submit 一个咧，即系申请一个 confidential 嘅 IPO prospectus， 咁啊个招股书。咁点解要 confidential 咧？就可能咧，希望系咪会斗快嚟到去上 IPO 咧？系咪担心呢个 SpaceX 嘅 IPO
1: 俾人抢晒啲资金啊？
0: 唔系净抢住资金啊，担心佢喂，如果佢真系太高上市嘅，即系学你话斋，喂破底价肉肉酸酸嘅，气氛唔好，咁第二只就败
1: 系啊，难好多噶啦。
0: 喂，如果你系 OpenAI 啦，而家嘅情况嚟讲，你会尝试打尖斗快上市先，费事俾人哋做坏咗个气氛咧？
1: 咁睇下你自己本身间公司嘅营运上面，真係需唔需要喺个市场度攞钱囉。因为其实佢哋有好多即係前期投资者啊、天使基金啊，或者第几轮嘅集资啊咁样，睇下佢究竟需唔需要啦，叫做。
0: 其实集资呢一年半载呢嗰个 funding round 集资呢都非常之理想㗎嘛。
1: 係囉，
0: 上一轮集咗1,100亿美金。係啦。1,100亿美金嚟讲嘅话呢，其实就已经系一个比较大嘅数字嚟噶啦，咁1,100亿美金，我谂你 IPO 都未必会做到咁多啦。头先我哋讲过咧，呢个 SpaceX 方面讲嘅话，就预期750亿集资额啊，
1: 系啊，
0: 系咪？仲有20,000亿嘅市值，
1: 嗯，
0: 系咪？咁如果你话如果 OpenAI 上一轮嘅话，头先好似都系讲紧8,000几亿嘅市值，就集资1,100亿，咁佢都已经集资咗唔少啦。相反嚟讲嘅话，上市咧嗰个铺排咧，呢大公司咧长线嚟讲嘅话咧，你要集资嘅就系个股价要靓咯。你上市之后估计要靓仔，估计要靓仔一段好长嘅时间，过咗禁止集资期啦，咁你先至可以去卖新股，先至去 private 又好 public 咁样去卖新股，咁好自然嘅话，系咪应该要个上市之后估计？

0: 啊靓仔啲，先至会容易卖啲咧？
1: 理论咯，呢个
0: 系啊，
1: 因为你好简单，个股价如果破底嘅，你更加令到投资者
0: 暴啦。
1: 系啊，即系失去信心嘅，你即系点样再卖出去啫？
0: 系啊，咁所以即系照道理嚟讲，我咧喺个 investment banking 嗰个角度啊，上市角度嚟讲，我咧嗰个 game plan 都咁样做法噶啦，即系我尽量要希望咧做得好好睇睇啊，有个稳定同埋一个比较唔错升幅。因为我好多年前俾人问过一次噶啦，廿几年前嘅时候咧，已经有个同事同我讲话，喂，我呢个投资者咧就有好多嘅潜质嘅，佢先开一个细啲嘅 account， 咁啊，攞埋你帮我拣几只股票，咁表现好嘅话咧，佢就会投资多啲嘅。咁啊，点为之表现好咧？佢同我讲话嗱，要拣啲咧升得快啲，升幅大啲，同埋中间唔好跌嘅。哦 ，OK， 咁同样嘅理论嚟讲咧，就系如果 IPO。上市之后来讲的话，升幅又够快又够大，中间又没有太大的跌幅的，那有时下一次再集资就容易一点嘛。
1: 应该就是咯。
0: 是啊，咁所以即是咁而家我怀疑啦， OpenAI 如果真係即係秘密地上市嘅，係咪佢想爬头呢，希望快个 SpaceX 上到市呢，而避免 SpaceX 呢做到个市场情况差咗呢。嗱，暂时如果只係集资$750亿嘅，咁应该呢就未至于太大嘅 size，流通量唔高嘅时候咧，个股价差跌破底价啲咧，机会就细嘅。但我有啲怀疑 ，OpenAI 点解要做一个咁样嘅 confidential 秘密嘅 IPO 招股书，系咪有呢个情况咯？
1: 嗱 ，OpenAI 咧都几出名啦，我哋叫做吓。咁我谂喺香港又或者环球嚟计咧，有好多投资者咧都可能会对佢嘅 IPO 有兴趣啦。咁当然依家你未话清晰佢个 IPO 嘅情况系点样啊？但系啊，又系啦，可唔可以买佢现时持有嘅股东？因为呢啲股东可能已经上咗市噶嘛。咁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嘅产品嘅生产链啊嗰啲啦，又可唔可以有机会咧？真系
0: 有啲难度啊，即系唔系冇嘅。最明显嘅就是、如果 OpenAI 嚟讲嘅话，就 Microsoft 咯 ，Microsoft 系个大股东，占27% 嘅股权，
1: 但系关系问题、啊。
0: 你而家买佢 proxy 嘅话，影子股嘅话唔使关系嘅，因为你微软即系好似腾讯南非母公司即系嗰啲公司持有佢咁样，关系唔需要好嘅。你总之你持有佢系咪？腾讯升咁嗰间
1: 唔系惊佢沽啊嘛？
0: 嗰间公司又会升噶啦，
1: 就系惊佢沽啊嘛。
0: 嗱，微软同 OpenAI 关系点唔好咧？仲系生意伙伴啦，不过冇以前咁 close 唔系 exclusive 啫嘛。同时间嚟讲，大家觉得有阵时啊，好似微软俾人哋抛弃咁样。喂，同一时间微软又可以做其他嘅公司生意。我作为一个 cloud providers， 如果我同 OpenAI 关系咁好嘅时候，咁 Anthropic 可能就唔用我噶啦噃，系咪？嗱 ，Gemini 就已经一定唔会用佢啦，系好现实嚟讲嘅话。咁你仲记得？咁当然仲有 XAI 啦，但所谓叫做 frontier 嘅 LLM。大语言模型嚟讲嘅话，其实嚟嚟去都个五六只嘅啫嘛。你计埋 Meta 嗰个新嗰个嚟讲嘅话，都系得五只左右。咁所以因此，对于微软嚟讲嘅话咧，佢唔 exclusive for OpenAI 咧，都未至于话一个太过唔好嘅事情嚟噶。因为大家双方面噶嘛。如果我要 exclusive 就系帮 OpenAI 嘅，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我就做唔到其他嗰啲 Anthropic 啊，或者系 XAI 嘅生意噶咯。咁但系个问题上就系、是、最大问题，微软话睇佢有成27%嘅 OpenAI 股票、啊，咁呢样嘢嚟讲，佢上市成功嘅。喂，真系可能系讲紧冇多啊，12000或15000亿上市啊，27%嚟讲嘅话，都讲紧接近系3000亿嘅，系咪？3000亿，但个问题上就系3000亿都唔细，但系对于微软嚟讲嘅话，亦都未至于过大，因为微软有 market cap 本身虽然跌咗咁多啦，仲系讲30000亿以上噶嘛，
1: 即系10%
0: 到，咁同埋就问题上就系、是、啊，咁佢上一 round 上一 round funding round 嘅时候已经系8000几亿噶啦嘛，咁你变咗。其实呢个8000亿理论上啦，反映咗喺微软股价度噶啦。咁但系反映唔晒，反映一部分啦。咁你8000几亿上到去12000亿，咁你都系多4000亿啫。你4000亿嘅27%都系多1000亿啫嘛。咁呢1000亿喺微软31000亿里边嚟讲嘅话，只系占3%。咁变咗你又当微软作为一个 proxy 嘅话咧，佢个 OpenAI 嗰个含量就话低啲咯。反为边只多啲咧 ？SoftBank。所以点解 SoftBank 礼拜四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冲咗20%咧？除咗见到 Nvidia 业绩好、啊。證明 AI 仲係好強喎，咁 SoftBank 就登時都可以反彈啦。咁啊，當然其中嚟講，我加埋呢個三星電子，令到亞洲區嗰個晶片氣氛更加好啦。咁仲有就 ARM 啦 ，ARM 做得好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反而就係話 SoftBank 咧，其實可能係另外一個比微軟更加好嘅 proxy on 呢個 OpenAI 咯。
1: 佢都揸得重啦，叫做，但係咧就最緊要就係有個概念啦，最緊要
0: 係啊，同埋即係 SoftBank 始終都係比較一個 investment holding 嘅公司啊嘛。

0: 就唔同微软系一间比较实际上系运作嘅公司啊，唔系比较 investment 为主啊。
1: 哦，
0: 系啊。咁而且 SoftBank 仲有就系佢有好多其他嘅 AI 嘅 investment 啊嘛，最明显就 ALM 啦，而家都炒到好行啊嘛。咁仲有佢有好多细啲嘅未上市嘅 AI 公司噶，嗰啲股份嚟讲都唔少噶。
1: 即系水涨船高啦，即系大家同一个概念啫嘛，都系。
0: 同埋你见到佢啱啱近期嚟讲，乜都系搏命咁买落去噶嘛，系嘛？已经嗰阵时 commit 咗。对 OpenAI 支持嚟讲嘅话，1100个 funding round 佢都好似咩200亿噶？点解佢要将 Nvidia 啲股票清仓啊？啊，我啲其他啲股票嗰啲外股清仓啊？佢话佢一股都唔想卖噶。
1: 系啊，佢话佢喊住买噶。
0: 系啊，咁跟住即系好可怜噶啊！所以因此即系我觉得就呢个系另一个可以好啲嘅 proxy 英子股份咯。咁但系日本啦、啊，你就有阵时难买啲，同埋呢只股份亦都系好 volatile 嘅，系啦、啊，个波动性嚟讲都系非常之高嘅，即系冇足够嘅风险承担能力嘅话咧，就唔好掂 soft bank 啦。
1: 系啦，自己衡量投资风险啊！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穆尼尔介绍了斡船美伊战事最新情况，说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说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说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不是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翻回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下午约2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旧巴，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另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他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介乎24到91岁的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之外，所有伤者送了去马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袋、纸箱和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说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拿回贵重物品，今次上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话，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无奈。对于八月底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话仍然考虑紧，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以平台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拿回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 林麦嘉谦话：为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

0: 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2: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4: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5: 根据清朝的一部感应录，叫做《灵隐罢雍会山朝界显笔记》，在苏州有一位举人叫做大星，他才智过人，家财丰厚，但是他的个性邪恶狂妄，由于他做了很多坏事，伤害了很多人，被他欺负的人告到刑部申冤，咁刑部审问之后呢，就判咗佢重罪，结果大星呢係死在狱中嘅。有一日，大星嘅邻居某人忽然间暴亡，由于佢嘅身体仲温暖，因此家人不敢埋葬佢嘅尸体。3日之后，呢、这个人突然醒返，同自己嘅家人讲啦：我死后喺冥府见到一件好奇怪嘅事，邻居富家子大星在地狱受苦，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我落到地府的时候，见到大星刚好被两个狱卒押解到元皇殿审问，元君一看到他所做的恶业，十分嬲怒，下令马上下油锅。于是元皇殿前的平地之上呢，马上浮出一个巨型的油锅，狱卒就用叉将大星叉下油锅。点知呢个时候，大星刺急自生，大声咁念咗观音菩萨嘅大悲咒第一句：南无荷那丹。

罗多拉爷爷，咁呢个油锅马上就山坡，殿前又恢复平地，地上立刻涌出一朵莲花。元君就话啦：呢个人罪大恶极，应当要加重刑罚。不过如果佢再念诵大悲咒，刑罚系加唔到俾佢身上嘅，所以必须要选一个做恶事嘅人家，等佢投胎，然后等佢自己去受果报。玉卒就回奏话啦：嘉庆有一个县官，三世都为恶，而家正在系打诏求生儿子。元王听咗之后，立刻下令大仙去投胎，并限令必须喺某日某时生，并且命令我翻阳间去嘉庆见证呢件事，普劝世人要止恶行善。各位，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希望大家平日做事要谨慎，千万唔好种下恶因，要积极行善，为善之人必有善报嘅。

0: 广结善缘，由佳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翻嚟节目嘅时间啦，嗱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到啦 ，SoftBank 咧就 all in 咧呢个 AI 咁滞啦吓，咁咧就俾我谂起一样嘢啊，就系咩咧？就系巴郡啊，巴菲特仲主政嘅时候咧，咁咧佢咧就买好多日本嘅投资啊咁样嘅，咁当时咧我哋望一望咧，哇呢啲冇心跳嘅，咩叫冇心跳咧？就系个股价都系横行嘅啫嘛。
3: 隐形心跳
2: 系咯，佢唔识喐不济噶咁样，哇！不过咧好嘢，真系股神，真系股神啊！股神咧就帮佢仲心外压啦，哇！依家
3: 点石成金
2: 系咯，真系犀利啊！
3: 跳到心脏病咁样，
2: 咁啊冇心脏病，心脏好正常，佢好强大添。
3: 突然间你跳到180下一分钟咁，
2: 唔系佢好正常，冇事啊。因为点解股价升，非常好开心添啊！咁你点睇咧？真系啊！
3: 呢个好特殊嘅情况嚟嘅，即系其实呢啲日本商社咧，即系好多嘅投资基金经理都话咧，尤其是属日本股嗰啲，不过个个都知佢质素好嘅，冇乜人好有怀疑噶。
2: 但系佢长期都唔系好高 PE 嘅啫，
3: 长期都低 PE， 长期都唔升。点样打破呢样嘢咧？冇人知道会点样打破到。
2: 巴菲特就打破咗啦，
3: 超过数以年计系咁低 PE， 咁低估值，
2: 唔系年嘅，可能十年计嘅，
3: 可能属于 decade 咁样计法啦。咁但系个问题上就系话有好多前因嘅，啲历史原因各样嘢啊咁样。但系巴菲特个优点就系、是、佢买落去嘅时候咧，佢唔担心短线佢唔升或者升得慢啲，佢睇落去就哇个价值好靓。一般基金经理所有揸本基金大部分都系谂住，喂我买呢只嘢升唔升先，几好质素都好，系咪？我买只嘢个短时间佢唔升嘅话咧，我有压力噶嘛，系咪？几好嘅基金公司三年都计计你数啦，系嘛？有啲就一年计数啦。一年计数嘅嘢，我如果将10% 买咗一堆，呢一年都唔系好觉佢会有升幅嘅股票度嘅话咧，你会觉得系好嘥噶嘛？因为你个成个 portfolio 就得 8%， 你将10% 买落一啲讲得难听啲，我哋属于话系比较不良于行嘅啊股票度，咁你即系绑住手嚟打噶咯，你靠其他九成你都跑赢个市噶咯。咁所以呢样嘢嚟讲嘅话咧，系巴菲特先做得到，就系佢就唔睇短线嘅 performance 压力嘅，佢啲投资者咧亦都系忠实拥趸嚟嘅。话知你连续几年跑输俾 S&P 500啦，唔会 redeem 啊，唔会离弃你嘅，
2: 冇投诉嘅，
3: 系啊，咁呢个系巴菲特巴郡特殊嘅能力。当佢一个基金嚟讲，我咧佢同其他基金经理就唔同啦。喂，你试下其他基金三年跑输 S&P 500，咁就一定俾人照废噶啦，玩下手就要起身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佢哋好多阵时就算见到只股票好，但系佢认为即系睇翻各样客观条件啊，睇翻过去往绩嚟讲嘅话，喂呢只股票系唔会升嘅，咁我买嚟做咩咧？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股票咧，系要靠即系巴菲特咁嘅类似嘅，真系股神级嘅咧，点石成金，将佢起死回生，由隐形心跳变成心跳100，呢啲系好特殊嘅情况嚟嘅。其他投资者咧，其实极难仿效。好多人都成日讲咗，喂，抄啊巴菲特咪得啦，你睇佢派苹果时，你买苹果，你咪赚钱咯，啊，咁啊，某程度上，大家听众听代都知噶啦，联合健康我抄咗佢噶。不嬲我都睇紧呢只股票嘅，不过跌到250咁啊，话600蚊跌到250嘅时候，不如睇下先啦，好似未跌定咁样。跟住出咗

0: 证监嘅报告，巴郡增持，喂，咁咪买落去啦，喂，298蚊追落去啦，系咪？三嚿水追落去啦，咁曾经升过一段时间嘅，咁调翻转头，喂，咁有时真系你喺翻而家巴郡前一季就将佢清仓啦，
1: 系啊，
0: 咁我都清咗仓啦，我未知佢清仓时我都清仓啦，咁有时真系喂佢买落去就希望佢 restructuring， 希望佢重组，但重组原来比较进程比较慢，咁就唯有沽咗佢噶啦。所以有时有啲投资者同我讲就话，阿巴郡就买十年嗰啲股票。一啲啲啦，有阵时买完之后都会沽嘅。其中另一个好出名嘅就系台积电咯，
1: 哦、
0: 买几个月，
1: 几个月就沽咗，
0: 买几个月沽咗啦，
1: 其实佢都试过买错噶，
0: 咁一定会啦。佢系股神啫，亦都唔系一个即系预测未来嘅人啊嘛，即系我成日都讲就系、是、投资者要明白 ，game 经理咧好难买十只十只都中晒嘅。系买十只十只都中晒啲嘅话咧，就可能有问题嘅，正常要查一查佢啊，系咪一个穿越者嘅所谓啊？系咪咁啊？但一样嘢就系话佢亦都系好有智慧嘅。我唔系话想讲股神嗰啲比较差嘅往绩，佢好有智慧嘅就系、是、你见到呢个事件嚟讲，台积电咧，佢系当时佢沽嘅时候咧，佢系同大家讲就呢个决定可能系错嘅。我沽佢嘅原因系因为我担心呢个战争嘅风险。咁但呢个战争风险咧，可能系高估咗嘅。咁但有阵时投资，有阵时你系会可能喺某啲情况咧，你系会过分着意个风险噶嘛？因为你投资就永远喺风险同埋回报嗰度咧系走降线嘅，你需要去 take 一啲风险先至有回报。咁但有阵时就话你 take 几多 risk 啦？咁有阵时你计落去话呢个 risk 有几大啦？咁有阵时啊嗰一刻嚟讲话，你觉得喂呢个 risk 好大，或者就算只系1% 啫，但会令到跌幅好大。咁我就唔想咧有个咁样嘅机会有咁爆雷啊！咁所以咧，因此咧佢就唔买呢只股票。调翻转头，好似 United Health 咁样，咁佢都系非常有智慧啊！喂，见到佢 restructuring process 唔掂，慢，咪沽咯，唔系一定要揸过世噶嘛。反而就系话，可能过多两季，见到佢个 restructuring process 做得好咯，开始见到佢甚至高于个预期咯，进度咯，咁你可以买翻咯。咁当然佢唔系话想出出入入咁样情况啦，佢老人家系最唔中意咧买买买买咁样嘅，但系都有啲时候系令到你会咁样做法嘅。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咯。咁至于最近嚟期讲啦 ，Greg Abel 上任 CEO 啦，正式揸大旗啦。其中一样嘢嘅就广泛传媒报道嘅就系 Google 佢 triple 咗咯，即系之前买咗一定数量嘅，而家将第一季嚟讲嘅话公布咗佢就个数量系加双倍咗，咁咧证明佢仍然好睇好 Google。不过暂时 Google 个股价咧就未系太过强劲嘅，因为已经喺上季升咗唔少啦。咁去到咧 Google 而家嚟讲嘅话咧，已经去到接近400蚊嘅水平咧，似乎有少少挣扎。咁啊，有机会我哋再详细研究一下 Google 嘅 graph 啦。即系呢样嘢系咪代表咗 Greg Abel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会既然喺巴菲特喺退休之前帮佢打开个禁忌，开始去买 Google 嘅时候，系咪代表咗 Greg Abel 咧亦都可以买多少少呢啲类似科技平台但系 AI 嘅公司咧？咁样系嘛？苹果就其中一个股神最赚钱嘅股票啦。咁 Google 近期嚟讲都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嚟噶。
1: Google 佢都揸得几重噶啦，依家都
0: 系啊。虽然佢嗱，另外一样就系沽咗 Amazon， 大幅减持咗。喂，但 Amazon 都赚咗好多钱噶，系咪 ？Amazon 而家去到历史高位嚟噶。佢喺上一季沽出嘅话咧，佢一定系赚钱
1: 赚。我一定
0: 系啊。咁所以系咪代表咗而家呢啲 AI 嘅科技嘅界线比较模糊咧？仲有啊，而家见到就系话 AI 咧，即系呢个科技新科技啦，已经系渗透去到好唔同多嘅公司噶咯。咩银行啊、保险啊。啊，甚至系零售啊业务方面嚟讲嘅话，其实零售业务用好多科技嘅。你系咪会盲目地有 AI 又唔做呢？实质上本身喺个记者招待会方面嚟讲嘅话咧，喺个股东大会咧都有问到 Greg Abel 都话 AI 我哋会用，不过我哋唔会为 AI 而 AI， 我哋有用嘅地方去用咯咁样。咁呢个一定系噶啦，呢个完全系一个阿妈系女人嘅道理嚟噶啦。我唔会为 AI 而 AI， 有需要用 AI 地方用 AI 咯咁样。咁但系呢个就证明咗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唔系一个简简单单嘅一个咩高科技噶啦，系一个 revolution。
1: 迟啲可能根本生活日常嚟噶啦，根本
0: 系啊，等于手提电话一样啫嘛。
1: 系
0: 啊，既然你买得 Apple， 买 Apple 即系梗系买手提电话啦 ，smartphone 啦。
1: 咁佢有 Apple Intelligence 噶嘛？
0: 系啊，根本上就唔可能去话再规避 AI 嚟到投资噶啦。
1: 系 啊，
0: 只不过就个 AI 有几直接同埋几纯度几高咁解啫。
1: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晚上10: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

0: 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6: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8: 又返返嚟节目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下韩国嘅情形啦。嗱，韩国股市咧，当然啦，近期就波动性大少少啦，但系咧，佢哋第一季嗰个盈利咧就非常非常之犀利啦，营运盈利咧系增长 1.7倍以上嘅，撇除 SK 同埋三星呢两间巨无霸咧，其实都有 44% 以上嘅升幅啊，好夸张。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咧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电子咧系领头羊嚟嘅。点样睇呢两间公司呢？咁投资者值唔值得吸纳呢？但系佢嘅股价都升咗唔少
9: 嘅。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虽然话股价升咗唔少啦，但系睇翻个增长空间咧，同埋睇翻个估值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都并未系话去到一个好巅峰嘅时间，甚至可能咧仲系有一个唔错上升空间啊。尤其是譬如话近期嚟讲嘅话，睇翻 Nomura 嘅投行方面嚟讲嘅话，对于呢两间公司咧，仍然系非常之有信心，因为咧佢哋认为咧就系睇翻嗰个估值方面咧，仍然系比较偏低，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生意仲系好理想，记忆体嘅短缺情况咧仲系好严重，所以因此嘅话咧仲系非常睇好嘅。尤其是你睇翻咧市场平均预期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咧都升咗非常之多啦。但系始终见到就系话，虽然升咗咁多啊，你睇翻南韩整体指数咧，其实今年嚟讲嘅话，升咗即系差唔多80%咁滞啦。旧年2025年已经升75%噶咯，咁其中最主要嘅地方就好似头先所讲盈利啦，盈利升咗100%话，
8: 1.7倍啊，
9: 1.7倍170%啦。
8: 系啊，
9: 咁但系又系大部分系呢两公司嘅，因为撇除呢两公司嘅话咧，
8: 44% 啫。
9: 如果 exclude 呢两公司嘅话咧，个平均嘅南韩公司嘅盈利
8: 44% 咯，
9: 44% 都唔差嘅，其实
8: 都唔差噶啦，
9: 都算好
8: 好犀利噶。其实，
9: 但系你好明显见到就系话，当你拉埋呢两间公司嚟讲嘅话，增长个幅度就系好多啦。实际上呢两间公司咧喺第一季2026年嘅第一季方面嚟讲嘅话咧，由于2025年咧而家相对睇翻转头啦，当时系比较低位啲嘅，尤其是三星电子，因为三星电子当时未搞掂 HBM memory 噶嘛，咁就算 SK 海力士咧已经系一个 HBM memory 嘅主要嘅 providers 啦，当时生意都好好啦，但始终个价钱啊同埋个量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冇去今年咁夸张嘅。实际旧年下半年开始嚟讲嘅话咧，呢啲嘅 memory 记忆体嘅公司方面咧，全部都系有个好特殊嘅生意急速飙升。严重嘅 shortage， 即系类似一个商品一个，当你出现一个短缺情况咧，你见到油价嘣一声，即系当日我哋记得，即系曾经出现咩单日升30%嘅情况，
8: 系啊，
9: 咩82年以嚟最大嘅升幅，
8: 系啊，
9: 记忆体类似噶，记忆体讲紧三星第一季，知唔知记忆体加几钱啊？
8: 我记得好似都几廿个 percent 啦，总之
9: 第一季咧升一倍，
8: 啱啱一倍咁就哇！
9: 佢加价噶嘛，
8: 系啊，我知，
9: 即系佢分开几次加价啦。但我睇啲外电报道嚟讲啊，三星电子第一季几睇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升咗一倍。我唔知佢讲 DRAM 啊，因为 HBM3 啊、HBM4 咁样。但系呢两间公司嚟讲嘅话咧，其实咧由于喺2025年嘅时候咧嗱 ，SK 可以算唔算好低位嘅咋？三星电子咧就比较低位啲，当时佢未有 HBM memory。三星电子个盈利咧 ，operating profit 咧喺2026年第一季系升咗 750%， 而啲 SK 海力士方面嚟讲话就升咗五倍，争啲啦吓，人哋升七倍半，佢升五倍，因为 SK 海力士本身已经有 HBM memory 噶嘛，但系问题上2025年嘅时候未系一个爆炸性上升啊，已经系增长得好厉害噶啦，咁啊去到今年嚟讲话基本上系升几倍嘅，咁所以呢两间公司你见到一个升五倍，一个升750%，咁当然就拉高咗整体南韩嗰个股市嘅盈利增长啦。咁但係问题上就话你增长咁多之余嚟讲嘅话呢佢又唔系话真係好贵喎。你估下如果 based on 2026年嚟讲个平均市场预期啦呢个当然大家预期好可以好大分别啦。你估下佢睇咗 PE 几多咗喎
8: 我估计喺10倍楼下囉。
9: 冇错啦。嗱 ,SK 海力士嘅话呢如果根据2026年嘅平均市场预期盈利呢就 6.79 倍嘅市盈率。三星电子就 6.77 倍市盈率大家都差唔多。如果以所谓叫做系前瞻性12个月嘅话呢呢个因为已经去超越第一季啦嘛。SK 海力士就 5.2 倍的市盈率而三星电子就 6.0 倍市盈率现在最大问题上就是不单止2026年盈利升数以倍计看回2025年如果以2025年或者所谓叫做是过去12个月的盈利计算的话 SK 海力士的市盈率是 33.6 倍预期市盈率今年 based on 2026年这个 calendar year 的盈利计算就 6.79 倍那就告诉你它盈利升了5倍咯
8: 是啊升得很犀利
9: 三星电子就有 51.7 倍的 PE 而跌到 6.77 倍即是告诉你大概升了8倍至9倍
8: 咯
9: 是啊 ,8 倍零咯
8: 是咯、
9: 啊、那这些就是那个盈利升幅的紧要的地方而最大问题上就是2027年预期再升兼且是一个高增长
8: 因为依家其实咧，好多关于 AI 相关嘅行业咧，话嗰啲订单咧，2026年已经敷晒噶啦，甚至要去到2027年，有啲都开始即系就快爆噶啦。好似话内地光纤咪要去到2027年咯，啲订单已经即系你依家要落单嘅，就要2027年之后货交噶啦。
9: 系啊，咁咪啱啱前两日见到，譬如好思琪嗰个 CEO 出嚟受访问嘅时候，佢都话：喂，我哋其实 CNBC 啲记者问佢：喂，你哋有冇见到有人 double order 啊 ，triple order 啊？因为以前嘅周期嚟讲嘅话咧，啲用家咧去到咁长时间咧，喂，大佬我落100粒，你俾50粒我嘅，我就唯有打中个头落200
8: 粒。哦，落多啲，
9: 抽 IPO 咁样啦，个个都抽几亿，
8: 攞多啲孖展。
9: 咁啊，因此咧就好多时咧，其实呢个问题咧已经系有即系出现咗几十年。同时间嚟讲嘅话咧，一啲晶片供应商啊，三星又好啊 ，SK 海力士嘅话，都已经见惯噶啦。见惯之余嘅话，佢都唔容许你咁样疯狂咁落订单噶啦。佢都会睇，喂，大佬你系边间公司？你应该100粒够噶咯，你唔可以落200粒，因为你个产量就100粒咗。喂，你上市嘅，你话个 sales growth 你20%、25%嘅，咁咪100粒咯，系嘛？冇理由同我讲卖300粒噶嘛。
8: 即系佢要睇下你过去个订单系啲乜嘢数字咧。
9: 系啊，咁各样去平衡你咯。咁你同时间嚟讲，你有个销售预期噶嘛？你销售预期话100亿嘅，你落300亿嘅料，系嘛？咁佢梗系会即系制止你噶啦，因为佢都会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揿低你个预期。同时间咧，佢亦都明白就系话，佢市场实际上嘅需求几多。佢唔会话见到人哋订单就当系需求。嗱，30年前咧，有啲公司系试过咁样濑嘢嘅，即系咦，个个客户都疯狂咁落订单，我都将三倍、四倍、五倍，佢又即刻冲落去买三倍、四倍、五倍嘅机器，啊，咁就会出事咯。咁、但系今时今日嚟讲唔见噶啦，你见到 思琪嘅 CEO 话冇人够胆 double order， 就算有 aggressive 少少嘅，我哋都会尽量去同佢协调。协调意思啫，喂，你唔好落咁多啦，我哋冇咁多产能啊，系咪？你打中个头落咁多啲飞系嘛，我冇咁多产能俾你嘅时候。你落300粒我都係俾50粒你㗎你落100粒算啦。
8: 始终呢啲客户呢过去有一个 record 㗎嘛佢查返已经知道喂你吞唔吞得落咁多先。
9: 係啊咁所以呢你见到好似即係呢一间我唔好咁讲呢佢哋预期嚟讲嘅话呢就因此呢佢哋一个 target price 呢 based on 佢哋嘅预期嚟讲嘅话呢譬如话呢个 SK 海力士呢就会达到400万韩元股价 ,12 个月之内。而呢个三星电子呢就会达到59万韩元 ,12 个月之内。咁呢个就係Nomura 嘅预期。嗱唔知唔会达到到啦。咁但係就呢间比较算係一间亚洲嘅大行都算係一个世界嘅 Tier 1嘅 Investment Bank, 就有比较 aggressive 嘅预期。咁可以留意一下究竟韩国股市会唔会比佢再拱上去1万点就更加高啦。
8: 我哋休息一阵。
0: 新城财经台。

0: 方，话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话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话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是不是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说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翻回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下午约2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旧巴，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另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他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介乎24到91岁的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之外，所有伤者送了去马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今日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袋、纸箱和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说，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拿回贵重物品，今次上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话，喺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而家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同无奈。对于八月底前表态系咪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佢话仍然考虑紧，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是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以平台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拿回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以。刘麦嘉轩说，为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与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同时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

0: 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76%。
1: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2: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9: 翻返嚟节目嘅时间啦，咁嗱，你头先就讲到啦，嗰啲咩 DRAM 又好，乜都好啦，咁啊系咁啲价格升啊，其实唔系净系得呢啲升嘅，
10: 系啊，
9: 我哋见到咧，依家 AI 时代咧，就令到 AI 相关嘅产物都升嘅个价格，
10: 系啊，
9: 被用到嘅光纤啦，当然铜都升嘅，但系依家咧就已经开始用光纤嚟取代铜啦嘛，
10: 冇错，
9: 所以光纤又升啦。咁当然啦，仲有 PCB 又升啦，
10: 系啊，
9: 哇，仲有啲咩唔升噶？真系
10: 系啊，即系好多，譬如话做 PCB 嗰啲原材料，嗰啲叫 substrate 又升啦，嗰、那个就日本某间咩未知数嘅制造嘅，
9: 哦，系啊，系啊，
10: 系啊 ，Ajinomoto 啊，以前我哋听广告听得多啊，啊，咁你以为佢做微晶嘅，佢都有做微晶，
9: 有主力
10: 讲嘅话，佢又都做好多呢啲 PCB 嘅 raw material， 咁、
9: 啊、
10: 而亦都系上升嘅。咁光纤系噶，因为你喺个整体方面嚟讲，而家你明白就系个所谓叫 AI 大时代呢、這个 AI 革命嘅话咧 ，AI data centers 云端服务嘅伺服器嗰、那个 AI 就佢等于系啲 AI 工厂，因为你见到咁多人用啲大语言模型啊，无论你用 Claude 啊、Gemini 啊、OpenAI ChatGPT 啊，或者系 Expedia 啊，其他呢啲唔同嘅大模型方面嚟讲嘅话咧，后面都会有电脑喺度运算噶嘛，啊，你话诶咁好玩、啊，整个。讲几句嘢啊，写几个要求啊 ，prompt 几个咧，就会帮我做个程式出嚟，成个电脑程式写出嚟，甚至话帮我画幅画出嚟，甚至整个短嘅动画出嚟，系咪？咁啊，你见到而家咁多个短视频啊，全部都 AI 制造啊，咁样，咁后面佢都要算力去做噶嘛。咁呢啲算力嚟讲嘅话咧，就要用一啲所谓叫做 AI 工厂啦。喺黄仁勋口中，阿 Jason Wong 口中嚟讲话呢啲 AI factory。咁啲 AI factory 系实体嘢嚟嘅，唔系虚拟喺个云度嘅。你个云嘅意思就即系唔喺你个公司里面啫，始终都有个电脑，有个 GPU、CPU 啦计算紧嘅。咁呢啲 AI factory 咧，而家大到个情况嚟讲嘅话，其实都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好似 Meta 喺呢个纽约州北部，唔系纽约市啊，纽约市就是一个城市嚟啫。成个纽约州北部咧有个比较偏僻啲嘅地方，佢哋起个 data center 咧，讲紧咧个面积咧系大约等于半个 Manhattan 咁大嘅。即系虽然一层过啦，但都讲紧咧系用电咧系讲紧2-3 GW 一年嘅，2-3 GW 一年系咩嘅概念呢？就系、是、大约等于三藩市整体市民用电量加埋商用电量嘅，大约系2-3年嘅用电量。咁你谂下嗰个几庞？

0: 大嘅电脑喺度，咁你要起咁多啲 center， 起咁多，你见到咁多 capex 啊 ，Amazon 又使2000亿一年啦、啊，啊，你个 Microsoft 又使1900亿一年啦、啊，咁你钱去咗边呢？其实有一半咧都去咗起呢啲 data center 度嘅，而起呢啲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佢要买 GPU 啦，亦都要用记忆体啦，亦都要用 CPU 啦，都唔单止喎，佢一样需要用一个光纤啊，定系铜啊线啊嚟到 connect 噶嘛，仲有一样嘢佢需要电、啊。而家呢啲全部啲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大部分咧都唔可以咧俾你立乱用市电噶咯，你系需要用翻自己嘅发嘅电咯，咁变咗发电嘅设备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需求又大增咯。所以所有呢啲 AI center 佢要起嘅时候咧，要用嘅所谓工具啊，即系所谓个产金嘅产啊，都系咧即系需求方面嚟讲突然间大幅上升嘅。咁既然个需求大幅上升咧，就好似记忆体咁方面，你供应有限嘅时候，咁个价格咪抢高咯。价格抢高嘅话，佢哋系价量齐升啦。做呢啲公司嘅生意啊，无论 Micron 啊、SK 海力士啊、三星电子啊，所以三星电子嗰啲之前嘅罢工想先为要求个 bonus 出几高啫嘛。因为而家工会要求嚟讲嘅话，听讲等于系每平均每个有份收 bonus 嘅员工嚟讲，收到成500万港币一年嘅 bonus 噶咯。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系一个好比较特殊嘅情况。如果 AI data center 继续咁起发嘅话咧，呢啲公司咧生意嘅前景咧都仲系非常之可观。虽然增长可能会冇咁快啦，即系好似之前咁样升几倍咁样啦，但始终都可能维持高增长啊，25%、30%、45% 嘅增长咧，好多唔同公司都可能继续会可以享受到。咁当然佢哋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就会上升啦。嗱，你好似 Corning 啦，代号 GLW 啦，之前同 Meta 以前都讲过啦。签咗一个光纤嘅合约，系讲紧未来嗰五年啦，直到2030年之前嚟讲嘅话咧，系供应俾 Meta Platform Facebook 个 parent， 系将会系个总额方面嚟讲系$60，净系买 fiber optics 光纤都买$60，几年之内。咁 Nvidia 都同呢个 Corning 咧签咗一个策略性嘅合作啦。首先就 Nvidia 会提供资金啊，俾张 contract 俾 Corning 啊，亦都系要买 fiber optics， 因为佢哋知道佢哋要起成个 server 成个 rack。去起呢啲 AI factory 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大量嘅光纤设备。佢需要大量光纤设备嘅时候咧，佢哋需要呢啲公司咧有咁嘅 capacity。有咁 capacity 有两样嘢啫，就好似美国政府去增加啲 Halo 产量，就系我唔单止系入股靓公司俾钱你，仲要俾埋张单你，呢张单仲要俾埋个靓价钱你。等你好肯定就系话呢张单咧，你去生产之余嚟讲嘅话系唔会蚀本嘅啊。咁所以你有钱有单有订单，你就去做呢个生意啦。因为点解咧？佢哋如果冇光纤嘅时候，几多 GPU 都冇用。我 connect 唔到，做唔到 server 俾你，所以因此佢哋都已经全部咧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呢啲公司咧其实喺个产能方面啊，成个供应链方面嚟讲嘅话，管理得非常之完善噶啦。
1: 仲有咧，我喺度谂啊，就系光纤咧，佢依家咧已经开始用一个新嘅，就系中空啊，即系叫通心嘅光纤啊。咁呢个咧就系新啲嘅产品嚟嘅。咁啊，有咩好处咧？就系佢唔会咁热啦。即个散热会快啲啦，或者叫减少个热量啦，仲有个传送速度系快好多。咁嗱，依家我哋用紧嘅咧，我谂相信都未去到呢一个咁高端嘅产物嘅，因为光纤已经有好耐噶啦，其实
0: 系啊。
1: 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嗱，假设啦，由 A 一笪地方去 B 呢一笪地方，可能个路程好远嘅，但系透过光纤可以好快啦。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你仲系用紧旧嘅，即系换句说话讲，就慢好多噶咯。咁其实理论上会唔会 A 同 B 呢一个连接啊，都要换埋一啲新嘅光纤嗰个情况咧？
0: 其实好有机会嘅，因为其实喺一个 AI center 不断咁样起嘅时候咧，佢都会不断追求效率啦，希望耗电量低啲啦，希望速度快啲啦，希望效能高啲啦。唔单止话速度快啦，佢希望就系话我同一时间可以存更加多嘅数据量啊嘛。你咁多人喺度用 AI， 每日喺度用系嘛？咁你用咁多嘅 token。咁啲要来来回回要行得喐先得㗎嘛。如果唔係话个网络大塞车点算呢，
1: 咪
0: 所以光纤又好啊 ,CPU 又好啊 ,GPU 又好啊 ,memory 又好啊甚至係话冷却系统嚟讲嘅话呢，佢都要求呢就係越嚟越快，越嚟越耗电量低，越嚟越唔热，越嚟越即係冇咁热，越嚟越散热好啲，越嚟越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佢哋嘅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系会低。咁呢个系喺个科技方面嚟讲不断推进㗎啦。所以你见到好多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边个做到更加好嘅 technology， 更加好嘅产品咧，佢哋就会有生意。亦都点解？譬如好似 Nvidia 咁样，由以前两年一个 generation 嘅产品转成一年呢个 generation， 其实呢个好急速嘅。佢就要 make sure 就系话佢啲产品方面嚟讲嘅话咧，每年都有竞争能力，同埋就系话咧唔会俾其他对手咧喺个产品周期方面嚟讲有机可乘啊。咁所以呢啲公司嘅话都会尽量咧系用最新嘅科技咧嚟到喺呢方面。因为好正常讲嘅就系好似啲 DRAM 咁样，喂你出到个 DRAM 系可以系平一半，仲要系散热快一倍嘅， 仲要系后段量低一半嘅，

0: 咁你自然就攞到生意噶啦。咁大家就会尽量去用呢个新嘅科技。咁所以喺呢个竞争方面嚟讲嘅话，大家都会尽量将个科技层面嚟讲嘅话，推到最快嘅情况咯。
1: 但我又谂咯，就系话净系呢一啲啊，即系话咧，将个基建旧嘅基建啊，差唔多可以话推倒重来噶。因为你谂下，你以前即系净系讲香港咁啦，你铺晒啲光纤噶嘛，咁依家要将呢啲光纤 upgrade 啦，咁你谂下系咪即系等佢推倒重来啊？其实嗰个量系好紧要
0: 的。系啊，咁我唔清楚究竟佢咪可以有啲系将嗰啲现有嘅光纤去升级啦，系咁可能有啲地方系升级啊，有啲地方就要换个条新噶啦。咁甚至话你见到而家可能去到嘅情况就唔系再光纤噶咯，因为去到摆太空噶咯呢啲生态，系咪？嗱，啱啱我见到一个 breaking news 咧，即系讲紧就系呢个亚马逊嘅创办人 Jeff Bezos 贝索斯啦，就出嚟讲话两至三年做到太空嘅 data center 呢样嘢咧，就有少少乐观咗啲。佢话 a little ambitious， 有少少太过进取一啲。咁即系意思就话可能两三年就唔得。但咁讲嘅潜台词就系五至十年应该冇问题啦啩，两三年就 little ambitious， 咁即系未来嗰五至十年可能最迟系十松啲年就应该见到太空嘅 data center 啦。
1: 我哋咧就是、一个普通人啦，就未谂过呢一个问题嘅。你带咗呢个问题出嚟咧，我反而觉得就系、是、大家系咪应该要思考一下咧？不如我哋一阵间再谂一谂啦，真系。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十三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6: Music on board。
7: 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 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又返返嚟节目嘅时间啦，咁你头先又讲到太空啦，咁其实呢依家呢都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股份㗎啦。大概呢喺应该上个礼拜中咁上下啦，香港呢先迎来咗第一隻呢就叫做商业太空概念股。我记得都超额偷好紧要，但係当然啦，近期个市况唔系好好呢，佢都唔算值得多㗎啦。咁我记得佢嗰日好似70几%咁升，咁唔算太多啊。不过呢我諗将来呢就好多太空股㗎啦。因为首先六月就可能已经知道嘅 SpaceX 啦。咁你所讲嘅咁好多嘅一啲 data center 都走晒上去太空啊咁样。喂，其实都几难想象嘅，就係点样运作呢，咁佢个成本系咪真系低好多呢？真系。
3: 嗱，我谂呢点样运作嘅话呢，暂时我又唔系好熟悉啦。呢个 idea 呢都已经讲咗一段时间㗎啦。咁我哋都见到好多人出嚟讲呢，就係话有好多呢啲即係 Amazon 啦、贝索斯啦，就呢方面嘅高手啦，因为佢亦都有太空相关嘅业务嘅公司啦。咁而佢喺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呢个 AI 云端啦亦都系首屈一指，最大嘅暂时嚟讲仲系最大嘅 AI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啦。咁佢就话两至三年之间要去到呢个时间线上面，要去到喺太空嘅 data center 呢就系比较进取一啲嘅，就可能比较难啲。咁但佢可能就系意思就系话呢两至三年唔得啫。俾多啲时间佢，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十松啲年嘅话呢，就似乎呢个系可以做得到㗎啦。咁当然而家未得住嘅地方就系仍然有好多技术上嘅一个困难啦。譬如包括就系话你要运载啲 data center 嘅设备啊， GPU, CPU 之如此类上嘅太空啊，起呢个太空嘅 AI data center 啊。同埋喺呢方刻嚟讲话呢，可能未必有咁嘅需要住。但到你个 AI 工厂个需求更一进一步大增嘅时候，你可能唔够能源啦。嗱，摆喺太空咧，佢个好处咧就系太空你好似啲卫星咁啫嘛，咁啊用太阳能板生电咯。
2: 哦，系啊，仲有太空理论上就冻嘅，冷却上面咧亦都悭咗好多资源嘅。
3: 系啦，冷却方面容易啲啦，跟住你最主要就系个数据点运送啫嘛。咁数据点运送，照嘅正时而家嚟讲太空站呢都不断运送㗎啦，系嘛，都已经几十年㗎啦，太空站运送咗几十年㗎啦。咁可能速度未必系最快啦，喺地下嘅话速度应该可能快少少啦。咁但係可能嗰个技术再进步嘅时候呢，尤其是就你都可能会系选择啦太空嘅 data center 嗰啲，咁就可能冇咁赶嗰啲啦，可能啲 training 啊喺上面做囉，系咪 ?training 嗰啲就唔使转嚟转去㗎嘛。嗱 ,referencing, 问佢嘢佢要答你，咁就当然要速度快啦。但点返转头呢，可能一个 model 去做 training 嘅话呢，佢可能就摆喺上面用都得啦。咁呢啲嘅唔同地方嚟配合囉。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呢，太空股票呢有其他嘢啦，包括即系可能卫星啊各样嘢啊，低轨迹卫星啊，诸如此类啊。咁有呢啲需要商业嘅需求啦，但喺太空建呢个 AI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系关系翻去 AI 嘅一个情况啦。就即系话咧 ，AI 有日发展到如果地球上可能地表去做 data center 咧，唔系最有效率啦，甚至可以 send 上去太空上面嚟做 data center， 咁就会即系见到 AI data center 嗰个增长嘅 outlook 咧，系有几咁多嘅潜质咯。
2: 仲有嘅呢，就係最紧要就係话嗰个技术成熟囉，学你话斋。因为依家我哋好多啲咩太空人又好，咩上太空嘅，咁佢同地面啊，即係地球上面嘅联系，咁都好畅顺啦。
3: 係啊，
2: 画面都好靓啊。
3: 係啊。
2: 係啊，咁理论上就应该冇乜话太大问题嘅。
3: 因为而家人类上太空都讲緊月球六十年啦，太空再耐啲时间啦，係咪，即系已经喺你同我出世之前已经上太空啦嘛，
2: 话
3: 经过几十年嘅科技嘅发展都唔算快噶啦，所以因此太空嗰个科技咧，某程度成熟咗啦。不过问题上就真真正正实际上个 applications 可能之前唔系太多。咁啊，如果而家其中一样嘢就可以太空上面整啲 AI 嘅 data center， 咁我可能仲要更加大噶啦，嗰啲可能真系大过一个香港岛咁大噶啦。你而家都有喺地面嘅都有半个 Manhattan 嘅咁大 data center 啦，咁到时嚟讲嘅话 ，data center 可能更加大嘅，喺太空度就冇一个地域嘅限制噶啦嘛，就只不过就你运唔运到啲材料上去咁解啫嘛。
2: 其实运到嘅，因为你见到依家啲太空站都好得意啊，好似砌积木咁啊 ，LEGO 咁样一嚿一嚿砌噶嘛。
3: 系啊，咁所以即系而家呢方面嚟讲嘅话系有乜需求，但呢样嘢咧就始终都显示翻就系话 AI 嗰个增长前景个需求方面嚟讲依然都仲好强嘅。咁我谂希望投资者方面讲多多留意呢样嘢咧，并唔系处于一个所谓泡沫嘅阶段嘅。固然有好多人会担心好似互联网泡沫咁样嘅情况啊，但事实上就系你见到啲生意增长啊。四大主要嘅云端服务供应商，就算啊，近期表现最弱嘅 Meta、Facebook、 其实佢上一季嘅销售增长系 33%， 盈利增长系都系同样系 33% 以上嘅。咁所以佢哋一个生意系赚紧钱，可能佢哋个 capex 大嘅话咧，会令到佢哋短期出现一个所谓叫做系 negative 负数嘅现金流，但系并唔系话好严重咧，系好大借贷啊，好使好多钱啊。同一样嘢就系好多人讲嘅就话啊，佢哋可能有啲 off book 嘅借贷，啲 data center 咧全部有人借钱俾佢起嘅，嗰啲就唔喺佢个账簿里边嘅。问题上就系、是、当有人肯咁样 off book 借钱俾佢起 data center， 即系话我起 data center。

0: 嘅时候咧，你用呢个 dinner center 做抵押，我借钱俾你嘅。其实有啲人肯咁样借钱俾佢，佢哋都计个数噶。无论啲高盛又好啊，或者系 Black Rock 又好啊 ，Blackstone 又好啊，佢都计过晒数噶。佢哋知道呢盘生意系还得起呢个钱，佢先会借俾你噶嘛。所以因此，有阵时当你见到咁多呢所谓叫 off book financing， 你担心佢 off book 得嚟会爆煲之余，你都要谂下就系今时今日啦，唔系讲紧廿年前啦，金融风暴嘅情况，而家好多风险管理咧非常之严谨噶啦嘛。喺呢啲大行啊，咩 Black Rock、Blackstone、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嗰啲，系咪仲系会眯埋眼咁样借钱俾你咧？佢哋都做晒 due diligence 嘅。咁如果借得钱俾呢啲 center 起呢啲 center 嘅咧，佢哋应该真系有信心呢笔钱系唔单止收得翻嚟，仲可以赚到高息嘅。
1: 仲有嘅，我覺得啦，現時嗰個分別啦，即係同科網，尤其是因為科網嗰陣時，你發覺到咧，其實你揼個網站出嚟咧，係人去唔使俾錢噶。但係依家唔係喎，依家你去問 AI 啊嗰啲嘢，喂，有啲要俾錢嘅喎。
0: 其實個 AI model 都係有俾錢嘅，同埋免費嘅 model。
1: 係啊，但係多數。免费嘅系有限量嘅啫嘛，或者叫有
0: 限
1: 度。系啊，
0: 你真系要用嘅咧，就算学生咧都俾20蚊美金个月佢啦。
1: 系啊，
0: 做生意嗰啲嚟讲，好多20蚊都唔够噶啦。我俾啲50、60、70、80蚊美金个月你噶啦，因为佢用得多嘅时候咧，因为佢计量噶嘛，佢计个 token 噶嘛。你用量多啊，或者你要复杂啲嘅话，就用多啲噶嘛。你做龙虾，你又喺个电脑度养龙虾嗰啲就要再贵啲噶啦，嗰啲就会再贵啲嘅 model 噶啦。咁当然有唔同嘅 LLM， 但每个 LLM 佢都计翻就喂，我都要帮衬啲center 噶嘛，我都要俾钱佢噶嘛，我唔收钱唔得噶噃。有啲好大用量嗰啲咧，佢会限你用量噶。做 video 嗰啲嘅话，做啲即系突然间，我哋可以见到我同咩林肯总统喺度打乒乓波嗰啲 video， 嗰啲 video 系需要好大嘅电脑运算量噶。咁所以因此嚟讲嘅话咧，好多阵时咧都系需要另外加钱啊，或者一个比较高嘅价钱咧先做到呢样嘢嘅。
1: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啦，即系依家呢啲咧系实际过当年科网嘅，因为我记得科网嘅时候。我都嗰阵时我都喺行里边噶啦，叫做啊，不过嗰阵时咧就好初期啲啦，叫做
0: 都唔系好初期啫，都十几年经验噶啦，
1: 冇啊，边有咁老啊咁样，冇咁老嗰阵时啊嘛，咁好啦，
0: 95年入行，
1: 差唔多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好谂，即系系人上你个网站又唔使俾钱又唔使剩噶嘛，系嘛，咁但系当然嗰阵时个网站咧，佢只系俾啲资讯你啊，或者俾个 email 嗰个免费你用啊咁样啫，咁但系依家唔同喎，依家即系你去佢嗰啲 AI 嗰度。咁你做嘢真係要问佢嘢又好点都好啦，真係收钱㗎嘛，唔係话完全免费㗎喎。咁所以呢其实呢係唔同㗎、啊、即係同以前係完全两样嘢。
0: 除咗呢啲 LLM 大语言模型需要收钱之外嚟讲，我咧实际上咧仲有好多系需要收钱嘅。譬如第一件事就系话，你见到佢哋呢啲 data center， 佢哋譬如好似 Anthropic 咧，头先我之前讲过啦 ，Anthropic 佢有好多商业客户噶嘛，佢啲商业客户嚟讲，佢系去报数嘅话咧，佢报就系我有几多每年俾$100,000 in revenue 我嘅生意嘅客户，嗱呢啲客户增长几多咁样。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调翻转头你睇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当佢不断咁增加你占开支，不断去 data center 嘅时候，你睇个销售盈利都有双位。数字甚至去到20%-30%嘅增长嘅时候，就见到呢啲 AI 系赚紧钱噶啦，就唔系好似以前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啲 Internet bubble 真系喺嗰时间嘅话咧，我就早少入行啦。当时我就见证住呢个 Internet bubble 同埋呢个 Biotech bubble， 系好多公司完全系未有钱赚不特止，甚至系未有收入嘅。咁嗰啲公司嘅，咁当然系泡沫啦。但而家你好多呢啲公司嚟讲嘅话，唔单止有收入、有钱赚，甚至系可以好高 profit margin 啊，甚至一个好高增长啊，同当时嘅互联网泡沫嚟讲嘅话，系争好远噶。好多投资者担心呢样嘢嘅时候，就要问翻啲真系经历过呢啲互联网科技泡沫嘅时候嘅情况，可以同而家比较先至好讲啦。有啲可能未经历过嘅话咧，就唔好乱估啦。
1: 好，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11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

0: 还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前线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说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几个星期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在不少的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又说，向福尔摩斯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穆尼尔介绍斡船美伊战事最新情况，话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话，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作的努力，话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就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夜晚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的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下午，当局已经安置了1100多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9000人。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位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人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和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而处所负责人未能够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7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 76%。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S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给 ES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嚟到我哋历史也流行啦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今集咧，我哋主要系延续翻上集讲紧嘅话题啦，就系、是、一啲咧角色嘅死亡带俾我哋嘅感受啦。咁我哋上集其实都已经讲咗一啲噶啦，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咧，可以翻翻去重温嘅。我哋闹咗一啲不负责任嘅作者。同埋讲咗一啲喧宾夺主嘅死亡，
1: 系喧宾夺主就有时系个作者有心嘅，
0: 系
1: 有阵时就系即系啲古仔被逼有白，唔系我估个情况系，因为其中一个上个礼拜我哋讲嗰个 case 咧，就系因为剧本杀，如果你知得太多嘢咧，嗰古仔好难讲落去。佢逼一個玩家唔知咁多嘢，你先至可以跟住個劇情行啊嘛。
0: 唉，但我嬲咗啊，
1: 應該嬲嘅，我都覺得。
0: 係，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講兩個咧呢個死亡嘅例子咧，係我睇完之後中嚇咁嘅感覺嘅。咁嗰個嚇咧，當然唔係一個好嘅感受啦。而我都希望呢一個角色係唔係咁樣死嘅，即係佢完全係達唔到我所講嗰個死，我希望佢死得其所。
1: 係。
0: 咁但係咧，我亦都唔覺得係個作者敷衍嘅。我相信嗰一個死亡咧，係佢諗過度過之後決定要咁樣死嘅，只係我。唔買帳啫。首先我要講嘅第一個例子咧，係喺一個小説叫做《木槿花西月感受》裡面嘅故事嚟嘅。木槿花西月感受咧，係有兩個男主角嘅，一個叫袁飛伯，一個叫段月容。咁啊，女主角咧就會喺其中咁樣搖擺啊，你可以想象。咁咧，有啲讀者咧，通常咧就係佢同袁飛伯一齊相處就覺得袁飛伯好好，佢同段月容一齊相處就覺得段月容好好咁樣啦。
1: 咁咪好咯，即係如果你話調轉就死啦。
0: 但係係咁嘅，但係我係由頭到尾都企段月容嘅。
1: 哦，
0: 系啦，我系冇觉得袁飞伯好过嘅，最后觉得自己好有眼光，因为袁飞伯个名字就已经话咗俾你听，佢其实唔系白噶，佢系白切黑噶，即系原来就飞伯嘅，
1: 系咯，
0: 就唔系一个好人嚟噶 ，OK，OK。咁、
1: okay?
0: 啊 okay、又阿段月容咧，因为佢姓段，大家都好容易估到佢系咩来历啦，系咪？大理国，
1: 大理国
0: 嘅王子，
1: 系。
0: 咁又咧就一个花容月貌嘅男子。
1: 哦、okay ，
0: 所以佢扮女仔都好似女仔嘅、
1: 哦 okay ，
0: 所以中间有一段系佢扮女仔咁样样啦。咁咧呢个故事里面咧描述到呢个段容咧系一个超级劲嘅能人嚟嘅，咧除咗佢生得好好汉之外啦，跟住咧佢又系嗰啲文韬武略全部都得啦，跟住咧然后又睇落嚟系衰人，但系其实又好好啦。咁、然后呢佢又左右咗好多当时嘅局势嘅发生啦，跟住所以佢系一个超劲嘅人嚟嘅。OK， 你可以想象就係佢將呢個人形容到係完美噶啦。係。咁咧後來咧，我因為睇書嘅時候咧，嗰、那個故仔咧已經成好幾百 chapter 噶咯，即係好佢章回得好長啦。咁然後咧，我就一路我都唔知道原來一個故仔未收尾嘅最初。咁我睇，忽然發現
1: 你追到啦，
0: 連載中未完。
1: 你追到個尾。
0: 咁我心諗咁點啊？
1: 係啊。
0: 咁我好辛苦啊嘛，睇
1: 小説追尾啦。
0: 咁於是咧，我就將呢個故仔擺埋咗，諗住過幾年之後，等佢寫埋之後，我再翻嚟睇啦。我唔想即係逐集追啦。過咗幾年之後，咁我聽講啦，哦呢個故仔終於結局啦，咁我就去一探究竟啦。咁啊，古仔最初都仲好正常嘅，咁啊话啊，最后咧呢个女主角就发现咗袁飞伯不是好人啦，咁于是又同咗段月容一齐啦，咁啊生活得好开心啦。
1: 但如果佢唔结局嘅话，段月容就会死嘅咯。
0: 咩意思啊？
1: 即系如果佢要写落去嘅话，好一定要死噶。
0: 咁你可以完系一个 happy ending 嘅啫。你话佢哋即系
1: 都话
0: 一齐开心生活，咁完咗咪得。
1: 如果佢要完，如果佢完咗就可以啊。如果佢要唔完嘅话咧，咁啊段月容咪要死佢先可以唔完咯。
0: 我觉得佢可以完系一个好嘅时刻嘅，甚至你话最后段月容死咗，如果你系写得一个好嘅死法，我觉得都得嘅。即系如果你话佢上战场，
1: 而且如果佢当其时死咗，后面就冇噶啦，就冇剧情噶啦。即系唔可以再有啊。咁佢要死咗之后，佢要去翻另外一个角度，佢先可以写落去噶嘛？
0: 咁又唔系嘅，即系总之喺个故事里面就系佢已经拣咗段月容啦。
1: 系啊，
0: 即系喺我再重新睇嘅时候，见到佢拣咗段月容，好开心啦。
1: 开心系啊。
0: 咁然后咧，最后呢个段月容嘅结局系点嘅咧？我真系毛大雨。咁首先咧，段月容咧系一个虽然系一个能人，但系佢怕水嘅。因为啲童年往事咁样样啦，又就话唔知点样都系暴雨倾盆啊，咁由啲河水就泛滥啦，咁、然后咧河水泛滥之后咧，就有个小朋友啊溺水，由段月容咧就去救佢，于是咧就救咗个小朋友，自己就死咗啦，完咗。我问号，即系
1: 真系就咁死咗，
0: 系啊，
1: 跟住之后冇
0: 死咗啦，
1: 咁女主角仲可以有剧情噶嘛？
0: 冇啦，去咗段月容死咗就死咗啦，我真问号啊！你有冇人可以理解我个问号？即系变咗一个首先一个咁鬼强嘅能人啊？ 咁而佢身边有时有好多手下嘅，系即系嗰啲一叫个暗卫个名字，个暗卫就会冲出嚟嘅。你唔识派个暗卫去救小朋友嘅，你自己都不暗水性吓。跟住而且即系你经历咗咁多事，即系咁多各国嘅对垒，咁多明枪暗箭，一同我讲佢最后就系咁样样，求求其其一条河水泛滥就死咗。
1: 你人生又系咁脆弱噶啦。
0: 佢唔做啲脆弱，嗰阵时咁大灾都冇事。
1: 嗰阵时其实就系咁咯，即系有一套戏叫做《半支烟》啊，有听过？
0: 点解好似我听你讲过嘅？
1: 系咪？
0: 好似有听你讲过。系
1: 啊，即系总言之，阿曾志伟个角色就系一个黑社会大佬，
0: 系
1: 啊，即系佢基本上喺香港嘅时候，佢就做乜都得嘅。
0: 哦，即系咩叱咤风云？
1: 系嗰种嚟。咁但系咧，佢要退休啦，跟住去南美洲揾个地方，冇人识佢，咁佢就做一个退休生活。佢带住好多钱，根本佢就唔愁钱嘅。咁然之后佢就有一日喺个喺屋企门口嗰度乘凉，晒太阳咁样啦。咁就有人发现咗佢只表，靓表，咁啊想抢，咁跟住就枪杀咗佢。
0: 估到咯，
1: 系啊，就咁。
0: 多谢晒。
1: 系啊，即系佢系好，即系如果佢喺香港。即係呢啲人根本行唔到埋嚟啦，即係根本遠遠邊邊會捉殺啊！但係佢要去退休嘅時候，咁就係咁意思咗咯。
0: 即總之呢個段月容嘅結局，我係真係都係可以想象，我係已經等咗好耐啦嘛。
1: 係啊 ，OK OK， 咁我
0: 等咗好幾年，又等你一個咁樣樣嘅。

0: 過係一套電影，因為電影就快啲，你兩個鐘頭之後等一個咁嘅結局冇所謂。
1: 你知唔知有幾多百個 chapter？ 幾多百個 chapter 啫？仲要咧，當你重新去睇翻嗰本書，即係幾年之後我重新去睇翻啦，我係唔會就係由我埋尾嗰個位開始睇噶嘛，你係要即係重温翻前面咁樣睇噶嘛。你知唔知道我睇咗幾多個章回啊？呢個木槿花西嘅感受，呢個其一啦。
0: 名叫咩話？
1: 木槿花西嘅感受。
0: 哦、oh, ，OK。
1: 呢本書咧，後來係好似有俾人拍做影視作品嘅。
0: 啊。
1: 佢改咗個名叫《長相守》，但唔係《長相思》啊，嚇。
0: 哦。
1: 叫《長相守》，但係咧，我係冇睇嘅，因為一啲我喜歡嘅作品，我就好驚佢啲選角會好唔似我心諗，咁、所以我就冇睇嘅。我真係至今我都係諗起呢、這個。
0: 咁你有冇睇下段？即係喺個影視作品嘅時候，阿段月容點係咩人做同埋點樣死咯？可能死法唔同咧。即係雖然都要死嘅。
1: 即係希望可以改翻有個體面嘅死法俾佢，
0: 死好啲啊！
1: 死得其所啲會好啲咯。歷史也流行。
2: 晚上11:16，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就我哋上次唔系上次啦，上一节啦，咁啊分享咗个段月容嘅死法啦。
3: 系。
2: 咁我就系非常之不满嘅，对此吓，咁我就觉得一个咁传奇嘅人物咧，你咪 as well 咧写一个有少少意义啲嘅死亡嘅，即系例如咧，我有 prep 过佢征战沙场而死嘅。
3: 系。
2: 我都有 prep 过佢老死添。但我就冇谂过系一个咁样嘅死因，
3: 以一个意外死咗。
2: 系，但系咧，我又觉得
3: 人生好多时都系咁。
2: 但我又唔会觉得呢个系作者敷衍，因为我觉得作者喺呢个设计上，佢系想写呢个人，即系类似系嗰啲你最后都犹怜草木青，
3: 嗯，
2: 嗰种，即系你见过好多嘢啦，但系最后你都系想救
3: 系一个人陌生嘅小朋友。
2: 系啦，咁我觉得佢系为咗，即系佢最后都有少少凸显佢嘅性格特色咁样样去写嘅。咁但系我都系觉得好唏嘘啦。咁然后咧，
3: 人生就系唏嘘噶啦。
2: 另外仲有一个咧，同样咁空虚嘅死法嘅，咁我可以讲下呢个系更空虚，但系咧我唔觉得佢写得唔好，因为佢空虚到咧我记咗咁多年。
3: 嗯
2: ，OK， 咁咧。是怎样的呢？那个故事呢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
3: 嗯。
2: 那男主角叫陆聚，女主角叫林兰。
3: 嗯。
2: 那林兰呢就跟这个陆聚中间又是经历了很多事，但他们是现代人来的。现代人然后又好像我的印象之中，由青少年时期就各种纠缠一路去到大人咁样啦，咁然后咧就经历咗好多人生啲波动啊，诸如此类啊，最后佢哋两个咧终于系即系都一齐啦。咁咧喺佢哋终于都一齐之后咧，陆聚咧就出咗一场意外，交通意外嚟嘅，咁就。

0: 撞到啦，係咪？咁好勁啦，又入曬 ICU 又成啦。咁最後咧就係、是、一種咧有機會會變成植物人嘅狀態。咁於是佢個男主角就瞓喺呢張牀上面，咁啊女主角就拉住佢隻手一啲即係淚眼相對咁樣咁樣嘅嘢，咁咪就叫佢醒啊 ，blah blah blah 啦。咁然後咧你就會心諗係咪咁樣悲劇完咧咁？结果佢男主角就擘大眼咯，咁、我就觉得哇，原来最后系一个 happy ending 嚟嘅。
1: 我听你讲过好似
0: 系啦，啊，终于系 happy ending 嚟嘅。男主角咧就同个女主角咧就即系讲几句说话啦，可能佢讲啲嘢即系类似话你使乜担心啊，即系 blah blah blah 嗰啲咁嘅嘢。于是个女主角咧就有一下咧，类似佢系想表达一个娇羞嘅意思吧，我估。跟住佢就咁样样拱咗一下个男主角个头咯，手指笃咗佢个头一下，然后男主角就死啦。
1: 我听佢讲过，有时就系咁估唔到嘛。
0: 即系佢车祸嘛，所以佢可能个头有啲伤，
1: 缺口啊，或者有啲有可能颈骨有个位崩咗啊。
0: 咁于是佢就系咁样攞咗手指咁样笃一笃个男主角就死咗啦。哇！我真系哇咁样啊！
1: 即系使唔使咁啊？系咪？
0: 即系佢仲要专登，你好明显咁感受到佢专登哦，有一个好大嘅危难，佢可能会死，又可以俾翻重新俾翻个希望你，就系佢冇事。
1: 嗯，
0: 即系走向一个好好嘅结局嘅时候，
1: 熄灯
0: 系啦 ，drop dead 熄灯，而且个 drop dead 熄灯系个女主角亲手熄嘅，
1: 衰啲嘢亲手呢下嘢，
0: 哇，我真系
1: 过分，
0: 大受打击，
1: 即系呢个作者又实在太离谱。嗱，件事我会觉得就有
0: 啲写到啲人生嘅就系嗰个序幕嗰种转折，
1: 容易死啊嘛，其实人系真系好易死，其实嗰个易唔易呢件事本身又好相对，最有印象的就是《朝花夕拾》亦舒的小说、男主角是方中信，他真的是方中信、我想说现在、电影明星方中信是因为当年他第一套电影做这套戏改了艺名叫做方中信，以后就用到现在、
0: 是吗？
1: 他不是真名来的，
0: 是吗？
1: 是啊，是你估不到你、
0: 是啊，即是他做了一个角色然后他直接 adopt 了一个角色的
1: 名字，系啊，
0: 咁即系例如 Daniel Radcliffe， 佢要改名做 Harry Potter。
1: 系啊，佢冇咯。
0: 但佢又唔惊角色定型嘅。
1: 佢冇定到型咯，因为佢做嗰个戏嘅时候，同而家个样都唔一样噶。因为《朝花夕拾》嘅佢咧系留胡须嘅，后来就，但系佢后来用咗个名字做自己嘅名字。咁啦，嗰个唔重要啊。咁但系个古仔系讲咩嘅咧？古仔就系、女主角就系夏文汐做嘅，就系讲佢喺未来翻咗去1960几年，翻到当时嘅现代啦、即系佢喺未来去到1980几年，系、咁佢喺80年代识咗一个男主角，咁、然之后就佢要翻去未来噶嘛，咁、就同个男主角就约定将来你要见翻我啊，即系我哋喺未来相见啦，即系到时我可能系后生，但系你系老啦，咁冇所谓，去到未来，
0: 佢哋又知一定会相见嘅，
1: 约翻时间见啊嘛，即系只要你够长命，你就见到我噶啦
0: ，OK，
1: 但系翻到未来。死咗啦，當然呢個可以想象嘅，即係完全係想象到佢翻到未來。
0: 邊個死咗？
1: 方中信啊。
0: O K。
1: 係即係男主角死咗啦。
0: O K。
1: 咁佢明白啦，咁跟住佢 check 下點解男主角會死，哦肺癌。跟住咧喺未來啊，即係佢嘅未來嘅世界裏邊，肺癌係好容易醫嘅啫，打支針就好噶啦。點解你會咁樣？
0: 打支針就好噶啦。
1: 係係係，即係嗰個幻想係咁啊！即係阿譯書喺寫呢個古仔嘅時候，佢覺得未來。好多病都係咁，因為事實上喺80年代嘅時候，你回想翻50年代，有啲病都係㗎。係
0: 嘅，即係有一啲病，例如以前我哋嗰啲咩睇小説風寒都會死咁
1: 啊。係啊，即係肺結核啊、天花啊、霍亂啊，即係嗰扎病其實本來都係一定會死㗎嘛。咁、但係去到80年代嘅時候，呢病冚樓醫好曬啦。咁佢就會預計呢個女主角嘅未來咧，就係呢種我哋而家認為必然會死嘅病咧，係打支針就好㗎啦。咁、佢就會覺得嗰陣時嚇、其實死得好唔抵喎，咁容易好嘅病你都會死嘅咧咁。咁、所以嗰個結局嘅安排係一個你想象到曬，即係如果唔係就不是一個遺憾的愛情小説啦。但係嗰種遺憾你又俾多咗嚟，即係呢個作者擺到落嚟嗰個印象好深咯。
0: 即系你会有个无奈感，
1: 你会陪佢一齐有个无奈感，
0: 同埋系唔系无奈，无力啊，好无力啊！即系包括你头先讲呢个故事，同埋我啱啱讲嗰个六罪俾人咁样笃一笃就死咗，都系有一种好深嘅无力啊！
1: 系啊，即系嗰件事系你会觉得唔应该系咁嗱，嗰件事如果你系应该死嘅，即系嗰种冇嘢好讲， 你係預咗佢死啦，已經、嗯、你知道嗰個劇情愛情小説到尾大團圓有幾好啊？通常都一定係有啲遺憾噶啦、
0: 嗯。
1: 而嗰個遺憾原來係一個喺主角或者喺觀眾眼中。原來是不應該
0: 可以避免的
1: 是、啊、原來是不應該不是那麼大件事的、嗯、當然我們去到今天、即跟那本小說都隔了40年了、
0: 嗯、
1: 都不是打針就好個科技是沒有進展得那麼快的
0: 是沒錯但是即我覺得即跟我剛才說的陸續被人篤篤就死了是同樣有一種很大的無力感啦、嗯、那我就覺得為什麼我可以接受陸續的這個鋪排即我會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寫得好的死which 所咁無力，我都覺得係一個寫得好嘅死，但我接受唔到段月容咁樣樣。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係因為首先陸續喺我眼中佢係凡人嚟嘅，
1: 哦，
0: 即係同個人設可能有關。第二咧係起碼我覺得喺呢一個陸續嘅故事，或者你頭先講嘅
1: 方中信
0: 嗰個故事度咧，佢係有第二啲嘅感受想帶俾我哋嘅。即除了他的死亡之外可能是對於死亡的唏噓
1: 是
0: 他是想帶出這件事而他成功帶得到那我就覺得
1: 他給多一個訊息我們、
0: 嗯、
1: 你剛才那個段月容的死呢他就好像沒有了那個訊息
0: 他沒什麼意思他死都沒什麼意思
1: 那件事就救了個人咯這樣
0: 咯、嗯、原來他是好人我都知道
1: 是一直都是這樣說
0: 歷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

0: 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前线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能否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说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几个星期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在不少的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又说，向福尔摩斯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穆尼尔介绍斡船美伊战事最新情况，话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话，巴基斯坦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作的努力，话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就说，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和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又说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亦都和中俄外交人员磋商局势发展。重庆永川的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增加到9人死亡，11人仍然失踪。暴雨在星期六夜晚到星期日凌晨发生，多条街道出现个别的灾情，市区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各类救援人员超过1800人，投入大型救援装备63部，并调派冲锋舟、救援车辆、单兵救援装备等中小型救援装备上千套。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四批应急物资全部到达灾区，截至下午当局已经安置了1100多户，超过2100人。另外永川设立了集中安置点42个，可以容纳9000人。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人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话，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的男人出现发烧、腹股沟部位肿痛和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今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两人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认为两人可能在处所和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已经到处所实地视察并开展接触者追踪工作，而处所负责人未能够掌握当日光顾处所的顾客资料。中心设立电话热线212523373，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上海街的胡同，特别是曾经和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热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6%。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4: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摩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6: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2: 系啊，啱啱讲咗一啲会令到我哋对于、死亡或者人嘅生命多么脆弱有所思考嘅角色设计，系啦。咁、我觉得都算系别出心裁嘅，其实。佢咁樣寫係有諗過度過嘅，亦都有啲效果嘅。
1: 我估好多時對個作者嚟講咧，就係有一啲死亡係令到嗰、那個劇情推到最盡。
2: 嗯，
1: 係啊，因為冇嘢盡得過死亡噶啦嘛。
2: 我覺得你盡得過死亡嘅嗰一個感受咧，即係點解我會覺得，例如你會記得方中信的故事，我會記得陸醉的故事咧，就是、因為一般嚟講，我哋會 expect 個死亡咧係推向一種好極端嘅情緒嘅、即係一種情緒爆發，例如 for example 可能係極度嘅悲傷，或者可能極度嘅憤怒，類似係咁樣樣。但係咧，佢哋係一種忽然間停止咗，佢係一個空白。即係你嗰刻感受唔到嘅係嗰啲咩好大嘅情緒，你唔係感受到好悲傷，你唔係感受到好憤怒，你就覺得
1: 好突然
2: 空白咗，
1: 你突然間嘢咁。
2: 後屘有個休止符，忽然間靜咗，
1: 係啊，
2: 就係嗰刻靜係都幾恐怖。
1: 係啊，即係如果嗰個故仔要再講埋個女主角篤死咗佢之後點生活，咁嗰件事就真係唔知點寫啦，
2: 都係唔好寫啦。
1: 係啊，即係都幾
2: too much 啦。
1: 係啊，嗰下好揦住啊。
2: 係啊，
1: 即係你等於方中信嗰個 case 就係女主角其實。是他是見到嘛，即是那個故事他事後看回頭嘛、所以他那個拿住就再清楚一點咯。而這個我估是、我們在八九十年代是常講的故事來的，死剩那個人、
2: 哦，即死剩那個人怎樣
1: 過，沒有死那個人怎樣過，為什麼呢？即當然我們 是很記得的就會是胭脂扣啦，
2: 哦，
1: 是啊，即是一個兩個一起自殺，
2: 那這個簡直是主旨添啦，
1: 是啊，
2: 胭脂扣是個主旨來的，是啊，
1: 死亡
2: 是
1: 一開始死了的嘛，是
2: 啊，
1: 是啊，跟然之後找他找就找不到他沒死到的，
2: 嗯，
1: 好啦，那啊，胭脂扣故事不講啦，我估大家知道的，費了事再重複，那但是呢，有一個印象呢，原來在八十年代這一類的故事呢，我們是常講的，
2: 哦，是啊，
1: 是啊，為什麼呢？因為那時候很興人間失格，
2: 哦，
1: 太宰治。嗱，你谂下一样啊，得两个人走去自杀，跟住一个冇死到，一个死咗，冇、死到嗰个人就将呢一件事摆咗个心度，一路挤唔低，然之后再搵，即系太宰治再劲啲，因为佢做咗呢件事两次，佢唔系净系做咗一次。
2: 即系太宰治如果唔系一个咁嘅人，佢写唔出人间失格嘅。
1: 梗系啦，
2: 系啊，佢个名之所以个故事嘅名系会咁样叫都有原因啦，系咪？
1: 系啊，
2: 就真系好人间失格嘅。
1: 系啊，咁然之后佢系觉得带埋个女仔一齐去自杀，咁啊个女仔死咗，佢自己死唔去。呢、件事佢系觉得自己系即系对人唔住嘅，即系佢嗰阵时对自己唔住添啦。但佢呢件事要再做多一次咯。帶下一個咯，即係佢係有啲，
2: 覺得佢係有啲沉迷悲劇嘅。
1: 佢係自制悲劇。
2: 係啊，有啲人佢哋係會希望自己係悲劇主角嘅，即係心理上係啊，
1: 係係，即係佢唔知點解呢一種，
2: 佢覺得好美吧？
1: 係，即係喺即係嗱，我唔係想話日本嘅文化係咁，但係
2: 哀美學咯，係咪咧？
1: 係啦，佢好多有呢種嘅感覺。咁而帶咗自己呢個故仔，當然係佢原創嘅。但是都跟他们一些喜欢的历史故事有关的。是啊，即是这个茶圣千里休，他也经历过这件事。
2: 茶圣千里休是哪个
1: 茶圣
2: 盲区。
1: 茶圣就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个茶道的开创人。
2: Okay.
1: 茶道三大开创人的其中一个。
2: Okay.
1: 是啊，那就他是同即帮信长整茶那个来的。
2: 哦，是
1: 啊。是啊，后来他是整茶整到七十岁要自杀那些来的。咁但是他有那个经历。
2: 为什么整茶整到七十岁要自杀？因为本能子，咁所以。
1: 啊，不是再好后了，再好后了。
2: 哦，okay, okay.
1: 他经历了很多时候了。
2: Okay.
1: 然之后到最后他自杀有很多原因的。那个又他的死其实不是我今天想讲那样的。
2: Okay, okay, okay.
1: 是他不死那件事。因为他后生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有一個韓國，即是當時叫高麗的女奴，她發現了對方一眼就喜歡上了，然後就帶個女奴去私奔，走掉了，但是到最後被人追到，在一個密室那裡，知道人家入來了，她應該保護不到這個女奴，那我就跟女奴說，不如我們自殺吧， 咁啊，女奴就應承佢死咗啦。
2: 嗯，
1: 臨死前阿女奴，不如你活下去啦。咁咁啊，阿佢就都
2: 佢就聽話啦。
1: 係啦，佢女奴已經講唔到嘢，佢即係寫句説話俾佢。
2: 嗯，
1: 咁佢就聽話地冇死到。
2: 嗯，
1: 然之後就
2: 其實呢個我都有啲疑問嘅，因為我好多時候都聽到咁樣嘅劇情嘅，
1: 嗯，
2: 即係冇力講嘢，但係有力寫嘢。
1: 係係，因為你講嘢，
2: 因為我覺得寫嘢辛苦過。
1: 因為我哋成日都以為講食講嘢好易，但係就我見過好病嘅人，佢一句説話講到
2: 失咗聲，
1: 失咗聲手喐到，咁但係嗰個另一件事啦。
2: 嗯，跟住咧，
1: 咁然之後佢活下來啦。咁，
2: 嗯，
1: 就你會知道日本有一種美學，就叫做差值。
2: 嗯嗯，
1: 係啊，
2: 嗯，
1: 差值係咩咧？就係，一個缺失嘅美學。
2: 嗯嗯，
1: 即係朵花唔係盛放。而是凋謝緊，
2: 嗯，
1: 或者有鐵鏽，
2: 嗯，
1: 是啊，即是那種已經是瘦食了的了，咁，
2: 嗯，
1: 就有啲臨消失前嗰一剎那，咁，
2: 嗯，
1: 而阿千利休就是一路好 buy 呢種嘢嘅，
2: 嗯，
1: 佢有啲茶一生人只會飲一次嘅，
2: 嗯，
1: 係，即係你 miss 咗嗰次就冇噶啦。
2: 佢哋對於啲杯具都係咁樣樣，
1: 係啊，係，即係佢會覺得嗰件事就是，哎，有個裂痕，
2: 嗯，
1: 出現裂痕嗰下就是佢最美嗰一剎那，出現咗之後嗰一剎那就過去咗，
2: 嗯，
1: 咁呢種差值嘅美學是在他的故事裏面是 很常講的，
2: 嗯，
1: 而為什麼來呢，就是因為 他自己有這個經歷
2: 咯，嗯，
1: 有電影拍過他的故事的，
2: 嗯，
1: 但是就是講給你聽，原來剩下來的那個人才是將那個死亡的訊息和那個故事帶下去，
2: 嗯，即是這個是一個又是我覺得有少許離題的東西，但 是我剛剛一直聽你說的一個聯想，因為你提到說日本有這種美學的思維嘛，嗯，即是他們有這樣的一套所謂審美，就是他們有一種默哀或者差值 feel， 跟著這個是我那時候即是，sorry 啊，這個真的好像拉得有點語生的，即是語生他最後在，離開比賽的時候，
1: 嗯，
2: 他最後那一戰是搞得很悲壯的，就是他死要跳那個 4A，嗯，跟住然後就是一個臨界，嗯，即有些人覺得那一下叫做跳到，有些人覺得是不被承認的，
1: 嗯，
2: 樣，而他呢是如果他是不跳那個 4A 呢，正正常常的話呢，他是死都不會出三甲的了，就是
1: 這
2: 樣，而他的人生都沒有試過不是三甲的，
1: 嗯，
2: 即由小到大沒有試過的，跟住然後就是這樣的 ending， 就是這麼悲壯地完了，
1: 嗯，
2: 咁然後咧，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好傷心啦。我又覺得佢嘅最後一戰咧，喺我嘅眼中唔應該係咁嘅。跟住咧，但系 Rachel 好理解嘅，我都覺得好勁，但我又有種好傷心嘅感覺。但系咧，就有人同我講話，其實話唔定呢件事對佢喺日本係一件好事嚟嘅，就係因為如果佢嚟最後好犀利海船將軍咁樣翻去咧，佢喺日本人嘅眼中咧留嗰個影響係唔會有佢咁樣樣。
1: 唔係，我唔覺得呢件事入唔日本，我覺得呢件事就係佢到最後攞唔攞到個三甲，即係佢攞個第二、第三，同佢做咗一件佢自己覺得好勁嘅事，但係唔成功，邊樣嘢緊要啲咧？就係佢試過啊嘛，即係因為到最後佢冇試過嘅，但係攞咗個第三，咁大家都係會記得嘅。
2: 佢如果
1: 係自己都會
2: 唔記得，佢如果係唔試過，唔會得第三添。
1: 哦，係咩？
2: 係啊，跟住但係即係總之，但我係好 get 呢種執著嘅。
1: 是啊，
2: 但
1: 我就覺得，那個，有一個能力去做，咁點解唔試下？就係，是，咁。
2: 所以我嗰陣時就係覺得，啊，上天如果保佑嘅話，就等佢成啦咁。但係最後就係一個好尷尬嘅 ending。
1: 唔係嘅，即係我覺得保唔係保唔保佑嘅問題，係佢肯唔肯試，肯試就要 take 一個 risk， 有機會唔成功。
2: 係啊係啊，
1: 呢，這個有機會唔成功先係嗰種味啊。
2: 係啊，我不嬲都係咁諗嘅。
1: 係啊，
0: 歷史也流行。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2: 好，大家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长。
2: 咁跟住来咧，再讲系一啲角色嘅死亡啦，因为已经去到今集嘅最后一节啦，快讲。快講，首先我想講下呢個我自己覺得寫得非常之好嘅一段，《盜墓筆記潘子的死》。咁咧點解嗰段嘢咁好呢？我就覺得我呢度不能夠詳述啦。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咧，就去跳去睇。

0: 係咧，佢係其中一段咧，係我真係無論男女老幼啦嚇，我聽過好多有睇呢一本書嘅朋友睇到嗰段都係補哭嘅。哪怕你本身例如冇好喜歡呢個角色，因為咧喺呢本書裏面咧，潘子呢個角色啦嚇係。不在最大的那個主角群裡面，他的 fans 是沒有這堆人那麼多的，而我自己本身都是，即是我很偏心地說句，如果一定要死一個人的話，
1: 你真的選他
0: 的你不會捨得，我不會捨得張起靈死，不會捨得吳邪死，不會捨得夏雨辰死的，那潘子如果一定要死就好啦，好啦但 是真的捨得很好的佢咧係殿後而死嘅，我可以好簡單咁講嘅話，咁佢臨死嘅時候咧，佢就係要等死噶啦，因為佢已經出唔到去嗰個地方，咁但係即係你只能夠死，咁佢咧就拎起把槍咧，就打嗰啲會令到人產生幻覺嘅東西嚟去護衞佢嘅隊友嘅離去。
1: 係，
0: 佢就一路唱歌，即係佢唱嗰啲好高歌嗰種咁樣啦，
1: 係
0: 雄壯嘅歌嚟嘅，然後就一路打嗰個嘢，然後咧阿吳邪咧就知道佢喺後面一路咁樣行，跟住就一路。我听到佢后面嘅歌声，同埋佢打嗰啲会出幻觉嘅青铜铃嘅声，咁样样就哇，真系悲壮到冇嘢好讲啊！我都唔识点讲。跟住佢就一路唱，跟住然后佢中间啲间隙就会讲话：阿小三爷，你就即系大步向前行啦，咁样样。即系佢叫阿吴邪走。哇！我都睇到咧，热泪盈眶。
1: 系啊，但系点解佢即係佢走唔到嘅，佢一直要到殿後嗰個位
0: 置。係啦，佢就算走，佢都唔會活到下來噶啦。即係因為佢嗰陣時已經係重傷咁樣樣。但係係哇，我真係冇嘢好講。呢段嘢係殺到好多人吧，我相信。
1: 係啊，想人。
0: 係啊，即係寫得非常之咁好。
1: 我估我哋睇呢啲戲咧，或者小説咧，英雄的犧牲係避免唔到入我哋心嘅。
0: 真係，仲要我睇咗嗰段之後咧，我係覺得萬一就我當時咧係覺得《盜墓筆記》其他人都可以死嘅，即係事到如今啊嚇。這個 IP 已經咁多年啦。咁佢其實繼續有出新嘅，即係佢有好多番外故事啊，諸如此類，佢繼續有出新，年年都有嘅 ，keep 住都有嘅。咁咧，我其實已經係 feel like 啦，我喜歡的主角群咧唔會死噶啦。
1: 是
0: 的，不会死的了。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是觉得这班人都有机会会死的嘛。跟着我那时就有心想，哇，潘子的死是这样的。如果万一你们这五个啊，有朝一日都死的话，你怎样 top 这个死亡啊？
1: 是啊，即是
0: 如何啊你们？
1: 不是，当然又回头讲，就是有一些角色他是去到一个地步，无论他怎样死你都会感动的。是因为他感情很深嘛。你刚才说潘子那个感情你没那么深的嘛。佢只不過 setting 令到你感動啫。
0: 你可以想象就係佢喺一班好有能力，然後好有特色嘅主角群隔離，佢係一個類似主仆角色，
1: 係
0: 佢係個仆咁樣樣，然後佢係嗰啲大力仆，咁你好少會超 attach to 一個咁嘅角色噶嘛。但你嗰刻覺得嗰個真係義薄雲天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嗰種中意感不得了啊！
1: 係即係等於個 case 就我哋睇 Batman。Alfred 死嗰陣時，我哋係不斷希望佢翻生噶嘛。
0: 係係係
1: 啊！即係到而家阿 Batman 個故仔咧，佢都仲有個 AI Alfred 喺度同佢傾偈嘅。係啊，即係而家有陣時我哋攞本 Batman 書出嚟睇咧，係有個 Alfred 喺隔離同佢講緊嘢嘅。咁但係你留心啲睇咧，就係嗰個 Alfred 係
0: AI
1: 嘅 AI 嚟嘅，同埋佢只係會好似 Alfred 咁樣來唔中。即係潤佢兩句啊，講啲好諷刺嘅説話咁樣嘅啫，而佢真係冇辦法幫手嘅。
0: 但係即係我嘅睇法咧，就係、是。我覺得潘子的死亡亦都很合《盜墓筆記》呢個氛圍，即係因為《盜墓筆記》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很精彩的位置，是佢寫到一種江湖義氣，呢個係同我嗰陣時睇例如《九龍城寨》，我覺得很正的嗰啲位置有啲啲嘅重疊嘅，係我哋一窺嗰種江湖義氣的其中一個方式。咁而潘子佢係將呢種所謂江湖義氣化得好大咯，即係佢個死亡嗰下。咁呢個其一啦。咁第二咧，我都想提一提哈利波特嘅幾個死亡嘅。哈利波特死咗好多人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好犀利嘅係咧，佢作為一個作品啦，死咗咁多人啦，我冇一個死亡我係覺得佢敷衍嘅。
1: 哦，係。
0: 係，我覺得呢件事好勁噶。
1: 係。
0: 咁而咧喺呢堆故仔裏面咧，其中即係呢堆死亡裏面咧，其中有一個死亡，我覺得係同你頭先講嗰個咧，就我哋會去幻想留低嘅人。點算？就係、是、費雷死咗啦，即係韋斯利雙胞胎有喬治同費雷，咁然後大家其實咧係暗暗地都好喜歡佢哋噶啦。咁然後咧
1: 暗暗地咪不嬲都好明顯。
0: 係因為佢唔係嗰啲通常嚇，唔係嗰啲問你哈利波特你最中意嘅角色係邊個，你會
1: 即係未熟。

0: 保到佢啫。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大家系喜欢嘅，
0: 系
1: 咁啦。你好少有人憎佢哋噶，唔会发生。咁然后呢个费玉同乔治咧，首先佢哋系双胞胎咧，乔治咧就先冇一只耳。咁我就以为佢哋喺呢一个大战之中要发生嘅残缺已经完咗啦，
0: 牺牲咗啦，系咪？
1: 系啦。点知去到最后咧，费雷就个人都死埋，你就完全系接受唔到，因为我就会系咁谂，咁乔治点算？即系系咁问乔治点？
0: 我唔知道，我觉得好多时都系咁嘅，即系小说咧，经常都系要令到你有一个感觉，尤其啲双胞胎啊，两兄弟好感情啊，即系佢就要令到你知道啊。如果到最後剩翻一個喺度，
1: 不是永恆。
0: 係啊，佢就冇得，佢一定係有呢個缺失嘅啦。嗰、那個完美嘅組合係 last 唔得耐嘅。咁、所以咧，佢就要整死一個啦。而另外嗰個係要好辛苦咁繼續存活嘅。
1: 係啊，係啊，好辛苦地繼續存活。
0: 係啊。
1: 跟住咧，嗰陣時咧，我有睇一個羅琳，佢係講話佢點樣去設計呢啲嘅死亡啦。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佢點解要刺死阿費雷啦。然後咧，佢就話咧，韋斯利家咁多人。冇可能你经历咗一单咁鬼大嘅大战，全部参战，然后冇一个死嘅。
0: 你俾个好啲嘅理由我得唔得？你可唔可以俾个好啲嘅理由？即系呢个理由唔系理由嚟嘅。
1: 熟料啊，真系。
0: 点解 stat？ 我哋 base 个 stat 嘅结果，佢应该死一个人嘅。
1: 即系佢觉得啊，咁大个家庭，我要即系俾人哋知道呢个战争唔系 for 玩嘅，即系。你係會有啲人就係你好喜歡，但你又會犧牲嘅。咁而呢個家族裏面係冇可能大家都咁幸運吧？你反映唔到嗰個戰爭嘅殘酷，所以佢就刺死一個人。而咧各自都有啲原因不能死啦。然後最後咧，OK， 快嚟就拜拜咗啦。
0: OK， 因為有兩個嘛，所以
1: 咁然後除此之外咧，即係《哈利波特》裏面嘅呢堆犧牲裏面啦，我覺得布萊克兄弟嘅犧牲，即係嘅死也是好值得提嘅，因為咧阿大哥即係布萊克天狼星布萊克咧，佢嘅死咧係令到我好疑惑嘅當時，因為佢中咗咒，然後咧嗰陣時佢哋有一個叫做死亡師嘅地方，係魔法部嘅人咧用嚟研究死後世界嘅。
0: 係啊。
1: 地方嚟，咁就話個帷幔，就話嗰個帷幔係隔住生者同死者中間嘅一個屏障啦。然後中咗咒之後咧，佢就跌咗落去個帷幔嘅後面，跟住佢就死咗。跟住我就心諗，
0: 係咪未死㗎？係
1: 啊！
0: 我哋成日通常嗰件事有咁大個 unknown 嘅時候咧，
1: 係啊，
0: 我哋會覺得佢啊留條尾等佢翻生嘅咁。
1: 即係點啊？佢係唔小心跌咗去冥界，所以佢死咗。
0: 哦，係咯，
1: 即係真係好多疑惑。
0: 結果原來係咁。
1: 咁然後咧，仲有佢個細路咧，獅子阿爾法布萊克咧 ，RAB 係其中一個筆墨勁少，但我好喜歡嘅角色。是就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佢係一個咧喺布萊克家族，你覺得佢係喺純種家庭養大之下。物係歸於黑魔王的人、黑魔法的人，但原來佢悄悄地背叛，所謂背叛咗黑魔王，然後即係背叛咗伏地魔啦，然後殺咗個分靈體，然後咁樣死，冇人知道。
0: 係
1: 哇，嗰、那個英雄感。
0: 英雄係唔使一定要俾人知嘅，
1: 係啊，
0: 讀者知就得，所以讀者知就得㗎啦。
1: 所以佢雖然勁少筆墨，但喺我心目中佢係好重㗎啦。
0: 係歷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午夜十二点。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只会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又或者是无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铺平道路的协议，又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前线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系咪能够好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佢话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嘅进展系经过几个礼拜间接谈判形成嘅成果，双方已经喺唔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

0: 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格埃又说，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志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美国司法部在文件中显示，上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再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美国传媒引述司法部文件显示，枪手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他的屋企人和工作人员，并且熟练地由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白宫附近在当地上星期六埃曼发生枪击，枪手取出一把手枪之后向驻守的人员开火，特勤局人员随后同枪手在十字路口驳火，现场据报传出20次的枪声，枪手最后身中三枪，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入面，特朗普之后说，这次枪击事件和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有关联。巴西总统卢拉确诊患有早期皮肤癌，巴西总统办公室说，卢拉已经开始接受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到医院继续治疗。卢拉将会接受15次的放射治疗，以防止进一步出现病变。医生就说，卢拉将会继续日常活动，不受任何限制。80岁的卢拉是巴西在任年龄最大的总统，他在24年曾经接受紧急手术治疗和预防脑出血。卢拉2011年亦都曾经接受过喉癌治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对一般家庭7至9月的电费和城市燃气费提供补贴。高市在官邸向传媒说，由于中东乱局长期持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因此推出有关安排，这三个月可以实现大约5000日元，相当于246港元的减负效果。相关资金将会由2026年度由原本预算案的10000亿日元预备费中拨出约5000亿美元，约5000亿日元，而总额超过30000亿日元的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下个星期提交国会。为了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日本政府将会新设专门针对中东问题的中东局势等应对预备费，用于继续实施减轻汽油价格负担的补贴措施。返回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下午大约2点，一架由会展开去屯门的960号巴士去到青葵公路近玛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一架在前面的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介乎24到91岁的乘客受轻伤。消防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拒绝之外，所有伤者送了去玛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5: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6: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5: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To all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9: 魏思培，诗情24美。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晚，魏思培。哇、wow, ！我哋每个月一次嘅陪你好歌有 Scott and John。
11: Hello，
12: yeah，hello。
10: 今晚我哋都系继续我哋上一次咧，即系咧，因为太多，我哋可以再即系睇下边啲朋友今日如果想听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咧，可以即场留言睇下佢哋两个识唔识唱啦。咁因为咧听到一啲前奏，好多时候咧就会哇好多回忆翻晒嚟啊嘛，系咪先？即系当然啦，即系如果而家我就即系比较少睇啦，同埋我觉得而家可能嘅主题曲未必好似以前咁深入啊。
11: 系啊，
10: 即系话咧，因为其实以前咧真系好犀利嘅，啲主即系啲主题曲一播咧，因为你谂下，尤其是以前嗰啲剧集咧，一播成百几集噶嘛，
11: 系啊，
10: 即系讲翻好耐以前嗰啲剧集，
12: 真情嗰啲啊，
10: 我谂真系百几
11: 加变
10: 百几人喺度，
12: 唔系而家都有爱回家嘅，
10: 一听起啲歌，即系一起呢啲音乐演奏，好啦，我哋而家第一首带嚟边首先，边套戏嘅？
11: 呢首系我哋上次冇唱到噶，
10: 嗯，
11: 系啊。
10: 边套剧？
11: 十月
10: 初五嘅月光系咪？
11: 系啦，冇错。祝君豪
10: 啊！好啊，送俾大家。

0: 十月初五的月光祝君好嘅。好啦，如果今日有咩嘅电视剧主题曲，可以而家直接留言睇下佢两位识唔识唱嘅。我哋而家休息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侧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8: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1: 艺师培诗情24美，
0: 系又翻嚟我哋陪你好歌。嗱，有观众留言吓，叫我哋同事阿朗啊出嚟唱一只至情至性啊！佢而家直播恶紧机啊，
12: 快啲出嚟唱！
0: 你系咪出嚟唱一段仔先？我唔知啊，人哋点唱啊吓，系咪先啊？系你我唔知佢整紧机出唔出得嚟嘅，你出唔出得嚟唱一段仔啊？啊？是不是啊？快手啦！
13: 难得哇，有得工作时玩下咁样，我
12: 要唱下先
0: 唱啊嘛！咁
13: 紧要嘅，而家
12: 最多借支麦俾你。
13: 趁住而家呢度嗰个行政上应该冇人会处分你嘅，放心。
0: Scott， 你得唔得呢个歌？你弹过未啊？
13: 我就系我梗系未弹过啦，就系为咗朗哥，为咗观众嘅点唱，我即刻学，
12: 即刻让俾朗哥先。
0: 嗱，
13: 俾个麦。先，个副歌系点啊？嗱，副歌你记得系嘛 ？OK。我俾个五你入。

0: 哇勁啊！
1: 記得捐錢啊！
0: 好記得。系啦，即刻整个 pay me 曲咁啊喺度。
2: 哇，经典经典啊！
0: 呀，犀利啊！呢度
2: 我哋啊浪要恶机啊，
0: 系
2: 咯，我哋直播紧啊，
0: 系啊，嗰啲灯光师啊，各样全部都要出嚟唱啊，出嚟演戏噶，而家电视等于电视台嗰啲咁。
2: 嗱，后台啲人都要出晒嚟。
0: 收麦嗰个都要可能帮手演戏，同一个原理。
2: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准备边首嘅主题金曲咁咧？
3: 金曲啊，哇，讲个金曲，不如。谭咏麟嗰首啦，系嘛？
0: 谭咏麟哇，
3: 呢首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唱嘅。
2: 电视剧系边
0: 套？哇，系咯。
3: 嗰首嗰套戏叫《天师执鬼》啊，系嘛？
2: 天师执鬼，
3: 系啊，三哥做主角嘅。
2: 谁可改变系嘛？
0: 谁可改变？
2: 嚟试试佢。
0: 冇错，《天师执鬼》好试试。
3: 送俾你嘅。

0: 谁可改变？哇，好耐冇听你歌，突然之间听翻，觉得好似好好听咁啊！
1: 好好听嘅首真系好听。
0: 嗰阵时候咧，即系你唔好讲，即系谭合，即系校长，即系谭咏麟，佢真系好多歌。我自己比较中意佢嗰《爱的根源》咯。
1: 哦，系啊，
0: 即系仲有幻影啊嗰啲。
2: 系啊，全部都
1: 好多爱字头啊，咩爱在深秋啊，
0: 爱在深秋啊，嗰啲歌真系。喂，其實咧，我後屘即係睇翻下好多記錄咧，原來阿 Danny Chan 一生何求嗰都係電視劇主
1: 題，係啊係啊，
0: 哦，
2: 義不容情係嘛嗰套啊，
1: 係啊有温兆倫，温兆倫
0: 我又係好中意嘅，即係咁我又唔知即係原來係誒，即係原來呢首歌都係電視劇
2: 電視劇
0: 咁，真係
2: 好多金曲都係
1: 要點唱係
0: 嘛，咁啊
2: 計冚下啲電視劇。
0: 今日呢個朋友仔應該好開心啦，係咪啊？即係真係估唔到我哋呢度高手如雲啊！
1: 係啊，
0: 你點唱我哋同事行出嚟隨時隨便都可以唱一隻俾你聽嘅，話俾你聽真係犀利啊！係咪啊？我
1: 個個都打得㗎，
2: 係啊，全部都卧虎藏龍喺度。
0: 唔係咯，即係好似前即係頭先你講，分分鐘後邊幕後音響嗰啲出嚟嗰啲，隨時都可以彈吉他打鼓啊，即係嗰啲係嘛？
2: 係啊，
0: 咁啊。

0: 如果朋友咧今日咧即系想听边只主题曲咧，电视咧可以即刻留言睇下咧，我哋系识唔识，可唔可以即刻安排到俾你听嘅？好啦，而家我哋休息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嗯。
1: Yeah.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已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已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监禁，法院亦将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豪华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文尼表示，麦雷尔的罪行是严重的背信和令人发

0: 比以往更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系未能够好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佢话目前伊美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交换信息，近期披露嘅进展系经过几星期间接谈判形成嘅成果。双方已经喺唔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又不断变化，为谈判进程带嚟困难。巴加埃又话，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并非通行费，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和海洋环境。美国华盛顿邮报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共识。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扫雷并重新开放，又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巴西总统卢拉确诊患有早期皮肤癌。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卢拉已经开始接受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需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卢拉将会接受15次放射治疗，以防止出现进一步病变。医生说，卢拉将继续日常生活，不受任何限制。80岁的卢拉是巴西在任年龄最大的总统，他在2024年接受紧急手术以治疗和预防脑出血。卢拉2011年亦都曾经接受过喉癌治疗。在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九巴去到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的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颈腰痛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年龄介乎24至91岁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4个乘客拒绝外，所有伤者送往马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表示已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和30岁男子出现发烧和腹股沟部分肿痛，以及下肢伤侧出现皮疹。中心话，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这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两折优惠相伴。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0: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3: 好啦，又翻嚟我哋培你好歌。今日咧，我哋嘅主题系电视剧主题曲嘅，系嘛？
4: 系啊。
3: 咁啊，今日点？当然啦，电视剧主题曲，我打得你两个少咩？我哋节目叫咩名啊？诗情廿四美啊？
5: 系啊。
3: 吓、啊，你阿姐，我以前嗰套啊叫《甜甜廿四美》啊，主题曲点可以唔唱啊？系咪先？
6: 即刻唱啊！
3: 整翻一段嚟听一听先啦。
5: 我直情，我连个前奏都可以跟足噶。
3: 哎呀，好嘢！
5: 不过得我一支吉他做。

0: 得唔得先？
1: 啊，系咁啊，跟住我哋又准备咩正歌俾大家咧？
2: 跟住
3: 系咯，喺呢个台度，咁我哋
1: 唱埋呢个台
3: 系啊，唱埋呢个台噶啦。
1: 啊，呢只都好红，
3: 呢首系好 hit 嘅。
1: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
2: 系啊，
3: 叫《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1: 送俾大家。指示佢啊！
2: 试试
3: 马小玲啊，
2: 马小玲男仔版啊比较少，真系少人唱啊，
3: 系嘛？
2: 嗯，
3: 试下咯，我哋
2: 系啊，我交俾你啦。
3: 好，
2: 虽然我都有唱嗰阵时啲场合，好嚟啊！
3: 系咪识到啲女仔嘅？假如真的再有约，
2: 都识到少少咁咯。

0: 我哋仲有时间可以唱。另外，你再准备咗边一首嘅主题曲，应该都可以唱到半首嘅。
1: 好啊，有咩主题曲可以唱啊？睇下先。
0: 年少无知系边个做噶？
1: 哦，诶，就呢首啦。
0: 天与地，
1: 天与地啊！
2: 哇，神剧咯，
1: 系啊，神剧啊，林保怡。
2: 天与地
1: 系啦，
2: 呢首叫做年少无知。
1: 黄德斌
2: 呢啲就真系金曲中嘅金曲啦，不过
1: 就佢哋三个咯。
0: 哦，即系佢三个唱埋嘅，
1: 系啊，
2: 林保怡、陈浩，
0: 即系
2: 同埋黄德斌，
0: 经典啊，咁
2: 绝对经典啦，神神
1: 神识人啊。
2: OK，
1: 来啦。

0: 休息先，转头翻嚟陪你好歌。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0: 哇！其实真系咧，即系啲主题曲咧，真系好犀利嘅。即系我呢度咧搜集咗个资料，香港嘅第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其实好多人咧都以为系1974年嗰时咧，有一首系即系咧系人都知啊，为怕哥你变咗心。这个仙道拉儿，人家以为这首是啼笑姻缘，是第一首。其实因为这只歌红，其实第一首歌的名字叫《星河》，有套戏。
7: 星河，
0: 是啦，
8: 星河，
0: 是啦。啊，有咩琼琼瑶填词的歌词，但是很多人是以为即系啼笑姻缘嗰时好红啊嘛，呢个系咪先啊？所以真系好犀利，一听到啲歌，你就会谂翻起嗰啲即系时即系嗰啲回忆啊。
7: 回忆。
0: 好啦，咁你呢一 part 咧，准备咗边首歌送俾大家？
7: 哇！呢、這个一定要出嚟啦，
8: 呢个真系要。
7: 以前真系哇，睇佢啲
8: 太多好剧
7: 啊，好正。
0: 边个戏先？
7: 罗家良嘅。
8: 罗家良点可以唔嗌佢出嚟啊？真系。
0: 歌名
7: 《创世纪》里边嘅一首歌，哇！准我留下，
8: 即刻好有画面又系。

0: 陪你好歌，我哋时间又到啦。阿 Sky 人当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系思婷阿四明，我哋
1: 下次见，
0: 下次见啦，
1: 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同伊朗应州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克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格里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有重要作用。美国方面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他们的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就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次轮处理。与此同时，德克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话，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

0: 或喺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依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嘅墨西哥城市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到7月19日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同比利时、新西兰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喺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喺洛杉矶，第三场喺西雅图。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瓦岑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监禁，法院亦将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到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豪华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文尼表示，麦雷尔的罪行是严重的背信和令人发指。在本港，医管局由即日起陆续更改全国各部门的电话，来电显示号码字头会转为18285或者18286，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表示，转换电话号码字头目的是希望减少市民因为过多宣传电话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各方提醒市民，如果汇拨相关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拨出。基于运作需要，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会保留用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大埔王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星期一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居民带被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次上楼已经找回贵重的物品，今次想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亦都有宏昌阁居民表示，在宏福苑居住超过40年，现在要告别家园感到不舍和无奈。对于要在8月底之前表态是否接受政府收购业权，他仍然在度考虑当中，认为政府逼得太紧，不断催居民要尽快做选择。这节新闻报道员。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7: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能够生存已经好感恩，呢句往往都真系经历过生死关头，先至能够发自内心咁表达出嚟嘅肺腑之言，亦都系吉他老师 Daniel 充满深切体会嘅心声。部分听众可能有啲印象，一位曾经上过嚟我哋节目，为一班罕见病朋友弹吉他、唱歌、打气嘅吉他老师，佢曾经都系我嘅吉他老师。不过今时今日，佢已经再弹唔到吉他，身形唔再圆碌碌。而头顶仲多咗两个因为开头骨做手术而形成嘅凹位，一切嘅转变由旧年开始。某一晚，佢突然抽筋到跌落地，左边身完全喐唔到，随即被送院。经初步检验，发现佢脑部有阴影，之后再发现连两边肺都有阴影，一句应该好大机会系脑癌，杀佢一个措手不及。正当思考紧究竟边个先系原发？由脑转移去肺，定是肺转移去脑的时候，脑部的阴影就越来越大，压住了神经线，而左边身继续完全动不了，需要即刻开脑做手术。一开就发现里面是又黑又绿，非常混浊的脓，原来当中的阴影不是肿瘤，而是中了一种叫做 Nocardia 的菌。怎知一个礼拜后，脑部阴影又再出现，医生说可能头骨会藏细菌，于是清除了脓之后，就索性不再盖头骨下去。 自此头顶两处因为冇咗头骨而凹陷嘅位，成为咗佢展开第二人生轨迹嘅印记。医生话 ，Nucardia 呢只菌常见于泥土、植物、马同埋积水等等，一般人都有抗体抵抗，但免疫力比较低嘅人士就有较高嘅风险。而香港有记录嘅都只系得30几宗，医生都要 email 去美国揾资料。而暂时佢都只系能够食足年纪嘅抗生素嚟杀菌。由估计系脑癌到确定唔系癌症，本应系值得高兴，但系中咗一只冇乜资料嘅菌，会唔会复发？会唔会彻底消灭？同样令人担忧。正值壮年，但而家连行路、落楼梯、平衡、着物、扭毛巾都有障碍。搭巴士佢唔敢企位，万一被撞跌就好难自己起翻身。佢经常会全身感到麻痹，坐得耐又会痹，甚至瞓唔到。而且脑部传递同接收信息都出现奇怪状况，好似佢放低咗只碗之后，只手仍然 hold 住咗拎碗嘅姿势，直至佢再同自己讲，只手先至识得松开。而佢所有触感，包括痛感同温度都会放大，连流汗或者摸啲物件都有触电嘅感觉。甚至28年以嚟生活都离唔开吉他嘅佢，一掂上去就有被针刉嘅感觉，更加冇办法灵活操控，令佢丧失弹吉他同维修吉他嘅维生技能。纵使成个生活彻底改变，

半年冇收入，但住医院嘅几个月，佢见尽人生百态，甚至亲眼目睹好似拍剧咁，旁边濒死病人俾家人企图刮醒争身家等等嘅画面。一场大病，佢深深领悟到健康先至系最重要。过咗咁多年冬节，冇谂过食得最开心嘅就系喺医院放假外出五个钟嘅嗰餐冬至饭。第一次坐住轮椅俾女友推出去搭车望见嘅阳光，佢话好靓好靓，到呢刻都仲好记得。佢话其实现状都还可以，世上比自己不幸嘅其实有更多。每日能够望到日出，能够生存落去，已经好感恩。Lifeora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嘅慈善组织，大家都一齐支持啊！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今日呢就请咗一位朋友上倾偈啦。其实呢位朋友呢其实之前嚟过㗎啦，不过嚟个时候呢佢係冇乜出声嘅，佢主要因为之前呢佢就嚟送一啲音乐俾我哋啲病友啦，咁我哋之前有啲访问嘅时候呢佢就旁边弹吉他咁送啲音乐俾大家咁样。但係今次佢上嚟呢就要讲自己嘅故事，因为都几特别嘅个状况都。咁不如你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0: 是 Daniel， 咁啊 ，Daniel 其实咧，我最初识佢嘅时候咧，就因为其实佢我嘅吉他老师嚟嘅，咁佢就教我弹吉他嘅。咁当时我哋去咗吉他士多度跟佢学啦。咁一路以嚟咧，佢又好系一个好好先生嚟嘅，即系佢又好临善啦，又好脾气啦。即系识佢咁耐，系从来未见过佢发脾气啦，非常之好人啦，教我哋弹吉他。咁同时间咧，有时我哋啲慈善活动咧，佢又会出嚟帮下手啊。咁我又弹下吉他，弹下啲歌俾大家听下啦，俾啲病友

0: 会听下噶，咁同我哋一齐都做咗好多啲慈善活动啊，有时有啲佢会搞一啲好特别嘅，可能吉他嘅一啲音乐会啦，咁邀请好多人世界各地一啲好特别嘅吉他手过嚟嘅时候咧，佢又会送啲飞俾我哋啲病友上去睇啊，咁一路都做紧好多唔同嘅合作，咁但系咧直至到都上系咪都上大半年啦，已经都
1: 有
0: 大半年，咁呢大半年咧，其实我都已经再冇上到去度同佢弹吉他，事关真系。佢而家已经唔可能做到呢样嘢啦，咁同埋就系佢得咗一个好真系好奇怪嘅病啦，咁都几意想不到啦。咁于是咧就发生到今时今日，其实成个过程或者系成个佢嘅生活上咧都唔同晒嘅。咁我又问翻你，你逐样讲俾我哋听啦。其实咧嗱，你本身好地地啦，咁啊一路都弹吉他啦。嗱，而家见你咧，比起之前咧，起码瘦咗30几磅以前，虽然你块面都系少少圆。但是你前个身是更圆的，现在已经瘦了很多了。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其实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1: 咁就去年的九月初，我就有一晚吃饭，吃晚饭的时候就突然间抽筋，抽筋就跌了地下，就控制不了的。跟着之后就同事就 call 白车就送了去医院。跟着我就入医院嗰时都清醒嘅，就佢同我照咗个脑好简单嘅脑扫描啦，咁就发现我个脑有个阴影，跟住就影响咗，就话个阴影压住咗神经线，就影响咗我左边身嘅活动能力啦。咁我嗰阵时就左脚突然间就系咯，即系抽筋，就系个原因就系嗰个脑有个阴影压住咗神经。
0: 即系当时其实你原先系冇乜特别嘢。直至到系嗰晚食饭，突然间抽筋打咗落地下咁样。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系你当时系完全控制唔到自己身体嘅，有冇话抽筋个情况，抽咗几耐咁样样啊？
6: 嗰時係完全控制唔到嘅，咁就佢係一下即係普通抽筋，我諗住係即係普通抽筋就做壓即係壓翻個即係壓翻只腳啊或者拉筋咁，但係控制唔到嘅，咁就失平衡就跌咗喺地下咯。同埋就之前嗰前一個禮拜發現左腳可能有少少唔協調咯，咁直至係出事嗰日就。特别严重，即是可能着不到啊，同埋就行路就容易撞到人咯。
5: 哦，即其实你在事发嗰晚的一个礼拜时，即你而家谂翻起就系嗰时可能事发之前的一个礼拜度咧，你只左脚不是咁协调，但个左脚不协调是例如系点样不协调法？即佢系会自己咁喐啲地方，定还是你想佢咁喐嘅时候要控制唔到定点样呢？
6: 控制唔到，譬如有时我会喺张床度做啲运动啦，只脚可能打圈咁发只。发现只左脚即打圈系有啲困难咯，
5: 系，
6: 跟住就到最明显就系着物，着物譬如好平时我哋好轻松就可以着到，但系我嗰日就要揿住只脚嚟着咯。
5: 哦，即系你要用只手揿实只左脚，咁先可以着到只物。佢系硬晒啊，定还是佢系总之系唔喐啊？定还是
6: 佢唔喐啊？唔喐，都有少少硬，但系未话硬晒嘅。咁嗰阵时。我谂住系睇医生嘅，不过就嗰日就翻工咯，即系去翻完工再睇下会点啊，会唔会即系好翻或者系其他嘢咧咁样，就冇发现系咁严重
5: 咯。哦，咁但系嗰时你就话嗰个礼拜度咧，你其实就发现只左脚唔系好协调，例如就系着物都可能有困难啦。咁除咗着物有困难之外，仲冇其他啲可能你平时会做开个动作，而佢都比较奇奇怪怪咁样样噶，定还是个力，譬如行路啊，又有冇啲影响咁咧？
6: 有嘅，行路头先我讲到就话。可能平时我哋见前面可能有人嚟紧就会避开，但系嗰阵时控制只左脚喐就好似有啲慢啊，咁样就好容易撞到人咯。
5: 哦，即系左脚会撞到人。
6: 系左脚，
5: 即系你想褪去缩气都好，或者你想褪去有啲边度都好，佢就好似唔听使咁样。
6: 系冇错冇错。
5: 哦，但系咁嗰个状况维持咗系几日，定还是嗰日事发嗰日嘅日头先出现噶？
6: 事发嗰日头系特别严重啲啊，之前就冇话太严重嘅。
5: 咁好啦，咁我直接到嗰晚你食饭就抽筋，成个搭咗落地下之后，咁啊系咪都有嗰刻有冇唔清醒嘅状况嘅？嗰刻
6: 就清醒嘅，
5: 嗰刻都清醒嘅。
6: 我只左脚就好似石头咁硬咯，即系完全喐唔到嘅。
5: 咁送到医院就即刻帮你做一个脑扫描，就发现到个脑就有阴影。
6: 系冇错。
5: 咁有阴影之后，佢哋当时有估计系啲乜，同埋系点样处理咁样啊？
6: 当时因为。送去嗰间医院就冇个脑神经嗰个科啦，咁佢就俾咗类固醇同埋抗抽筋药俾我食咯，跟住佢哋就帮我去再照多个叫 MRI 就会再清楚啲嘅一个脑扫描咯。咁当时照完出嚟之后，咁就医生即系两个医生，咁其中一个好得意就系我以前嘅一个旧学生嚟嘅，咁佢系 senior 医生，咁佢带住另一个即系。比较新的医生，咁佢就负责我的 case， 咁咧佢就推断话，哦，有机会是一个脑的 cancer 咁样。

0: 当其时佢哋帮我做其他检查嘅时候，我系冇发烧，冇其他炎症，所以佢就喺呢一方面就推断系一个大机会系一个脑 cancer 咯。
1: 嗯嗯嗯嗯，即系当时个方向嗱，照完有阴影啦，但系未确实乜，只系推，但个根据翻嗰啲状况咧，就推断可能系脑里边有 cancer 咁样样。咁好啦，咁嗰刻点样做法啊？之后？
0: 嗰刻啊，跟住佢就叫我出去再照清楚啲，
1: 嗯，
0: 因为佢话个脑嗰个阴影可能未必系一个原发点，可能有机会喺其他地方，咁、
1: 嗯、
0: 我就去咗私家医院做咗一个叫 PET CT 嘅扫描，咁、
1: 嗯、
0: PET CT 就照个脑这个头嘅下身嘅啲扫描，咁、
1: 嗯、
0: 照完之后翻嚟得出嘅结果就系个肺度有两个肺有啲黑点咯。跟住之后再去私家就是做一个叫抽肺组织的化验，咁就是睇下个肺里面嗰个黑点系咪都系 cancer 定系有其他嘢咯。咁话说就系去第二间私家医院照完嗰、那个即系抽肺组织嘅一个化验之后咧，咁仲更加严重咗，即系我个本身个左脚可能都喐到少少嘅，但系一照完之后就左边身已经喐唔到。
1: 哦、oh,，OK， 即系照完系嗰时抽埋个肺嘅组织噶啦，已经，咁就左边身系就左边身手脚啊，咁都系喐唔到，
0: 喐唔到，完全喐唔到，因为嗰日抽完肺组织嘅时候就再抽多次筋咯，
1: 嗯，
0: 嗰个抽筋又系嗰啲控制唔到嘅抽筋。
1: 抽筋嗰次系抽几耐啊？
0: 好快，抽我谂一分钟内咁。

已失去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妮、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个抽筋系全身都抽定还是边啲位置？
1: 净系就左边脚抽，
0: 都净系左边脚，
1: 左边脚
0: 系，而系都系抽得好严重嘅啫。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嗱，你去到。因为原先你去嗰间公立医院就未有相关嗰啲设备啦，于是就叫你去私家度照。咁照完之后啦，脑又有阴影啦，咁肺又有阴影啦。咁当刻其实佢哋嘅判断系啲乜嘢嘢啊？
1: 当刻佢去第二间公立医院嘅时候就未确定系啲咩，即系佢都要睇下要开做个可能开脑手术，睇下里边系啲咩先决定到。跟住直至到。我臨做在公立医院臨做呢个手术之前的一日啊，咁嗰个私家嗰边就打你话佢做，即系佢做个化验就有结果啦，咁就发现系呢个发炎咯，就唔系话有同 cancer 有关嘅嘢。
0: 即系其实都几大嘅，即系突然间有高山低谷咁样。即系其实你去过两次公立医院啦，跟住中间又去过私家嘅照啦。咁当你去第二间公立医院准备可能要开刀开。做个脑部嘅手术嘅时候咧，就私家医院打俾你，其实肺同埋脑都唔系 cancer，
1: 系
0: 而系发炎，
1: 系
0: 系
1: 个肺发炎咯，
0: 系系系个肺发炎，但系发炎得咁严重，佢有冇话其实系发生紧咩事？点解会咁样发炎？系发咩炎咧？
1: 私家嗰边就冇讲嘅，咁就直至到喺公立医院就做咗一个脑嘅开脑手术咯，咁、就去发现我个脑入边有个脓咯。
0: 嗯，
1: 佢话好混浊嘅一啲脓啊，咁样，咁、就帮我就清除啲脓咁样，咁、就解释到点解即系左脚会去可能会突然间抽筋啊，或者压住啲神经线啊嗰啲，就系嗰啲脓就压住咗啲神经线。
0: 嗰啲脓即系好似啲平时我哋所见到流脓嗰种状况，系一劈嘢。吉狗狗咁嗰种，但系黑色咁样样啊！
1: 医生形容话系一啲深绿色嘅嘢咯，深绿色嘅嘢，就好混浊咁样。咁就做完第一次个手术就即系清除咗啲脓咯，但系嗰个左边身都系喐唔到嘅，都系。跟住之后再照呢个脑扫描啦，发现又再翻发咯。咁呢次就医生就做手术嗰时候，唔单止就再清啲脓啊，同埋去。就要将我个头骨就要即系抌咗佢，即系唔可以摆翻落个头度。
0: 即系其实而家你个头咧，其实系有一边系已经系凹咗，系冇咗头骨喺度嘅。
1: 系冇错。
0: 系咪一边定两边啊？
1: 一边冇头骨，咁另外仲有一个细嘅窿仔咯。因为佢做手术嗰阵时候，就一边系要清除啲细菌咯，另一边就要做条引喉去抽啲啲水啲系咯，即系啲一啲。液体出嚟咁样，咁所以一个大粒位同埋一个细粒位嘅，

0: 嗱，但係而家你個頭係冇咗頭骨噶嘛？咁但係其實人個頭係需要頭骨去保護住，因為其實都係一個好。喺好危险嘅状况嚟噶，
1: 咁喺未做手术之前，我都觉得好，即系都心大心细，究竟做唔做咧？因为你冇咗个头骨，始终都会有影响咯。咁医生就同我讲话，即系啲扣类运动就做，即系唔可以玩啦，同埋要小心咯。咁特登系做咗顶有保护嘅帽，就咁我要戴顶帽咁样去保护嗰个位置。
0: 即系嗰顶帽系特制嘅，系即系其实里边系有啲咩特别嘅构造噶。
1: 嗰顶帽其实系即系我哋买咗个渔夫帽咯，咁佢帮我车一块好似布嘅一个问题，但系嗰块布系硬嘅，咁啊车落去你要保护嘅位置。
0: 嗯，但系你今日就唔系戴住嗰一只帽，
1: 咁啊冇戴啦。
0: 但系点解唔系觉得唔舒服定还是系点样嘅？
1: 嗰个帽其实个保护性就是、我除非你真系好大力去。打落去咁样，其实一般嚟讲，即系都唔系话太需要，我觉得。
0: 但系其实有冇啲有啲譬如唔可以去或者唔可以做啦，其实佢叫你唔好打波呢个系好明显啦，因为一个波散埋嚟，其实就可能好大镬啦。咁会其实你都要避开啲球场，即系要小心啲。
1: 都会，同埋搭车咯，试过搭的士嗰阵时就撞到个头咁样，都有啲危险嘅。
0: 哦，
1: 即系特别系呢啲，即系同头有关嘅嘢。
0: 咁但系搭飞机又得唔得咧？
1: 呢、這个我有问过医生，医生话可以嘅，即系搭飞机系冇问题。即系佢话佢个即系而家我摸到头骨啦，但系佢话我哋我。头皮相对嚟讲冇咁即系冇咁脆弱嘅，
0: 即系冇我哋想象中咁脆弱嘅。
1: 咁就但系飞机啲即系气压嗰啲系冇问题的。

0: 抢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3: 星期一至五6:00，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6:00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6:00至7:00，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但譬如嗱，而家你就冇咗头骨喺度啦。咁其实我都曾经有识过有朋友咧，佢都系因为可能之前撞咗车，咁因为要开个脑，咁跟住佢就要搬开个头骨，又等佢去收嗰、那个嘴肿嗰个位啦。咁佢处理晒之后咧，隔一轮咧，其实佢又会再装翻个头骨上去咁样样嘅。咁好似你嗰个状况，其实你会唔会再装翻个譬如头骨啊，或者即系佢如果就算再装？佢都系人造头骨嚟噶嘛，
6: 系冇错。咁佢、可以嘅，医生话可以即系再做，但系就要排期去做一个头骨咯。同埋佢医生嗰、那个，即系佢哋语气就可能觉得未必话太必须话装要装得翻、哦，即系睇下，即系睇下你嘅情况。因为你始终你装翻嘅话，你要再做多次手术，就要开，又系要开个头颅，跟住再装翻落去。
5: 嗯，即系唔建议你一定系要装翻，即系其实觉得你宁愿可以咁样俾顶帽你戴住保护住，都唔需要有呢个做法咁样样。
6: 系、
5: 你自己倾向咧？
6: 暂时我谂唔做住咯，因为。

0: 始终住医院太耐咧，我因为住咗差唔多四个月医院都好辛苦，即系回想起都系一个几漫长嘅经历咯。
1: 嗯哼哼，即系其实都怕，好怕再翻返入医院去住咁样。即系除咗怕翻入医院住，其实因为其实我自己系谂啫，即系譬如话你冇咗头骨去保护，其实某程度上都有啲危险啦。咁其实会唔会长远过耐啲之后，你可能都会谂翻会真系装翻啦，或者点啊？
0: 咁有機會嘅，有機會再裝出，或者可能打真係需要打波或者做下運動，咁就需要裝翻。
1: 咁嗱，我再問多少少啦。咁其實喺你個日常生活度，即係頭先你講頭骨嗰方面啦。咁你個日常生活有冇啲咩影響嘅？例如譬如洗頭啊，冇啲嘢唔同咁樣樣噶？
0: 都有嘅，洗頭嗰陣時候，即係冇咗頭骨嘅地方，個聲係好奇怪嘅。即係好似空心咁樣咯。但係我會好小心去洗，即係譬如有時洗頭係要拗頭啊咁樣嗰啲，咁就要好輕力咁樣去拗。同埋凹落去個感覺聽聲會有少少影響。
1: 即係喺聽嘢平時嘅時候，
0: 有少少嘅。因為我試過做少少實驗，我以前即係聽音嘅時候就都还好，但是现在听啲音，即譬如一首歌，可能它原本是一个C key， 我听落会可能会估错，会低咗咯。会低咗少少，低咗半，可能低咗一度咁样咯。
1: 系因为咧，其实我都跟阿 Daniel 学咗几年吉他啦。咁佢成日都会教我哋啲 key 嘅嘢啦，或者教我哋点样去写歌啊之如此类啦。咁佢对于个音准咧，或者音咧，其实佢系有啲要求，或者佢听得好准成。咁而家其实你听嘅时候就会好明显地啲嘢觉得唔同咗嘅，
0: 系会低咗少少咯。但系就慢慢去适应啊。
1: 咁譬如同我哋一般人倾偈嘅时候，或者讲嘢嘅时候，有冇少少嘅分别噶？听起
0: 冇分别，只不过系听声好专注、好集中听嘅时候，就会有呢啲分别。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听完之后，咁我自己做啲测试啦，咁系发现会低一度咁样。
1: OK， 咁但系譬如头先你讲话洗头，你就会特别小心啲啦。咁即系你要经历几耐去过渡？譬如话你洗头嘅时候，最初会都唔系好敢掂到个位置咁样样噶？
0: 都会嘅。其实第一次洗头系喺医院洗，因为我之后就去咗，其实去咗好多间医院嘅。咁就去咗最后一间医院嗰时候，佢哋系有冲凉呢一个项目咯。咁我系好耐几个月冇冲过凉，咁第一次冲凉，咁洗头嗰阵时候，咁佢都系避开个位冇洗到嘅，有一次，跟住慢慢拆线就佢就即系。醫護嗰啲係啦，都會幫我洗個位。
1: 好啊，嗱，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繼續講多啲關於冇咗個頭骨之後啦，同埋究竟點解發炎，但係當中又會以為係一個腫瘤，咁之後又會點樣去處理咧？咁同埋已經唔係腫瘤啦，會其實真係個心情又變翻唔同啲咧？咁我哋留翻下一集再慢慢傾啊。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草案，允许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需要在30日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并规定美国承诺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将分阶段考虑放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五报道话，协议规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达成长期共识。日经新闻就引述消息报道，在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30日后，伊朗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在30日窗口期内，伊朗将着手清除该海峡内的水雷。协议达成之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能够安全自由地通行，恢复到海峡实施关闭前的常态。教宗梁十四世发表他任内首度通谕，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科技为主题，呼吁不可以将其用来在军事上作恶，并警告 AI 崛起背后可能产生新的奴役形式。梁十四世亲自出席发布会是教廷首次。通谕中对 AI 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警告，并表示将具有致命性的决定交由科技来作主是不被容许。梁十四世指出，这个不代表要拒绝科技，而是要阻止它控制人类。他说 AI 应该对人类友善，让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并可以受到讨论和辩论。教宗又警告，这项科技革命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强调追求更高效率或创新不能够作为仍然被刻意隐藏的剥削链借口。此外，需要尽更多努力来减少 AI 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华纳。伊朗足协话，国际足联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在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在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由会展驶向屯门建生村的960号九巴，去到青葵公路近玛格烈医院，先撞向停泊在前面的一架工程车，工程车之后再撞向前面的一架工程车。39岁巴士司机被困，颈腰和脚受伤，巴士上另外有21个年龄介乎24至91岁乘客受轻伤，消防和救援人员到场将巴士司机救出。除了四个乘客拒绝之外，所有伤者送往玛格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现场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九巴表示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家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伪造的风险。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总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阿拉伯电视台报道，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草案，允许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清除水雷，需要在30日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协议并规定美国承诺放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并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将分阶段考虑放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他承诺的落实。报道说，协议规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达成长期共识。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在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30日后，伊朗将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在30日的窗口期内，伊朗将着手清除该海峡内的水类。协议达成之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将会能够安全自由地通行，恢复到海峡实际关闭前的常态。油价收市下跌，据报伊朗将会在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油价跌穿100美元关口。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90.3 美元，跌 6.3 美元，跌幅 6.52%。 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6.3 美元，跌 7.24 美元，跌幅 6.99%。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的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声明指出，在当前条件下，俄军已经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包括基辅政权在北约专家的协助下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特定地点。这些北约专家负责提供零部件、情报和目标定位。声明表示，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称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有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箭嘴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署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调查结果同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男子出现发烧、痛、腹股沟部位肿痛以及下肢双侧出现皮疹。中心说，两个人互不认识，但在这个月3号同一时段曾经在有关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7: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

0: 唔同嘅课题啦。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乐势力。
1: 没在怕我要问下去的勇气。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吕世富十立，据报将前往以色列商讨同伊朗潜在协议相关事宜。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后的协议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这项停火协议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传闻时表示，目前距离正式签署协议仍然有一段距离。另外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仍然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说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伊朗代表团星期一出现在卡塔尔多哈，其中包括德克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一名了解伊朗代表团多哈之行的官员透露，伊方和卡塔尔首相的会谈主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储备展开。伊朗央行行长亦都参与了会谈，商讨最终协议框架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事宜。伊朗国家媒体引述消息报道，在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引发近90日断网之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下令重新开放国际网络连线。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后，伊朗将怎样和几时重新连接全球网络的具体机制目前还未清楚。伊朗当局为了因应全国反政府抗议活动，最先在1月8日实施断网，连线在2月逐渐恢复正常。但随着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局随即启动新一轮断网措施。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经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

0: 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伪造的风险，同时亦都成立专责组，主动改善源头防范工作，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申索的审核机制，加强防范可疑申索。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利表示，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航次。陈仲利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目前香港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利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表示，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等参观二号客运大楼，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好有心思，认同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二号客运大楼的自助登记系统，但相信航空公司会加派人员协助，加上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机，旅客无需担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4: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

0: 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划船已经促成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代表团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听日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卡里巴夫同央行行长赫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以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话，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同外交人员提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件押后至到6月23号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的监禁，法院亦将会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到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的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豪华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实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识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署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的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照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喉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家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的男子出现发烧和腹股沟部分肿痛，以及下肢双侧出现皮疹，样本都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7: Morning has broken，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

0: 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噶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喎。
0: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1: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为你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提高谈判筹码，呼吁卡塔尔同沙特阿拉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若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唔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喺巴勒斯坦问题上嘅立场冇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嘅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以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并指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協議。阿伯拉罕協議是以色列政府和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所簽署，旨在快速推進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輪巴爾衝突爆發之前，美國曾經力促沙特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衝突爆發之後，沙特暫停沙爾關係正常化談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至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要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两宗新增个案，令到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加至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该两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个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邮轮上第二个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该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并启动流行病学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至到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该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都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大约是3个星期，最长可以达到6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乘客实施至少42日的医学监察。在本港积金局发现，怀疑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咁相信证明书属于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通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喺网志表示，积金二平台嘅团队早前喺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刘麦嘉轩表示，为了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积金局在积金二平台启用时早已作出部署，去年已经主动和公司型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内容的要求，以减低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大埔宏福苑受影响居民第二轮分批上楼执拾，星期一开放给宏建阁和宏昌阁中层单位的居民，不少人带备红白蓝胶袋、纸箱、行李箱上楼。有宏建阁居民表示，单位未受大火波及，上一次上楼已经拿回 贵重物品今次上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包括用了几十年的花梨木家私。他希望政府之后可以重开升降机或者另作安排，例如居民一日上楼执拾，第二日再搬物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顺利进入天宫，第八次太空会师见证中国航天新跨越；国务院调查组进驻调查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失联人员仍全力搜寻，医疗救治与善后处置有序开展；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多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遇害预警灾害预警，保险业已赔付湖北等六省份暴雨洪涝灾害损失2.1亿元；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规章，7月1号起正式实施；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今天发布；华为发表韬定律，中国首次在全球半导体领域提出指导产业发展新原则；麒麟手机芯片今秋面世，性能将大幅提升。国际方面，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超2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普遍高开。原油期货迎来暴跌，黄金价格显著走高，美元指数微幅翻绿，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势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今天凌晨，浩瀚苍穹再次传来振奋人心的中国声音。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了历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并拍下了第八张太空全家福。从1999年神舟一号的无人首飞到神舟23号的从容出征，中国载人航天正稳步迈向深空。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报道为您深度解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天任务。
0: 北京时间凌晨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2: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3: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耶！
0: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24号晚23点08分，神舟23号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是他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莹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黎嘉莹还是首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入选。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是。
4: 是。
0: 20点50分左右，三名航天员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23点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5、4、3、2、1，点火！
9: 点火！
8: 预备！
9: 预备！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任务成功。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作为十五五阶段的首发载人飞行任务，神舟23号带来了多项硬核的技术突破。首先，神舟23号飞船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对舷窗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保险。其次是运载能力的飞跃，飞船下行能力从原来的50公斤大幅提升到100公斤以上，同时载荷空间也扩展到了此前的3倍。这意味着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将实现应下尽下。此外，此次任务也是我国首次挑战 3.5 小时镜像快速交会对接。这种对接方式是所有飞船和空间站交会对接模式中技术难度最高的，被誉为太空穿针，将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在科学实验方面，此次任务同样看点十足，乘组中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为期1年的超长在轨驻留试验。同时，随飞船上行的9项科学实验中，连续2代水稻培养课题备受关注。中国科学院郑慧琼研究员解释了这项研究的难点所在。
11: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地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来看。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神舟23号的顺利进驻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多项记录，更彰显了我国航天科技的自立自强与开放包容。期待航天员们在天宫里工作顺利，早日凯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关注山西神流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后续进展。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遇难，尚有2人失联。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确认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247人，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正在展开，同时伤员救治与善后处置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进。来听报道。根据监控视频记录，5月22日19时29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打破了井下作业的平静。面对这场灾难，亲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1: 到六七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2: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据救援人员介绍，第三轮搜索主要是对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地点进行地毯式搜索。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且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准的隐藏巷道，以及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这些都给救援带来困难。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3: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0: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4: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0: 此外，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对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设施完备的三甲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总体平稳，两名危重症伤者各项指标相对稳定，其中一名已在24日上午拔除了气管插管。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0: 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卡拉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前，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红色预警，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陕西等地的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河南南部、安徽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西南部、湖北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这也和挂起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的地区局部重合。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汉江、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昨天重庆33个区县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 298.5 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两小时雨量更是相当于以前两个月。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就是特大暴雨，而永川这次雨量已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截至目前，本轮降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汛情发生后，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4A 级旅游区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就处于受灾地区范围内，景区内发生多处塌方，目前已经闭园，景区正在抢通受阻道路，预计滞留山上的旅客数量。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另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最新消息，截至22号19时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 3.3 万件，估计损失金额 7.5 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 2.1 亿元。
0: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

0: 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四个月，这是否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具体情况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质，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达 6.14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5.9%，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 37.8%， 外贸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 3.83 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 41%， 其中出口机电产品 2.43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两成，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 2297.6 亿元，同比增长 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昨天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中午12点，在三艘拖轮的牵引下，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缓缓驶离洋山港盛东集装箱码头，开启首航。这艘巨轮全长400米，最大满载量超24000个标箱。这次它在洋山港装了9350个标箱，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储能柜等运往欧洲。
3: 达菲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顾浩宇：
4: 达菲巴黎圣母院轮所服务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上海港在这条航线中发挥着关键枢纽作用。
2: 另一条服务中美贸易的海运快速通道也在近日正式运营。中远海运新开14组远东至美西的直达航线，提供上海到西雅图最快18天的快速交付服务。首航船新汕头轮装载1336标箱，正式向北美。随着中远海运、达菲等全球航运巨头持续将超大型船舶挂靠上海，洋山深水港已成为全球航线最密集、最高效的核心节点之一。
3: 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5: 1到4月份呢，累计完成了1895.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那么达菲公司呢，在上海港完成了168.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2.9%，充分体现了达菲对上海港枢纽功能的高度认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输行业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假日消费旺季以及促消费政策等多重利好叠加下，一季度我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行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健康。
7: 揿个掣，收听 一件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9: 早上六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斡船已经促成伊朗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别代表团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明日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利帕夫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伊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是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们的决策中心。塞内加尔总统发言任命阿米卢洛为新任总理。阿米卢洛获任命后发表讲话，指塞内加尔当前面临公共财政困难、能源价格上涨、社会局势紧张以及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等挑战，政府将围绕塞内加尔2050愿景推进各项公共政策，继续落实国家转型议程。60岁的阿米卢洛是经济学家，曾经长期任职于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并担任该行分管塞内加尔事务的国家主任。2024年4月进入政府之后，他先后出任政府秘书长、总统府国务部长，负责跟踪统筹和评估塞内加尔2050愿景落实情况。法耶上个星期五罢免和他长期不和的总理重科。在本港青葵公路近马加烈医院，星期一下午有巴士撞向工程车，22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失证员卓召集人田北辰表示，多宗涉及工程车的意外都未有在路面摆设长距离的雪糕筒，或未能够令其他驾驶人士及早知悉路况收慢。他强烈要求问责，以查找未放置雪糕筒的原因。网上有汽车监察片段显示，事发时涉事九巴未有减速，直接撞向在路中间的箭嘴工程车，箭嘴车被推前多个车位，再冲前撞向前方另外一架工程车才停低。运输署表示，当时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因为货车和一架巴士碰撞，派出轻型抢救车和护航车到场协助，当时两车都全程启动车顶警示闪灯，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亦都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署方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站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会按照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 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

0: 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看你有无份。看你有无份，顾名思义，我们每一集会请不同的嘉宾，各行各业的来看看到底他们同体育之间有没有不同的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看你有无份。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需求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 0.16 个百分点。对于这一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端的强劲拉动。
3: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2: 在行业整体向好的同时，市场也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重点企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同时，面对燃油涨价和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这些重点企业通过燃油集采、线路优化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有效疏解了成本。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字化正在重塑冷链的效率基底。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投运，项目总投资约 12.5 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四川天府熟冷经济产业有限公司仓储经理陈维介绍，
4: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2: 不仅是温控自动化，仓储环节的无人化也取得了突破。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上岗，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 4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指出，
3: 今年以来

0: 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1: 除了数字化，绿色化也是一季度冷链物流的一大亮点。浙江的一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今年四月刚投入千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仅一个多月运行下来，物流成本就下降了约30%。企业负责人称，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在政策和运营成本优势的双重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同比增长近2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同比大增66.55%，渗透率提升至35.14%。秦玉明秘书长指出，
0: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人社部等五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的处方药必需品真凭实据的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至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民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改正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近日，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20号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一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昨天深夜，陇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六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两人被免职，多人被立案查处。今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

0: 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涛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在过去六年的探索实践中，华为公司设计并量产了381款遵循涛定律的芯片，即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进一步采用了基于涛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性能有望大幅提升。华为公司预计到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 1.4 纳米制程同等水平。具体来看，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优化晶体管和互联电阻及寄生电容，突破传统平面布局的物理边界。软件、架构、芯片全站软硬芯协同设计、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等。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继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先后宣布降价之后，日前荣耀、vivo、oppo 等多个国产手机品牌也同步开启价格调整，手机市场提前进入618大促节奏。然而就在两个月前，手机行业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涨价潮，这一降一涨之间究竟透露了手机行业怎样的深层变化？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9: 近期手机市场的降价动作频频，此前苹果率先下调 iPhone 17 Pro 系列售价1000元，打响第一枪，随后华为、小米纷纷跟进。最近记者发现520过后，多款国产安卓旗舰机型也陆续出现明显降价，比如小米、红米的旗舰手机与首发价相比，降价幅度约为20%左右，而荣耀的部分机型降价达到了25%左右。在多家线下数码商场，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国产手机品牌进货价都出现一定的下降，部分机型较首发价甚至便宜了千元以上。
10: 首发的价格它是一个指导价，就相对来说比较贵。现在如果说按前段时间哈，安卓机首发的机器比较多，比如荣耀、OPPO、vivo 都比较多。像高端机，可能我们这边渠道价已经降了1000了。
11: 就好比华为的卖的80系列，上市的时候是8000块钱，可能
10: 线下还没有现货，它需要溢价，可能说到客户手上的话，溢价500到1000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市场的货比较缺。那现在来说，6000多就可以拿到了。
9: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个月前，由于 AI 算力需求攀升，导致存储等核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主流手机厂商刚刚上调了部分机型的售价，为何短短2个月后又突然降价？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本轮降价实际上是新机提速清库存、存量市场争夺用户、618提前预热三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11: 这些机型都是各家定位里的这个高端机型，在这个时间节点降价其实目的蛮明确的，马上要到这个618大促了，又有国补的助力，到了下半年呢，各家的新的旗舰机型又要陆续发布了，再加上现在又是年终的财报节点临近，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高端机型的降价，一个是为了快速清理掉高端机型的库存，另一个呢，就是用价格换市场。在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的这个高端级里，多抢一点份额。高端市场这块蛋糕不仅在变大，而且谁都不想松口。
9: 当前手机行业承压较大，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同比下降 12.9%，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手机行业库存可能超过2亿台，用户换机周期拉长到33个月。在存量竞争时代，高端手机的降价是否会成为趋势？贾天荣认为，未来手机不仅不会降价，还会继续涨价。
11: 我觉得降价潮不太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反而手机行业这两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往上走，因为成本的压力太大了。决定它打不打得起价格战的很重要的，或者说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利润率，没有高利润率支撑的品牌强行降价，它是打不起的。在一个这个持续缩水的市场里，基本上没有厂商能够长期承受这种以价换量的代价。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到2年手机行业的整体价格趋势还是上行的，这种特定节点的降价会是少数头部玩家像这些利用他们的供应链优势来展开的一些活动，但这个是属于周期性的，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趋势。
9: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当下叠加国补15%、平台补贴、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在好几款高端机真的跌到历史最低价的当下，是否应该趁机换机呢？贾天荣建议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谨慎抉择。
11: 但如果你手里手机是有点想换，纯粹是因为看到降价觉得不买就亏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因为电子产品其实贬值它是一个常态，我们不要被这个历史最低价这些这个名头去绑架你的消费决策。如果你真的有换机需求，现在出手肯定是不亏的，如果没有，咱们也不需要创造需求，就是不要为了省钱而花钱。
0: 5月24号，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当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赛事家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12: 在兰州奥体中心，60余家摊位有序排列，涵盖西北风味小吃、丝路主题文创等多种品类。赛事期间，兰州市打造的特色市集不仅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也拉动消费增长。
13: 参加市集对我们的店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也做了就是蓝马的这种特定曲奇，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12: 在特色市集入口处设有消费券专属领取点，市民游客无需预约，现场申领即可使用。这些消费券覆盖运动装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领域，旨在给跑者及市民游客带来实在的体育消费优惠。兰州市还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政策，市民游客手持一张兰州马拉松赛事票根，即可在全市多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14: 相当于你花10块钱，可以享受到16块钱的牛肉面，给店里也带来了就是诸多的客流量，每日的这个客流量增加30%左右。
12: 兰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杨炳文：
15: 截至目前，本次票根活动带动参与人数超9万人，发放各类消费券6万余张，覆盖全市住宿、餐饮、零售、中超等核心商户600余家。
12: 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蓝马限定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跑友和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16: 我最喜欢的是这款兰州马拉松的这款小马，因为我觉得这款体现出了我们今年2026年在这个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这种特色，然后与我们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这种文物相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独属于兰州的美吧。
17: 我最喜欢这个叫马超越的这个黑马的这个小玩偶，因为我觉得它寓意非常好，它象征着像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一样啊，不断的超越自我。
12: 这两款文创的抢购热潮现象背后，是赛事与文创的双向赋能，互相引流。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这一古老书写载体也被转化为赛事主题文创，成为赛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消费载体。甘肃简牍博物馆文创负责人陆明慧：
18: 简简牍的玩偶呢，它采用了一个动态这个玩偶奔跑的一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底下的这个脚呢是可以挪动的。那在它的发带上面呢有 PB1520 的字样， PB 呢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表达，1520呢是兰州的一个海拔高度。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征服亚高原。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 39.1%。 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增长动力从何而来呢？来听报道。
19: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 0.5 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20: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19: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21: 出口数据上来说，202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个点，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个点左右。
19: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22: 我们去年是1.多个亿吧，出口额。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到40%吧，有100多个国家。
19: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23: 阿根廷采购商阿里尔：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类设备，材质和外观配色都很漂亮，已经决定选择这家烘焙设备厂商作为供应商。
19: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23: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家电分析师程凯文：
24: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0: 中国财经60分，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盘面上半导体板块全天表现强势，午后板块进一步冲高，机场航运板块表现活跃，白酒板块低开高走迎来反弹，电力板块收获二连阳。跌幅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国际油价大跌影响继续下挫，电池板块表现低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0.96%， 深圳成指大涨 1.66%， 创业板指涨 2.1%。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提高谈判筹码，呼吁卡塔尔同沙特阿拉。

0: 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若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唔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喺巴勒斯坦问题上嘅立场冇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嘅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问，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并指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号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后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监禁，法院亦将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名车、露营车、珠宝、高级化妆品和各种奢侈品，以维持他无法负担的奢华生活。现任苏格兰首席部长斯文利表示，麦雷尔的罪行是严重的背信和令人发指。法国在5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经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星期一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自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的索尔茨奥斯戈尔，当日录得37.1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该区星期二的气温仍然有可能继续攀升。法国气象部门在通报中指出，全法多地5月遭遇持续高温天气不同寻常，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下的省份下午气温通常会达到33至36度之间，对于5月底的法国来说是相当高的气温。全法已经有多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这一轮热浪。据巴黎人报报道，一名53岁男性星期日在巴黎参加跑步比赛时在高温下患心脏病身亡，一名28岁女性同日在里昂参加一项高强强度健身赛事期间中暑，抢救无效宣告不治。法国当日还发生多宗和高温相关的被鼠溺水事件，造成至少3人身亡。在本港，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利表示，新大楼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处理能力。他提及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新航点和增加航班班次。陈仲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香港共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5间航空公司届时将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玲说，旅客需要时间适应使用全新的自助登机和行李托运系统，因此在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积金局发现有人伪造医生纸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团队随即主动和相关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相信证明书属伪造，已经将个案交由执法机关跟进和拒绝有关申请。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积金二平台的团队早在日常审批过程中发现有申请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要求提早领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

0: 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3: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2: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4: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3: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4: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早晨，早晨啊！礼拜二朝早啊，7:07嘅时候，天气非常之热嘅，晏少少咧去到33度嘅高温吓，而家都未到6月份咧，大家感觉咧已经系夏天嚟临咗
2: 啊！唔好咁讲啊，未食啊，5月中啊，寒衣不入笼啊，厚衫啊，唔使包柜住吓。不过呢个吓热天啊，大家周末一定啊好热情啊！
1: 好熱情啦，周末呢其實都好多嘢搞嘅。你長洲嗰邊呢有太平清朝啦，有長包山啦。咁另外呢都有啲地區呢有龍舟競渡啦。咁頭先你話呢未食五月粽啦。咁其實呢好多時候呢啲長假期呢連埋即係星期五放假或者禮拜一呢都好多人外遊㗎。咁嚟緊呢外遊呢大家呢就留意返啦。其實呢 T2 即係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呢旅客嘅離境設施呢將會聽日呢就會啟用㗎啦。咁當中呢其實大家都關注啦 T2 啟用之後呢係咪真係可以分流到一號客運大樓嘅旅客，同時又配合到三跑系統，能夠提升整體的空運能力，這個都很重要。
2: 香港其實航空樞紐就是世界頂級的了，我們機場都經常獲一些國際的合評級機構就排名名列前茅啊。咁啊，但係你話個載運量咧嚇，即係其實你講話就係廣州都已經 T 幾啦嚇，即係咁起啦，深圳啊嚇，即係航道越多咧，其實航班個調撥嘅能力啊越強啦。咁啊，但係不過你個機場越擴容咧，其實你去嗰啲大嘅機場咧，即係廣州嗰啲啊，你行到你抽筋啦，行到去咁啊要啊，即係預多少少時間。不過機管局就話，初期都唔使特別預太多喎，佢咁講啊，咁唔知啲期望管理點樣處理啦？到時一間始終大家唔熟路唔熟頭咧，就始終啊，即係要預翻少少啊，由呢個登機證到去到個飛機上邊，可能都要段時間。
3: 我諗隨進漸進啦，而家呢個即係先有15間航空公司分階段，即係因為總要分階段進駐，因為你有好多就係、是、你而家目前嚟講，如果成 total 計嘅，你有140間航空公司噶嘛，喺而家我哋嘅策略局，咁營運超過220個航點，咁你 T2 嘅投入其實冇咗 T2 咁多年，咪大家日子咪咁過，咁但係你就如果有咗嗰個運作咧，你就可以分流嘅，亦都咪唰一聲一嘢就即係變曬咁樣，咁我諗佢嗰個維期安排逐步咧，都可能1.5年再點都要，咁所以你15間航空公司，你先陸陸續續就搬去 T2 嗰度進駐啊，咁然後就令到啲客咧又有即係一個適應期啊，咁啊頭嗰段嘅時候咧，可能即係你都要翻去 T1 嗰度入閘啊，咁你做咗即係安檢啊、手續啊，咁跟住咧就去 T1 登機入閘，咁呢一個咧，我諗大家都要短期內咧，即係等。

0: 佢適應咗先，因為始終係一個物流嘅東西，物流嘅嘢咧，唔可能話每一個環節咧可以預先 plan 得咁 perfect， 咁跟住就要實踐去即係演練下先啦嚇。咁反正你機場而家即係個 capacity 就綽綽有餘嘅，咁不如你就即係等啲人咧試下先咯嚇。咁你停靠 window， 咁你指示清楚，我反而覺得咧喺機場，尤其是嗱你去到外國咧都係噶啦，即係你如果指示唔清。清晰咧，有点而咧，嗱，譬如你落地接你嗰啲啦，喺边度接啦？我试过咧喺英国咧，就系我咧就喺呢度等，佢就喺嗰度等，大家咧又讲唔清，因为对方都系一个香港过咗去几年嘅人，咁有点而咧系反而咧就令到大家无论系旅客又好，當地人好好，咁啊當地人啊，佢自己都會揸車，好多時都係揸車。咁你揸車嘅時候，你個標記提示駕駛者咁叉錯腳，唔知去咗邊咁又或者係有啲地方入咗去又打個 quick park 困籠出唔翻嚟。呢啲咧，我反而覺得無論係機場本身或者運輸處，即係路面同埋機場。范围里面呢都要搞清楚。
1: 喔、哦、呢、這个都
0: 好多时系接送嘅时候呢就出现咗扑嚟扑去嘅情况。
1: 其实呢个都讲咗呢就系、是、T2 启用初期呢运输处话附近一带交通呢应该呢都会呢部分时段呢可能都较为繁忙一啲嘅。咁佢哋都话呢方便呢旅客呢前往 T2 啦，咁公共运输安排方面亦都有㗎，亦都会呢调整啦，当中呢铁路方面呢港铁嘅机场快线站呢就连接 T2 嘅三号月台啦就往博览馆方向啦，同埋四号月台呢就往香港方向，嗰度呢已经启用咗噶啦，咁另外头先话啦，旅客方面都要留意啦。初期话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啦，其实咧当中有3间咧系本地航空公司嚟嘅，咁啊包括边3间咧？香港航空啊、大湾区航空同埋香港快运嘅，咁咧呢3间咧就系本地航空公司咧就会进驻喺 T2 嗰度嘅。
2: 咁啊，但系机管局就话唔会定义呢个第二个客运大楼系一个廉航大楼咁样啊。咁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去新加坡咧，我都试过去佢当时有个廉航嘅即系客运大楼。咁搭联航唔去
0: 即系怼埋一堆咁。
2: 系啦，咁咧真系如果用而家嘅词语咧，就系简约客运大楼。
0: 嗯、
2: 啊，即系我体验咧就系咩都简单啲嘅，连个男厕个尿兜都系可能塑胶啊咁样啊，即系所有嘢咧都系睇到佢个成本系好悭嘅。
0: 咁有标签性
2: 系啦，
1: 咁又
2: 男厕
1: 咁又唔得，
2: 男厕最容易验证嗰样嘢噶嘛吓，即系个洗手间一落机去睇下。咁就知道呢就佢嗰啲設施呢即係個鐵皮呀、啊、咁周圍都係好似好臨時咁樣嘅。咁當然啦佢啲航班就做廉航嗰時真係好平㗎咁即係啲時間又唔靚㗎咁落車呢即係落機之後呢你想搵架車呢原來都難㗎喎嗰時記得個經驗就嗰啲接駁冇咁容易。啊後來呢新加坡就取消咗呢個咁嘅做法喎咁即係話唔特別叫做廉航嘅即係客運大樓啦即係都好難做得到咁可能即係唔知點為數啦咁所以香港而家呢個其实一直我哋都有 T2 嘅咁、不过就翻身啦即其实都好昂贵啊拆咗再起咁样咁翻身出嚟应该就唔系话甩甩漏漏嗰啲简约版嚟㗎啦而家去大家去体验呢听日呢就睇到应该系都系香港级数嘅水平啊咁继续巴士公司亦都会有好多接驳㗎城巴啊龙运啊咁都会有继续有机场巴士呢都有成30几条线啊。
0: 咁讲真呢机场呢自从1998年搬咗入去，由九龙城搬咗入去咧，其实佢喺唔同嘅阶段咧，都有佢唔同嘅工程发展。佢喺个 hardware 嗰度咧，其实用咗好多心机，亦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咁你其实而家由我谂过去10年到啦，你走入去机场，无论你揸车又好，你搭机铁又好，你总系觉得周边咧就好多咧，即系仲系在工程中啊，即系又有啲维德。比较企理有啲就比较烂豆豆咁样啦。所以成个机场呢好似呢即係未曾呢係完好过咁。咁、但係呢你要忍受呢就係呢啲咁漫长嘅建筑甚至乎改路啦你有时真係入到去一下唔清楚咁就兜错入错线或者兜错弯呢你往往呢有时有啲迷失嘅。咁但係呢我不停都講啦，即係無論貨本地遊客又好，貨職業司機可能就熟駕部好多啊。但係一啲少有入去，譬如聽阿哥啊，譬如入去接下親戚朋友嚇喺外地翻嚟啊，咁有啲禮氣嘅。咁另外咧就係冇一笪好地嘅，即係有忽仔咧就成日都係喺度即係 construction 咁樣。咁希望咧呢個機場咧再整埋呢個即係基本建設啦，我哋叫基。

0: 见之余咧，就搞埋即系用少即系时间啊、心机咧去协调下佢嗰个 Eleven Sky 到底会点啊？
1: 嗯、
0: 究竟嗰个落场埋单即系 End Game 系想呈现一个咩嘅形态啊？究竟同新世界之间可唔可以丢到一个即系你话大佬你三十年你2066年嘅之前嘅 commitment， 即系每个月咧就即系18亿呢个租金咧，其实你草草埋埋讲紧700亿。嘅 commitment 咧，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问题？你800个 shops 啊，而家得嗰三几件喺入边营运紧一啲即系食饭啊基本嘢之余，咁你其他又点样引起个吸引力咧？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机场自己本身除咗搞基础建设咧，就要搞呢个形象啦。你即系高开低收，雷声大雨点少，到头来吓乜咁嘅咋咁样，咁啊即系有点而失礼。咁啊仲有个 Skytopia 咧，就系讲紧1000亿嘅，咁啊点样大家又有个协同嘅效应咧？而家就大家出出入入就，喂你搞掂啲 signage， 你搞掂啲吓出出入入，我方便就得啦吓，交通安排 OK 就可以啦。大家都唔系好论究竟机场而家靓唔靓仔啊？我总之匆匆忙忙到步就走，起机就嗱声过。咁正如何文杰话斋，嗰啲 facility 啊，系镶金镶银或者系塑胶冇乜所谓啦，有得用就算啦，系咪？你反正都系过客嚟嘅啫。咁成个机场，我觉得未来咧真系要好好地去好好地谂下。
1: 因为咧，其实你睇翻机管局都想发展咧机场城啦。咁啊 ，Skytopia 咧就系个游艇湾个第一期咧，同埋亚博馆个第二期咧，无人驾驶运输系统等等咧，同样都系2028年咧就陆续咧会完工噶啦。咁正正咧系咪可以配合翻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啦，就系机场嗰个Eleven Sky 咧嗰度咧可以一齐咧系一并发展咧。咁呢个咧真系要好好考虑下，因为咧其实你嗰个属于一个综合嘅娱乐购物城嚟噶嘛，咁其实都有好多租户咧，其实都系即系已经终止咗个租约啊，甚至可能其实都唔系咁多租户系进驻嗰度。
0: 我当你个起始啊，个200几300亿打水片又好，你当系即系way off 咗佢又好，你打落行嗰条系咩路咧？究竟你起咗一个咁嘅等呢、這个咁嘅坛，将会点样发围咧？咁我觉得咧，总要有个说法咯，因为财政状况就塞咗喺度，而家咧就真系 get stuck。真系咁，而塞咗喺度之后，你要有咩出路咧？咁嗱，咁其他嗰啲咧，即系譬如呢个小 long weekend 咧，咁我哋有其他嘅基建咧都好 busy 嘅。咁譬如港珠澳大桥啊，港珠澳回流个高峰期啊，哇，一夜等起码40分钟或者半个钟起码咁嗰啲咧，其实香港人都预咗噶啦。咁但系唔知点解大家都要攞埋同个时间过关吓。咁陆路咧，即系个人嘅过关或者系深圳湾嘅过关咧，即系都还好嘅。咁但系即系你因为你去嘅时候又未必一齐，但系回程往往咧，即系等戏院散场咁，你入场未必一齐。音乐会你入场可能都分流到，你走嗰阵时大家就一齐走噶啦。即系除非就唔听两三只歌飙出嚟先嘅啫。如果唔系就大家一齐散场噶嘛。咁所以个车龙咧，哇犀利，500米过外，咁大家都要等。
1: 等到差不多深夜才散去，其实有些人说不如在深圳住多晚，但可能假期方面今天很多朋友都是不用请假，今天就上班了，所以就逼埋玩到最尽，
0: 20几万架车
2: 机场啊 T1T2 也好，未来的大都会也好，其实要善用周边一个很重要的基建，就是港珠澳大桥1400亿起出来嘛，到今天其实都未完全善用，怎样令到大湾区的人民可以往来使用我们这个赤角那么好嘅就系国际级设施啊！举个简单例子，我喺机场落机，可唔可以接个的士去珠海啊？可唔可以接个的士去澳门咧？系唔得嘅吓，系唔可以嘅。即1400亿，你就使咗起咗起个世界55公里全球最长嘅桥出嚟啦，国家嘅伟大啦。咁但系你喺个软件上边啲部门到今日你都仲唔打通呢样嘢，咁你点样讲话我哋喺一国两制底下，我哋可以双向奔赴咧？呢啲系咪可以打通佢咧？接个的士可以来来往往唔好搞咁多嘢，咁你咪好多人可以多咗好多嘅容量可以使用呢个机场咯。嚟呢度玩咯，咁就喺个快啲喺软件上啊，唔该啲部门啊，真系冇人去讲噶。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行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 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呢几日呢个 long weekend 仔咧，就即系其实占据呢个媒体最多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个神舟啦。咁啊，神舟就升空就上天宫。咁啊，香港咧有一位成员就系参与嘅咁。咁所以咧，特别咧，大家就多啲去讨论。咁啊，今日咧《明报》嘅社评咧就讲到，抛开功利思维，鼓励科学做追梦。咁啊，第一个港产嘅太空人黎嘉莹咧就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啦，为香港参与太空探索写下历史嘅页，同时亦都在社会掀起了一场有关科研和航天产业发展的讨论。尽管国家航天发展一日千里，商业航天更加是大有可为，但不少的香港人仍然是在盘旋于传统的功利思维，又或者对国家发展认识不足，要么就对追求科学梦心存怀疑，要么看不到这个机遇所在，认定香港参与内地航天经济发展是假大空。今次有港人上太空，唤起了社会各界对航天和科技的想象，当局应该把握机会，持续投入资源，一边支持大学基础科研，促进航天技术落地产业化，一边推进科普教育，鼓励下一代追求科学梦，逐步改变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在无惧别人卡脖子之下，一步一步地实践出来。太空科技发展正是一个例子。当年美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敌意，就拒绝让中国参与由美方牵头的国际太空站合作计划，结果反而是促成了天宫的建成。港人能够上太空进驻天宫，正好见证了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商业航天方面呢，美国起步同样都比较早，近年发展亦都比较快。富商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在即，备受注目。然而中国在商业航天方面亦都发力追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这个商业航天是重要的一环。而这个深圳、广州就是珠三角商业航天发展的两大枢纽。至于香港，不少人将商业航天等同于火箭发射、卫星上天。其实商业航天产业链很长，跨领域很多。外国的经验显示，火箭卫星的生产制造在整个航天产业的产值只是占大概10%左右。香港可以提供下游太空数据分析，以至于法律、保险、融资等服务。只要明白到国家发展形势和香港自身所具备的科研优势，定可从中找到机遇，不会说一讲太空经济就好像假大空那样。航天科技研究和探索，香港本地大学不乏大计，特区政府如果有心推动航天科技发展，就好应该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同时亦都应该考虑成立专责的办公室，统筹相关事宜，善用港投公司和各种政策工具，加紧促进和商业航天和太空经济有关的投资。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啦，伪造病历被踢爆，欲提强积金穿煲噶，提取强积金可以透过积金易网上平台或手机应用程式提交申请，一般嚟讲通常年满65岁可以一笔过或者分期提取，而未满65岁就打算提早提取强积金，就需要符合咧，例如。

0: 是提早退休，永久来讲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罹患末期疾病、小额结余或者死亡这六项的法定的条件。基于这样，有人想提早提取强积金，竟然不择手段捏造理由，以虚假文书讹称患绝症或者移民等铤而走险。积金局昨天表示，积金2的团队早前在日常审批过程当中，发现有人以是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提早是提取强积金的申索的个案。类似的用假医生指欲提取的强积金的新闻，事实上其实是常有发生。去年10月，执法机构是接获强积金受托人公司转介，只发现有强积金的供款人涉嫌提交是虚假的医生证明，声称自己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或者是罹患末期的疾病，从而提早是提取强积金的供款。事成之后，中介会向供款人收取 5% 到 30% 的佣金。执法人员以涉嫌是欺诈罪拘捕了10男6女的，年龄介乎31到56岁。被捕人声称是职业是厨师、售货员、保安员、侍应、地盘工人等，他们多数是因为欠债、急需要资金周转等等，成功提取是合共超过400万元的强积金，提取金额由5万到60万不等。据知道，有关的医生只呈现多处的破绽，例如是发送给信托人的申请电邮格式几乎是一样，而且部分的表格字迹是相同，拍摄的医生纸的背景亦都是类同的，以引起了是怀疑。经过调查之后，果然发现有关的医生纸完全是造假，案中是没有医生涉案的。积金局主席发表网志，指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过程当中会及早和有效地察觉和跟进，会是全面打击欺诈强积金的行为。在积金二的启用的时候，积金局已经主动同公司型的医疗专业团队沟通，商讨是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提高证明书的内容要求，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可以见到的防止欺诈的罪行，主动是查找是不易的法门。今趟人员主动同证明书上面的注册医生核实资料，结果就发现核证这些的证明书是伪造的。如今积金局完善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的医生证明已经是不容易得逞。市民切勿因为欲提早其强积金而以身试法，皆因任何伪造或者使用虚假文书的行为都是属于刑事的罪行，一经定罪，最终可以被判监是14年的。
1: 信报的社评呢，标题是美国卡脖子适得其反，中国争口气晶片突破。美国实施技术封锁，禁止荷兰的企业 IC 摩尔 ASML 将最尖端的极紫外光黑机就卖给中国制造先进的晶片。这个卡脖子的行为反而激发了争口气的斗志。华为最近又取得了震撼市场的自主突破。美国的禁令就适得其反，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就慨叹，他们公司在中国的人工智能晶片市占率已经从过去的九成暴跌去到接近零，中国的市场已经让了给华为了。华为公司的董事半导体的业务总裁何庭波昨天就在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正式就发表了滔定律 T-Law， 声称可以将技术在2031年生产实际效用等于 1.4 纳米的晶片。若然成真，不单止缩短了华为和台湾半导体龙头台积电的差距，而且开辟了一条绕过了物理光刻的专属路径，意味着呢无需依赖 EUV 技术的设备，亦可以大幅提升晶片的性能。何庭波就说呢，这个不单止是单一制程的突破，而是从底层元件优化物理电阻，电路层面打破平面布局的边界，再去到系统层面跨层级咁样协同优化。咁佢又仲披露啦，过去美国咧打压咗六年间咧，华为基于呢套底层嘅逻辑技术咧，成功设计同埋大规模量产咗381款晶片，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啦、AI 运算嘅领域啊。呢个卡脖子反而激起咗中国人嘅斗志。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的划船已经促成伊朗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一位熟悉伊朗高级代表团和多哈官员之间会谈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在这个对伊朗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美伊之间很可能将会在星期二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利巴夫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以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的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的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已定的框架，双方在达成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之后，预计在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他警告这个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可不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视频指，以色列正处于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经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之后，以军宣布大规模袭击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目标。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就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被视为真主党的重要据点。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黎4月16号开始临时停火，而且停火協議被多次延長，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仍然持續交火。黎巴嫩當局聲稱，由3月初至今，以色列軍方的攻擊造成黎巴嫩超過3100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和真主黨爆發衝突至今，已經有20多個以軍的官兵陣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的决策中心。声明表示，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称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今日启程前往北京视察安老设施。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刘艳、社会福利处处长杜永恒和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随行。访京期间，舒玉涵一行将拜访商务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民政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代表会面，亦都会实地视察当地安老服务和设施。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宗在本地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猴痘个案。两个男子曾经到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场所，期间曾经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说，内地卫生当局资料显示，两个分别28岁和30岁的男子出现发烧和腹沟部分肿痛，以及下肢伤则出现皮疹。两个人样本都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内地接受治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同样是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在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和横窝仔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在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的快线亦都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有少少车龙，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美股方面嘅表现啦。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一齐同我哋倾啦。Hello， 早晨，温钢成。
2: 早晨 ，Grace。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Raymond。早晨 ，Alice。
1: 系啦，咁啊嗱，先睇一睇咧，即系而家咧，似乎个局势又稍微缓和翻啦。咁啊，油价方面嘅波浪咧，其油咧就跌穿翻$100一桶啦。咁啊，而家讲紧话美伊嘅战事方面咧，有机会咧倾妥啦，有个备忘录，点睇而家投资环境咧？
2: 投资环境是乐观嘅，其实吓咁本身虽然个股值系稍微高啲，咁但系调翻转头，始终都有少少苗头，同埋两个国家好明显地都狼有心妾有意啦，其实吓咁啊，双方面都好似有啲愿意系讲紧解决呢个问题咁样，咁变咗嚟讲早前积累嘅，例如好似亚洲区好多国家咁讲紧就本身好多油产品啦，又或者好多化肥呢啲，其实讲紧系都唔够用，调翻转头。有機會如果舒緩一下其實都是一件好事咁樣。咁而港股方面嚟講，上個禮拜又可能擔心返呢個中證監嘅行動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就恒生指數服務公司加咗一啲嘅港股科技股落去嗰個嘅指數裏邊，咁其實都會對於返個市場方面有個沖起作用咁樣。今個禮拜就冇乜特別太大嘅事情，咁其實講緊因為本身 PMI 都要去到即係本週較後期先公布咁樣，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嚟講，我估計恒生指數大概喺25,400-26,200之間徘徊啦，其實嚇咁有機會升嘅，其實嚇我睇大概25,800度啦，其實25,900，sorry 嚇，25,900度啦嚇。
3: 而家呢個特朗普咧，每晚咧揸住支玫瑰花喺度搣，逐塊搣，咁啊搣個花瓣就究竟啊，即係嚼啊，定係唔嚼伊朗咁？無論佢搣到點都好啦，但係自從呢個2月28日以嚟咧，佢呢個反覆，即係嗱，而家都差唔多3个月啦，今日26日，呢個反覆咧已經令人覺得咧，每一次拋出嚟嘅所謂即係吹呢個和風，大家又可以接受喎，但我又始終唔明佢。之所以开呢一口炮，佢为的是什么呢？咁究竟佢系咪真为撑以色列？其实就志在呢、這个即系嚼人哋嘅龙缩友，同埋减人哋或者系消灭人哋嘅核设施。Instead of 即系呢个叫做

0: 運油啊，霍爾木茲海峽個港邊個揸裝霸翻嚟啊咁樣。咁但係咧，因為開咗炮之後，就成件事複雜咗好多，同埋牽涉到即係海灣國家其他嘅鄰邦啦，亦都有一啲即係都唔知是敵同埋是友嗰啲人咧嘅表態。咁但係嗱，去咗即係15号啦，就去咗中國啦，訪問啦。見咗習近平啦，其實之後咧，你都見到好多暗湧，咁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唉，有家就自從呢個和議之後咧，就一定會即係落翻啊，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插水一輪咁啊。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咧？經歷咗呢三個月嘅大家互打啊、互射，其實有一啲嘅石油設施啊，伊朗嘅石油設施咧已經係即係被摧毀或者係受到即係破壞。第二咧就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開放咧，其實都冇一個定案嘅。咁啊，究竟咧你又負責去掃雷啊，即係掃水雷啊，我又負責去即係睇場啊，咁呢個裝咧都未分得勻嘅喎。咁大家就已經咁即係熱心啊，或者熱烈地即係歡喜呢個油價咧係可以即係回復翻去開戰前，係咪樂觀咗啲咧？
1: 是啊，以你地彈琴，以你地唱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即係呢個情況咧。嗱，我自己個人認為咧，你話要去翻今年年初50-60蚊嗰啲位置咧，冇乜可能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去到70-80蚊咧，其實已經算係交咗貨咁樣。咁至於 Alice 講得好好啦，其實嚇內邊仲有好多細節咧，其實都未解決嘅。其實嚇，咁第一啲濃縮油咁到底點解決咧？依家又好似口鬆咗咁樣，熄咗佢又可以啦，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最后尾会唔会突然间有变卦咧？呢啲其实好多变数，我哋唔知啦。咁第二方面嚟讲，就本身霍尔木茲海峡咁有个装，咁其他嗰啲海湾国家愿唔愿意咧？咁样最简单，阿联酋冇第二个选择嘅，其实吓，你话嗰阵沙特阿拉伯佢仲可以行下阿曼湾嗰边咁样，但系阿联酋方面嚟讲，一出去就系根本上就系霍尔木茲海峡咁样。阿曼就本身嚟讲就同呢个嘅即系伊朗不嬲 friend 嘅。咁所以佢哋冇乜所謂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中間講緊好多細節咧，其實好多其他海灣國家，甚至乎講緊伊拉克啊嗰啲咁樣，咁其實都真係好多變數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就個油價都會動盪嘅，但係本身有好消息就總好過有壞消息嘅。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通常都提前去到偷步啦。其實6个月咁，我諗呢啲好基本嘅啦。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大家覺得未來幾個月咧，咁本身嚟講可以開翻嘅機會都大，因為其實就本身伊朗方面咧都要糧食啊，都要其他方面嚟講進口咁樣。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陸路唔係唔得，但係講緊個成本就高好多咯。咁即係佢已經係一窮二白噶啦，其實被制裁40几年，調翻轉頭仲要用啲咁高成本嘅方式去到運輸嘅話咧，佢哋其實都冇着數咁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加埋中國內地方面調停咧，其實因為本身你見到日本嗰啲嗰啲化學產品啊，其實日本同埋南韓，因為佢哋都要好多啦。其實嚇，塑膠產品，南韓方面嚟講開始囤呢個嘅塑膠袋啊、保鮮膜啊嗰啲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咁日本方面嚟講啊，卡洛 B 出咗黑白版啦。其實嚇，咁啲即係食品方面嚟講，盡量慳嗰啲嘅菜式啦。
2: 杜蕾斯都宣布要避孕套加價嚇，啲膠咧原材料。
3: 牛奶糖都有啲產品冇咗啊！
1: 咁開心
2: 係啊！大人細路都受影響。
1: 咁樣啊，講緊啊，本身嚟講，總言之就係、是、大家都期望住呢個戰爭方面盡快解決噶啦，所以雙方其實都有壓力嘅，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就永遠都係世界和平最好啦。其實打嚟打去做咩？打完又冇結果嘅，咁唔知打嚟為乜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油價方面我估計啦嚇，未來方面喺70-80蚊嘅機會係有嘅。咁但係就本身會唔會影響到貨幣政策咧？咁樣今個禮拜有 PCE 數據咁樣，咁所以呢處留意。咁而講緊港股方面嚟講，短期個波幅區間，我大概都係估翻25,400至26,200，咁收盤位睇下會唔會喺25,900咯，都係維持翻你個位置咯。
3: 另外咧睇得到咧就係個別公司啦，SpaceX 咧上個禮拜咧就向美國監管機構咧呈交咗首次公開招股個文件啦，即係嚟緊咧即係全球歷嚟咧大家估計最大規模嘅上市案咧就正式應該啟動咗啦。有冇啲股份其實相關股份可以炒上咧？
1: 港股方面嚟讲，的确有啲航空股咧，咁其实就本身我哋都有首位即系讲紧系港产嘅即系太空人啦，其实吓咁啊，讲紧阿黎嘉莹咁样，咁我都恭喜佢，亦都吓讲紧系即系香港第一位啦，其实大家都开心下咁样啦。咁而调翻转头，香港都有啲嘅航空股份，咁其实讲紧即系冇美国嗰边咁叻啦，其实吓。当然如果你话根正苗红，一定系炒美国嗰边噶啦，其实美国嗰边啊 ，Walker Lab 啊 ，UFO 啊呢啲咁样，其实都系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炒紧噶啦，其实吓。咁如果香港呢边嚟讲又有啲乜嘢咧？咁其实本身嚟讲航天科工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大陆航空科技控股啊，又或者讲紧系呢个嘅偏少少嘅亚太卫星啊，甚至乎金空科技啊呢啲，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其实吓君达股份啦，呢啲都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咁呢啲都系一啲嘅即系同航天相关嘅板块嘅股份咯。
2: 咁啊，當然啦 ，SpaceX 啊可以估值咁高啊，1.75兆美金喎，嚇咁啊，當係唔係因為去上火星嘅計劃噶嚇，係因為佢有實實在在嘅盈利啊，嚇星鏈呢個嚇太空互聯網，咁啊太空法啊，太空嘅法律啊冇譜噶嘛，即係任去裝嘅，任去派嘅，咁啊當然呢個變咗係一個太空壟斷啦。啊，咁你其他啲航太股其實冇呢個商業模式嘅喎，即係 SpaceX 仲有個可重用嘅火箭技術，咁用完再射，再完用再射，咁其他嗰啲其實得個講字嘅啫嚇，即係會唔會跟車太貼啊？
1: 老实讲啦，呢个系炒嘅某程度上吓，咁本身嚟讲就因为呢啲相关股份上市前咧，我哋都有个叫做影子股嘅概念啦。咁当然上完市嘅话，呢啲咁嘅股份会唔会就已经系即系完结咗、圆梦咗咧？咁样咁唔排除咁嘅机会实吓。就算真系可以好实际地啦吓，咁他朝有一日咁啊，人类方面可以移民火星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咁讲紧系呢条路仲系好远咯，等于好似当年咧，其实啲互联网股份咁样，咁你2000年推到上去5000几点，咁都十几年之后先翻上去5000几，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需要时间咯。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如果喺好现实咁讲咧，地球都未住匀，其实唔知做乜无端端要搬去火星咁样，其实好多人都诟病呢个问题，系咪即系发紧梦咧咁样，或者有冇需要咧咁样做啲咁高成本嘅嘢咧咁样？咁我谂都要同翻讲紧喺太空上边啲资源有啲关系。所以其实内地方嚟讲，依家都積極開採緊，或者關測試緊呢個月球背面上邊嚟講嗰啲礦物質咁樣嚇，咁有啲礦物質係可以作為地球嘅能源咁樣，咁可以用到100万年以上咁樣，咁呢啲其實講都係大家會即係有興趣嘅咯。其實嚇，即係有呢啲咁樣嘅甜頭，有個蘿蔔喺前邊，大家隻馬先會跑啊。其實嚇，如果唔係老實講，其實地球方面嚟講，淨係亞馬遜你都未住曬，甚至乎海底裏邊都仲有好多資源。其實
0: 咁啊，或許因為地球好危險啊，唔該你翻火星啦。咁點知呢個？周星驰嘅一个对白，但系竟然咧就开始变成一个现实咁样。咁啊，我觉得呢条路都好远嘅，你去到一个另一个地球，即系另一个星体里面咧，你即系你就算系住又好咩都好啦，你个 population 一定唔方多啊嘛。你个即系你就算你去中山啊，你去珠海住啊，你都有个 population 啦。你去到火星，边个做你个邻居咧吓？每日同边个喺度吹水咧？
1: 唯有同啲 UFO 咯，其实讲紧呢排啊，特朗普等
0: 啊，无端端又掉个 UFO 文件出嚟，即系转移下大家的视线啦。即系喺伊朗嗰度落咗啊，唔知点收科咁啊。但系大家不如讲下外星人啦咁。
1: 系啊，所以其实讲紧就本身我自己觉得就相关嘅股份，我觉得就炒到上市啦。其实吓，咁而本身其实市场方面我都唔担心我哋寂寞，咁嚟紧都有好多股份都依家排紧队咁样，例如 OpenAI 啊，又或者关 Infopic 啊嗰啲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今年方面嚟讲可能会上市嘅股份啦。嗱，如果今年会上市嘅股份，咁变咗嚟讲咧个市可能今年会系最璀璨嘅啦。其实吓，咁可能未必等到明年啊，因为通常习惯都系七次美。特别摧残嘅，其实吓，咁但系讲紧就本身如果有机会上车嘅，我自己觉得短炒一下冇妨，但系记紧咧都系要识得落车，其实吓呢啲都系炒翻嚟嘅，其实呢啲唔系真实嘅，其实就算真实都好，仲要好多年时间去实践嘅，其实吓中间可以股价方面嚟讲波动好大，同埋个货币政策亦都好多变数，其实吓依家 Kelvin Walsh 方面嚟讲，大家都睇紧佢到底做啲乜嘢咁样，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就有得赚就赚咗咯，赚咗就算咯，其实吓就唔好话真。 係要嚇談情説愛，要嚇談婚論嫁咁樣咁嗰只咯，其實嚇。
0: 其實講開 AI 咧，即係嗱，銀行界最近就掀起咗一個 AI 嘅爭論啦，就係話 AI 咧，即係喺渣打嘅角度嚟講咧，就取替一啲啊都係低價值嘅呢個員工咧，即係人力資源咧就俾人啊剷爆啦，咁跟住就道歉啦。即係嗱，阿 Bill Winters 咧，我覺得佢可能講咗一個真嘅説話，咁但係咧就真係傷透咗員工嘅心。咁但係嗱，邊雙咧匯豐咧就即刻出嚟咧就講話，AI 好緊要啊，我哋無限請人呀。

0: 我哋 AI 帮我哋咧就即系创造好多需求噶 ，AI 咧就会喺理财方面咧就会即系辅助佢哋咧就无限扩张啊咁。我觉得咧，无论大家即系叫做话描画呢个图画究竟系点都好啦，现实嘅就系反而就系你渣打话财霸千咧就好实在嘅。好实在就系佢已经其实心底里面已经有晒呢个 plan， 咁汇丰其实喺未来若干年啦，我唔记得咗佢讲几多年咧，亦都有呢一个咧，即系因为 AI 也好，因为市场也好咧，亦都调整佢嗰、那个即系员工嘅数量。其实呢个大潮咧，只不过大家用一个乜嘢演绎方法，究竟系即系一嘢直白话俾你听，你咧就会被取代，拜拜，定系话咧啊你我哋咧就会调整，即系用一啲比较好公关嘅字眼。都好啦，咁呢一个现实咧就真系杀到埋眼尾噶啦，咁而 AI 股喺那边商就炒到兴冚冚，究竟系咪即系 overprice 咧？呢个系见仁见智啦，呢个市场嘅嘢系炒预期噶嘛，咁成件事我会觉得有点而悲哀咧，就系成日叫人转型啊，转唔切或者转唔到，咁根本转唔到，咁点咧？咁就会被喺呢个地球咧被遗弃啊，会唔会咧？
1: 嗱，一個好複雜問題，其實講 OpenAI 佢哋 founding 嗰陣時咧，其實包括 Elon Musk 咧，其實佢哋都係諗住作為一個嘅，即係講緊係一啲嘅，不過唔可以話慈善團體，但係講非牟利團體啦嚇，講緊係你當 NGO 咁為例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最後結果其實都係諗住攞出嚟上市，最後都係錢。咁其實當中佢點解嗰陣時係諗住做非牟利？因為佢哋發過一個問題，就係可以 replace 到好多人啊，其實嚇。咁而的而且確，其實就本身嚟講，以往咧阿媽教落咧就講書中自有黃金屋，調翻轉頭我依家點背都背唔過嗰部電腦咁樣嚇，而我讀幾多即係百科全書都好，我背唔過嗰個互聯網咁樣。咁所以結果調翻轉頭，反而以往咧好卑微嘅工種，反而調翻轉頭咧，未來可能其實比起翻一啲嘅即係以往好高大上嘅工種咧，其實可能更加穩陣，基本上嚇。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好似我哋啲阿伯咁樣嘅話咧，咁要轉型就好難㗎啦。其實你叫我再去做三行咁，我真係搞唔掂。基本上其實嚇，咁講緊，所以調翻轉頭，未來方面嚟講，嗰、那個即係資本上邊咧，我到底擺喺邊度咧？咁樣嗱，我首先依家喺呢個浪潮裏邊，咁當然我就跟住個 AI 走先啦。其實嚇，既然啲資金方面都係 focus 緊去 AI， 而政府政策都係講緊係對 AI 方面嚟講係有幫助嘅，咁其實就係一定去 AI 嗰邊嘅，只不過輪住去做嘅啫。其實嚇，咁第二來方面嚟講，如果對於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嘅話咧，咁我諗我哋喺資本上面睇下點樣做啲準備咯。其實未來方面嚟講，始終 AI 都要錢嘅，其實嚇都要錢去 run 嘅。咁樣點樣可以錢 run 錢咧？點樣去 perform 得好啲咧？咁樣咁我始終相信啦。港股雖然內地方面嚟講都發展緊 AI， 但係調翻轉頭咧，港股喺過去呢段時間，我睇見嘅都係啲高息股係真係做得比較好啲嘅。其實調翻轉頭啲科技股咧，好多時彈翻一現一陣升一升，跟住全部又跌翻落嚟咁樣。咁最無奈就好似只快手咁為例。咁其實個股值好平啊，根本上其實合科技股得嗰十倍八倍市盈率，但係調翻轉頭唔升就唔升，咁你有時好無奈咁樣嚇。反而調翻轉，如果炒呢個板塊要去美國嗰邊炒，即係簡單講，炒科技股。美國可能好啲咯，
2: 人工智能呢個浪潮似乎香港真係冇乜點受惠啊！咁啊，睇到亞洲咧，其實啊，即係除咗香港以外咧，其他股票市場都喺浪裏面都嚇風起雲湧嘅喎嚇，即係日本啊、韓國啊，咁日經又啱啱又再新高啊，仲有一個就是台灣股市，即係少啲人去留意，但係嚇、即係台積電已經一支獨大啦嚇，即係將成個台灣股市嗰個股值啊推高曬嚇，亦都台股都爆升，咁啊帶動曬啊啲海外資金都留意成亞洲市場。咁香港呢個落後狀況係咪嚇即係再坐一會咧要嚇？
1: 真係的而且確就有機會再坐一會。咁因為講緊係恆生指數服務公司喺恆生指數裏邊加咗嘅公司都嚴格嚟講都唔算好科技咁樣嚇。如果恆生科技指數裏邊加嗰啲就比較科技啦，其實嚇。咁但係嗰啲都擺明係科技㗎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呢個大家會理解咁樣。咁我自己會認為部署方面咧，本身有啲股份係會減值嘅，即係如果下六月五號嘅時候去 update 嘅時候咧，咁大家留意翻嘅股份咧，咁啊減值嘅股份方面嚟講，金融股係重災區嘅，其實嚇。咁因為之前嚟講啲銀行股啊、保險股升得比較多啲咁樣，咁所以其實講緊減值都本身喺恆生指數嘅比例會有1%左右。調翻轉嚟會增值嘅，反而可能啲即係資訊科技真係講緊其中一個會增值嘅板塊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可以幫得到騰訊啊、阿里巴巴呢啲咁樣嘅大型科技股咧？ 我自己覺得有啲保留咁樣。短暫嘅話，可能可以喺嗰啲時間做少少嘢，但係如果你話衝長線嘅話咧，佢哋唔衝破自己嗰個嘅，即係可能 AI 大模型啊，或者講緊係佢哋啲服務方面嚟講冇一個特別即係爆嘅地方，例如好似 Google 咁樣可以賺得到錢嘅話，始終市場方面嚟講都可能有啲保留，大家變咗嚟講可能炒下波幅就算數噶啦。
3: 咁大家咧留意住啦，因为呢日股咧，我哋琴日放假啦，但系日经平均指数咧就突破咗65,000点啊，咁啊升幅咧都有成咧2.87%，琴日咁即将一阵间会开市啦。咁另外你睇埋美汇方面嘅情况系点咧？个 yen 又继续都 keep 住喺158.92呢啲位啊。
1: 但美匯方面嚟講喺99，其實美匯真係緊咬高台其實嚇。咁本身嚟講，我相信同翻大家擔心個 PCE 方面出嚟咧，比較高方面有啲關係咁樣。咁所以密切留意翻星期四個 PCE 指數。咁如果 PCE 指數方面嚟講係太高嘅話咧，咁我相信對個市場方面嚟講都可以有一個震荡咁样喺树嘅，其实吓咁依家暂时嚟讲咧，市场预期个核心 PCE 就按月方面持平翻喺0.3% 咁样吓，咁呢个希望唔好高过呢个数啦，其实吓，如果高过呢个数，大家会好惊嘅。
3: 嗯，好啊，今朝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
4: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雀天尼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5: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6: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舞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80-90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3-4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7:45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本港天气酷热，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卫生署提醒市民，中暑是高温天气下最常见的健康风险之一。在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